0: 高雄至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啟德交匯處去中九龍繞道方向，近住機電工程總部大樓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咁另外，九龍城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車輛係唔能夠左轉去士他領道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电话机楼，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而家喺时代广场，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知中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福亨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旅游乐园新环节，
6: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7: 我是旅游乐园的榴莲，提起新疆，除了超级靓景之外，它的美食都不可以错过。羊饭、手爪羊，想起都想吃啊！
8: 吃过很多美食，去新疆的酒庄那里参观。
5: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Herman，
7: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6: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9: 消防条例都提出了一些的修订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10: 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法例？因为现在来讲基本上就是那个业主的责任的，管理公司就没有一个法律责任的，他是有没有年检。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明显是管理公司的责任的，所以我们觉得管理公司在这方面有法律责任的。
11: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6月5日，李家超总结中亚访问，达成96份合作协议备忘录，总值逾16.5亿美元。警方今日起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当局证实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父母与男婴具血缘关系。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停火协议，特朗普称相关谈判仍在推进。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时间来到8:09，在6月5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由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下有关于天气的情况，外面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好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紧，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8点钟是生效的。讲下有关于个叫尼特 族嘅一個即係青年嘅一個名啦。咁係咩叫尼特族呢？就係講緊即係15至24歲啦，一啲非在職啊、非在學、非受訓嘅一啲人啊。咁其實香港嚟講咧，上年都話有成36,100人左右嘅咁，佔咗整體成個青年嘅人口咧，就係大約係6.3%啦。咁有議員都關注到呢一班叫尼特族嘅人啊，其實尼特族就係嚟自英文 NEDT 呢一個字嘅咁。咁呢個就比率咧，就係喺香港嚟講，其實係比譬如日本啦、比新加坡啦都係高嘅咁。亦都關注到同而家譬如一啲 AI 嘅技術係咪取代咗部分一啲嘅初級職位，咁導致到一啲青年可能難咗揾工啊等等都有關係咧。點樣一啲對策去協助一啲嘅青年去提升佢哋嘅競爭力咧？咁睇翻立法會秘書處嘅數據透視啦，都提到話本港其實出生率咧喺過去30年都一路係下降嘅咁。咁但係咧係過去7年之間咧，呢個15至24歲嘅青年人口咧，其實係減咗20%啦。去到2025年57.6萬，咁但係同期嘅青年失業率咧係8.7%。升到去11.2%，咁亦都反映到一啲青年失業問題嘅惡化嘅咁。嗱，有關於呢個尼特族，頭先都講啦，非在職、非在學、非受訓嘅人數30,000多人啊，佔咗整體青年人口6.3%。你點睇18723111？會唔會未必係一個短期嘅情況，有機會發展成一啲長期嘅問題咧？如果青年有咁嘅情況，對於成個社會嘅影響又可能係啲咩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李家驅，早晨。
14: 早晨啊，主持各位观众听众早晨。
13: 你好，头先都提到即系尼特族呢一样即系现象啦，我可以形容为。咁另外同时亦都话其七年间啊，2018去到2025年间，其实青年人口系少咗两成左右嘅。咁但系同期嘅失业率又升咗，即系点睇？其实人口跌唔系应该可能佢哋搵工嘅竞争系即系少咗，应该易啲搵工咩？点解仍然失业率系升嘅咧？点睇成个劳动市场喺青年方面佢哋面对嘅问题咧？
14: 呢个问题值得关注嘅。咁咧，立法会嗰个数据咧显示咧就系话青年人口减少，但系上升啦失业率。咁咧其实嗰、那个另一个资料就系话咧，其实系失业率青年嗰度咧11.2%啊嘛。咁咧但系25岁以上嘅成年人咧只有3.3%嘅啫。即系换言之咧就系话青年嘅失业率咧系成年人嘅3倍多。咁咧报告都指咧就话如果国际劳动组织嘅标准咧，如果青年同埋成人嘅失业比率咧系大概超过三咧就代表咧青年嘅求职特别困难嘅。咁过去3年咧其实比率都是維持 3.4-3.5， 咁咧其實連續已經3年超標噶啦。咁另外當日局長都提到一個數據咧，就23-25年嘅尼特族嘅人數咧都係上升嘅。咁嗰日局長同埋政府咧都好着緊嘅。咁咧但係因為社會咧經濟同埋個科技發展好快速，所以我都贊成咧當局咧需要咧更新數據，了解咧清楚一個產業未來嘅人力需求同埋青年就業同埋失業嘅情況，因為綜合咗數據之後咧，先至可以制定嘅合適嘅應對措施咧，面對即係未來變化嘅一個局面啦。
13: 其實當日局長都有回應一陣提到嘅，就係過去就算係經濟環境暢旺啦，啲青年尼特族嘅比例咧都係維持喺6%至7%呢個水平，反映佢哋需要多啲時間係探索就業方向啊，揾適合嘅工作啊咁。又點睇呢個講法咧？係咪即係其實有尼特族係咪都係常態？就算係去到6%至7%咁，都係過往同差唔多啫。使唔使特別要好即係特別留意呢一個問題咧？
14: 除咗頭先你講嗰個數據即係以外咧，其實我網上面能夠揾到嘅分析咧，已經係2016年啦。第三季度嘅政府經濟報告喺嗰個報告裏面咧，其實我留意到一點。咁一個報告睇到話，如果審視香港長時間咧嘅尼特族嘅情況咧，係咧見到係佢個比率咧係受到經濟情況變化呢個影響嘅。咁譬如咧亞洲金融風暴啊、沙士啊，或者環球金融危機等等咧，其實勞動市場疲弱嘅時候咧，青年嘅失業率都係上升。咁咧另外失業嘅尼特族咧都係顯著上升。所以我關注就係話喺我哋面對住 AI 時代嚟臨嘅時候咧，初級嘅職位係咪可能會被取代咧？咁我哋嘅關注嘅尼特族嘅比率會唔會因為咁咧而再飆升咧？咁其實尼特族嘅定義咧都分為失業同埋非從事經濟活動嘅。咁非經濟活動咧就只可能係病啊或者家暴啦，但係失業嗰個尼特族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原因。咁我哋見到喺亞洲地區我哋都比較高啦，咁、那個問題都係突出嘅。咁所以我覺得咧都需要做好條件。 單，因為剛才提到的那個報告都是2016年的了，所以我就提出個質詢問題。

0: 宣傳啊、推行啊，或者崗位上邊嘅配對啊，做一啲即係調查咧，咁呢啲都係需要去再做。咁另外咧就我啲提到咧，就係話政府可以係咪俾啲誘因企業？咁而家咧就政府都做咗嗰個展示計劃咧，參加嗰個項目咧就俾嘅參加呢個計劃嘅僱主咧，俾一啲副學士嘅資格或者下嘅學員咧，經過咗實習之後咧，有6到12个月咧在職培訓，咁啊就俾5000蚊。咁但係我個了解就話呢個其實係主要係參加呢個展示嘅項目嘅即係嘅青年人啦，同埋個僱主。咁完咗在職嘅實習之後咧，其實嗰5000蚊應該都係停㗎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話係咪可以考慮咧？其實喺呢班第一點啊嘛，考慮呢一班呢個計劃之後咧，如果真係日後完咗實習，繼續聘用呢啲青年嘅僱主，可以提供多一啲時間嘅一啲津貼，譬如係咪可以考慮一年咧咁樣？咁當然，如果計劃以外嘅，咁全港嘅考慮，咁會唔會可以將個津貼擴大到一啲譬如八大中心嘅崗位或者關鍵產業嘅崗位各方面，去有一個針對性嘅培育？咁當然咧，有啲國家佢會提供一啲社保或者免税優惠啊、薪金優惠，但如果提供咗一啲津貼津貼，我覺得喺財政情況緊張下邊咧，就其實唔需要雙重考慮或者提供噶啦。咁至於 AI 嗰個重點咧，就我覺得就政府亦都做咗，即係全係 AI 或者有啲項資金去做一個培訓啦。咁但係我自己結覺得就係就住青年就業，就住青年人嘅競爭力，其實我哋咧就係可以咧更加有即係針對性啦。譬如話就住唔同嘅產業未來嗰個能力要求，係咪可以更加有具針對性同埋實務性嘅即係 AI 嘅框架就框架同埋即係培訓內容，咁呢啲都係即係可以去做嘅工作，咁即係呢啲地方，即係我覺得都會得相信幫到手。咁政府頭先提到政府嗰度咧有個人力更新推算咧，其實都係重要嘅，因為一直都係講緊我哋啲統計都要與時並進。咁我見到23年嗰個咧，其實政府已經選定咗17個關鍵行業啦，即係8大中心同埋9個關鍵。咁但係咧，我覺得就取樣嗰個廣泛性啊、代表性咧，應該要係咪要加大？咁先能夠反映到比較更準確嘅情況。咁至於就係話咧，佢今次嘅重心亦都大家關心 AI 對未來人力崗位呢個需求嘅影響啊。咁我都睇過個問卷，咁我覺得咧，其中佢有一條咧就係空白題嘅。就問創新科技點樣對你行業嘅影響，咁我覺得應該係咪可以直接啲問咧，加多一題，就係話你係咪認為 AI 會取代你行業裏邊啲職位，俾佢列出嚟，咁你就可以見到真係影響係咪同埋另外影響邊個崗位。咁但係當然最重要嘅人哋推算咧，就係一定要提出具體策略啦。咁所以關心嘅就係做完呢啲調查之後，人哋推算啦，咁我哋提供啲乜嘢嘅培訓支援啊、就業同埋聘用誘因。咁利得族同埋少數族裔都係嘅提問咧，議員同事都關心嘅。咁我清楚人哋推算會唔會包括呢一個群體？咁如果冇包括到，咁我都希望統計處可以考慮再做一啲比較更新嘅一個分析啦。咁可以幫到呢兩班，即係呢兩個特定嘅群體提出一啲即係針對性嘅幫助啦。
1: 好，唔該曬李家驅。李家驅咧係立法會議員啊，都關注到尼特族啊，即係一啲非在職、非在學、非受訓嘅人數。咁特別講緊係15至24歲呢一班嘅人士啦。講緊上年嚟講喺香港有成30000多人。是属于尼特族的。又请嘉宾和我们再倾下另一位，有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政策倡议及研究委员会联席主席恩辉。早晨。
2: 是，早晨，周老板。
1: 点睇资料话上年其实香港有超过36000名的尼特族，你自己点睇这个数字呢？又
2: 其实呢，我都有少少某程度上同意政府的讲法呢，就是说青少年都要比较长的时间去探索他的就业方向的。我哋不如睇返佢哋幾多歲要揀大學專業啦，17、18歲，咁到嗰陣時其實佢哋對自己嘅興趣都比較模糊㗎啦，咁但係去到讀大學可能就已經發覺唔係我鍾意嘅專業喎，咁就好多時就會有一個不如攞張證書就算啦，咁就反正屋企又唔等佢份糧開飯，咁亦都冇求職嘅壓力，咁所以就選擇咗我就會叫做延遲就業啦。咁呢樣嘢對佢哋嚟講咧都幾大影響啦，因為咧好明顯佢就冇裝備自己啦，咁所以喺僱主心目中咧，呢班係一張白紙嘅畢業生咧，對佢哋嘅競爭力係比。

0: 較薄弱嘅。咁頭先議員都有講啦，就一路揾唔到嘢做，就會令到自己更加有失敗、挫敗感啦。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就會變咗係即係我又唔可以話躺平嘅，即係但係就會係比較會係近離特族嘅一啲特徵咯。咁我就有少少擔心嘅，因為未來咧。呢、這個情況如果唔改善嘅話呢、我哋依家有36,000名㗎嘛，咁就唔係咁容易回落嘅，咁所以需要有針對性去介入去解決源頭嗰啲問題囉。
1: 嗯，唔易回落嘅原因係點咩？即係覺得佢哋重返勞動市場或者搵到啱佢哋嘅方向其實都唔易，係咪咁呢？另外就係、我都想知即係點解喺香港呢一個離特族嘅比例呢，其實比起日本同埋新加坡嚟講都係即係高嘅呢，個原因係點咩呢？你覺得有？
0: 我就分三個痛點啦。咁呢就第一就係、某啲其實好多行業唔係唔請人嚟，係請唔到人。咁但係呢某啲行業呢就缺乏清晰嘅向上流動嘅階梯。我舉啲例子啊，譬如飲食啊、建造啊、譬如電梯維修啊，咁呢啲行業呢咁就會雖然人工都係唔差嘅，咁但係就對佢對年青人嚟講就冇興趣囉。咁所以需要呢喺呢啲行業嗰度呢，如果想吸納一啲年青人入行呢，咁就要有啲專業發展藍圖啊。咁我記得早幾排政府都有講過，例如譬如啲保健員啊可以進修啊、累積經驗啊，成為即係護理保健師啊，呢啲咁嘅措施呢，大家其實大家可以諗下嘅。咁第二個痛點呢就係、僱主嘅期望同埋畢業生嘅質素有個期望嘅落差啦。咁依家經濟環境啦，咁企業其實需要請一啲即刻可以落場打仗嘅人才啦，咁亦都唔係咁願意去花資源去投資培訓一班白紙一張嘅畢業生啦。咁所以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推動一啲強制性嘅一啲未畢業之前嘅實習啦。咁另外仲有就係個學生自己都要有個期望嘅管理啦，自己唔好諗住話唔鍾意就唔做啦。咁其實任何一個經驗呢都可以幫到自己去增值嘅。咁呢樣嘢就如果越唔做嘢呢，就佢自己競爭就越差啦。咁呢幾個痛點如果可以解決到嘅話，咁我就覺得呢個離特族嘅數字就可以有望回落啦。
1: 有冇啲係同環境因素有關？可能政府都可以有啲喺政策上面介入，幫一啲或者驅使一啲企業去請啲青年呢？半分鐘到。
0: OK， 咁之前咪政府有啲展示計劃啊、大灣區計劃啊，咁其實呢頭先議員都有講㗎啦，咁就其實可以有啲優化嘅。咁展示計劃呢就會有少少俾人感覺係啲廉價勞動力啦，咁但係就我就覺得如果其實可以喺呢個基礎上面呢就俾多啲培訓啊，例如 AI 嘅培訓啦，咁就會令到嗰啲學生呢就會有多啲佢哋嘅
1: 導向。因為講住呢個計劃先，我哋要轉頭返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天气极端酷热同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话，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都正是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516点，跌95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85点，系4458.09美元，卖出4459.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沙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全线系已经解封咗。咁龙尾去到全锦交汇处，同时影响到全锦公路同埋象鼻山路系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石围角村同埋木棉下村噶。咁同時，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嘅快線係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重複一次位置，就係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嘅快線係有交通意外噶，龍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處。咁仲有青朗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行政大樓嘅快線係有交通意外噶，龍尾去到錦上路港鐵站。咁仲有荃青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 仲有啟德交匯處去中九龍繞道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係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一大比較車多。轉喺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龍尾去到伊利莎白大廈，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處，西隧九龍入口而家龍尾去到民安隊總部，東隧九龍入口而家喺匯景花園，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方向係比較車多㗎，龍尾去到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東隧方向係比較擠塞，堅拿道天橋過海跟住時代廣場一段比較擠塞㗎，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思瑞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沥源村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刚刚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是有交通意外的，咁而家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咗，一带是比较车多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7: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8: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塊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2026年6月5日，李家超总结中亚访问，达成96份合作协议备忘录，总值逾16.5亿美元。警方今日起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当局证实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父母，与男婴具血缘关系。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停火协议，特朗普称相关谈判仍在推进。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有讲到咧尼特族啊，咁啊讲一啲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嘅一啲人数啦。喺上年嚟讲咧，本港15至24岁嘅尼特族青年咧有系36,000多人嘅咁，占咗整体嘅青年人口咧就系大约6.3%。咁议员都关注到呢一个嘅情况啊吓，咁继续同嘉宾一齐倾啊，有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政策倡议及研究委员会联席主席殷辉，早晨。
12: Hello， 張學文。
11: 你好，你好。剛才就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會不會有些環境因素都可能會即是加劇或者導致到有尼特族呢，政府是不是可以在政策上可以幫或者協助一些企業，令到他們請多一些的年輕人呢？現在譬如在剛才講到少少的就是指示計劃，那都會有一些津貼，每個月5,000元的等等。你覺得在當中還有沒有其他事要做，或者針對現在的計劃，你覺得還有沒有什麼優化空間呢？
12: 其實咧，就頭先講展翅計劃咧，冇話5,000元嘅。咁呢個咧就好容易俾人感覺到係一個廉價勞工嘅。咁我覺得需要加強一啲喺裏邊嘅培訓嘅一啲內容啦。之前你講話一啲外來嘅因素啦、大環境啦，咁好明顯 AI 係真係會對就業嘅情況係好大影響啦。因為僱主對佢哋嚟講咧，畢業生啊、年青人啊，適唔適用 AI 已經唔係一個選擇題啦，係一個必答題。 都預咗啲學生係畢業生係識用㗎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展示計劃，我覺得呢樣嘢可以加強啲啦。咁大灣區計劃呢就有就好好嘅，其實呢就個政策唔錯嘅，只不過呢我哋見返呢嗰個即係個中途離職率啊，係都跌得幾多嘅。咁同埋政府津貼完咗之後呢，咁好多企業就未必會俾咁多工資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是、有啲文化差別啦，內地比較卷啊，996啊啲生活習慣，有好多香港嘅年輕人就未必係有即係鍾意啦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最好嘅策略呢都係通過呢啲咁嘅計劃呢，就幫學生年輕人去裝備自己啦，同埋技術培訓啦掛鈎啦，因為最重要就係令到個學生、個畢業生、年青人係對俾自己係一個對企業有價值嘅員工。咁、okay. 因為其實公司呢僱主係想請人才嘅，只不過頭先我都有講啦，未必想花大量嘅資源培養一班白紙一張嘅畢業生啫嘛。
13: 頭先你講譬如展示計劃嗰啲係咪可以有啲 AI 嘅培訓俾呢一啲即係相關嘅對象呢？咁但係而家講緊，因為展示計劃可能係俾一啲即係相對學歷係即叫低一啲啦，咁但係如果係大學畢業生就唔會去到呢一個用到呢個計劃㗎嘛。而家講緊可能有啲大學畢業嘅都可能係離特族喎，咁嗰一批又要點樣去裝備或者去幫佢哋呢？
12: 咁我就諗緊僱嗰個 ERB 一變咗做技能提升局啦。咁技能提升局依家咪可以為一啲有學位嘅年青人提供服務嘅。咁呢個我覺得就首先就真係要提供多啲AI 嘅培訓。咁呢樣嘢我覺得就算政府依家俾資源係有一個5000萬嘅 startup 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唔好忘記，我哋仲有一樣嘢叫 CEF 嘅，即係持續進修基金嘅。咁只要有好嘅 program 呢，有好嘅課程呢，咁其實廣大市民啊，唔係淨係年青人嘅，即係好似我啲即係中年人啊，或者甚至無 even 啲老人家都可以去學㗎。咁、okay. 呢樣嘢就我覺得真係要擁抱科技啦，就唔好限年齡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政府可以技能提升局可以諗一諗點樣可以提供多啲呢啲咁嘅培訓嘅。
13: OK， 好啊，唔該曬欣輝同你傾到呢度。欣輝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政策倡議及研究委員會聯席主席，我們休息一陣先。
14: 90分鐘走遍世界。
15: 紐約一間科技公司進行了一項 AI 代理實驗，建立了5個虛擬世界交給 AI 代理操控，結果發現有些世界出現縱火、襲擊等等的罪行，亦都有代理在被刪除之前留下遺言。團隊說 AI 代理不再只是執行命令，而是懂挑戰自己身處的世界。
1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10萬8千里。
1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讲下啲网上平台嘅广告问题，可能大家都有见过。有时啲广告咧用一啲字眼啊弹出嚟就话警告或者小心某一啲嘅情况，咁令到人哋咧即系可能吓一吓，或者自己会唔会有咁嘅问题咧？咁啊揿咗入个广告嗰度咁。咁有议员都关注到呢一类即系用一啲警告式嘅字眼嘅广告啦，嗰、那个嘅真伪啦、那个内容啦，又或者当中有冇啲咩问题咧？系咪有需要有啲嘅法例规管或者打击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有立法会议员邱达。早晨，
19: 早晨，蔡立文，
13: 你好，你好，你点睇呢啲所谓即系警告式嘅广告，或者你自己都有冇留意类似嘅情况？
19: 其实都系一啲想行骗分子都系钻空子啦，吓、即系揾到喺现行嘅条例或者唔同嘅政策规则之下嘅一啲空间啦，咁用啲好短时间曝到光嘅恐吓性或者一啲夸张嘅字句吓、令到吸引望人哋揿入去佢个广告度，咁做咗啲不法嘅行为啦。咁其实一路以嚟都系不停喺度变紧噶啦，嗰、那个想诈骗嘅手法。咁所以 這個情況亦都同之前我哋所講一啲重複嘅一啲虛假嘅廣告又有少少分別，即係亦都變一種。因為去年我喺立法會提出關於討論嗰個網絡詐騙個方向嘅時候呢，主要就係由事後封鎖變咗事前封鎖嘛。即係而家好多時候網絡平台都出現咗有人投訴，或者警方覺得有問題接到報告，咁然之後就要求平台去移除嘅。咁令到佢事前封鎖，就係佢喺個廣告出現之前就唔應該喺啲平台度佢通過足夠嘅審核就唔應該出現。咁當然討論咗之後嗰、那個冇相關嘅我哋嘅網絡安全法嘅暫時未有喺香港出現啦。但我知道網絡平台呢段時間我呢度跟嘅，佢哋都收緊咗佢哋嘅叫做社群守則嘅。咁、所以佢哋落廣告入面嘅要求呢，佢哋嘅社群守則入面如果係譬如同賭博啊，佢哋覺得唔啱嘅字眼等等呢，佢哋係可以禁止嗰個內容出現啦，亦都嗰、那個落嘅帳戶佢哋可以黑名單咗佢嘅。咁所以呢個就係今次人哋用咗一啲字眼上嘅嘢，即係佢可能睇上去唔係同賭博有關嘅，或者睇上去同嗰個違反嗰啲叫做社群守則嘅內容係無關嘅。咁但係佢就用一啲特別嘅字眼吸引你 click 入去 ，click 咗入去之後咧，其實佢個廣告就帶你去翻嗰啲內容咯。
13: 我俾多少資料咧，因為議員喺質詢入邊都提到一啲例子嘅，用到一啲警告啊、小心嗰啲字眼，就譬如話咩咧，就話啊你個手機程式過期咯，又或者一啲儲存空間爆滿咁，大家可能都擔心自己有類似咁嘅情況，就撳咗入去呢啲咁嘅網上平台嘅廣告咁。頭先你都提到啦，其實就一啲平台其實都有社群守則啦咁。咁但係個問題係，邊個做嗰個審核嘅呢？係咪都係靠 AI？ 如果用一啲字眼就已經避過咗嘅時候，咁其實嗰個平台嘅審查力度係咪都唔足夠，或者要再點樣去即係捉緊啲、揸緊啲呢個位呢？
19: 平台就兩陣嘅，佢哋有人工審查同埋人工智能雙重嘅，咁所以我嘅理解就係呢，我都同佢哋幾個大嘅平台傾過，佢哋就雙重嘅，咁甚至乎你 click 咗入去之後，會唔會個相關性係同嗰個廣告本身佢哋都會去有直接相關，佢哋都會去查嘅。咁變咗如果你 click 入去離題離咗好遠，咁變咗佢哋都可以唔俾嗰個廣告出現嘅。但問題就係會唔會有啲人我登咗廣告之後，我拎去嗰度我登咗廣告之後我改呢，即係如果我擺明係呃嘅，我個廣告本來係話我幫你清洗你個手機廣告咁樣清洗你個手機內容咁樣，跟住你原來你登咗廣告之後嗰個拎去嘅地方係改變咗，咁都有可能會出現嘅。咁呢啲就只能夠事後你捉咗佢，然之後你黑名單佢囉。但係而家啲人係不停轉公司啦，不停轉嗰、那個電話號碼啦，嚟到落呢啲唔同嘅廣告，所以就係亦都係不法分子不停喺度走個轉空子喺度做呢樣嘢囉。
13: 但本身讓佢哋落廣告嗰個門檻，即係提供嘅資料啊等等，其實係咪都係太門檻低，所以就有啲資料好容易過關，或者仲啲本身係過關嘅，之後又可以好輕易咁改到，即係甚至有時有問題發現到之後鏟走咗啦，之後又可以整嗰啲即係廣告，又係可能同一班人去做嘅咁，即係其實好似沒完沒了咁樣，咁點樣可以即係徹底啲去處理嗰個問題呢？其實
19: 因為你好多地方其實佢商業登記或者開個公司啊，或者佢換一個電話號碼，用個空殼公司嘅成本亦都唔係好高啊。咁變咗如果呢啲情況都要睇翻兩個情況咧，即係嗰個平台真係冇做好功夫啊，定係你係好難避免，只能夠你盡快去執行，呢度入面要有個平衡咯。咁所以平台我見到佢哋有啲就譬如你係咪啲可信客户啦，即係你落咗好多你已經係之前嘅記錄都係良好嘅，咁你有啲 premium account 啦，呢個一個啦。第二就係佢哋再將啲使用者分類啦，就有啲譬如佢而家呢兩年多咗好多嘅青少年户口啦，咁如果青少年 account 對於佢哋入面可以睇到嘅廣告又再嚴格啲啦，即係有啲相關或者佢可疑性嘅廣告都唔落俾呢啲青少年 account 嘅可以睇到啦。咁所以都係一路喺度做，但係呢個情況我覺得如果佢真係用一啲誇張嘅字眼，咁你有時廣告可能我引人哋嘅眼球，我真係會用啲好誇張嘅廣告嘅一兩句 tagline 引人哋 click 入去嘅。咁但係如果你 click 入去嗰個內容本身係合法合規嘅，咁亦都唔能夠排除人哋用一啲誇張嘅字眼嚟到做個廣告。你最大問題就係佢誇張字眼入咗去之後，佢變咗一啲 不合法嘅內容嚇，咁呢個就要查清楚係平台嘅工作做得唔夠啊，定係佢俾人哋人哋惡意去轉通知去改咗個 link 嘅內容，咁變咗呢個就亦都未必係平台嘅責任，所以要去睇具體中間發生咩事。
13: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就喺書面回覆嗰陣咧就提到就話，而家咧有商品說明條例啦，去規管啲實體同埋網上面嘅廣告，海關亦都就住不良營商手法咧係有調查同埋係檢控嘅。是不是已經即用這個法例你覺得已經足夠，還是即都要針對一些網上平台有所謂的廣告法呢？因為現在譬如經廣播機構播出的那些廣告就有廣播條例的監管，譬如其他一些涉及個別類型的產品，酒精啊、煙草啊、醫藥等等也都有其他的條例去管制廣告，但網上廣告整體就沒有一個法例去監管的，有沒有需要在法例上有一些調整呢？
19: 而家就商品說明條例就係你如果入面所賣嘅廣告同本身你宣傳嘅不符啦，咁呢個都可以監禁嘅。商品說明條例如果係犯咗嘅話，係5年監禁嘅一個懲罰嚟嘅。咁其實就仲有嘅，如果你牽涉到嗰個內容唔係即係商品說明條例咁窄，係再闊啲，你去到詐騙嘅呃人嘅，咁就去到盜竊咯。咁盜竊罪都有一定嘅阻嚇作用。咁你譬如去到以前我哋提過嘅。有一些網絡安全法，有些國家譬如英國咁話，某些內容是你平台一次都不能夠出現的，你一出現一次你已經是有法律上的責任，譬如一些兒童色情的內容等等，你是完全不能出現的。那那些就去到一些譬如網絡安全法或者剛才你咁講的廣告的一些條例方面的要求，那這些要看回現在的情況會不會是失控嚴重，那如果是失控或者 很嚴重繼續出現的，我想都要考慮這些相關的法例。
13: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邱達根，邱達根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係科技創新界嘅咁。有關於網上廣告或者網上平台嘅廣告，你有冇留意有啲情況？或者內容上甚至可能去到一啲詐騙嘅問題，覺得個規管上應該要點咧？又講下你嘅睇法啊！熱線係1872311，休息一陣。
17: 哇，世杰咁多花嘅，可以持续攻势咯噃。
20: 边有啫？
17: 怕喎，我好守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20: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17: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20: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17: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2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7: 同我郑瑞文。
21: 大气候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咧？艺术咧？
22: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2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呢班行出街可能都覺得個天咧係即係天氣特別熱啊咁。咁啊，天文台咧之前都預計啊喺南海東北部啦有一個熱帶氣旋，咁亦都係移向台灣一帶嘅。佢嘅即係出現啦，會唔會都影響到同極端嘅酷熱天氣喺香港係有關係咧？咁請你嘉賓同我哋傾啊，有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羅曉輝，早晨。
23: 早晨。
13: 你好，你好。我講下今日嘅天氣先啦，整體嘅情況係咪都係繼續係熱嘅啦？今日。
23: 其實呢我哋今日呢都係受住呢個啱啱所提過嗰個熱帶低氣壓啦所嘅外圍下層氣流影響嘅。咁呢啲情況呢我哋呢一般嚟講都係比較好天啦。咁但係呢其實呢有陣時如果熱得滯呢嗰啲對流呢都未必壓得住。咁一樣有機會呢都會熱到出雨。咁我哋今日個天氣預測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5度。新界再高1-2度，咁稍後咧會有幾陣狂風雷暴嘅，風就會吹啲西至西南風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今日嘅天氣咧，即係稍後都會有啲明顯嘅變化，咁啊都要大家要留意啦。
13: 即係而家呢幾日其實天氣熱係最主要咩原因？係咪就係同頭先你講嘅低氣壓係有一個嘅主要關係喺當中？
23: 其實一般嚟講都炎熱都係受有啲唔同嘅因素嘅，包括可能陽光啦、雲量啦，會唔會落雨啊？啲風大唔大？ 咁都影響住啲氣温啦，或者出現酷熱天氣嘅機會。咁其實過去嗰兩日啦，咁其實我哋雖然有陣時都會有啲雲啊、有啲雨，但其實咧喺整體嚟講咧，我哋啲陽光都唔少嘅。咁加上啲風勢都係比較細啦，咁温度咧都比較升得高。咁其實我哋星期三咧，其實天文台個錄得個最高氣温就係34.3度啦，咁啊暫時今年嘅最高紀錄。咁而尋日咧，我哋都是天氣極端酷熱的，啱下午呢在香港很多地方呢氣溫都升到去35度，那麼今天就再加上這個熱帶低氣壓的那些外圍下沉氣流，那麼所以我們都是有機會有些極端酷熱的情況。
13: 所謂外圍下沉氣流的影響是什麼？是不是風弱一點還是怎
23: 樣？其實呢因為熱帶氣旋它是一些對流系統，那它會有一些上升的氣流的，咁呢啲氣流咁升到咁上下，咁佢都要揾地方落翻嚟嘅。咁我哋而家成個廣東沿岸啊，或者都係咧受住呢啲下沉氣流咁影響啦。一般嚟講，佢落嚟嘅時候咧，啲下沉氣流咧就不利雲層嘅形成嘅。咁天氣咧都會比較容易熱啲嘅。
13: 咁個下沉氣流幾時會即係唔再影響香港，或者減少影響香港？係咪就係隨住呢個低氣壓嘅移動，會唔同咗㗎啦？會。
23: 係啊，咁其實咧，而家呢個熱帶低氣壓啦，咁其實佢都會繼續橫過台灣啦，跟住就去移向日本以南海域嘅。咁我哋其實都過咗今日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個天氣都會有啲轉變嘅。咁其實咧就係有一個廣闊低壓槽啦，咁啊聽日開始到下週嘅中期，咁啊會其實整體嚟講影響我哋華南沿岸啊，去到南海北部，咁呢地方咧其實都會有啲大驟雨同埋啲狂風雷暴嘅。
13: 去到狂風雷暴就去到下個禮拜初咁樣都會。
23: 下個禮拜中期都有機會啊，所以其實整體嚟講，我哋呢個星期即係咁啱，即係都算係多陽光啦，係熱啦，有陣時極端酷熱啦，但係即係由聽日開始，我哋嘅天氣咧會有啲明顯嘅轉變啦，會變得多雨啦，咁啊亦都有啲驟雨啦，或者甚至有啲狂風雷暴啦，咁啊。所以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轉變的。
13: 氣溫方面呢，即是出現譬如有落雨啊，有甚至有雷暴啊，是不是都預計嚟緊嗰幾日係會未去到咁熱，即係唔會去頭先話三十幾度、三十五度嗰啲，應該唔會去到咁。
23: 是啊是啊，咁即係其實落住雨啦，咁其實個天氣就會冇咁熱嘅，即係啲高温天氣啦，都會係有啲緩解。咁我哋其實就預計即係下個星期即係落住雨，可能即係最高氣温可能即係去翻啲30头啊，或者29啊咁樣嘅情況啦。
13: 頭先講話即係嚟緊幾日啦，即係天氣會有一個嘅轉變，可能會落雨，甚至有雷暴。咁會唔會即係呢一個嘅低氣壓會變成一個即係對香港嘅熱帶氣旋警告嘅信號？會唔會有機會出現咧？又
23: 嗱，其實呢個熱帶低氣壓咁，佢而家都係橫過緊台灣啦，咁跟住佢都會向日本以南嗰邊行嘅嚇。咁所以其實主要即係影響我哋咧，就其實翻去個廣闊低壓槽嗰度啦，咁係帶嚟一啲驟雨啦，同埋雷暴啊。
13: 有冇都預計可能再下一步啊？過咗下個禮拜初啦，咁呢一個低氣壓嘅即係影響可能係少咗啦。係咪之後又會回復翻呢一個酷熱嘅天氣？即預計都會係咁樣。
23: 暫時我哋即係講到去即係個廣闊低壓槽啦，去到下週中期。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我哋都會有啲偏東氣流咁去影響住嘅廣東東部沿岸嘅。咁整體嚟講嗰啲個天氣都會係同今個星期好唔同嘅，即係都會係啲多翻啲雲啊，有啲雨啊，咁甚至乎亦都有陣時會有啲雷暴咁樣咯。
13: 都俾啲建議啲市民啦，即係喺譬如其實過去呢幾日都係㗎啦，今日頭先都有講，即係個天氣個氣温咧就比較熱一啲嘅咁。市民喺呢一個酷熱天氣嘅情況之下，可能有啲乜嘢要注意，或者有啲咩避暑嘅建議咧？又
23: 係啦。咁咧，其實即係大家因應住個人情況啦，就記得要即係補充水分啊，做足啲防暑嘅措施。咁有陣時可能即係唔好喺太陽下邊曬咁耐啊，或者即係要一定要留意身體嘅狀況，因為其實就酷熱天氣所帶嚟嘅健康風險咧，即係大家就唔好忽視啊。因為其實即係有陣時即係未必咁覺啦，咁可能咧，如果覺得唔舒服嘅話咧，就可能快啲去揾啲陰涼嘅地方休息啊。如果一啲户外活動咧，盡可能就安排喺朝早啊，或者下晝即係較後嘅時間進行咁樣咯。咁尤其是如果係長者啊、孕婦啊、或者嬰兒啊、小朋友啊，或者慢性病患者咧，咁都係要特別小心嘅，要特別小心有冇出現中暑嘅徵兆。
13: 不過有時就即係有啲人就可以避一避啦，避暑得太熱。咁但係户外工作者始終要做嘢啊嘛，又有啲難嘅。有咩建議俾佢哋啊？
23: 咁其實都係要多啲補充水分啦，就唔好過度勞累啦。咁亦都要做足一啲唔同嘅防暑措施啦，盡可能咧就避免即係因為 嘅高温天氣而有啲健康嘅風險咯。
13: 嗯，好啊，多謝你啊，羅曉輝，同你傾到呢度。罗晓辉咧就系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咁啊其中提到啦，头先呢一个嘅热得低气压啦，咁啊都有影响到啊，其中一个因素系影响到即系天气嘅本港嘅天气嘅。咁啊讲讲而家嘅外面气温系点啊？外面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嘅，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系生效紧噶啦。咁另外就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8点咧就已经生效。咁好似头先罗晓辉咁讲啦，大家尤其是啲户外工作者啊、户外出外嘅人士都特别留意一啲热嘅情况啦，做出一啲避暑嘅措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同埋司机驾驶时唔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系引致意外嘅主要车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还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和一间合资矿业企业。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黎巴嫩总统奥恩说，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个钟头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的时候说，他一直和国际和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会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1点，跌1,238点，港金报41,69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0.08美元，卖出4,461.6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早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一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展开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和当地的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会见记者的时候，亦都为这次的中亚之行作出总结，强调此行达成三大目标，取得八大成果，合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的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商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和哈萨克以及是乌兹别克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会尽快落实安排。另外， 政府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本月1号至4号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夏宝龙此行参观过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以及是湾区低空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等。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家分娩产下儿子，一度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资料证明血缘关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日前是拿到两个人的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去化验。警方回复说两个人证实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他们的次女目前是由瑞典当局监管。被捕男子就向传媒透露已经签署声明书，同意警方是将 DNA 的样本送到去瑞典，并且说希望为他申请特区护照早日回香港团聚。明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气旋移向台湾一带，受到其下沉气流影响，香港昨日下午多区的气温一度上升至摄氏35度或以上，上水和大埔更加是分别录得高达 37.2 度和 36.2 度。天文台说，有关的热带气旋产生的下沉气流导致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昨日就联同食环处副处长姚继卓到访筲箕湾一个公众垃圾收集站，向前线的清洁工友派发清凉用品，推广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以及相关的预防措施，呼吁雇主和雇员预先订立恶劣天气和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数据，自2020年开始，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平均薪金每年都有上升到，在四年间由大约17,300多元升至到20,840元，不过升势到了去年断崖式放缓，平均薪金只是加了大约111元，升幅是 0.5%， 近五年来最低。升势放缓主要受部分行业的薪金急跌所拖累，其中政府职位的平均薪金跌穿20,000元，同时去年大学毕业生的职位空缺由前一年的68,728个大减过半，至到是有30,798个。不过会计行业就在去年不论空缺和薪金都录得升幅。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进行调研，充分体现中央对大湾区建设的高度关心和重视。国家十五五规划和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战略，特区政府和全港社会需要把握历史机遇，勇担重任，充分释放香港潜力，展现香港担当，贡献香港力量，书写迈向由治及兴的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对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访问，两地政府和业界一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一系列丰硕成果是香港主动开拓新兴市场的重大突破，更加是特区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搭台、便利企业、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写照。文汇报社评。
4: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一对非常父母报称在屋企诞下儿子，政府介入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拘捕两人，被捕和检验之后初步证实儿子是亲生。港府今次高调介入是好事，始终保护儿童是重中之重，社署必须要加强跟进。至于次女 Lily 是不是能够回香港，就涉及和外国政府的斡旋，绝非易事。东方日报政论。
3: 明报社评就关注翻一名中学生曾经在校内球场遭到著名教练体罚的片段是曝光，校方暂停教练职务，教育局强调会严肃跟进。评论认为从严管教和欺凌羞辱有时只差一线，建立正向训练文化， 以正面方式激励运动小将向上求进，先至系正道。明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伊利莎白医院，大家经过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伊利莎白医院噶。咁仲有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嘅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排到去山水营。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山水营。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驾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留意。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被驾车多。而另外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学园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咧一带仍然比较慢车。咁仲有之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连德道嘅慢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同样啱啱已经清咗场，现时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宝康公园。而之前咧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现时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大赛风云上集。
8: 我注定是一世孤独的
7: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收到结婚请帖，而他决定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9: 我经过你啦，不要拉住我嘛。哎呀，被人见到不掂啊。
7: 究竟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2026年6月5日，李家超总结中亚访问，达成96份合作协议备忘录，总值逾16.5亿美元。警方今日起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当局证实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父母与男婴具血缘关系。 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停火协议，特朗普称相关谈判仍在推进。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讲起有关于一啲食环署辖下嘅公众街市嘅情况啊，食环署辖下咧有94个公众街市嘅，一共系提供大约系13000多个嘅摊档，卖一啲嘅新鲜粮食为主啦。咁而家咧呢一啲嘅食环署辖下嘅公众街市咧，都系食环署自己咧系直接管理嘅。咁喺环境及生态局向立法会交嘅文件入边咧提到啊，就系话由一啲嘅私人机构咧管理嘅街市去比较嘅话咧，去食环署管理嘅街市咧系挑选租户啦，设定租金水平啦，调整租金、改变行业嘅组合啊，处理续约啊、终止租约等等方面咧，都系往往会受到咧比较多嘅限制，咁啊好难同一啲私人机构咁样咧，好快速灵活咁去应对不断转变嘅市场需求啊。咁都提到话，尽管咧食环署积极去提升公众街市嘅竞争力啦，佢嘅整体兴旺程度同埋使用率咧都系呈跌勢嘅咁，以至食環署咧轄下嘅街市經營帳目都係持續虧損。咁啊，2024-2025年度咧有個數嘅話，虧損大約係7億元啊咁。咁而政府咧就有個諗法嘅，為咗應對咧即係本港街市一啲即係公眾街市嘅空置情況，食環署就建議喺新落成嘅街市採用整體承租嘅模式，就將成個嘅街市外判俾單一嘅承辦商，再由對方咧分租俾一啲嘅檔販嘅咁。咁就呢個做法嘅優點咧，就係在於市場主導啦。承租商可以通盤規劃行業的組合數量啊、佈局啊，做一些動態的調節，也都可以是迅速地回應一些居民的需要。現在想著怎樣呢，是說率先就會在即將落成的天水圍、將軍澳第67區、古洞北的新公眾街市引入這個安排。計劃在今年第三季邀請市場是提交意向書的，出年率先就是為承租天水圍新公眾街市的招標。18723呢啲係講緊於公眾街市管理，而家講到話一個叫整體承租嘅模式喺食環署下嘅街市嗰度做，會喺部分嘅一啲新落成街市嗰度先做嘅咁。請嚟嘉賓一齊傾下，有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13: 阿文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12: 整體點評價？譬如而家啲公眾街市嗰個營運同埋管理，或者嗰個空置率你又留意到嗰個情況係點樣咧？
13: 而家公眾街市個整體嗰個承租率咧，其實係每況月下嘅。即係你知，你見到我哋啲政府嘅數據都提供咗啦。咁而家我哋有啲街市嘅空置率咧，都去到30%，甚至有啲誇張嘅，可能100%就空置咗。咁如果我哋再唔去做啲工作咧，其實你會見到我哋公眾街市嘅空置率咧就越嚟越高。我哋用工黨去補貼呢樣嘢嘅費用咧就越嚟越大。即係你而家見到係質疑，未來咧我相信會進一步咧就會上升。所以而家呢一刻咧，係我覺得係時候咧，要檢討我哋嘅公眾街市嗰個策略。而而家用3個地方去做一個試點咧，我覺得係合理嘅，即係用整體承包嘅方式去處理。而呢種方式亦唔係話咩新鮮事物嚟嘅，房署嘅公眾街市咧，其實過去一直以嚟都係用呢種方式。而內地更加早咧，就係管辦分離。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值得我哋借鏡經驗，去幫助我哋咧未來。去用呢啲新街市，用呢啲統包嘅方式去處理咧，我個相信係會有幫助咯。
12: 喺講個叫做整體承租啦，叫做嗰個模式之前啦，咁其實政府喺文件入面都提到咧，就話而家譬如食環署下嗰啲嘅街市咧，就嗰個價格咧未必比其他零售店咧係平嘅咁。有冇都留意到類似咁嘅情況咧？即係所謂公眾街市其實面對個競爭係啲乜嘢？點解可能即係未必賣到咁平啦？又或者佢哋有冇受到一啲咩因素影響而影響到佢哋整體嘅營運嘅咧都？
13: 而家我哋公眾街市咧，都係比較全部都係個體户為主，即係單個嘅商販為主。而出面即係街市出面一啲商販咧，基本上有好多都係有連鎖嘅集團式嘅經營，所以佢哋攞貨嘅價格咧，係比我哋公眾街市裡面一啲嘅小商販咧係仲要平嘅。所以佢售賣嘅價格咧，有陣時出面嘅攤檔咧會比街市會平。但有陣時咧，我哋因為商販咧，我哋街市嘅商販就薄利多銷。有陣時我哋商販賣嘅嘢咧，就會比出面平。所以整體嚟講，未必話 我哋街市嘅商品賣嘅嘢會最平咯。
12: OK， 咁啊頭先講啦，而家諗住喺即係三個嘅新嘅街市啦，嚟緊會做呢個整體承租嘅模式。由一啲嘅單一嘅營運商負責去整體去租任啦，再分租啦，咁個好處又或者你嘅關注仲有啲咩咧？又
13: 其實個好處咧，就正如頭先文件裡面講噶啦，佢係相對靈活啦，亦係解決咗我哋而家公眾街市嘅痛點。因為而家我哋公眾街市一承租咗咧，咁佢開唔開門咧，其實個租金唔係太多嘅，咁會令到成個街市咧個活力咧就冇咁大啊。
12: 嗯。
13: 但係我哋嘅如果統包嘅方式咧，咁嗰、那個承包商佢可以需要維持嗰個街市嘅活力，所以佢係會挑選一啲比較有活力啦，願意去創新嘅一啲嘅租户去進場，咁會令到成個街市有活力。咁當然呢種方式下面咧，其實過去房署都會有遇過嘅，就係話啊會唔會有啲寡頭壟斷嘅方式出現咧？咁其實房署過去一直以嚟都不斷去優化緊佢哋嘅合約嘅。而家我據我所知，佢哋都係限定咗承包商一定嘅關聯檔位嘅比例嘅。所以我覺得未來食環咧可以喺呢個管呢方面咧，可以利用呢種租約上面嘅條款咧，去令到啲寡頭壟斷嘅方式唔存在啦。譬如可能話你只能喺關聯嘅

0: 以前是有的，即是以前食環的街市呢就的確是會有出現這些情況。居民的，因為公屋的街市呢，公屋的居民呢對價格敏感是非常之敏感。以前呢是有的，但隨著房署不斷去優化他們的條約之後呢，同埋以周邊的價錢的競爭呢其實非常之大。即係如果個街市寡頭壟斷，價格貴得好離譜呢，其實居民呢而家用線上購物啊，各方面嘅購物嘅方式呢，其實佢都有其他嘅選擇，咁只不過係得不償失嘅。所以而家嘅情況呢係不斷嘅優化緊。所以未來呢，如果我哋用統包限定咗一定嘅比例嘅關聯商户，其實就會令即係我睇唔到話個價格會對居民會太大嘅傷害，因為而家就太多嘅選擇，太多嘅方式去購物啦。
1: 估計又多唔多一啲嘅承辦商或者承租商願意去咁樣做呢？
0: 其實市場係一直都有呢、這個承包商喺度做嘅，即係你譬如用房署嘅街市，其實而家基本上所有嘅房署街市呢都係用統一嘅承包去做嘅，所以市場係不乏呢啲承包商嘅。
1: 因為頭先都講到一個問題，就係而家街市都面對譬如北上嘅消費啦，又或者網上面有啲訂完直接送到你屋企，好多唔同嘅模式啊嘅競爭啊，咁就唔係話成個街市對街市嘅競爭，即係而家佢承包商嗰個考慮啊，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咧？其實
0: 佢哋都會有呢啲嘅考慮嘅，所以我哋制定個條款限制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參考房署過去承包街市嘅經驗啦。即係你唔可以管得太死，如果管得太死咧，就冇人入嚟。你放得太鬆咧，可能有機會對我哋啲商販啦，或者對居民咧個利益咧，可能會受損。所以我覺得可以參考房署嘅經驗啦，同埋一啲其他私人發展商嘅街市嘅經驗啦，去揾一個平衡。咁你先係可以喺我哋而家街市困局上面咧有啲突破啦。
1: 揀嗰三個新街市做即係首批啦去做啦，你自己點睇啊？
0: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即是你天水圍那裡就是近我們內陸關口，那這些會看看研究試點，看看北上消費對我們的街市的情況是怎樣。而我們將軍澳呢就是一個中產周邊的為主的，那個街市的營包的經驗是怎樣呢？其實值得我們所有方方面去參考啦。古洞嗰邊咧就係新發展區咯，所以整體咧，我覺得政府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佈局啦。
1: 點睇即係其實文件入面都講到話近年做一啲翻新街市嗰個嘅效果啦。咁文件都提到就話街市現代化計劃咧應該更加聚焦係優化攤檔工程而唔係全面翻新嘅。你又點睇呢個方向，或者點睇翻新街市之後嗰個效果咧？喺部分街市嗰度睇到嘅情況係點？
0: 這個我認同的，因為我們過去看回荔灣街市的翻新和香港仔街市的翻新，其實很多檔販跟我們反映呢，即是深入了去之後呢，其實生意額是比以前是少了的。個原因就是一些街坊呢，即是在翻新的過程裡面呢，其實他已經是習慣了另一個購物模式了。習慣了之後呢，當我們翻新了，個環境是雖然好了，但是呢他的街坊習慣了翻新期間的購物模式呢，就不會再回來街市買東
1: 西。攤檔翻新沒有這個問題嗎？
0: 攤檔翻檔呢，它是局部翻新，它就不是整體是關閉個街市來翻新。譬如荔灣和香港仔呢，是直情整個街市關了來翻新。所以這些呢就對商販來說呢就不是那麼理想了。局部翻新呢就是繼續營業的，街坊可以繼續到街市去買餸，只不過是譬如我今次就翻新個空調，下次呢我就翻新到 lift，即係咁樣逐步去翻新，咁對街市嘅營運咧係唔受影響咯。
1: 另外亦都話未來會考慮整合同埋關閉啲空置率比較持續偏高嘅街市，有咩關注呢個人？
0: 呢一個咧，我自己睇翻真係以區為本啦。即係如果一個區裡面有幾個街市，而空置率又大嘅話，我覺得呢個合併係合理嘅。如果一個街市方圓幾公里都冇其他嘅街市嘅，或者冇其他新興人力物可以代替嘅，咁呢啲咧係咪要關閉咧？咁呢啲我哋覺得就要去重新考慮咯。咁反而係咪呢啲空置率嘅街市多嘅，係咪可以將空置嘅地方攞出嚟做其他嘅服務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雙贏嘅方向咯。
1: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楊永傑咧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公眾街市，咁而家就話咧係喺部分啲新街市咧引入一個叫做整體承租嘅營運模式啊，咁就個優同而家個。

0: 食環節直接管嘅模式嘅比較咧，就係、是、市場主導啦，咁啊可以做一啲嘅動態調節啊等等。咁啊而家話有三個嘅新街市咧，就係、是、會用呢個嘅模式嘅引入嘅，包括天水圍啦、古洞北新發展區啦，同埋咧將軍澳第67區嘅。咁啊請嚟咧就有西貢區議員同我哋講下，佢係張美紅，早晨。
1: 早晨，朱
0: 你好，你好。嗱，先讲下先，而家喺将军澳区，其实嗰啲街市嘅设施系分布系点，或者够唔够？我都听啲街坊反映街市方面嘅意见嘅都。
1: 而家咧普遍将军澳买餸都系贵嘅，咁啊，都系私人街市啦，但全部都系啦。咁啊，将军澳站啊、调景岭站啊，全部私人街市。就算坑口咧，宝林啊，尤其是坑口为例啦，咁啊买餸都系好贵嘅。咁啊，至于一个新发展区日出康城咧。里面直头系一个街市都冇，净系得一间超级市场嘅啫。咁所以即系跨区买餸啊，或者嗰个买餸嘅需求咧，都系迫切嘅。咁我哋都当然梗系非常之欢迎，即系有个新嘅公营街市，即系喺我哋将军澳嗰度设立咁样啦。
0: 但系佢就唔系以往食环署嗰个模式啦，而家就话新嘅呢、這个公众街市咧，会用一个整体承租嘅安排，即系政府系负责监管啦，有企业负责去营办啦，咁整体承租嘅方式，咁然后再分租俾唔同嘅一啲租户，一个市场主导嘅做法，你又点睇咧？有咩关注呢、這个又？
1: 首先即系我都有睇到政府嗰份文件嘅，即系。其實我理解到即係點解佢要用整體承租啦，即係始終即係蝕緊錢啦。而家尤其是舊年係講緊蝕咗7億97個公眾街市，咁啊市場力量亦都係即係有咁嘅需要性。不過即係我哋作為區議員啦，或者我地區人士咧，最關心就係、是、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嚴格嘅規管啦。因為我哋擔心咧，即係如果即係我自己擔心啦，如果係即係純粹係冇一個規管。借助我呢個市場嘅力量，咁會唔會一個即公眾街市都變咗一個即公眾街市嘅殼，但係私營街市嘅心，到時其實都係變咗另一個嘅私營街市，咁就可能有一啲壟斷啊，或者可能自己開自己嘅鋪頭啊，即係嗰個管理商亦都係自己開鋪啊，咁嘅情況發生咧，咁所以即係理解到咁嘅需要。但係咧，即係都係要做翻一個嚴格嘅規管，或者個條款上面咧，都應該要有所限制咯。
0: OK， 咁我哋可能要轉頭翻嚟再講下啦。九點半鐘之後，點樣嚴格規管喺個條款上面？過往都有一啲嘅街市有類似咁嘅做法啦。有冇啲乜嘢位要特別留意嘅咧？咁包括就係話，譬如房署其實都有用一啲叫做整體承租方式去出租街市嘅咁。喺個條款上要點樣可以保障到一啲民生咧？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是现在谈论这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很多重大和迫切的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的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说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他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所以互称朋友。他说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和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亦都符合双方利益。翻嚟本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个人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入境处话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收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查男婴是否在香港出生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会依法为那个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2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8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4点，跌1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4，升5.4；友邦保险74.2，跌2.5；中芯国际78.5，跌3蚊；宁德时代725.5，升2蚊；大金重工63.3，今日新上市；联想集团23.82，跌1.18；华虹半导体147.3，跌9.2；盈富基金25.5，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9点，跌1,321点。港金报41,69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3.22美元，卖出4,45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中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带比较车多。就是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的啦。一带仍然仲有少少嘅多车，仲有之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仲有之前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排到红磡警署。咁仲有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都比较多车噶。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当人陷入痛苦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一种感觉就是以为只有我咁糟糕。当你害怕上台讲嘢，就觉得其他人能够自在表达，只有自己特别脆弱。你失业嘅时候，就会觉得全世界好似都前进紧，只有自己被卡住。喺《自我慈悲》呢本书里面，作者指出一种孤立感正系令痛苦变得更加沉重嘅原因之一。因此，自我慈悲唔只系以温柔对待自己，仲系包括另一个重要嘅元素。看见自己同他人共享的人生。
3: 作者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怕公开演讲的人，那你很可能会因此责怪自己，怀疑自己，甚至觉得自己有缺陷。但是如果有人说你知，其实公开演讲恐惧是最常见的焦虑之一，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难，这个时候你很可能会即刻松一口气。那种放松来自一个关键认知，我不是唯一有问题的人，我只是个普通的人。这种所谓共同人性的感受，能够为自我慈悲带来两层力量。第一，它减少孤单感。当我们记得自己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失败、挫折、焦虑或者失落的人，痛苦就不再似一座封闭的牢笼，而比较似一种人人都会经过的生命经验。失业、失恋、犯错、感到羞愧，这些都不是个人特别失败的证明，而是人活着本来就会遇到的事。
4: 第二，他能对抗完美主义。很多自我批判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幻想，如果我够好就不应该犯错，如果我够成熟就不应该脆弱，如果我真的努力就不应该失败。但是共同人性这个观念提醒我们，犯错、受伤、跌倒本来就是做人必然会发生的事，这样不代表我们不用成长，不代表问题可以放住不理，而是说没必要因为这些经验而羞辱自己。自我慈悲这本书在最后带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自我慈悲不是软弱的自我保护，亦都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温情口号，相反它其实是一种极为理性务实的自我关系。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2: 月五日。李家超总结中亚访问，达成96份合作协议备忘录，总值逾16.5亿美元。警方今日起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当局证实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父母，与男婴具血缘关系。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停火协议，特朗普称相关谈判仍在推进。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剛才講到有關於食環署計劃在一些公眾街市引入整體承租的營運模式，即是將整個街市就外判給一個的承辦商，再由它呢分租給一些的檔販的。率先就會在即將落成的天水圍、將軍澳第67區和古洞北新公眾街市引入這個安排的。在將軍澳區都有，所以剛才就找到來就是西貢區議員張美雄的，跟他聊了一半。早晨。
6: 是，早晨。
5: 剛才都有提到就是說，其實過往譬如房委會在其實80年代啦都開始有採用到一些的整體承租方式出租個街市的，咁有沒有都聽到那個情況是怎樣，或者市民對於這個模式的街市的營運其實他們有什麼的意見，或者如果在食環署的街市來緊都會引入這個模式的時候，他們的關注是怎樣呢？
6: 都聽過嘅，咁啊，譬如之前新聞都講過皇后山街市咁樣啦，咁即係買唔到，即係啲市民覺得買貴餸啊，即係如果用咗呢、這個完全用呢套模式嘅話，咁啊，第二樣嘢即係相反亦都有啲嘢做唔住咁樣啦，係啦，咁啊啲報道都講話，即係個月租係高達240萬咁樣，咁所以即係市場嘅一個主導咧，去營運啲街市，避免即係政府嘅公帑不斷去。投入呢這個是理解，但是那個機制上面呢是不可以完全淨是市場上面的指導的，即是主導的，那麼即是不是即是應該要有一些監管的模式呢，那麼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即是接下來第三季政府應該是會邀請市場是提交一個即是意向書這樣的，即是我覺得這件事不要急於求成的，是應該要去即是想清楚那個監管制度怎樣做咯。
5: 剛才你提到監管就是譬如有一些即係譬如上一位嘉賓都有提到類似的情況嘅，一啲寡頭壟斷的情況啦，要避免啦，喺啲條款上面要寫清楚啦。具體應該點樣避免有一啲可能即係所謂壟斷的情況，又或者剛才你關注到可能價格上面嘅，點樣可以喺監管或者條款上面係做到呢一樣嘢咧？
6: 譬如首先個租金上下先啦，即係而家我哋即使係一啲私營嘅街市咧，我哋將軍澳。譬如調景嶺啦、彩明嗰啲街市啦，咁而家呢即係翻新工程之後呢，咁其實呢佢係即係加咗租嘅，咁如果未來如果純粹係一個即係承包嘅一個方式去做嘅話，會唔會即係嗰個承包商、承辦商佢做咗一啲即係一啲翻新啊，或者做咗一啲工程又轉嫁返喺嗰個商租戶上面，而租户又再轉嫁翻俾個消費者上面咧，所以租金上面係咪上限上面係咪可以白紙黑字咁樣寫到明嗰個續約嘅加幅，即係唔可以超過幾多咁樣咧？唔係純粹一個市場上面嘅主導咧。咁呢個第一方面啦，第二即係未來即使個招標嗰方面咧，係咪純粹係價高者得咧？定係有啲評分嘅制度咧？譬如佢講緊話，喂，佢有一啲額外嘅一啲社會嘅責任嘅，或者一啲服務俾到我哋街坊嘅，咁係咪都可以納入一啲即係評分上面嘅標準咧？咁當然即係我自己亦都認為咧，即係以往我都收到過啦，或者知道咧，其實有啲承辦商咧、承租商咧，佢係自己嘅核下嘅公司或者關聯嘅公司，自己落埋場開鋪嘅。咁如果咁嘅話，其實佢可以壟斷曬成個街市嘅、哦。即係佢唔係承租商嘅，其實係佢自己承營辦嘅一個街市嘅。咁所以呢個係咪有一啲條款上面係要阻止佢哋？喂，起碼唔係自己人全部壟斷曬所有啲豬肉檔啊、魚檔咁樣啦，係啦。咁、
5: okay.
6: 最後咧，我都有少少建議咧，就係話因為今次呢個都係我哋將軍澳第一個嘅公營街市啦。咁啊，係咪可以設立翻一個地區嘅監察委員會？咁啊，由區議員啊、附近嘅一啲檔主啊，或者可能一啲。附近的持份者一起去參與的，起碼有一個民間上面的監察，不用一味市場主導之下 到時真係有啲乜嘢風吹草動呢，即係我哋都可以有我哋嘅聲音可以表達到囉。
5: 好啊，唔該晒你張美紅，同你傾到呢度啊。張美紅呢就係西貢區議員，講到有關於公眾街市嘅情況，休息一陣。
7: 小一統一派位結果會以郵寄方式上門派遞俾家長，家長亦可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或電話短信得知結果。在1月25號或之前已經辦好選校手續的家長，會在6月3至4號收到小一註冊證，請依照指示辦理入學註冊手續。如果到6月5號還未收到小一註冊證，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詢。
8: 天氣年代，主持蕭樂文。
5: 講有關於漁護署嘅啲行動啊，其實喺日前已經公布咗㗎啦，就喺6月1號即日起呢，就係喺九隻嘅聚集嘅公眾地方呢，會定期做一啲牌照抽查同埋執法行動嘅咁。嗱，具體會點做或者點解會有呢個嘅巡查行動呢？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獸醫師動物管理行動不丹獸醫，早晨。
9: 是，早晨，蕭先生。
5: 你好，可唔可以講講今次呢、這個巡查嘅目的啦，成個行動點解會做嘅呢？其實
9: 是，咁其實呢，我哋都係想提醒返市民，咁其實狂犬病都係一個高度致命嘅人畜共同傳染病啦。咁、其實一旦出現呢個臨床症狀，其實死亡率係可以達到100%㗎。咁、其實我哋香港一路都有根據呢個世界衛生組織啦，同埋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嘅建議呢，推行大規模嘅狂犬病疫苗接種計劃嘅。咁以此嚟預防呢個狂犬病啦，同埋保障市民安全同埋動物福利啦。咁其實喺大部分嘅市民嘅一直配合之下呢，我哋香港已經係接近40年呢就冇再出現呢個本地嘅狂犬病個案㗎啦。咁、但係為咗都預防市民即係太耐冇見到狂犬病啦，咁都放下戒心啦，咁本署認為都有需要咧持續提升呢個公眾對狂犬病疫苗嘅接種令牌嘅要求啦，同埋認知啦。咁即係始終我哋香港周邊咧都仲係有一啲存在狂犬病嘅地區同埋國家嘅。
5: 但呢一類即係譬如抽查啊，或者即係查晶片嗰啲嘅行動，係咪不嬲都有做開嘅？係幾耐冇做嘅其實？
9: 其實一路我哋都有做嘅，咁只係之前可能就唔係好似而家，因為而家我哋係要加強執法嘛。咁、早前應該我哋喺2022年度都有出過一個即係通告啦。咁嗰時其實我哋係主要採取一個會出翻個，如果我哋 check 到有人冇晶片，咁我哋會出翻一個通知佢啦，要佢喺7日內咧就去到我哋嘅中心接種翻個疫苗同埋攞翻個牌照嘅。
5: 具體巡查嘅過程，其實處方會做啲乜嘢嘅行動嘅？
9: 咁其實喺我哋嘅人員喺巡查期間，如果發現有狗隻未植入呢個晶片或者未打疫苗同埋另有牌照咧，咁我哋就會即時向狗主解釋翻個相關法律啦。咁其實我哋係根據呢個狂犬病規例第421A章採取呢個執法行動嘅。咁如果有足夠嘅證據咧，咁我哋就會對呢個操養人咧提出檢控噶啦。咁一經定罪，其實違例者最高係可以被罰款10,000元嘅。
5: 具體其實處方人員啦，會喺邊啲地方做一啲嘅巡查？咩標準會抽查嗰只嘅狗隻嘅咧？即係具體成個檢查過程會係點樣嘅？
9: 咁其實我哋係主要揀咗一啲可能風險比較高嘅地方，例如可能一啲多狗仔聚集啊，或者成日出現投訴嘅一啲地點啦，咁進行呢個執法工作啦。咁例如好似一啲海濱長廊啊，或者一啲大型屋苑附近啲公共空間咁樣。咁其實同事咧就會去到嗰個地方啦，跟住randomly 咁樣樣check 啲狗隻嘅牌啦。咁如果 check 到隻狗隻冇牌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就會對佢作出一個檢控噶。
5: 即係所謂查牌，其實都係即係睇佢有冇嗰個晶片係咪咁嘅意思？
9: 其實全套要求應該係要打咗晶片啦，接受咗狂犬病疫苗啦，咁同埋領牌嘅。
5: 咁所以對於個主人嚟講，佢冇特別嘢要帶噶嘛，即係其實到時你哋查到佢有個晶片，睇到佢所有嘅記錄，即係包括有冇打齊疫苗，就已經係叫做成個查牌噶啦嘛，係咪啊？
9: 咁啦，咁其實如果主人有帶定佢自己張牌咧，咁其實就會更加方便我哋嘅查牌工作嘅。咁但係如果佢冇帶嘅話咧，咁都冇問題嘅。咁我哋都會可以 call 翻去總部咧，就即時去 check 下隻狗仔登記咗牌照未嘅。
5: OK， 即係簡單講，其實主人都唔需要因為你哋有呢個行動而特別再帶啲額外嘅嘢出街，可唔可以咁講？
9: 都可以咁講，不過即係如果可以方便件事，咁佢都可以選擇。但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可以有個 E 牌嘅，咁喺我哋嘅網站都可以下載到嘅。
10: 嗯，如果真係發現啲狗隻就冇入晶片啦，或者冇領牌啦，就先有個嘅罰款啊，係咪會有咁嘅情況？
9: 其實而家暫時係會係其實係真係一個檢控嘅，咁暫時佢就唔係一個定額罰款嘅程序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要進行一啲investigation， 即係進行一啲搜證啊，跟住就提告啊咁樣嘅。
10: 嗯，如果即係個主人即本身已經帶個狗隻打過曬嗰啲狂犬病嘅疫苗啊，又有攞牌啊，咁有冇都特別嘢要留意嘅咧？即係會唔會可能？打完之後都要再定期再接種，有冇需要咁？
9: 有嘅，因為其實個牌照係3年有效嘅，咁所以其實喺3年後就狗主就需要帶翻只狗仔去打翻狂犬病疫苗，同埋續領翻個牌照嘅。
10: 嗯哼，我見有啲人都關注，即係如果你即係話啊狂犬病嘅風險呢樣嘢係要留意嘅話，而家有啲未必話即係好多狗隻聚集，頭先你話海濱長廊啊嗰啲地方係一個叫最高危嘅地方，佢哋有提到譬如一啲喺倉庫啊、露天停車場啊，咁有啲嗰啲所謂狗場啊，咁嗰啲狗咧係可能係冇晶片嘅、冇針嘅，呢啲先至係危機最大。又或者有人都提到話一啲流浪動物嗰個嘅狂犬病風險都大喎，咁點睇咧？其實如果你話針對狂犬病的風險，其實剛才講的兩類是不是都會加強去做呢？
9: 其實有一些狗場，其實通常我們接到投訴啊那些，我們去查啦，其實如果見到沒有領有牌照，它都是違法，我們都會要求它、就是、要領回幫狗仔領回牌啦，還有都會進行一個檢控的。至於流浪狗方面，其實我們在收到報告之後都會派人去嘗試捕捉啦，其實捉到回來的話，如果我們見到它有晶片有牌照，就會嘗試幫它找回個狗主啦，但如果它沒有人認領的，最終都我們其實都會經過獸醫的評估，覺得它健康 OK 啦，咁性情溫和咧，咁適合領養，咁我哋都會轉交俾我哋嘅夥伴動物機構，係俾市民領養嘅。
10: 呢次嘅行動其實同即係嚟緊話，即係有啲餐廳可以俾狗隻進入咧，係咪有關係嘅？
9: 其實就冇直接關，即係應該咁講冇關係嘅。咁純粹係因為其實牌照呢個要求一路都有噶啦，咁只係我哋而家選擇加強執法咁解嘅啫，係啦。
10: OK， 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獸醫師動物管理行動不單獸醫，同你傾到呢度，休息一陣先。
11: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12: 請咪出爐包山王郭嘉明啊！
13: 都好平常，我覺得係志在參與嗰種感覺啦，我又唔覺得有啲咩壓力嘅。
14: 係，但可能你隔離嗰個有噶嘛？
12: 因為哇，你企我隔離，我就係你出年玩唔玩啊？
13: 都會玩下嘅。
12: 好啊！
1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十八好時光。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行政长官率领的即商贸代表团的中亚之行，昨天就继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在夜晚就总结了中亚之行，就说有八大成果。具体情况是怎样，我们请来电话旁边有新闻部记者林汉山，他就在乌兹别克的。早晨。
15: 是，早晨，施乐文。
10: 早晨，林汉山。可唔可以讲下特首昨晚见记者啦，都有总结到出访团嘅成果嘅内容啊，重点系点咧？
15: 是啊，咁啊，特首李家超咧，琴晚喺乌兹别克呢度咧就见传媒咧，就系总结今次中亚访问之行嘅即系个成果噶。咁佢就话啦，喺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呢两个中亚国家咧，合共系达成咗96份嘅合作协议同埋备忘录，系历嚟最多噶。金额咧系总值系超过16.5亿美元。咁呢96份嘅合作协议同埋备忘录当中咧，有15份系特区政府分别同哈萨克以及系乌兹别克政府签订嘅，咁啊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等。至于在政府层面以外呢，就有81份是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和航天的。李家超就形容今次访问是成功的，带来了八大成果，包括是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产业之间就将会深化项目的合作和对接科研合作等等。而在促进人员便捷往来方面，香港的航空公司就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开办直飞哈萨克 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嘅航线，而特区政府咧亦都系同乌兹别克政府咧完成咗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嘅草签工作，咁双方嘅航空公司咧系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噶，咁佢亦都知道啦，有航空公司而家已经系密切部署紧，究竟系几时推出呢个嘅直航航线，航线嘅密度系点样，同埋呢个合作嘅模式系点样噶？而喺教育方面啊，香港多间大学咧都将会同两国嘅高等教育机构同埋基金合作，而喺文化方面，我哋香港嘅故宫文化博物馆就将会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一个合作嘅伙伴关系，咁未来咧两地就会合作举办一啲嘅展览噶啦。
10: 嗯哼，特区政府咧同乌兹别克嘅政府咧都有倾到关于一啲免签证嘅安排嘅，可唔可以都讲下个细节系点样？
15: 系啊，咁啊，特区政府特区护照嘅持有人咧，而家系可以免签证到访乌兹别克啦。咁逗留期限就系十日。咁李家超咧，星期三深夜抵达乌兹别克之后咧，其实就随即咧系联同特区政府嘅团队同乌兹别克嘅外交部开会。咁啊，双方咧就互换咗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嘅安排咧进行一啲嘅落实细节嘅商讨。咁啊，令到双方嘅旅客咧都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噶。咁即系令到啦，香港同吉尔吉斯、哈薩克以及係烏茲別克呢三個中亞國家嘅免簽證期限咧，都係劃一逗留30日咁樣嘅。咁佢就相信咧，相關嘅安排實施之後咧，係可以促進交流，帶動到旅遊、留學同埋商貿合作嘅項目噶。咁為雙方嘅長遠經貿往來咧，係奠定咗良好嘅基礎，亦都係能夠係協助香港拓展中亞嘅新興市場。咁另外咧，李家超就話，烏茲別克嘅政府咧，亦都已經係同意喺香港設立總領事館噶啦。咁啊，琴晚就有傳媒問啦，咁特區政府會唔會都計劃喺烏茲別克設立經濟貿易辦事處呢？咁李家超嘅回應就係話，有諗過呢個喺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嘅，咁佢就會要求特區政府嘅部門總結今次中亞之行嘅經驗，積極研究喺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嘅效能同埋點樣部署法噶啦。
10: 嗯哼，嗱，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咧，同埋香港总商会代表林建峰咧，都有见记者噶。佢哋喺即系见记者嘅时候咧，有冇提到啲咩重点咧？又
15: 咁啊，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嘅时候就话啦，今次嘅行程咧系可以令到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咧认识到香港嘅金融市场，又话哈萨克有国营嘅铁路公司咧系会嚟香港上市。咁啊，访问期间咧更加有隨團嘅代表團成員啊，係揾到商機，咁佢就舉咗兩個例子，一個咧就係有一家香港好出名嘅酒店集團咧，就嚟到哈薩克呢度咧，就發現咧原來好多人揾佢哋想合作，咁想佢哋喺哈薩克嗰度去即係一啲嘅旅遊勝地嗰度開啲酒店，並且咧聽講佢哋已經係即係洽談緊噶啦。咁亦都有咧代表團嘅成員咧嚟到烏茲別克呢度之後咧，就想喺呢度開設一啲藥廠啊，因為睇中咗烏茲別克有3800萬龐大嘅人口，咁想喺呢度開藥廠賣俾本地嘅市場。咁至於另一名代表團嘅成員啦，香港總商會諮委會嘅成員林建峰就話，訪問期間啊，代表係商會咧同哈薩克以及烏茲別克當地嘅最大商會係簽署咗一啲嘅合作協議，咁啊提到啦，對於明年開通哈薩克嘅直航呢個航線咧，係感到驚喜嘅。
10: 今日就係行程最後一日啦。其實會仲有啲乜嘢會做嘅咧？又
15: 係啊，咁今日咧就係代表團嚟到即係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呢兩個國家訪問嘅最後一日嘅行程啦。咁今日咧，佢哋就會喺烏茲別克去參觀科技園。咁李家超咧會同當地嘅官員啦係會面，而代表團咧亦都會同當地即係呢度嘅商界代表咧係會面㗎。咁夜晚咧就會翻香港。咁李家超就強調啦，此行咧係有三個目的，咁包括咧係進一步拓展新興市場，為推動長遠嘅經貿發展係奠定基礎，加強政府同政府之間嘅關係往來，以及係推進雙方更緊密嘅合作，構建樞紐對樞紐嘅合作模式噶。咁至於咧，被問到即係特區政府任期之內咧，會唔會再率團訪問其他國家？咁李家超嘅回應就係話，即係會考慮出訪嘅地點咧，都係要對香港整體經貿發展同埋長遠策略定位，睇下有啲咩幫助，所展開嘅新興市場咧，可以帶嚟啲乜嘢嘅裨益，同埋完成今次嘅訪問之後咧，就會即係總結經驗嘅。另外佢亦都提到啦，即係過去一啲部署外訪嘅地點啦，譬如東盟啊，或者係即係舊年嘅中東啊，同埋今年即係中亞都係一啲嘅新興市場，都係對香港即係嘅長遠發展咧，係一啲嘅帶嚟嘅幫助，同埋可以幫助到經濟，同埋即係可以 亦都係可以將外邊嘅企業咧透過香港係引入內地噶。
10: 好啊，唔該曬林學生。林學生咧就係新聞部嘅記者，佢而家仲係咧烏茲別克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是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正是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宣博森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宣布，乌拉圭将会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细节容后公布。卢贝特金说，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施之后，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乌拉圭旅游部长梅洛尼说，乌拉圭是有多样的

0: 文化、美麗的自然風光和世界馳名的紅酒、牛肉等美食，歡迎中國遊客前來。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發布公告，宣布將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等五個個人和五個實體列入制裁名單。公告顯示，被列入特別指定國民清單的個人還包括迪亞斯卡內爾的太太和繼子、古巴前領導人盧爾卡斯特羅的仔和孫。至於被制裁的實體包括古巴保衛革命委員會、古巴與各國人民友好協會、古巴革命武裝力量部、古巴國營旅遊服務公司和一間合資礦業的企業。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平台回應說，美方的措施旨在進一步強化對古巴的封鎖，並加劇古美之間的對抗局面，這種政治上的短視做法和美國近幾星期針對古巴的一系列強制措施一脈相承，目的都是損害古巴人民的利益。德國漢莎航空一架客機在法蘭克福機場停機坪發生起落架坍塌事故，多個工作人員受傷。事發在星期四中午，漢莎航空證實涉事飛機是一架波音7879客機，原定飛往美國洛杉磯，飛機停放在停機坪的時候，前起落架突然坍塌。事發的時候，機組人員和地勤人員在機上，乘客還未開始登機。事故原因正是調查。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5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6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1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5.05元，跌1.65元；腾讯控股462.2元，升3.2元；盈富基金25.5元，跌4仙；中芯国际80.8元。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65.8升15蚊，华虹半导体152.3跌4.2，联想集团24.14跌8.6，阿里巴巴124.5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6，澳元5.57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89，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4点，跌1,066点。港金报41,51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09美元，卖出4,4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大开始比较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全线系经封闭，一大开始车多。咁同时，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车多。 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是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3: 我是旅游乐园的刘莲，提起新疆，除了超级靓景之外，它的美食都不可以错过。羊饭、手抓羊，想起都想吃啊！
4: 吃过很多美食，去新疆的酒庄那里参观。
2: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刘莲、欧海星、Herman，
3: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0: 神氣初破，當第一線晨光喚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電視節目《早安早餐》，神氣裏的煙火，中國介紹中國各地特色之味靚早餐。今晚十點，港台電視31。
2: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製作嘅電台節目
3: 《孟加拉人在香港》。
4: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3: CIBS 節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們的故事在這裡。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以下是個人意見節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早晨，上昼10:09，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港股虽然跌咗两日，跌近2,800，今朝再踩多100，嗱最低落到25,114，而家25,119，跌133，跌幅系0.5%。其他市場啊，內地其實今朝會幾個別嘅，暫時深證跌0.17%，其餘兩個都升，升最多滬深升0.27%，日韓台咧就全線都跌嘅，咁跌得最多嘅係韓股半成啊，日經同台灣都1%以上啊，咁日經近2%添。去歐美睇睇先，歐洲早收市就唔係佢多人跌啊，三大指數升0.27%，去到1.15%，最強係呢個嘅法國。美股三大指數咧，納指就跌，其餘兩個都升嘅，升最多嘅係道指，納指就因為咧啊博購冇盤數咁實在太差啦，咁所以跌一成全部扯咗落去，咁當然有啲錢慢慢拍咗過去，舊經濟都係原因嚟嘅，所以道指咪新高咯。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呢一跌50多，去到25,036，咁啊低水80，成交張數22,000張多啲。國企指數咧就跌25，報8,477，成交點咧開始去到而家呢刻咧757億幾。睇埋呢個嘅科指先，嗱恆指跌0.5%，科指0.8%，做緊4,935點，跌39點，30隻成分股7隻升。蓝筹90隻里面，今朝而家呢刻你有29隻升，最强表现我3隻，药明生物、华润万象加东方海外，升幅系2.8%-3.6%，暂时东方海外最强啊。咁即系最差我3隻，康师傅、金沙、中国加联想跌3.2%-3.6%，暂时联想最弱。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啦，咁第一位咧，第一位方面咧。竟然是这个的南方东英就是海力士，你看到在韩国那边跌，指数韩国跌 5%， 所以海力士呢今朝都 5%， 暂时呢我们这边就跌，因为它两倍嘛，所以跌近一成，现在做了119.5，跌13.1。排第二友邦今朝都跌了1.75，落到74.95的。盈富基金跌1毫，报25.4。啱啱咗25.44，腾讯咧就升1元，报460，中心国际又跌6毫，报80.9，长飞光纤光缆今朝升咗19.2，去到270，暂时近8%嘅升幅。华虹半导体又跌2.9，落到153.6，跟住又系南方东英只三星，跟住一齐跌，最低落到201.6，跌13.2，6%嘅跌幅。去到南方恒生科技啦，跌咗3.4，报4.8毫，3.8，排第十阿里巴巴，不过佢升5毫，报124。咁虽然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咁亚洲高低位股票就冇啦。大波动股票方面咧，都有啲咁。因为其实今日有3隻新股，其中呢隻就最强噶啦，天神生物啊，生物科技股嚟嘅 ，IPO 价96.06，今朝最高下咧158，而家145，咁升咗几多咧？49.幾，代表几多咧？50%嘅升幅，最强系佢噶啦。另一隻叫轻松健康，啲旧股嚟嘅，今朝升咗33%，其余咧，其余就
9: 有另外兩隻爬上咗嘅 IPO 股份咧，都係潛多水嘅，雖然唔係，但係金重工咧就唔係潛好多，大概半成啦。另一隻龍峰就多啲啦，都係麻麻地。其他但係始終有，但係龍峰睇睇下咧，原來已經落咗出咗50大，所以唔講啦。好，小品片講完，跟住先揾嚟我哋星期五嘅嘉賓，證監會持牌人。盈立证券嘅黄德基嘅，德基你好，德基。
10: 早晨，家乐，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9: 这个礼拜麻麻地，升咗两日之后就跌足三日，咁跌下跌下咧，这个礼拜埋单可能都系跌嘅。不但系咧，好有趣的地方咧，就系、是、除咗我哋跌之外咧，喺北亚区方面，我好中意睇北亚区，因为好似好强。但系今朝全部都跌，甚至咧最强嗰只就叫韩股都跌半成。咁点样解读先？系啲人话，下个礼拜 SpaceX 上出咗$135，个都掹啲钱去买佢啊？定点？
10: 幾樣嘢加埋啦，家樂。我諗嗱，頭先你都講，即係韓股波動性大，大家都知道，因為一隻 SK Hynix， 一隻 Samsung， 佢哋個單日嘅波幅，譬如今日都6% 啦。當然啦，過去屢創新高啦，升咗好多倍啦，亦都帶動咗韓股咧個市值咧就係屢創新高啦，亦都去到全球頭嗰6-7位啦。咁但係咧喺過去一日，頭先你都講嘅呢一隻亦都係即係市值成20,000億美元，超大嘅一隻半導體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邊一隻都幾重要嘅股份，就 Broadcom。其實佢業績唔係矮嘅，佢個業績展望都仍然係營業收入同盈利個好高速增長，但係市場咧就對於呢啲高股值、屢創新高，甚至乎喺人工智能裏面嘅股份咧有個好高嘅要求。即係如果你話要我做個比喻咧，就係、是、一個成日都考100分嘅小朋友，你考95咧，咁已經好大件事㗎啦。對於家長嚟講，
9: 我哋變成好嬲㗎啦，媽嘅而家真
10: 係係啦。所以而家就係咁嘅情況啦。其實佢起碼有90幾分呢個業績，但係啲股民就會問，投資者就問，點解唔係100分嘅？你唔係應該100分嘅咩？咁所以佢嘅股價咧就應聲而下挫。咁當然啦，佢跌咁當然亦都因為佢權重啦，拖累咗個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啊。但佢唔係道指成分股嘛，咁所以個道指就冇咩事啦。咁但係講到即係美股以道指嚟講，都仲喺一個歷史新高附近嘅噃。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其實都有好幾樣嘢咧，我諗即係我長話都要短説咧，大家都要留意嘅就係、是、關於成個全球嘅外圍金融市場嘅目前嘅氣氛，包括就係黑石有部分嘅一啲即係話私人信貸嘅基金咧，咁就要限制嗰個贖回嘅額度。咁當然而家又擔心，哎呀呢個私人信貸嘅即係行業會唔會有啲風險已經危機在前面啦？咁第二啲即係話私人信貸嘅基金咧，咁就要限制嗰個贖回嘅額度。咁當然而家又擔心，哎呀呢個私人信貸嘅即係行業會唔會有啲風險已經危機在前面啦？咁第二就係 SpaceX 啦，咁頭先嘉樂都講啦。咁始終咧，佢個估值咧就由之前高唱入雲嘅即係20,000億，咁而家咧其實都仲喺太氣層上高嘅，即係個估值啊，我比喻啊，都17,500億㗎市值喎、
9: 哦，唔係咯，打到9折啫嘛，係。
10: 係，咁其實都唔係即係低咗好多啫。咁當然啦，亦都因為喺在之前咧 ，Blue Origin 有個火箭爆炸，咁所以又令到咧就市場好吹之若鶩啲，即係太空科技類嘅股份咧就有所回吐。咁尋日嚟講就普遍都叫做止跌回穩翻㗎啦，因為始終大家都會對呢一隻萬眾期待超級巨無霸新股有個好。

0: 嘅寄望。但如果你話講估值咧，當然係年年虧損啦，咁甚至乎喺火箭啊或者人工智能領域上都仲有一個大額虧損。唯獨是咧就係唔幫佢講個名，但係咧就係啲低軌衛星嘅車會寬頻嘅服務咧，咁呢一個業務咧就係賺緊。
1: 我啲先賺錢，冇錯，係啦。
0: 係可以講嘅，都其實 Starlink 啦。咁但係咧就畢竟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就市場都係會覺得，即係呢只股份一定係成為焦點。雖然咧而家道瓊斯 S&P 就話啊嚟緊啦，我哋啊即係揀成分股都係原有機制㗎，即係大家唔好諗住佢三爬兩撥就有會做到 S&P 500指數成分股，都要輪資排輩等下時間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外圍個氣氛都尚算係 OK。但我哋香港咧，即係呢兩日咁樣跌落嚟咧，其實大家亦都要意識得到過去嗰兩三個星期我都經常都強調，譬如由內地嘅監管機構對於個別嘅一啲即係跨境推廣業務違規嘅券商予以一個即係懲罰啦，即係單方面要佢哋嘅客户要沽貨啦，唔可以入錢啦，唔可以買啦。咁再到香港證監會對於個別嘅保薦人有啲即係所謂嘅調查，當然呢啲都係媒體嘅報導啦。咁再加埋咧就係近日亦都可能對於個別嘅銀行即係開立一啲即係一啲存款或者係一啲正常嘅個人嘅帳户嘅時間，咁都要提供一啲額外，譬如話內地人嚟香港喺香港可以開户口嘅，不過資金嘅證明啊、資金嘅來源啊、一啲嘅即係聲明書啊，咁所以咧，其實亦都市場開始擔心就，哎呀，即係會唔會係即係影響埋，即係唔係淨係證券行業咧，可能影響埋保險行業
1: 咧？所以今朝友邦咪又跌咗幅收，其實跌幅收窄咗啲。
0: 係啊，我覺得咁嘅啦，即係如果我要用一個簡單比喻係咁，因為個別有啲券商佢哋嘅圈子裏面咧好大嘅，好多人喺裏面度即係工作嘅，亦都未必係佢啲僱員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保險公司從業員就有啲唔同，因為佢係保監註冊啦，咁同埋全部都係隸屬於呢一啲嘅保險公司，不論是不是指數成分股或者其他一些在香港上市的保險公司，其實他們在全世界來說都很優秀。我的講法就是說他們全部都是即受到即保監的監管，向來根本就不可以在內地推廣業務，你說有沒有良莠不齊啊，很難講。但是客觀的事實就是公司的監管呢是做得很足的。所以我又覺得即如果你說我擔心即內地人開不到戶口而影響他們的業務，我又覺得有少少是驚弓之鳥的。所以對於保險公司嚟講咧，我覺得嗰個即係實質上嘅影響咧，唔係話真係咁大咯。
1: 係，但始終咧 KYC 我哋嘅強項嚟噶嘛，做足啲都好啲嘅。
0: 做足啲係一定係冇蝕底嘅，因為尤其是而家即係雷厲風行咁，所以我諗券商又好啦，即係銀行又好啦，或者保險公司都好啦，即係所謂 KYC 啊，即係要對於客户有個盡職嘅審查啊，又或者係對於
1: 我嗰個做咗噶啦，不過要加埋 KYC。T 喎，你個 transaction 唔該都即係講清楚啲。
0: 係啦，都要睇埋，而家多咗個 T 就係啊。
1: 好，唔該曬德基，我頭先啲股份冇持有嘅係咪？
0: 冇持有嘅，唔該嘉樂。
1: 拜拜，下星期五再見，拜拜。好，送咗黃德基之後，講翻事先，恆生指數跌少咗，1.95跌，報25,157，早段時候俾多大概40點佢嘅跌幅。嗱，期指跌廿零，去到25,068，但係低水100，成交張數就快25,000張。咁至於國企指數咧，而家呢一跌10點，報8,491，大市成交去到呢142億幾。好，中午翻嚟，我哋繼續有阿鄭明光謝 Sir 同我哋講下股票嘅。另外咧，呢、這個季度嗱，講講下，原來咧就而家都六月噶啦，就嚟。就半年結嘅咯，所以我哋揾嚟咧係華強銀行阿姜正同我哋講下咧，喺神州裏邊咧講神州理財小百科入邊講下咧呢個季度啲內地經濟，因為上一季度就幾勁嘅，第二季度好似立咗，但通常除咗第二季都係立咗嘅，咁之後計埋兩季之後，計個半年之後咧，睇下下半年有冇需要即係加大力度去即係谷經濟啦。去到收市咧，我哋揾嚟咧係。高富环球有两位问同我哋 round 呢个礼拜股市啦，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真系出啊香港原创嘅访问啦。咁话晒尾 TDC 开始60周年里边呢十多年里边咧，其实好多嘅香港本土品牌咧做咗成绩，其中香港原创系其中一个。我揾佢嘅即系创办人同埋总设计师上嚟讲下咧，咁佢哋点样将佢哋嘅产品结合香港情怀文化嘅。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點再见，跟住我哋会有时日快乐。
2: 消防条例都提出了一些的修订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3: 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法例？因为现在来说基本上就是个业主的责任的，管理公司就没有一个法律责任的，他是有没有年检。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明显是管理公司的责任的，所以我们觉得管理公司在这方面有责任的。
4: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嘅，温度哇32度，相对湿度73%。早晨，今日系星期五，
1: 生日快乐！呢一排咧，又开始 loop 一啲影片，系网上影片啦。每一年里边咧，有阵时啲嘢循环噶嘛，即系咧你某段时间就睇捧杯啦。
0: 哦，系啊，
2: 隔好耐，隔耐少少啦，呢个
1: 或者攞亚军啦。都有爭下，咁然後就開始係嘛，又籃球又啊，俾阿彪哥支持嗰隊又領先1-0啦。
2: 哦，正常發揮，
1: 關你事咁啊，講到係咪？
0: 正常發揮啦，
2: 我叫咗佢哋咁樣打，
1: 係咪啊？你真係厲害過好多球評家，
0: 係啊，
1: 一面倒噶嘛嚇，咁都俾你估到。另外就係呢一排咧，就係好多嘅。即係美國嘅大學嘅畢業禮，咁你每年咧嗰啲畢業禮咧，你就好多一啲名人啊，一啲藝員啊，一啲即係唔同嘅即係公眾人物就會發言噶嘛，咁嗰啲片段咧就開始呢啲時間咧就會你見到越嚟越多啦，大家有冇留意下睇下咁？
2: 我睇到應該係其中一位美國嘅名嘴係咪叫阿 Conan 啊？咁佢係好似有去係其中一間大學嘅一個畢業嘅演講嘅，我好似聽咗少少關於佢嗰個演講，因為我都好好奇佢點樣可以20-30分鐘嘅一個演講，佢真係 keep 住係咁有笑點啦，咁亦都係喺一個咁盛大嘅典禮底下做到嗰個演講咧。咁我係聽咗一半到，我會之後會再聽埋佢。
1: 有冇咩重點或者笑點係好記得？
2: 我記得佢其中一個笑點係大家應該 expect 我有一個好冗長嘅演講嘅，但我咧就諗住會提早完，就等大家咧可以快啲去揾工。咁隔離間名校咧，佢哋應該就會俾你點解佢哋會可以早啲揾工嘅？
0: 其實佢哋即係呢啲演講有 formula 嘅嚇，即係呢啲嘅。通常佢哋都會計算下，講一啲類似一開始有個幽默係嘛，中間有啲嘢係咪，即係有咩啊，然後最後尾都係楞翻去一啲正向嘢咁樣。
1: 我諗所謂嘅 formula 就當個 show 咁度咯，即係佢真係個 show 嚟嘅，即係唔係我哋由細到大咧入禮堂聽嗰啲唔知邊個迷蝦走入嚟講兩句。即係嗰啲
2: 係
1: 嗰啲嘅，佢哋因為咧，你發覺咧點解咁留意咧？就係好多時候呢一個好地標式嘅咩意思咧？就係佢同一套內容咧，好可能之後會變成咗，你會見到某個 T 字頭嘅短講嘅，即係短演講嘅平台，又會有一啲重複嘅內容啦，然後可能會出書啦。即係同一個內容可能會變成一本書啦，等等等等嘅。咁所以咧，其實嗰件事係一個試點嚟嘅，即係話喺嗰個大學畢業，咁你就講，跟住睇下台下反應啊，然後睇下網上嘅流轉啊，好多時候就會試點究竟嗰樣嘢可唔可以嗰、那個諗法啦，嗰啲嘅笑點啦，可唔可以成為即係大眾受歡迎咁。今年咧有一個幾得意嘅，我見到啲報道咧就話，其中一個咧就好多個公眾人物都攞嚟講嘅點子，但係咧就講親咧全場都噓嘅。
2: 就是 AI
1: 啊，就是你哋啊，啲工啊，冇噶啦，一講 AI
0: 都唔使去講啦，係嘛？
1: 畢業生就開始嬲啦，即係又講 AI， 即係啲工都俾佢搶曬啦，咁樣咯。
0: 係，喂，我記得有一次奧斯卡嗰啲，即係又係嗰啲演詞係好出色嘅，唔知你有冇印象？
1: 演詞
0: 有一位comedy 嘅男演員嚟嘅，唔知金球獎定奧斯卡啦。咁佢就即係話，哎呀，我唔記得咗寫嗰個演詞類似，即係唔記得寫定唔記得帶咁樣啦。咁但係袋又有一份，咁攞出原來我太太幫我寫嘅咁樣。咁啊，不過即係當係我自己寫㗎啦咁樣。咁佢就即係開始講就話我首先我要多謝我太太咁，即係一路係讚太太啲嘢啊咁樣。可唔可以就將即係個幽默就係話佢好想即係讚太太啦，俾多啲個即係個 honor 個榮譽同佢分享啦。

0: 但係佢就當作係佢自己寫嘅一篇嘢咁樣。
1: 哦，呢啲都係 formula 啦，即係
0: 都幾又好笑係嘛，又温馨。
1: 最緊要係做好男人啊嘛，呢、這個實係、
0: 啊、都係 work 嘅，都係喎，都
1: 係。即係咧，你係咪所有榮譽都歸我老婆？
0: 歸公。
2: 首先我要多謝我太太。如果佢嗰個道具，
1: 唔好首先又要最後啊。
2: 哦、，sorry， 兩個都要多謝嘅。
1: 首尾呼應啊！
2: 首尾呼應啊！
1: 即係啊，
2: 係如果加咗再加一啲嘅道具上嘅設計。譬如嗰張演講稿呢 你係經過洗衣機嘅一輪嘅節目嘅，跟住攞返出嚟，原來老婆太太塞咗一張咁樣嘅演講紙、
0: 類似啲咁樣，有啲好識呢啲嘢嘅，
2: 加啲道具啦。
1: 嗰啲頒獎典禮嗰啲就最開心啦，見到哎我準備咗稿嘅咁樣，跟住攞出嚟之後，多謝，多謝，多謝。收翻嚟份稿，
2: 拜拜。
1: 即係你以為佢要講好耐啦，我講三句多謝走咁，好開心啦。咁咧我就睇嗰啲婚禮畢業禮嗰啲演講咧、我見到一個都幾值得，即係我啲啟發嘅咁。咁佢就係講到一個即係創作人咁樣，講到究竟品味啊係點樣去培養？
0: 哦，
1: 即係佢話大學係俾一個知識你啦、即係你培養你嘅知識。咁知識都係塑造品味嘅，但係又唔見得所有有知識嘅人都有品味。咁品味系点样嚟咧？咁样
2: 尖锐啊！呢一句
1: 系咯，
2: 系
1: 唔系？首先你要接受咗自己系有知识定冇知识先。
2: 系，
1: 佢冇知识咧，亦都讲唔到咩品味。
2: 理解，理解。
1: 系啦，咁我哋就讲咗三大法则去讲，即系究竟一个人点样有品味？第一个法则咧就系话，你嘅创造力系要大过你嘅消费力。
0: 創造力係要大過消費力，
1: 即係好多人認為你品味係通過消費而嚟，嗱、你買唔
2: 買得起先？
1: 係啦，你買，就算你識買嘢，即係話咁點解話知識係塑造品味就係、是、哦咁你識買嘢，你買好嘅嘢，你買有經典係嘛，有故事嘅叫有品味嘛。咁但係佢就話唔係嘅，即係你係要創造消費要啦，但係你創造力係要大過消費力嘅。咁呢一個係第一要點，係啦。咁第二要點係咩咧？就係、是、你必須要學識，say no，、即系话咧，唔系所有嘢都买，吓、唔系所有嘢都买，你有啲嘢咧要唔买去塑造品味。最后一个要点系咩咧？就系、是、保持不断改变，咁你就有品味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是现在谈论这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很多重大和迫切的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的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说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所以互称朋友。他说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和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亦都符合双方利益。翻嚟本港，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说，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和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将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又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9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96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4点，跌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2；友邦保险74.55，跌2.15；腾讯控股460.4，升4；长飞光光纤光缆265.8升15蚊，中心国际80.1系啱啱跳咗81.1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淘3.4跌3.6，华虹半导体157.9升4，阿里巴巴123.7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661 点，跌809点，港金报 41,510 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44.19 美元，卖出 4,445.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车多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是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还有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间房嗰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啊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坐咗落嗰个床嗰个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
7: 总共做咗六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到终于有一日跑翻高啦，好开心嘅。
8: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7: 我自己走嘅路真系好坦白，好多时我觉得系有个无形之手带住我行嘅。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时日快乐。头先阿米哈你讲嗰、那个
1: 记唔记得啊？
0: 有冇
1: 小姐？
2: 有
1: 冇
2: 装？
0: 记唔记得咩？
1: 三个规则啊？点样有品味？讲一次嚟听下。
0: 一个都唔记得。
1: 我都系错啊！由头讲过。嗱，话说咧，近排
0: 系啦，谂下先。唔好用钱多过用个脑，
1: 差唔多近，要创造多个消费，即
0: 系
1: 唔好净系买，即
0: 系
1: 因为好多人透过买嘢去建立品味。
0: 系啦，第二就系唔好要学识 say no
1: 啊。系啦，即系有啲嘢要唔好咩都堆上身，有啲人系我买好多嘢咁堆上身。
0: 有阵时有啲就系话依家兴我咪着上身咯。
1: 系啦，
0: 咁样其实就唔
1: 系啦。咁但系第三样嘢就亦都系我觉得更重要，因为头两个我觉得大家都攞到嘅。第三就系当你觉得自己有车。嘅時候，而你唔轉唔改變你個 taste 咧，其實你就真係冇 taste。即係話咧，你有陣時有啲人係覺得我已經建立咗個品味啦，咁我就係咁噶啦，咁我就之後就一成不變。佢就話呢一個唔係一個最叫做有品味嘅狀態，呢一個係你曾經有個品味，但如果你品味係唔隨住係嘛，即係嗰個世界或者你自己嘅身份或者你自己嘅資歷改變咧，其實嗰就冇品味。所以我覺得第三個係緊要嘅，即係你要保持，其實就保持青春咯，即係你唔好覺得
0: 好似有觸覺啊，
1: 係啦，你啲嘢就係咁噶啦，係嘛？呢個世界冇新嗰啲全部都唔得嘅咁樣，咁你就唔掂啦。
0: 明白。
1: 咁呢個我覺得對於畢業生嚟講，我唔知係咪畢業生最適合聽，因為畢業生係啱啱出嚟社會啦。咁但係對於我就我覺得幾啱聽咯，即係唔好成日覺得自己舊啲又好，成日睇翻啲舊戲，新嗰啲都好好啊。
2: 冇錯冇錯，陣間就講真嘅
1: 講
2: 真
1: 嚟
2: 啦，係啊。我覺得我自己對於呢方面打扮呢方面咧，係要 say 咗 yes 先。因為以往都係咩都唔買啦，啲衫又覺得啊得唔得㗎，咁、哦、好似突然之間轉 style 又驚，哎阿彪做咩呀、啊、你去飲呀咁。
0: 但點解有一個咁嘅轉變呢？
2: 冇，學習下啫，體驗下。
1: 但要記得喎，呢三個規則係建基於你先有知識嘅層面之上喎。
2: 好啊，
1: 即係你要學識咗。
0: 你咁講咩意思啊？
1: 邊啲衫係邊啲場合嘅係嘛？咩、哦、叫 cutting 係嘛？因為衫要留意啲乜嘢等等咁，咁嗰啲係知識嚟嘅。
2: 好煩啊！
0: 是有啲煩嘅，所有嘢好嘅嘢就係咁噶啦，
1: 學需要經驗啦，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好，咁啊講下即係時日標題同我哋提先啦，我哋提係咁嘅，調查顯示啊，年輕一代嘅職場文化將會改變啦。Happy Hour 好可能會變成歷史啦
1: 嚇，啲Happy Hour 嚟嘅好長嗰啲時間。
0: 唔係啊，即係以前係噶嘛，喂。彪仔唔好走住，我哋落去飲杯嘢傾咁樣係嘛？即係好多時都係會要飲杯嘢先至去傾一啲嘢噶嘛，係嘛？係嘛 ？Team building 咩啊？一齊飲嘢咯，係嘛？掟下飛錶啊，有冇睇一號皇庭啊？
1: 冇，啲律師一放工，全部一
0: 放工又喺邊啊？
1: 都冇試過喺職場
0: 冇錯啦，
2: 我聽呢個字眼就係喺啲餐廳或者啲 K 房。
1: 買
2: 一送
0: 一，
2: 就貴啲。
0: 冇錯，究竟即係而家嗰個新一代啊，即係將會咧，即係告別呢個文化啦。
1: 好啊，我題目係咁嘅，十個月大嘅一個嬰兒啊，佢個頭頂啊有九龍套珠，
0: 咁慘，
1: 即係咩嚟嘅咧？咁樣嚇，等陣慢慢同大家，唔慘嘅一個幾得意嘅事情。咁啊，醫生揭開咗呢個驚人嘅真相。
2: 哇，九粒咁多。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美國一間大學啊取消咗。133年以嚟延續嘅一個傳統，原因竟然係因為咁喎。啊，陣間聽下啦。
1: 好啊，好猜咯喎。呀呀呀呀，
0: 青春無價叉燒包。
2: 你贏啦，好嘢！
1: 嗱，去翻個星期五開始又轉翻啦，
0: 轉咗運啦，
2: 我得錢啊！
1: 哦，我最尾。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以前咧真系嘅，有咩要傾系嘛，或者即系傾生意又好，或者大家傾橋、
1: 拜山
0: 橋咁樣，拜山先，
1: 唔係通常拜山先傾嘅咩話？
0: 唔係
2: 一年幾次，
0: 唔係嗰啲係留翻拜山先講啫，就唔係傾嘅。
1: 啲廣東話
0: 咩 brainstorming 啊，咁你全部都話即係 happy hour 啦咁樣。咁我諗即係好似。好 old school 嘅一樣嘢咁，但其實而家仲有啊。
1: 我哋以前即係我喺附近，
0: 你會唔會都有呢啲文化？
1: 有，因為咧喺我附近學院工作嘅時候咧，我哋有個賭仔噶嘛，有個商場。
0: 哦，我哋又有一個鍾意島嘅仔，
5: 唔係
1: 啊，有個 island， 即係有個商場喺個校園隔離接住金城道咁樣，咁嗰度有兩間酒吧仔咁樣嘅，
0: 好似係啊，
1: 係啦，咁好多時候就都會嘅，有陣時開完會，喂好得意個，但係我哋開完會先落去，我就唔係 happy hour， 我真係開會，開完會之後落去可能聯誼啊，或者
0: 冇錯聯誼，
2: 會唔會繼續傾翻頭先啲正經嘢？
1: 通常就冇嘅，因為開會嘅時候可能傾完，即係開會就係最大壓力嘅時候咯。咁已經用完嗰個最正經嘅面口啦，咁就不如落去放鬆。
0: 同埋嗰陣時好似咧，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咧，好似覺得咧，我做完一啲好辛苦嘅嘢，我係翻屋企之前，我係有一個，即係呢件事係嘛，即係唔知點，我唔知點樣形容啦，就係去飲杯嘢，然之後翻屋企咁。
1: 同埋我好開心，因為每次落去嗌汽水啦，
0: 果汁啦，然後送兩包花生。
1: 唔係汽水。喂，佢有檸檬啊！
2: 哦，
1: 有時咧，你去到一
2: 個加四，
1: 你明唔明？去到酒吧，
0: 去到一個酒吧，有杯汽水，有塊檸檬，
1: 佢有冰，有檸檬，你明唔明啊？嗰個咧好款待啊，好款待自己啊！平時你冇啊，平時
0: 唔係有塊檸檬有冰又好飲啲嘅，
1: 冰底啊！你去茶餐廳好貴喎，嗰陣時
0: 係
1: 加15蚊噶嘛，
0: 係係。
1: 你而家唔係啊？你都係汽水，佢有冰有檸檬，
0: 係係係。咁啊，即係有一種咁嘅文化啦。咁啊特別係有啲管理層會覺得有一啲嘢我唔想同你喺公司講嘅，或者我唔想喺公司同大家講嘅，咁我咪約去一啲即係叫做等大家 relax 下嘅地方，然後大家飲下嘢先講，係咪聯誼大家熟啲，進一步知道彪哥啊，你即係最近
2: 真
0: 係乜嘢
2: 酒
0: 嘅，對公司不滿啊，你好似想跳槽咁咁樣，係咪類似啲咁樣？
2: 假設
0: 咁啊話説咧，即係呢一個嘅文化咧，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Gen Z 啦，咁Gen Z 其實逐步演成為即係職場嘅主力啊！咁喺呢一個即係社交活動當中，都仲係以酒精為核心嘅，即係一啲嘅文化咧。其實 Gen Z 咧喺一啲即係調查裏邊咧，就已經表示咧，希望咧唔好再同酒精有關嘅所謂聯誼文化啦。咁英國咧有一間即係設計公司，佢發表咗一個咧關於未來嘅即係辦公室模式嘅研究啦。當中包括關於職場嘅即係環境啊，關於混合辦公同埋一個搖佢工作嘅即係趨勢底下嘅 Gen Z 佢哋對工作嘅睇法咁樣啦，有 50% 即係一半嘅即係受訪者咧都認為咧，希望咧唔好再涉及咧一啲社交活動係有酒精嘅社交活動，
1: 係
0: 佢哋已經係好抗拒，即係佢哋對酒精已經
1: 啦，
0: 係啦，已經唔係我哋係啦，冇錯，佢哋反而係一啲群體啦，一啲甚至乎係義務工作啦，即係佢哋情願去做一齊做義工啦，一齊去做運動啦，一齊去做一啲有意思嘅嘢。
1: 健康嘢
0: 系啦，都好过你即系喺酒吧啊，或者喺一啲饮酒嘅地方咁样咯。咁然后另外咧，佢哋甚至乎咧觉得咧翻工嘅地方咧系好影响嗰个集中噶。佢哋咧觉得咧
1: 翻工嘅地方好影响集中。
0: 冇错，佢话喺工作，佢话好多时佢哋觉得工作环境系好难专心做嘢，
1: 所以唔好翻工。
0: 所以佢哋就
1: 專心工作，
0: 所以要佢咯，即係即係喺屋企
1: 係
0: 啦 ，work from home 啦咁樣。咁佢哋就覺得咧，其實喺職場裏邊咧，要應付好多，譬如話即係社交啦，
1: 係咯，有上司，
0: 有上司，
1: 有
0: 同事啦，同事突然之間又話下午茶，
1: 已經唔合理先得㗎。公司有上司同同事，仲有工作環境添。
0: 係啦，咁佢哋有53% 咧認為咧喺屋企啦，或者在家工作要佢咧係更加即係有效率啦，而34% 受訪者認為咧，而家辦公室嘅環境咧，其實係反而窒礙咗即係專注工作。
1: 明明讀書嘅時期話，屋企好嘈，你出去讀書。
0: 係，而家
1: 翻工嘅時候，
0: 公司好嘈，
1: 公司好嘈，翻屋企就做到嘢。我唔明嗰個
0: 係唔係我哋嗰代咧，就係咧，反而公司係一個避難所。係
1: 咯，
0: 即係喺公司咧，我有我做嘢，我有張台。係，反而屋企你未必有一張台。
1: 不過呢個可能真係唔同地方嘅，即係我諗香港咧，唔係其實唔係太多人好向往。即係喺在家工作，因為你在家基本上可能你工作唔到啊，你個屋企又可能個空間問題啦，可能有小朋友啦，走嚟走去啦，咁嗰啲好都好複雜。
0: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英國嘅報告啦，即係我諗
1: 同地方唔同。
0: 係啦，去到英國可能你都會見到有一啲好英式酒吧咧，即係佢哋可能好多大家係啦，即係就算係六點幾或者即係五點幾都會已經有人坐喺度飲緊嘢啊，甚至乎我上司咧會約你喂落去飲杯嘢啊，咁樣可能係咁樣咯。唔係六點幾人有嘅嘛，
2: 咁早
0: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總括嚟講啦，就即係落放工去飲一杯啦，咁呢樣嘢可能已經
1: 唔係好落後呢個調查，
0: 嗯，
1: 即係一早冇 happy hour 啦，
0: 唔係喎，而家香港仲有 Happy Hour
1: 未放工？幾點？
0: 即係總括嚟講啦，就即係落放工去飲一杯啦。咁呢樣嘢可能已經
1: 唔係好落後呢個調查。
0: 嗯，
1: 即係一早冇 Happy Hour 啦。
0: 唔係喎，而家香港仲有 Happy Hour
1: 未放工？幾點啊？老細
0: 幾點
1: ？Happy Hour
0: 點啊？係
1: 放到工，而家七八點就。
0: 咦？唔係喎，而家六點至八點 Happy Hour 嘅喎，有啲。
1: 我知，但係而家好多辦公室咧，真係我見。有陣時喺觀塘區啊，見到咧，
0: 好遲先放
1: 工，買個飯盒上翻辦公室，
0: 嗯，
1: 即係你個晚餐都仲係要翻翻去 OT 食啊，即係嗰樣嘢已經，即係宵夜又冇，所以都唔知啊。而家嗰陣時，不過呢個係好合理嘅，即係我記得我之前講嘅另一條題都係好類似，就係而家佢哋就興咧去 party 啊，
0: 嗯，
1: 都冇酒精噶，
0: 嗯，
1: 佢哋一興茶，早上即係話咧買麵包喺麵包店開 party 喎，即係咧，朝頭早買早餐，跑完步啦，咁咧就去買個早餐，買個包，買杯咖啡，然後喺個咖啡店裏面開 party 跳下舞咁咯。即係呢個顛覆曬我哋嗰個從前嘅想象，即係 party 都夜晚啦，係咪酒精啦咁樣，即係咁，而家完全唔同。
0: 係啊，真係好啦。
2: 都希望大家即係唔鼓勵大家飲酒，因為咧嚟緊世界盃啊，其實咧好多嘅啤酒公司咧都希望請世界盃可以浪一浪嗰個啤酒嘅銷量，因為喺美國嗰邊咧，佢哋近十年嗰個啤酒嘅全球銷量下降。下降了3%啦，美國佢哋本土咧係跌咗17%嘅，即係嗰個啤酒銷量。咁所以佢哋落咗好大嘅本咧去賣廣告啦，希望喺世界盃期間咧，大家係即係谷翻嗰個啤酒嘅銷量咁樣。
1: 但係近排有時即係咧，去到人大咗咧，你真係冇理由去親酒吧，你都唔該汽水加檸檬同埋。
0: 嗯，
1: 有時咧你都想即係，
2: 咪
1: 你好似好另類咁樣嘛，咁都係一個即係 peer pressure 啦咁樣啦。但係我都幾樂見有一啲無酒精嘅啤酒嘅。
0: 哦，有啊有啊，我屋企都有，
1: 因為我都幾中意嗰種麥味同埋有
0: 嗰種感覺，
1: 有好，
0: 即係佢就係要你炸
1: 係啦，即係我唔需要酒精，但我又需要。即係有個，
0: 但其實真係嗰種嘅冇酒精嘅即係啤酒啦，叫做其實飲個感覺係真係好冇乜分別，咁其實真係不大嘅，
1: 唔爭得遠。

0: 其實
1: 真的不爭得遠，
0: 所以
1: 挺
0: 開心的，
1: 真的不爭得遠，
0: 即是你好過梳打水計，即是大家可以另類選擇，看
2: 看梳打水
0: 計考慮一下。是
2: 是好了，到我的標題是這樣的，美國一間名校取消了133年的傳統，講緊就是這個普林斯頓大學。
0: 我都諗緊有成百幾年歷史，其實都已經是很大傳統，很多傳統的一個學校。
2: 沒錯，他們那間學校其實有一個他的傳統就是這個免監考的制度，就是講緊嚟係133年前已經確立的一個制度，就是其實當年他們有些學生是抗議，覺得大學我們應該要學做一個 gentleman， 一個紳士，不需要有老師在在場監督，我們已經要做到那個
0: 自律，
2: 是自律，不需要考慮我們會作弊這件事。所以他們普林斯頓大學一直以來的傳統都是他們會考試卷下面會簽一個的類似誓言咁樣，即係我唔會作弊嘅呢一類嘅，係啦，少少嘅聲明咁樣。咁但係最近咧，因為真係有好多嘅教職員啦，同埋學生係舉報啊，因為喺嗰個 AI 時代，大家出貓嘅方便程度真係以改善咗好多，即係改善咗好多啦，即係你更加容易
0: 易咗
2: 出貓咁樣。咁所以真係好多人話隔離位嘅同學真係會出貓喎咁。咁於是呢，佢哋教職員真係喺五月嘅時候通過咗，嚟緊七月開始呢，所有嘅一啲現場嘅考試呢都要設返監考員啦。不過呢佢哋嗰個宣誓嘅傳統呢，即係話我唔會出貓嗰個呢都會設返嘅。即係但係就當為一個叫做係儀式上係啦，但係都係會有返個監考員啦，以後因為而家大家容易咗出貓咁樣。
0: AI 嘅出現有好多嘅改變，因為其實呢考試呢樣嘢呢喺好多嘅大學呢已經叫式微嘅本身。即係去到大學呢，好多時候以前就考試啦，即係咁大學一個學期係咪完咗之後就期末考試，咁好合理咁。但係後來就發覺其實考試佢一個叫做緊縮嘅時間啦，然後同埋佢唔係模擬緊一個現實情況，因為當個世界已經長期你係上住網係咪長期都要可以搵到參考嘅書籍嘅時候，咁考試嗰個咁短嘅時間去考你嗰個技能係咪真係嗰個課程要你嘅技能呢，咁好多人會即係質疑呢樣嘢。咁所以有段時間就是很多變成 take home 的 Sam， 即是一些你在你好像寫 paper 咁，又或者你是可以坐在自己的位置，那就開放的時間，即是例如三個鐘頭你要寫好幾份卷咁樣。其實普林斯頓大學都是，我知道有個朋友讀緊，因為佢都是即係佢唔使去嗰個考試中心嗰度，你就自己喺個位，咁你就總之開放嗰六個鐘頭，你寫起兩份 paper 咁。咁呢個好長時間都做緊呢樣嘢，就係為咗去令到即係唔好背誦成為考試最主要考嘅嘢啦。咁但係而家近年即係近一兩年啦，就係開始有另一個趨勢出現翻，就係要考翻試。個原因就係從前就係為咗令到大家考你嘅真實可以應用到嗰啲知識，就叫佢寫 paper 啦。但係今時今日 AI 寫 paper 實在太方便，咁反而又好似平衡唔到大家究竟係邊個真邊個假，最後就係 AI 改 AI 咯，即係老師要依靠 AI 去偵查究竟你有冇用到 AI， 咁你又用 AI 寫，然後就俾個 AI 去改，咁嗰陣時有啲荒謬啦咁。咁所以而家近其實呢一年咧開始提倡翻好多嘅大學都講緊要重新都係用翻考試啦。即係最基本嘅嘢，大家唔好放低手機，
2: 係啦，
0: 即係帶返個腦入去考試。咁我哋以前嗰個時期即係都會有一張叫做貓紙嘅，即係通常會每一科會俾你帶一張 A4 紙入去考場嘅。咁嗰張 A4 紙係自己做緊 notes 啦，咁嗰個就係你可以帶嘅嘢啦。咁而家應該我都可以想像呢件事係會重新出現，就係考試會多返啲
2: 個模式啦。我諗係就算係啲咁傳統嘅名牌大學都係轉變適應緊呢個新時代嘅一個考試同學習。
0: 不過唔緊要，唔使佢適應㗎喇，而家啲人話唔讀書
2: 嘅。哎呀，
1: 係咪？
0: 係啊，即係你話講做乜仲讀咁多年大學，出嚟之後都係搵唔到工，咁不如早啲搵工或者創業，係咪同 AI 一齊拼搏咁，即係好多呢啲說法啦。咁我都大家即係拭目以待，睇下個世界點樣變啦。
1: 好，
0: 我的題目係咁嘅，十個月大嘅 BB 啊，個頭頂有九龍兔珠，究竟係咩呢？講緊係九個鑽啊！
2: 哦、，OK， 咁多。
1: 喂，嗰、那個講法即係話，即係頭頂越多轉越聰明，係咪有咁嘅根據？
0: 記唔記得嗰句説話？細個就係話一轉人，二轉鬼，三轉馬騮仔啊嘛。
1: 我冇
2: 得押韻喎，
1: 係咪㗎？
0: 系
1: 咪
0: 马骝仔嘅？但有咁样讲，
1: 但系啲人话你正常得一个转噶嘛？哎，你有两个转，你好聪明啊！
0: 聪明
1: 噶
0: 嘛？但系聪明亦都系 imply 另外一样嘢咯。
1: 咩啊？
0: 曳咯，所以都系咁讲噶嘛。所以三个转就马骝仔嘅意思。
1: 你几多转啊？
0: 我有一个，
1: 八个系嘛？
0: 一个
1: 啊，你都系一个。
2: 我嗰个甩咗，
0: 甩。
2: 唔係講一條嘢，講一條。
1: 唔係，好似係
2: 應該
1: 係
2: 一個。
1: 其實咧，我一個轉，但係有啲人真係有兩個轉㗎。
0: 有㗎有㗎，
1: 好明顯地。
0: 我好似有個細轉㗎。我嘅髮型師唔知喺邊度，
1: 即係一大轉四細轉。
0: 唔係，總之個轉令到我只能夠分一邊界咯，另一邊係分。
1: 係啊係啊，嗱個轉係影響到條界。
0: 係啦，咁但係個轉點嚟咧？大家知唔知？
2: 點嚟？
0: 係咪好深嘅咧？
2: 係喎，
1: 係天生㗎嘛，唔係咩？
0: 哇！你哇，真係冇人知喎呢件事。喂，原來係天生嘅咩？
1: 咩點樣嚟？
0: 頭髮
1: 你嘅意思啊？
2: 係喺邊一個生物學嘅層面？
0: 唔
2: 係
0: 即點解會有個轉咯？即係你冇即
1: 點解會有個轉？
0: 即嗱頭髮咁你可以直上直落噶嘛？點解有個轉？你冇諗過咩？即頭髮
2: 我知啦，因為媽媽喺陀緊嘅時候食咗啲螺旋形嗰啲雪糕，
0: 寫西瓜係嘛？會生嘅，
2: 唔係我亂噏，
1: 做得好啊！
0: 聽得出係嘛？有使唔使解釋呢個？
2: 補充翻啊，呢個係亂噏嘅各位，
0: 唔係原來係因為咧嗰個喺你胚胎嘅時候咧，嗰個毛囊其實已經同嗰個身體有拉扯，所以咧佢就會有啲傾斜。咁你即係直上直落，其實真係個毛囊本身係可以直上直落噶嘛，頭髮向上生，你咪冇轉咯，所有嘢都係向上，咁全部嘢。一個360度咁生出嚟咁，咪冇轉咯。咁但係因為嗰個頭囊同頭皮係會有拉扯咧，咁所以就會有啲嘅即係斜度咯，咁就會形成咗一個轉啦。咁就係、是而唔同人喺個胎嘅時候嗰個發育，
2: 咪要
1: 俾
2: 下，
1: 唔
2: 俾
1: 我見你，
0: 唔明咩？好簡單啫喎呢個，聽明都唔緊要。咁但係解答翻 Ada 嗰個問題，就係咪越多轉？就越聰明咧，因為而家揾到個小朋友九個轉，咁佢咪哇好勁咁樣。咁醫生就話咧。冇嘅，
2: 同個家長
1: 醫生梗係啦，
2: 唔係嘅，佢唔係
0: 冇關係嘅，
1: 你問下堪輿學家嘛，
0: 佢只係一個好隨意嘅嘢。但係咧，關於呢個轉咧，係的確有一個冷知識嘅。咁呢一個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原來咧，大部分人嘅轉咧都係順時針喎，而亦都有專家認為咧，個順時針嘅轉咧，同你係咪右腰同埋左腰係有關係嘅。順時針咧嘅人，絕大部分咧9%咧都90%，即係九成人咧都係右腰嘅。调翻转咧，逆时针咧就多咗会有左腰嘅出现，咁大家可以翻去揾下伴侣个头系转边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翻嚟本港，食环署计划在3个将会落成的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俾档贩经营。计划第3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越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个节目说，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将军澳目前只是得私人街市或者超市，但是他认为当局要严格规管，以免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又期望当局设有租金上限，同时要求承包商在翻新工程之后不可以将成本转嫁租户，以免最终转嫁市民。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各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8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12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9点，跌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4元，跌2毫；友邦保险74.2元，跌2.5元；南方恒生科技4.88元，跌5.2元。腾讯控股458.8元，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260.2元，升9.4；中芯国际79.75元，跌1.75元；恒生中国企业87.08元，跌3.6毫；华虹半导体152.8元，跌3.7；阿里巴巴123.2元，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7，瑞士法郎9.924，澳元5.583，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跌809点。港金报41,51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88美元，卖出4,43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嘅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之路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之前嘅封路咧都已经解封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沙田。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咗攻势咯噃。
2: 边有啫？
1: 怕喎，我好受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2: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1: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2: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1: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3: 旅游乐园之
4: 韩国釜山庆州夏日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
4: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一起迎接夏天。
5: Joyce 带大家参观釜山文化村，
3: 一起试釜山必食嘅猪肉汤饭，另外佢仲分享夏天夜游庆州，
5: 睇过百年韩屋。
3: 哇，今个星期仲有全新环节出现啊！
5: 星期六下昼5-7，
4: 系5-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柳莲、
3: 欧汉星、Herman
4: 旅游乐园见。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大赛风云上集。
8: 我注定是一世孤独的。
7: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收到结婚请帖，而她决定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9: 我劝过你啦，不要拉住我嘛，哎呀，被人见到不掂啊。
7: 究竟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4: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11:12啦，咁啊，提醒你啦，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啊，发现新大陆啊，我好少咧，成日追住啲朋友，你快去睇啦，快去睇啦，睇到戏，我叫我米哈去睇，快睇，快睇啦，
5: 唔系、哦，
4: 追住睇，
5: 但好少咩？
1: 成日都你成日都会叫我哋去睇
4: 啦，咁样。咁讲紧一套戏咧，即系《诺曼第风暴》啦，咁啊，哇，真系我谂系我近排睇过最好睇嘅一套戏啊。
5: 都系，我赞成，
4: 系嘛，都冇知一啦，
5: 但系我叫你好快去睇，好快去睇嗰套，我未睇咯。
4: 嗰套睇咗啦，
5: 嗰套系嘛？我哋下个礼拜
4: 嗰套揾日讲。
1: 唔系你系要重复好快去睇几多次先系最高嗰个评价？
4: 最高嗰个评价，
5: 唔系嗰
4: 个
5: 快啲去睇咧，有好多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呢个系我同 Ada 嘅共识嚟。第一原因就系真系好睇啦，即系好值得睇啦。第二原因就系你要评估嗰套戏几快乐啊。即係有啲電影咧，你見到係商業大片係嘛、你霸曬即係個六個 house 係嘛都有嘅，咁、其實可以慢翻啲嘅，即係意思佢唔會咁快落嘅。但有陣時候有啲戲咧就係你好戲，但係佢又未必係最大眾嘅市場，然後你會驚個別戲院上完可能一兩場之後就冇啦，咁真係要快啲去睇咁。
1: 係，同埋第三個原因咧。是因為個日子有啲嘅巧合，我唔知係咪片商都會咁樣安排。
5: 呢個唔係巧合嚟
1: 嘅，係應該唔係巧合啦。就係因為咧，其實聽日啊，6月6日咧，係呢個諾曼第登陸啊 D-Day 嘅82周年。咁啊咁啱咧，呢套新戲啊，《諾曼第風暴》咧，就係講述呢一個喺決定諾曼第登陸與否嘅嗰個嘅戰時嘅決定嗰個決策嘅時候，有一個好重大嘅問題。
4: 係啊，好巧妙啊嚇！
1: 就係、是、個天氣方面嘅嗰個
4: 巧妙。個巧妙感咧，就係都係當我坐喺個戲院睇嘅時候咧，我中意喂。真係剩翻61小時，即係嗰個感覺係真係依幾日裏面去倒數去發生咁樣。咁個天氣幾大嘅影響咧，就即係我原來你睇翻呢一個即係真事嘅，
5: 你知唔知㗎本身呢件事？
4: 我本來唔知㗎，好、多其實點解我咁中意睇戰爭片咧？就是、因為我學翻個歷史，睇翻個歷史。有陣時你讀你都係背，或者你。記啲名，但係你真係睇完一套戲之後，原來有一啲人，有一啲好關鍵嘅決定，係影響到嗰、那個即係日後嘅即係日嘅
5: 發展啦，
4: 係啦。咁、所以呢個係點解我咁中意睇戰爭片嘅一個原因啦。
5: 今次呢個事件就我係知嘅因為廣東廣西成日講嘅，
1: 有講
4: 啊，即係聽廣東廣西
5: 先。係啦係啦，咁但係就真正當你去睇個電影去呈現當刻。嘅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啊等等咧，就好多嘢可以傾啦。當 Ada 話：，快啲去睇啦！其實我都準備去睇，因為我見到有 Andrew Scott 咧，其實就已經覺得，我係好中意呢個演員嘅。
1: 係，
5: 即係佢咧係，我都同 Ada 有討論過一下佢，即係咧佢咧。嗱，我唔知係佢揀角色去做定係點，總之我睇親佢嘅角色咧都有個特點嘅，就係、是、個角色本身咧，首先一定係高傲啦。即係俾人覺得傲慢啦，
1: 宅心人口有冇？
5: 冇，冇乜嘅，真係冇乜。然後咧，佢有一種亦正亦邪嘅，今次冇少咗亦正邪，但係好多角色佢都係亦正亦邪嘅，甚至根本就係邪嘅。
4: 冇錯，佢做壞蛋都多。
5: 係啦，咁但係咧，佢做壞蛋都係咧。觀眾係會同情佢嘅，你會覺得佢嗰個智慧，嗱、佢一定係做有智慧嘅角色，
1: 個額高
5: 啊，即係佢嗰種咧，唔講好多嘢，亦都即係佢其中呢、這個戲裏面都有個對白就係、是、你唔需要中意我，佢成日都做，
4: 我講，
5: 你成日都做，即係佢成日都做呢個角色嘅、你唔需要中意我，
4: 但係個都中意，根本冇人中意。唔係 Andrew Scott， 如果你有一啲平台咧，即係我之前都有訂閱一啲平台睇一啲舞台演出咧、其實佢好多舞台演出㗎，即係好多好經典嘅作品，佢做得好好。咁呢一個演員真係個可塑性好高，佢一行出嚟嗰個對於即係觀眾嗰、那個所謂嘅說服力咧，係好強
5: 㗎。但係同埋佢咧有好得意，佢做舞台同埋做電影咧，佢有兩種演法嘅，你舞台咧佢放大 放大一啲嘅。
4: 嗯。
5: 但系咧，佢一做翻电影咧，佢就收到嘅，即系佢可以好多好静，靠好多好微细你镜头需要捕捉到嘅小动作去做戏。
4: 其实
5: 有劲。
4: 其实一般演员都应该可能可以做到嘅，咁只不过就系、是大家会你系舞台剧演员，所以你咁样做。哦、但系有阵时咧系大家嘅偏见啊，可能有少偏见，但系呢个级数嘅演员佢即系冇需要话俾你，都话俾你听我就系做到。咁呢个角色咧系。好好睇啊！即係成個劇本，成件事係如果即係更加係一件真事啦。嗰、那個好睇係點咧？不如請阿彪講一講個
5: 古仔先。
4: 個古仔係點樣？
1: 其實佢係偏向一個文戲少少處理呢個諾曼第登陸嘅
5: 全文戲啊，其實
1: 係有少少哎呀，
5: 好厚啦，
1: 好厚嘅時候少少少少嗰啲。佢主要集中咧當時二戰嘅時候嗰個嘅將軍啊艾森豪咧，佢要做一個好重大嘅決定，就係、是、嗰個登陸嘅日。期究竟是乜嘢？咁當然佢哋內部都有好當時好多嘅討論，就係、是、如果唔登陸，咁納粹嗰邊可能就會有更充足嘅準備。但係喺佢內部嘅時候咧，佢有一個用開嘅一個嘅手下啦，就係、是、一個氣象學家。咁佢就話：，OK 啊，嗰日天朗氣清啊。咁但係咧，我哋嘅主角啊 ，Andrew Scott 佢就啱啱被指派去擔任一個新嘅崗位，但係佢就有另外一個嘅意見咁樣。咁啊，就講下呢個艾森豪將軍點樣喺。你嘅手下话俾你听嘅有 A 有 B， 咁你呢个时候你嘅决策应该系点样啊？咁两个真系唯一两个气象学家点样系做决定，去决定一个一场战争嗰个登陆嘅走向咁样。
5: 系个故事咧嗱就系咁直线嘅，
1: 系
5: 同埋嗱好得意呢套电影，我再讲一次，我系觉得套电影好好睇
1: 嘅。
5: 但系同时间咧冷静翻去谂咧，套电影其实咧以故事嚟讲，以情节嚟讲咧，其实好单轨嘅。佢冇支线嘅，一条线落，一条好简单嘅故事线，然后啲角色咧，其实系都几黑板化
1: 嘅，其实系，
5: 即系嗱，你谂下，Andrew Scott 嗰、那个系咪一个大家都唔中意佢，但系好高傲，但系好有能力嘅一个气象学家，对住就系另一个喺美国嚟嘅一个气象学家咁样，叫做佢嘅下属啦。咁、但系其实嗰个咧系好黑板嘅、即系黑板化得好紧要嘅。佢你一见到咧又轻佻啦，然后咧系咪打紧仗啊嘛，又跳舞啦，又唱歌啦。然後又玩啦，然後跟住就用一個即係曬過往往績，然後就去支撐住自己證據，即係好似好冇邏輯咁。但係呢個黑板嘅做法咧，你翻轉頭原來我睇翻就係、是，哦原來因為個劇本本身就係一個舞台劇劇本。嗱、我唔係話舞台劇本一定係黑板啊、但係好多時候為咗令到嗰、那個效果會比較突出咧，有陣時會磨平咗少少嘅，因為始終劇場個時間等等個偷時間唔係咁容易啦。咁你嗰種好正邪對立嗰樣嘢咧，其實係會出現。佢搬落電影度咧，嗱就得意啦，一個好簡單嘅故事線，然後有幾個幾黑幾棱角好分明嘅角色，但係個衝突咧又做到嘅，
1: 係啊，
5: 佢中間又係好多細節位嘅、然後你由頭帶到尾，你轉翻轉諗就係究竟係咩嘅魔力同埋邊一 part 做得真係咁好，可以令到咁吸引咧？
4: 係啊，即係譬如我同我仔一齊睇啊嘛，咁、我仔就即係比較年輕啲，同埋佢即係一啲咁嚴肅題材啦，叫做咁即係佢會唔會鍾意睇呢？咁佢睇得好緊張，即係尤其是有幾場戲係佢要入去報個天氣出嚟，然後佢知道台即係佢面對緊嗰啲空軍係咪陸軍嗰啲將領，其實個個都想打，即係個個都想，我就係想盡快即係打完場仗咁，如果唔係我哋就會輸咁樣。但係佢入到去，佢就係講緊一啲同你嘅諗嘅嘢完全唔同，我就係叫你唔好打。咁但係佢好堅持住自己嘅立場啦。咁所以佢一行到去佢將要講自己嘅天理嘅時候呢，我自己就好驚，佢又嚟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你牽動住觀眾嘅情緒啦。即係呢啲咁簡單嘅戲，你報一個天氣，你點樣牽動到即係大家嘅情緒，就係、是你係咪會堅持到最後，你都係嗰個嘅你預測出嚟嘅嘢呢？
5: 而個預測其實係唔肯定喎。你諗下你裏面嗰個掙扎就係、是、而家。那個上司就同你講呢單 job 咧，我就點都做嘅。嗱開頭都係咁講，嗱你做咩嘅？嗱我叫你報天氣啊，但係其實你個天氣咧好定壞咧，
4: 我都係做㗎，
5: 我都做㗎啦。咁我不過我只係想知得個知字啦，就係、是、好定壞咁，壞到幾壞？係啦，咁但係其他其實即係你個上司最高就叫做艾森豪啦，下面仲有一班將領㗎嘛。其實唔同將領嚟登陸嗰、那個其實係好主戰嘅，即係佢一定要點樣都要去㗎啦。就算其他 support 唔到，我都要去㗎啦。呢件事冇得錯過咁。好啦，咁喺呢件事上邊，你咧就仲要唔係嗰個陣營嘅，因為其實係丘吉爾推薦係嘛，呢個主角去做嗰個首席嘅即係天氣官咁樣。咁去到嘅時候，你面對住 上司嘅一个好拍档，打咗好多场仗㗎啦，北非又同你打，度度都同你打、嗯、每一次都能够准确预报天气。
4: 仲鬼咁受欢迎。
5: 係啦、啊、然后佢
1: 係矮咗啲。
5: 同你咁主角都矮。
1: 係高少少。
5: 然后佢就同你讲好乐观，打得成。咁即係嗱，你諗下返返職場裏面就係、是、有一個跟咗你個上司好多年嘅下屬，就好支持住你個上司嘅決定、嗯、然後全部都係叫做附和，即係叫做有根據地附和，你呢就係咁喺度散播悲觀啊，嗱、嗯、搞唔掂啊、嗯、天氣咁你點會得人鍾意？
4: 唔係佢仲要係有幾個上司仲要走嚟即係嚇你話你唔好散播啲嘢啊，打我哋就打㗎啦，咁你喺嗰一刻你就係話死啦！我講翻我自己立場嘅嘢咧，其實係冇一啲都唔討好，兼夾又冇人會聽我講，咁我仲堅唔堅持咧？
5: 你聽嗰、那個即係登陸嘅將軍同呢個主角講呢番話嘅時候，你嗰個理解係一個點樣嘅理解啊、
4: 嗯？就係話嚇你咯，
5: 就係嚇，
4: 係係，即係
5: 我嘅理解
4: 恐兇你啦。
5: 我嘅理解係一個合理嘅要求。
4: 嗯，
5: 因為打仗有時唔係淨係講科學同理性同數據，都打士氣嘅。
4: 嗯，
5: 即係當你要去。喂，我而家要去打仗，然後你就不斷喺度散播緊，我哋唔得㗎啦，我哋搞唔掂啊。

0: 用咁你梗係有你嘅咩呢，優質而話你係一個天才，優質而話你係一個天才喎。咁但係側跟啲人個個都憎佢，係咪冇人鍾意佢嘅咁樣。好啦，你信唔信佢呢？
1: 係
0: 呢套戲又講兩個人物啦，一個人物就係呢一個即係氣象學家，另外就係呢一個人物啦、
1: 嗯。
0: 我點解要信你呢？
1: 係
0: 你樣樣嘢都唔肯定，我問你係咪肯定，你又唔肯定，公定唔公，你講唔到㗎喎。其實咁樣天朗氣清，我要信你呢一個報告，我點樣會要去信你呢？
1: 但係其實你只要冷靜返，係好可信㗎喎。一個人面對住所有人都唔同意，個天氣
0: 都仲企硬係
1: 咪？
0: 有啲人係咁，
2: 佢真係
0: 唔代表我，但唔代表佢真係會有料㗎嘛。你嗰一刻你真係唔知喎，佢突然之間被派嚟呢度㗎喎，你只係聽過一個叫做聽人哋講佢係勁，
1: 所以佢有一幕係交代呢樣嘢。究竟呢個人係咪撞彩？即係你係咪為拗而拗？
0: 係係。
1: 當嗰、那個叫做跟隨咗艾森豪好多年嗰個氣象學家去講話，因為佢有個方法嘅叫類比法，就係話咧，我比較翻咁多年呢一個時間嘅天氣，如果喺邊個地方有邊啲嘅氣旋出現嘅話，
0: 就會
1: 咁㗎啦。再複雜揾翻武哥嚟講，咁咧就
0: 好想揾阿武哥傾喺套戲，
1: 打俾佢，
0: 係打俾佢，打俾佢。
1: 咁咧就咁就應該係會天朗氣清嘅，即係向個比較法去解釋完，咁大家就好接受，係咯，咪話好咯咁樣。
0: 係啊，幾多年前係咁，而家係咁啦。
1: 冇錯，咁噏咗幾多年份咁啦。
0: 係啊，
1: 然後嗰個主角就同佢講，佢淨係攞一啲支持緊佢嘅論點嘅論據出嚟、嗯。你睇下1916年類似係咁啦，唔、記得 exactly
0: 好似真係1916年
1: 係嗰年 exactly 個天氣就係咁。之後就係有風暴、然後我哋打一場仗係輸咗。
0: 係啊，
1: 即係佢即刻就話、是，其實佢有還擊嘅，佢有理據俾翻你嘅、只不過大家淨係去聽住一啲係對自己 favor， 即係支持住自己論點嘅理據、又忘卻咗一啲好客觀擺喺度嘅資料咁。
0: 冇、錯。
1: 咁所以其實佢都驚聽眾或者觀眾啦，驚觀眾唔明嘅、即係佢係咪天才？咁天才講嘢就實啱啦咩？佢都係俾翻理據你嘅。咁嗰一幕又係好好睇嘅，就係佢點樣一個小人。即係
0: 好多幕都好睇
1: 嘅，係啊！佢真係個外表上面都喺，你諗下，全部都神高神大啦，
0: 係，
1: 全部都將軍啦，身經百戰啦，然後另一個就係係咪一個小人物咁樣，然後去係咪即係對住哥利亞咁嘅喎，個感覺係大衛咁嘅狀態，然後就出嚟去同大家講。就係唔得，就係、唔可以告，
0: 係
1: 嗰樣嘢係好震撼。
0: 好睇，
2: 我其實覺得呢套戲最犀利嘅地方係你會諗翻第一場戲。第一場戲係佢喺屋企煮個早餐俾老婆食，跟住老婆問佢、你真係唔趕時間？佢話 OK 嘅 ，OK
0: 的。唔係、那個老婆嗰句係咩嘅？佢係問佢，因為佢整緊一個 burned egg 咧，佢裏邊係要軟心嘅。
1: 係啊，慢慢嚟。
0: 咁佢就你要控制個時間噶嘛，即係裏邊唔係熟曬、又唔係係可以留心噶嘛。咁、那個老婆就你覺得？啱嘅啦，个时间咁样嘅意思即系话咧，呢、這个人系计算得好准确嘅，即系佢甚至乎连我整俾老婆食嘅一只蛋、我都系要计算到啱啱好，然后我再要审多少少先至俾老婆食。其实佢系一丝不苟嘅一个人嚟，
1: 同埋嗰个系电影嘅主题。其实呢个电影咧好多细节嘅，等阵慢慢再讲，因为去到临尾最后嗰幕都有细节嘅。但系嗰只蛋系讲咩就系、是？有啲嘢個時間就係時間，係
0: 啦，
1: 你急唔嚟嘅，
0: 冇錯。
1: 當你追緊我，下個禮拜一要交個預報，下個禮拜一，下個禮拜喎，今日禮拜六定禮拜六咯，下個禮拜你覺得好近啊？喺呢個地方24小時已經好
0: 耐，冇錯，
1: 時間就係時間，你冇得趕我嘅，我要提早到提早唔到嘅有啲嘢。咁、個電影嘅主題就係講呢樣嘢。係，
0: 所以即係你見我哋講得咁興奮，就知道，即係其實呢套戲係真係。好精彩啊、即係我只能用精彩兩個字形容咯，咁啊聽首歌翻嚟繼續講。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将会落成的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计划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个节目说，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将军澳目前只得私人街市或者超市，但是他认为当局要严格规管，以免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又期望当局设有租金上限，同时要求承包商在翻新工程之后不可以将成本转嫁租户，以免最终转嫁市民。天文台话，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北偏东，预料向东北移动，横过台湾南部。处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话，受热带低气压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预测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但是高温天气之后将会缓解。罗晓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过去两日阳光较为充沛，风势较弱，温度升得较高。今日下昼唔少地方都达到35度，但系预料天气稍后会有明显变化，提醒市民要留意。他说预计热带低气压横过台湾之后会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同时会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听日起到下星期中期会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38点，跌215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3点，跌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1.8；友邦保险74.5，跌2.2；南方恒生科技4.80.6仙，跌6.4；腾讯控股457.2，跌8；中芯国际78.5，跌3蚊；长飞光纤光缆256蚊，升5.2；恒生中国企业87.08仙，跌3.6；华虹半导体150.7，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9点，跌1011点。港金报414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44美元，卖出444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广华医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广华医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通往公主道之路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一场，一带仲有少少的多车。仲有之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京街慢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的了，一带都是有少少的车多的。而较早前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芜湖街。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咪到九龙区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警署一带车多，龙尾街去到康华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3: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啦，同埋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咧喺厕所滞留是一个好大的风险。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6: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5: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有养狗的听众问萧叔叔呢，腊肠狗我们英文怎么说？腊肠狗呢，有些人叫做 Wiener Dogs, W-I-E-N-E-R, Wiener, 即是真是肠的狗啦。但是个正確的名字呢，串法呢，就是 D-A-C-H-S-H-U-N-D, D-A-C-H-S-H-U-N-D。 那究竟这个字是怎么读呢？咁呢個字呢本身係來自德文啦，少數唔識德文啦，咁但係英國人呢通常會點讀呢？係 duck， 你當係 D-A-C-K 咁讀啊 ，duck 啦，跟住後面呢就咁好簡單一個 sund 就得啦 ，S 音啦或者 SH 音都有人讀嘅，咁咧就咁 dachshund，I've got a dachshund。另外仲有一個讀法咧就係 dashund 跟住 shund。就 SHM 就可以了 ，OK， 所以 Dachshund 或者 Dachshund 都得，或者 Dachshund 亦都可以。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日咧，我哋發現新大陸咧講緊即係二戰電影啦。咁其實戰爭電影系列咧，我自己原來都睇好多。
1: 係
0: 頭先啊，同阿米哈一路喺度數啦，即係由Saving Private Ryan 啦、Schindler List 啦、Pianist 啦、1917啦、甚至譬如鄧卡克啦，係啊，長津湖啦等等嘅系列咧，我其實都即係唔止睇一次喎。咁呢一套戲咧，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咧《諾曼底風暴》啦嚇。咁佢就同一般嘅即係戰爭或者反戰電影咧有啲唔同，佢真係文戲多嘅。
1: 文戲，同埋講緊好多時候嗰、那個嗱，今次佢又唔係討論人性，但係討論緊性格去點樣影響住一個咁大嘅歷史事件。嗱、即係可能人性話光明黑暗咁嗰啲好多電影都會做啦、但係今次就係講緊你真係唔同嘅性格，即係用翻 MBTI 咧，你見到幾個唔同性格。呢一套咧嗰個好睇咧，有啲似幾年前有一套黑暗對峙，
0: 係啊，嗰套戲都係
1: 係啦，丘吉爾同埋佢嗰個秘書妹妹，但係嗰個妹妹咧略嫌個演技有少少跳出嚟嘅，即係唔係咁令到我即係完全喺嗰個世界裏面能夠進入嘅、今次咧又有一個好重要嘅女性角色，就係、艾森豪側邊嘅嗰個助理，佢係一個你哇咁樣，即係一個女性喺嗰個軍中、然後你發覺佢好似能夠周旋喺唔同嘅、即係勢力之間，然後令到大家都function 到，我想用呢個字，我真係想用呢個字、就係當大家都會崩潰，其實你以為艾森豪好似一個咁嘅將領係咪咁厲害嘅人物，但係其實佢都有崩潰嘅時候，係咪、當你主角係咪起將官，佢其實都有崩潰嘅時候，佢有個即係潛在嘅故事，等陣先慢慢再講啦、每一個崩潰的時候就係呢一個助理出嚟解救嘅、即係佢就係好解釋緊一個點樣去，佢未必是一個最重要的人物去做決定，但係身邊就係有一個俾情緒價值嘅人去令到你做到個決定，
0: 係一個面面俱圓啦，即係人都會鍾意佢，所以佢收料啦，或者係佢知道發生緊咩事，其實佢好快嘅，即係個 connection 好好。咁呢位演員咧，即係 Carrie Condon 啦，咁佢我一路睇口爽面咁樣，跟住後屘我諗翻起就係、其實佢係做 F1 個女主角，即係同阿 Brad Pitt 有段感情戲嗰位女主角啦，好好睇嘅呢位女演員，佢好恰如其分，
1: 系啊，同埋佢系一个嗱，好多决定者嘛，decision maker 喺嗰个电影里边，
2: 啲大男人，
1: 全部男人，嗰个女性所扮演就系一个问题解决者，但你哋就做决定，但你哋做决定咧，其实咧你哋中间咧系有好多个问题，系冇解决，佢深刻就系一个咁样嘅个人嘅问题解决者，你每一个人，我俾一个最好嘅状态你去做你嘅决定，
0: 哦。
1: 即係佢一個好好嘅 supporter， 即係我哋成日都話 supporting staff 就係咩，就係、你令到每一個喺嗰個崗位嘅人能夠做到佢嗰份工作最好最啱要做嘅嘢、一個要做決定嘅人能夠做到決定啦，一個要做到一個調查嘅人、一個資料搜集嘅人，佢能夠做到個資料搜集，而個 supporting staff 就係、佢好似樣嘢都唔關佢事，但其實所有嘢都關佢事，因為佢就係提供一個最有利嘅條件俾你做到你嘅職務。咁、而呢個角色就係有咁樣，
0: 同埋佢咧好勇於即係改變自己嘅睇法，即係佢唔會因為即係講咗一啲嘢而收翻，譬如佢曾經即係問佢喂呢、這個你覺得佢點啊？咁佢即係你知冇人會中意啊 Andrew Scott 咁啊，即係嗰個
1: 角色啦，
0: 氣象學家咁樣。咁佢就話丘吉爾話係天才。咁其實你啲男人好迷戀呢兩個字啊，天才咁樣。其實個意思即係咩咧？天才即係佢好似有啲貶義嘅、那個感覺係。咁、到後來佢真係睇到佢點樣做嘢啦，真係睇到佢係有料嘅，佢就改變佢嘅睇法，就係話即係其實佢嘅才能係遠遠高過我哋一路。即係同佢共事嘅嗰位、另外嗰位嘅即係同事、
1: 所以其實佢係第一個說服艾森豪去相信呢一個氣象學家主角嘅決定嘅，
0: 冇錯，
1: 就係、
0: 但其實佢自己都改咗觀啦，對於呢一個人，
1: 咁又係衰嘅。第一場呢一、這個第一場啊，主角去到嗰個軍營，第一個激嬲嘅就係呢個女士，你喺我間房做咩啊？我暂时用一下啫，咁就好啦。我一个人用，
2: 一个人用确保呢。
1: 即系其实佢都冇谂住用，但系你都走埋嚟辣佢咁。咁但系后面原来有个原因，就系、其实点解一开始阿彪所讲第一场戏就系即系离开太太咧、其实原来太太系 即係懷孕。
2: 懷孕嘅。
1: 咁然後佢即係基本上要生㗎啦。咁、嗯、但係佢都即係係囉需要去被徵用啦，然後去到軍營。咁、嗯、軍營裏面佢就當然因為要保護嗰、那個即係軍中嘅機密，佢就唔能夠同外界接觸。咁、嗯、佢就唔知道太太究竟即係嗰、那個懷孕嘅狀況啊、嗯、生嘅狀況等等等等。
2: 其實我覺得頭先講話我鍾意第一場嗰個呢係佢即係要保留返個時間去煮好隻蛋俾太太、
0: 哦、
2: 再對比返。我覺得呢個角色描寫嗰、那個雖然係好簡單，但係盜肉嘅位就係佢對所有人都差，但係佢對老婆即係嗰個外妻好啊，我 OK 㗎，我有時間可以同你食埋個早餐嘅嗰、
0: 哦、
2: 個反差感，我覺得係寫得好好。
1: 其實佢有對所有人都差咩？我想討論一下呢樣嘢。
0: 都唔係嘅，其實佢對冇乜人，佢、嗯、我覺得
2: 喺佢眼中唔叫差咯，嗰啲。
0: 唔係佢係做嘢啊嘛，我哋做嘢
2: 佢唔係特登對人差。
0: 我冇需要你中意我咯，佢真係佢都係咁樣。
2: 但係其他人嘅眼中會覺得呢個人難相處。
0: 唔係㗎，如果譬如有一個上司，佢嚟到佢真係不眠不休嘅喎，你睇到佢嘅喎，係嘛？即係佢唔係你不眠不休去做嘢啦，我就瞓陣先，然後你俾啲數據我。佢唔係㗎，佢落手落腳，然後話俾你知你應該去點樣做。咁、嗯、我又覺得即係你應該去。即係好感恩係咪？
1: 佢一個人要間房，
0: 好嘅上司，
1: 但佢間房係長期唔閂門，
0: 冇錯係。佢即係一路做緊嘢，
1: 係啊，不斷地收你哋啲數據，然後不斷分析。嗯、即係我又覺得所以我一路都入唔到嗰個位置，就係點解大家會咁唔中意佢？
0: 咁唔中意佢？
1: 其實喺個軍營裏邊，佢得翻嗰幾個。幾日嘅時間、
0: 嗯、
1: 突然間被徵召做個首席，佢咪講咗囉，喂呢、這個決定最後得我一個人去
0: 承擔
1: 㗎喎、嗯、你哋好似好輕鬆地去估呢件事，咁、嗯、你哋估中當然好好啦，但如果唔中嘅時候其實承擔都係我㗎喎，同埋嗰樣嘢唔係就當時喎，係歷史、
0: 嗯、
1: 個歷史將會因為你呢個決定最後承擔與否，即係唔係就係單一事件，而係整個歷史，我要承擔係一個歷史上嘅責任啊、
0: 嗯！
1: 就係、是、我究竟有冇預測準確？咁我梗係你做乜嘥時間去做一啲我
0: 即係你有機會遺臭萬年
1: 咯。係啊，咁、啊、所以咁佢要尊重翻自己嘅專業啦、嗯，然後要亦都見到你嘅盲點，就係、是、你呢套方法喺其他啲叫做穩定啲嘅天氣嘅系統係 work 嘅，佢、
0: 嗯、
1: 都唔係話你唔 work。
0: 嗯、
1: 只不過雖然佢係話你好彩咁樣，
0: 嗯、
1: 但同時間佢就話俾你聽，你呢個唔可以係唯一嘅方法。佢、嗯、最後都係有釋出善意嘅，即係到後來咁，當然即係佢啱啦。咁然後佢揾翻嗰個人嚟做佢拍檔，咁嗰幕又係好睇嘅。即係你我點解你仲嚟問我做咩啫？大家都見到天氣即係裏面交加咁樣。咁、嗯嗯、然後主角就係話，我就係問你 expertise 嘛，你係個專業嚟噶嘛，即係咁樣嗰。即係以專業去面對專業，其實嗰個就係好睇嘅地方。
2: 係啊，嗰刻我係諗緊，其實佢有冇必要做呢樣嘢？係咪真係？佢係咪真係覺得嗰個人有佢自己嘅專業呢？有啲人評價話咧，呢套其實係職場電影嚟。
1: 哦，係啊。
2: 即係你以點樣去真係叫做空降啦，叫做係入咗一個已經有固定班底嘅地方，咁、嗯、你有自己嘅判斷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喺職場上面嗰個嘅生存？我反而係有個觀察咧，係真係有啲。代入到，因為譬如之前睇 Darkest Hour 都係睇阿丘吉爾佢點樣做一啲咁重大嘅決定，但係佢自己都有啲脆弱決定唔到嘅地方咁樣。咁其實今次阿班頓費沙佢嗰個嘅演出咧，都係有呢啲嘅位嘅，
1: 即係艾森豪
2: 係啦，艾森豪將軍本身對外就係即係一個將軍威武啊，但係對內其實佢本身都係好脆弱啊，好害怕自己會落呢啲嘅決定，特別係佢其實係有一種好不安感嘅，你見到佢。是都是这些是我的手下、
1: 嗯、
2: 这些是你的手下，其实他是有一种觉得我要有一个职场的稳定感，就是我要确保我都有一些我可以信任的心腹在这里、
0: 嗯、
2: 即是你会描述到他这些就算是一个在上位者，他都是需要去他那个不安情绪呢，这个其实是都可以應用喺我唔知係喺大家嘅職場度啊，定係點樣？從呢一個咁宏大嘅一個嘅歷史事件入面，
1: 因為佢其實劇情上面都有交代，就係、是、其實佢感覺到佢嗰、那個叫做佢嘅 panel 啦，佢個 team 啦，其實都有啲動搖噶嘛，信心嘅動搖。其實有人係撼動緊佢嘅權威嘅，即係嗰個登陸嘅將軍咪撼動佢嘅權威咯，專登講一啲即係佢過往嘅即係醜事出嚟咁樣。咁、所以佢都要。點樣叫做服眾？咁佢咁你仲有突然間揾咗個人翻嚟，係咁挑剔我嘅決定。咁、所以嗰樣嘢真係其實你諗下，佢個情緒算好高嘅 EQ 㗎啦、即係佢都未爆得好緊要，即係佢有發脾氣嘅，但係佢起碼冇崩潰啦。即係咁，咁嗰啲都係睇即係呢套戲嘅時候睇到咯。但係如果你夾硬要揾啲嘢，即係叫做彈下，咁我都覺得其實最弱嗰個演出。 我其實係覺得係班頓快殺嘅，
2: 嗯，
1: 即係佢演個將軍。唔知啦，即係不過不失，
0: 不過不失，
1: 係啦，但係又唔係好能夠，你唔覺得係兩個好巨頭去鬥戲啊？
0: 哦，
1: 即係鬥演戲嗰樣嘢嘅感覺，嗯、好似唔知係有少少俾
0: 不過不失啦，你又唔會覺得佢好即係拖有破壞性嘅，
1: 又唔覺嘅，
0: 你唔覺嘅，但係佢都係不過不失咁樣咯，咁、但係即係點解我哋中意睇呢一類嘅電影咧？其實呢一類電影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大導演啊，即係一啲好有 experience 嘅導演先會咁掂嘅題材，去點樣去拍啊咁樣。咁但係咧，往往你喺呢一啲戰爭裏面，我哋只係可能話一啲即係戰爭場面啊，好殘酷啊，你拍成點啊咁。但係咧，佢哋吸引在咧，有陣時有啲戰爭嘅一啲中間嘅少少嘅故事咧、其實嗰啲係可能我哋睇唔到。譬如點解中意睇 Pianist 咧，就是、因為一個鋼琴家，一個咁出色喺個戰亂當中，佢要彈琴去換取一啲。即係可能好基本嘅生活嘅，即係求生嘅嘢。
1: 但係佢覺得係藝術嚟㗎，係個生命嚟㗎。
0: 係啊，咁你諗下一個即係已經餓到咁樣，佢係咪有琴到隻手都已經震？佢、依然彈得出一啲好美好嘅音樂，而令到一個即係德國軍官喊起上嚟咁樣，類似咁樣嘅情節咧，其實係好感人嘅。即係然後更加令到我哋覺得哇，其實戰爭係好恐怖，然後當中有啲人其實係好 suffer 咁樣。咁所以點解中意睇呢啲戲咧？就係、譬如《Schindler's List》都係一樣，人性。光輝，有啲人就係默默咁去做一啲嘢，原來係就幫緊一大堆人咁樣，所以好睇就係在於呢一啲嘅人性嘅位。
1: 所以真
0: 係
1: 嘅戰爭電影，我諗大家有唔同嘅喜好啦。啲人就中意睇嗰啲場面係嘛，點樣拍係嘛，一鏡到底啊，定係還是即係個動作場面用咗幾多錢，用幾多 CG？
2: 真係整咗隻艦出嚟炸咗佢。
1: 係啦，定係真拍啦。咁嗰啲我自己個人傾向咧，我係真係調翻轉嘅。通常文戲去拍戰爭咧，我係。更中意嘅個原因就係、睇戰爭片有陣時唔係睇嗰個壯闊啊，因為嗰個其實是一個悲劇，係一個人類文明嘅悲劇嚟嘅，戰爭所有戰爭都係咁樣。咁而喺裏面你往往帶俾我嘅情緒唔係激昂嘅，而係傷感嘅，
0: 係冇錯。
1: 咁而睇呢套都係，即、就、係、是、我都係喊嘅，那個喊係嚟自於即係咯。咁難做嘅決定、但係需要去做、當 D-Day 係咪好似一個成功，但係睇住啲人係咁犧牲喎、即係不斷地雙方
0: 係仲要係即係太太又就嚟生啊嚇，然後就即係有個炸彈炸咗去醫院度，都生死未卜。但係咧，我仲要面對緊呢班人喺度講緊你哋想聽嘅嘢，嗰個即係自己個內心嘅即係衝突啦，同埋即係譬如1917咁樣又係我要。即係而家講緊係你，我打啦咁樣，然後我要攞張字條俾一個軍官，去叫佢唔好打咁樣。嗰張字條重要到不得了，但係就係只係兩個哨兵啫，然後就要突圍咁樣攞住咗張紙去到咁樣，又唔知會發生咩事，即係冒死去送一張字條咁樣。咁呢啲嘅即係好細微嘅情節，有陣時候我哋就睇到戰爭嘅殘酷一面咯。
1: 係，我哋唔可以淨係讚嘅，好似話。
2: 哦，
1: 我呢彈下邊，
0: 唔係你講邊套先？
1: 有呢套咯，
0: 呢套
2: 都有嘅，真係有嘅。我自己咧就係、都係不過似係米哈一開頭講過一個，我其實都 expect 兩個氣象學家咧會有多啲。層面上理論上的交鋒的，即是有一個一來一回，真的好像類似一個爭辯，我要 defend 自己。但是覺得這個即爭鋒上的位置就會少一點，即真的好像周瑜和諸葛亮會不會怎樣打這場赤壁之戰、即大家有不同的觀點這樣，那好像會好多。
1: 能力傾斜都很重要，其實大家都很快就已經信了即係主角嘅，即係 Andrew Scott 嗰度，同埋套電影裏面有一個細節咧，嗱呢個終極劇頭，因為有結局嚟嘅。但係好多人都忽略咗嘅，就係、最後咁佢嗱劇透嚟嘅，三秒，如果大家想睇咧，可以唔聽住嚇，23秒。就係、咧到最後咁，佢咪接翻自己個太太啦，個主角同埋個 B B 噶嘛。嗰段咧有冇留意最後主角對住個 B B 做一個咩嘅舉動？
2: 哎死啦！
0: 吹啊嘛，吹佢嗰个面啊嘛，
1: 吹佢个面，其实系回应咗个电影里边一个好重要，佢问咗条问题，但系佢冇答到嘅，佢就系话大家点解咁怕天气？其实天气做紧啲咩啫？点解会落雨？点解会有阳光？点解会有风？佢冇答到嘅。最后嗰幕佢翻翻嚟，佢吹嗰个风俾个 B B， 因为天气就系造就生命。呢一个系好有诗意嚟去完结咗，然后用天气去回应咗整个。 故事裏面最核心嘅就係人嘅生命。係、
0: 嗯、啊，佢話即係佢講嘅，佢話點解？聽日會唔會落雨？好多人問嘅喎，聽日會唔會打風？聽日會落雨，但係好少人問點解？咩係風啊？乜嘢係雨啊？咁樣咁即係就係一個天才就係咁，佢就係向嗰個諗，向嗰方面諗，而唔係好似我哋咁咯。喂，聽日落唔落雨啊？咁、但係我都而家就唔使驚啦，因為我都知道雷暴警告已經生效咗啦。喂，講真㗎，雷暴警告生效啦，酷熱天氣都係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都係生效。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啾！节日甜品。
1: 今日讲一套关于 D-Day 嘅电影啦，咁不如都分享一下一个关于 D-Day 嘅即系冷知识。咁、话说，其实电影里面咧都有少少涉及呢个情节嘅，就系咧当要 D-Day 之前咧，其实有少少话。即係唔同嘅傳媒同埋報紙咧，好似知道咗件事啊！
0: 啊，係啊，
1: 咁咪話要即係阻擋
2: 黑格，
1: 係啦。咁喺電影裏邊一個咧，我仲未考究翻究竟係咪真係嗰個報紙做咗咁嘅事啦。咁咁、但係其實喺歷史上咧，有另一個咧係英國嘅報紙咧，其實係有涉嫌 ，OK， 真係提早咗，即係泄露咗呢一個將要有 D-Day 嘅機密。但係點樣泄露咧？呢、這個又有啲有趣，就係咧，因為每日嗰啲報紙咧都習慣咧有填字遊戲噶嘛。
0: 哦、
1: 即係嗰啲 crossword 嗰啲咧，填字咁樣。咁話說咧，喺 D-Day 出現之前嘅嗰幾日咧，突然間英國係嘛呢一個嘅其中一份報紙啦，咁佢咧就出現咗一啲嘅字咧，就係、是、關於 overload 啦、
0: 哦，
1: 關於我哋喺電影裏面會聽到就猶他灘啦、Omaha 啦，即係呢啲咁嘅灘啦嘅字喺嗰個填字遊戲裏面出現。
2: 係、
1: 咁當時咧，軍情五處就即係英國嗰邊嘅軍情五處就好緊張啦，就覺得
2: 佢要玩完先知嘅喎，但
1: 係啦，但係你都知喎咁樣。
0: 仲要玩啱先知，
1: 點解會泄密咧？咁但係後來就發現原來係虛驚一場，真係咁啱得咁巧。
2: 係
1: 嗰、那個即係去創作呢啲字嘅人，咁就側邊周圍聽人哋講咩字，咁咪聽咯。咁但係嗰陣時打仗期間啊嘛，其實真係成日聽到呢啲字，咁佢咪填咗入去咯。咁咁就有一個即係虛驚一場，即係剛好好似要泄密，但係其實冇泄密嘅一件事件咁樣咯。
0: 係，我諗好似有啲戲都係講傳媒喺個嗰度個扮演角色，類似啲嘢乜嘢。係咯，咁啊，好啦，分享完一套戲啦，咁啊，即係大家有興趣嘅咪睇咯。
1: 自己決定，
0: 自己決定咯，我哋都冇辦法㗎。好，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朝鲜，将会是他相隔大约七年再次到访。李家超说中亚之行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競委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说正是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目标在本立法年度将修例建议提交立法会。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会是他相隔大约七年再次到访，预计会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张子欣报道。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及朝鲜官方朝中社分别公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未有透露详情。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今次将会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在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与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与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金正恩四月同到访平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时说，朝方愿意同中方继续深入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加强高层交往，密切战略沟通，坚定相互支援，推进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为两国民众福祉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就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应该在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早上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他提到今次中亚之行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说会将乌兹别克博物馆的藏品带到来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的年底展出。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李家超会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都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今次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形容访问成功带来八大成果，包括香港的航空公司在明年首季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线。此外，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亦都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双方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亦都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两地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话：乌兹别克系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嘅馆藏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喺2028年年底展出。
4: 乌兹别克咧系一个文明古国，佢嘅历史悠久啦，佢嘅文化资源咧系好深厚嘅。咁本身喺古代丝绸之路上面咧，係一个文化枢纽嚟嘅。 咁我哋希望咧就藉住呢個機會咧，將烏茲別克嘅歷史啦，同埋絲路嘅歷史文化咧，帶俾我哋香港嘅觀眾。接住我哋兩間館嘅團隊咧，係會進行一個協商啦。咁我哋初步嘅時間咧，我哋希望喺我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喺2028年嘅年底。當然呢個我哋仲要具體睇一睇我哋本身我哋個時間表啦，同埋睇一睇佢哋嘅文物本身嚟講，會唔會有其他嘅展出計劃嘅？
3: 吳志華又話：今次係香港首次同中亞嘅博物館合作，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藏品亦都計劃2028年喺烏茲別克國家歷史博物館展出。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喺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1: 競爭事務委員會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係研究修訂競爭條例，針對圍標行為引入刑事責任，而將最高刑罰定為監禁7年嘅建議方向可行，目標喺本立法年度將修例建議提交立法會。翟少棠又話，針對油價問題，競委會即將再進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競爭行為出現。陈晓庆报道。
5: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早上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少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認為大律師公會早前提出將最高刑罰定為監禁7年的建議方向可行。
6: 現行的機制下面雖然是一個民事化的訴訟，但是我們的審裁處決定判了，就是說我們所有的舉證的責任都是要用刑事的水準的，在執法上面是有一個我們需要去處理的地方。所以我們其中有一個考慮的是不是需要在我哋嗰個條例咧講得清楚啲咧，就係、是、如果係民事嘅訴訟裏邊咧，我哋都係用翻一個民事嘅基準嚇。咁、呢個咧當然係會有啲法律上邊嘅憲法上面嘅考慮。咁我哋嗰個亦都喺度做緊嘅。咁但係當然我哋希望咧就係、是可以令有咩合法亦都係合理嘅角度，可以令到我哋嗰個執法係可以更加係有效。咁至於是不是七年，是不是其他呢？咁呢個當然我哋再可以簡單去諗下嘅。
5: 翟少棠話，目標係喺9至10月完成草擬不同嘅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報告公佈之後，盡快完善相關方案，然後喺今個立法年度內將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另外，翟少棠提到，競委會嚟緊會再針對油價問題進行研究，以了解係咪有反競爭行為出現。而為了增加競委會工作的透明度，7月開始競委會會議會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會讓公眾參與旁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政府計劃在3個將會落成的食環署公眾街市引入整體承租模式，由外判營運商再分租給檔販經營。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楊永傑說，食環署街市的出租率越來越低，可以試行這種模式。由區議員歡迎政府的構思，又建議當局嚴格規管，設有租金上限。黃海怡報導。
7: 环境及生态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提到，计划在3個分别位于天水围、将军澳和古洞将会落成的食环署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亦即是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今年第3季会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会率先为天水围的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
8: 个好处咧，佢系相对灵活啦，会挑选一啲比较有活力啦，愿意去创新嘅 一啲嘅租户去进场，房署过去一直以嚟都不断去优化紧佢哋嘅合约嘅，所以我觉得未来食环咧可以喺呢个管呢方面咧，可以利用呢种租约上面嘅条款咧，去令到寡头垄断嘅方式唔存在啦，咁你就可以维持到成个街市嘅竞争力。
7: 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喺同一节目话，欢迎政府嘅构思，尤其因为将军澳而家只系得私人街市或者超级市场，佢期望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
9: 即使系一啲私营嘅街市咧，我哋将军澳，譬如調景嶺啦、彩明嗰啲街市啦，翻新工程之後咧，咁其實咧佢係即係加咗租嘅。如果未來如果純粹係一個即係承包嘅一個方式去做嘅話，會唔會即係嗰個承辦商佢做咗一啲翻新啊，或者做咗一啲工程，又轉嫁翻喺嗰個租户上面，而租户又再轉嫁翻俾個消費者上面咧？所以租金上面係咪上限上面係咪可以白紙黑字？咁寫到明嗰個續約嘅加幅。
7: 佢又認為當局要有規定，以免由承包商經營嘅公眾街市會造成壟斷。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天文台話，位於台灣附近嘅熱帶低氣壓集結喺高雄東北偏東，預料向東北移動，橫過台灣南部。處理高級科學主任羅曉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受熱帶低氣壓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預測本港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5度，其後將會受一道廣闊低壓槽影響，明天開始至下週中期會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高溫天氣將會緩解。
10: 這個熱帶低氣壓它現在都是橫過台灣，跟著它都會向日本以南那邊行的，所以其實主要影響我們就其實回去個廣闊低壓槽那裡，是帶來一些驟雨和雷暴。那個廣闊低壓槽去到下週中期，另一方面其實我們都會有一些偏東氣流影響著廣東東部沿岸的，整體來說那些個天氣都會是跟今個星期很不同的，都會是多一些雲有一些雨啊，咁甚至乎亦都有時會有啲雷暴咁樣咯。天氣就會冇咁熱嘅，即係啲高温天氣啦，都會係有啲緩解。咁我哋其實就預計即係下個星期即係落住可能即係最高氣温可能即係去翻啲30头啊，或者29啊咁樣嘅情況啦。
1: 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2星期全港執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专线以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執法。警方话，截至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的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了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道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或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依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同真主党方面接触，又说若果美伊达成协议，不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会晤。梁正涛报道。
11: 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又说美国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仍然推进紧与乌克兰的战事，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透过和平的方式与乌方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会晤商讨结束战事。张曼燕报道。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回应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说很高兴他们正在对话，并商讨会面一事，认为两人举行会晤将是件好事，但他同时表示双方都必须作出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2: 在体育方面，港足今晚会在香港大球场有赛蒙古，张曼燕在动感天地报道。
14: 动感天地，
13: 香港足球代表队今日同下星期二将会分别参与国际友谊赛。首先，今晚八点在香港大球场迎战蒙古队。中国香港目前在国际足协排名155位，虽然较对手蒙古的186位高31位，但今次仍然征召了多位主力参与，包括效力内地球会的球员。港队昨日完成赛前训练之后，效力北京国安的首将余子南和暂代主教练卢比道出席赛前记者会。余子南说，和教练在前球会有一起共事的经验，非常期待今场合作。对于足总将在赛前公布港足主教练人选，卢比道未有正面回应会否坐正，只是强调首要任务是专注好今场赛事。港队踢完今场波之后，星期日就会启程前往金边备战嚟紧星期二作客对柬埔寨的比赛。港台电视32将会独家直播呢两场赛事。
12: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下星期一国事访问朝鲜，将会系佢相隔大约7年再次到访。李家超话中亚之行达成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竞委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话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目标喺本立法年度将修例嘅建议提交立法会。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以及雷暴正是影响该区。正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 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5: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6: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连跌第三日，恒生指数临近中午跌幅扩大至近230点，低见25026点，中午收市报25047点，跌205点，跌幅0.8%。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近1498亿。科技指数跌咗超过1%。ATMXJ 除咗美团靠稳之外，其余都偏软。小米跌近1%，表现较差。人工智能概念及晶片股下跌，智谱同埋 Minimax 跌近9%至到超过13%，联想集团跌咗超过5%，系跌幅最大嘅恒指及科指成分股。至于中芯国际同埋华虹半导体，就跌近4%至到近5%。睇翻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倾下噶。你好啊 ，Ken。
17: 系，主持
16: 人好。咁啊，睇翻咧，即系咧，美股方面咧，道指创新高啦。咁啊，亚太区股市今朝早翻嚟咧，就多数下跌嘅。咁啊，其中咧就见到系韩股嘅跌幅最大啦。咁啊，跌咗超过半成。咁啊，同日股一样啦。咁下跌一样啦。咁都系受到啲晶片股嘅跌势拖累。咁似乎见到咧，即系外围市场啦，一啲市场嘅焦点啊，资金啦，就似乎系由啲晶片啊或者 AI 相关概念股啦，就转移去到一啲非科技类嘅股份嗰度。咁港股呢边嘅情况又系点？
17: 我想港股的情况比较特别的，因为芯片股或者晶片股在外围一路升的时候，即是讲紧台股啊、日股啊、韩股啊，甚至讲紧美股呢，都是走势都是几亮丽的，尤其都之前都不断是创紧新高。港股自己本身呢就四个字啦，私人独潮水啦，已经五个字讲晒㗎啦。咁如果而家所谓嘅一啲叫外围嗰啲调整，是讲緊啲亚洲区嘅一啲叫芯片股或者啲科技股呢，咁令到港股自己本身都会跟返外围部嗰个表现都唔係太理想。咁亦都通常我哋都会见到啦，五月嗰个情况，即係我哋成日都挂喺口边㗎啦，五穷六绝啦。咁六月尤其去到第二三个礼拜开始有世界杯嘅举行呢，咁我相信港股都係比较静㗎啦。咁亦都而家暂时25000啦，都是一个比较大啲嘅分水岭啦，咁我諗呢个位置暂时都喺六月未必会一个比较坚大嘅防守位，可能逐级都要數返嚟24600啊、24200呢啲咁嘅水平先㗎啦。咁所以大家我諗喺返暂时六月嘅话，应该都係攬好少少个安全带可能会比较好啲。
16: 咁六月份啦，就市场呢另一个焦点啦，就係 SpaceX 啦。咁佢就而家就做緊路演嘅。咁即係呢一隻股份可能会系历嚟最大集资额嘅新股啦。咁其实市场呢就对于佢嘅需求呢都非常之大呀。咁啲大型机构或者啲基金啦，其实会唔会都即係先行沽售手上面一啲赚钱咗嘅股票。

0: 科技类嘅股份啦，譬如啲金融啊、地产啊呢啲嘅类别啦，嚟紧港股方面咧又点睇咧？
1: 我谂就暂时都系讲紧六月中后都系比较淡静嘅时候咧，冇乜特别太大嘅叫憧憬性住，可能大家都系闷闷地过咗个六月先，然后去翻七月打后啦，先会有一个比较亮丽啲嘅一个表现嘅。
0: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啦，唔该晒卢志明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047点，跌咗205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497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970点，跌咗121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跌咗0.06。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113.3跌咗19.2。南方恒生科技4.82跌咗5.8，友邦保险74.5跌咗2.2，腾讯458.8跌咗0.2，中芯国际78.3跌咗3.2，长飞光纤光缆254.2升咗3.4，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2.6，阿里巴巴123.4跌1.0。联想集团23.62系跌咗1.38。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华欣控股、元力控股、恩达集团控股、利时集团、华资国际海洋。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 ：A V Concept、华津国际控股、中油节能控股、瑞思康集团、新都酒店。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3点，跌咗38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6,509点，跌961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27，澳元5.583。加元5.635，新西兰元4.595，欧元9.100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3。港金报41,43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2.53美元，卖出4,443.49美元。SpaceX 预计下个星期五在美国挂牌，公司高层正为上市展开路演。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调整纳入标准，意味着 SpaceX 上市之后可能未能够快速纳入标普500指数。有分析忧虑大型新股上市可能拖累重磅成分股和大市有较大的波动。由方嘉莉报道。
2: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美元，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宗新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美元。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美元，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
3: 其他一些 MAG7 重磅少少的高权重股，因为一些主动基金和被动基金的组合要调整，避免不过会被动地有一种双重的卖压，市场自己自行去减码和指数被动地调整，两个因素就会令到一些大型已经在指数里面的股份有些资金的流出。过往累积升势比较大的一些 AI 科技概念股有机会在高位会有先行锁定获利离场的一些资金压力，对短期的股价会带来一定的波动性。
2: 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

0: 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发展商继续趁市况畅旺推售新盘，不过近期集中推售豪宅，有楼盘单日售出40伙，套现超过20亿，创年内单日新高。有分析认为，一般市场的全新盘要去到八九月才会较多应市，又估计下半年的市况可能会较上半年好。由李依琴报道。
2: 楼市气氛持续活跃，发展商积极推盘。新世界发展在九龙塘玫瑰街的项目首批65伙招标，单日卖出40伙，套现近23亿元，预计是今年新盘单日套现额新高，据报平均的尺价近40000元。长实亦都计划下个星期招标出售中半山波老道豪宅的项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黄品大话：数据显示，本港银行存款增加、高端金融业嘅表现唔错等，都利好豪宅市场。黄品大表示，近期较多豪宅新盘，而一般市场嘅全新盘预计喺八九月先至会较多应市。
3: 预定嘅时间系上年去预定啊嘛，系咪？咁啊谂住个市场都唔会可能系咁快咧，出嚟嗰个效果就冇谂过啲盘可以卖得咁快咯。即係比較係民生啲嘅，就要等一等，就應該睇翻就八九月啊嘅時候咧，都會多翻少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咧，都係按翻佢哋發展商自己嗰個意願咯，即係睇下會唔會攞出嚟賣咯。
2: 黃品帝提到，一手樓暢旺亦都有利帶動同區二手市場，尤其留意到深圳十大二手屋苑嘅流通率更加高，反映買家更鍾情樓齡相對新嘅二手樓。他认为下半年的楼市可能会比上半年好，因为租金持续创新高，部分的买家买入单位收租，加上有买家趁市况好转换楼，都利好市况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道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一带开始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葛亮红医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是中环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非常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景隆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东山台。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圣若瑟书院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合和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创街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力宝中心。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康华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还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喎，
8: 总共做咗6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到终于有一日跑翻高啦，好开心嘅。
9: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8: 我自己走嘅路真系好坦白，好多时我觉得系有个无形之手带住我行嘅。
6: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12: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13: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10: 逢星期日下午5時，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6: 好，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都系跌嘅，跌下跌下咧，由200啦，咁最低咧系25,026，上昼收25,047，跌205，跌幅系0.81%。其他市场内地三大指数系玩个别嘅，上证暂时都升近半个百分点，不过其余两个都偏软，跌得比较多啲嘅深证跌0.24%。去日韩台睇睇先话，全部都1%以上走唔甩噶啦。最劲嗰个系韩股，跌一跌半成噶啦吓。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都跌121，去到24,970，半个百分点嘅跌幅，低水78，成交张数42,000张多啲。而国企指数跌35，报8,466。咁大市成交点呢，我哋今日呢半日我哋有1,497亿几。睇埋科指，南恒指跌0.8%，科指1.2%。上昼收4,913点，跌咗61点，30只成分股9只升。蓝筹里面呢，今日有90只里面呢就有大概30只升。最强嗰3只系咩呢？周大福、华润、万象加东方海外，升幅系2.3%到5.5%，最劲系东方海外。咁至于最差嗰3只，康师傅、蒙牛加联想，跌幅系4.7%到5.5%，跌最多就系联想。咁佢早前游仔系几劲嘅。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系盈富基金，上昼收市25.38，跌0.6%。排第二是南方东英的海力士，刚才讲的韩股半成，海力士应该都10%以上，果然呢，因为你知道2倍嘛，所以呢上昼收113.3，跌19.2，差不多15%的跌幅。 另外南方恒生科技跌了五仙，八报四个八毫一仙二，友邦跌两个二报七十四个半，腾讯跌两毫报四百五十八个八，中芯国际跌三个二落到七十八个三，跟住是唯一上升在十大榜的长飞钢纤江南，今朝升个三个四报二百五十四个二。另外去到恒生中国企业跌两毫六报八十七个一毫八，阿里巴巴跌一毫报一百二十三个四，联想排第十，今朝跌一个三毫八落到二十三个六毫二，都半成嘅跌幅嘅。数完十大，我哋睇埋亚四十大先。五啊周高低位股票就显伏啦，大波动股票即系用双位数计啦。我哋有一只南方恒南方。三星，南方当然就三星又是两倍，咁你知韩股跌得劲啊嘛，所以咧佢都跌咗一成一咧。另外只星云科技跌近一成咧，跟住升嘅呢只就系叫诺比糖，诺比糖今日咧升咗一成六嘅。另外咧，希宇科技即系 Minimax 都跌咗一成三，跟住呢只轻松健康佢都应该几轻松啦，咁啊升三成七添，一路落到去啊，今日只新股大金重工。IPO 唔好讲啱啦，总之就埋单上咗收市跌半成啦。另一只就量化派，量化派琴日升到癫咗，今日跌翻一成四啦。啊，仲有呢只就新股嚟嘅天神生物，今朝都交到功课噶，即系升咗系近四成五噶吓。好，其他唔够两成，唔系紧我其他唔够一成唔讲。好，小话边讲完之后，即刻揾嚟我哋星期五嘅嘉宾，独立股评人郑明光同我哋倾下偈嘅。谢 Sir 你好，谢 Sir。
17: 你好，嘉
16: 华兄。嗯哼，喂，呢个币麻麻地，开头两日就好劲，我计到条数两日加埋一百百几点，但系去到琴日跌晒噶啦，今日上动多二百，咁即系其实呢个礼拜应该输二百啦，咁样讲。
17: 系啊，今个礼拜比较上系多消息啦，有好有坏啦。咁好嘅一开头都系讲紧腾讯啦，就话佢嗰个 WeChat 加入个 AI 啦，咁可以讲话用一个所谓 Apps 落单啊，各方面啦吓，总之咁变咗嚟讲 ，ATMX 咧就抬高咗嗰个指数啦。OK，
16: 系
17: 咁啊，跟住咧原来佢话未有时间表，
16: 就话知佢咁做，未有时间表，系
17: 系咪先？咁啊，跟住咧，阵间有呢个所谓叫做博通嘅个业绩出嚟啦。本来就靓嘅，咁但系佢嗰个。盈利指引咧，未来盈利指引咧，就市场担心个行业前景啦。咁又变咗嚟讲 AI 啊，所有嗰啲嗱，你头先讲啊，南韩嗰度啊 ，Hynix 嗰啲系嘛，嗰啲ETF 啊，各方面都跌到唔清唔楚啦。OK，
16: 咁佢两倍啊嘛。
17: 系啦，咁啊，当然讲，仲有呢个月咧。这个月呢个近月尾嗰度呢都有成三十隻半身股解禁嘅。最多就係这个月下旬啦，可以讲。接近都成这个一半咁滞嘅喺嗰度发生。咁总共嚟讲有九百亿啊，个值啊，个 value 啊。咁所以嚟讲呢，市场都关注嘅。咁你譬如讲你即係解禁啦，咁有啲沽货嘅钱会点样呢？咁但係呢，有一样嘢就係话呢，佢内地嗰、那个对外投资新规将出炉，係咪咁啊，变咗嚟讲又影响嗰个气氛。
16: 係。
17: 咁但呢这个规矩出嚟，咁其实未出嚟呢，你銀行股啊、現貨股啊，都已經固定先。
16: 因為佢以前佢哋係即係受惠者嚟噶嘛。總之嗱，我唔理你點，你自己嚟到香港開户口，我就俾你入咯。而家好似話KYC 啊，固然要做足啦 ，KYT 都睇埋，即係話呢個交易裏面啲錢點嚟嘅咧？唔該你清楚交代。咁所以啲咁比較頭痕啲嘅真係。係
17: 啊，因為點解咧？其實好多即係話。都費事講名啊，或者
16: 理解我知嘅，大家明嘅。
17: 呢個行業咧嚟講咧，其實有啲嘢咧做到咧都係馬虎啲嘅，尤其是 KYC 啊，啲錢來源個地址啊，其實北水嚟啦，咁啊有錢到啦，咁啊開户口咯，唔好理佢啦，係嘛？咁啊聽聞咧有啲股票口兩個月開到1900個户口。
16: 咁多客啊，好啊。
17: 係啊，呢個係我親耳聽到㗎嚇。咁你話嗰啲嚟咩呢，佢又打新呢就公司借錢俾佢，咁佢咁咪出啲啦，係咪總唔知呢就做呢啲生意。
16: 咁講真，你頭先同我講我呢半年面打新又真係搵到食㗎喎，唔係講笑喎。
17: 係咁當然講係要大量錢啦，係咪先 啊，咁所以嚟讲咧，如果你而家啊上面嗰度新规矩出嚟，咁当然讲亦都系话香港嘅证监会配合啦，
16: 系
17: 诶 KYC 去巡查各方面啦。咁嚟紧下半年咧，我相信呢一方面嗰、那个即系话个 turnover 或者系收入咧会大幅减低噶，
16: 嗯，
17: 因为你冇可能咁做嘅，系咪先？
16: 系，我都理解嘅。
17: 吓、啊，呢、啊、呢、啊這个大家都知噶啦。咁
16: 其实咧，我觉得咧，嗱，其实国家即系喺国家嘅立场里面，我有条正规途径俾你噶，你要互联互通可以。当然啊，新股通方面就未必得嘅，咁所以佢哋可能真系觉得啊，新股有爽，可自己嚟开户啦。咁呢个考量点有佢，我有佢嘅谂法嘅、嗯。但系问题咧，其实就现有机制里边咧，都有啲方法可以俾你，即系好成。正規合法途徑嚟投資港股嘅。
17: 哦，你嗰啲 stock con 咧，嗰啲係啦，係咪先？咁當然講，你做得太過咧，咁我相信咧，中央亦都好想即係幫助幫香港一把，搞個香港嘅經濟，係嘛？
16: 冇錯。
17: 咁當然講，如果你亂嚟嘅又唔得嘅，係嘛？咁所以嚟講咧，呢、這個係應該啱嘅。啊，当头棒喝啊，或者 whatever you call it 啦，
16: 理解。喂，我都想翻我Sir讲一样嘢先。由星期五继续同我讲下呢个牛熊证啦。你嗱呢、這个礼拜真系挫到你唔信啦，先升800，后跌1000，咁、你上都清洗咗好多嘢，特别上边嗰啲，或者嗰啲熊，嗰啲熊证，下边啲牛证系咪而家落去锯佢先？
17: 嗱，牛证嗰度咧，我哋睇翻咧，如果由25,199啊，落到去
16: 24,000，系冇错系。
17: 嗰度有3,621张嘅，今朝早开市嗰个时间，
16: 系。
17: 咁、
16: right?
17: 所以而家咧25,100到25,199咧，嗰度应该杀咗噶啦。
16: 系啊，
17: 25,000同埋25,099嗰度咧，772张咧，亦都系应该都差唔多啦。
16: 都系危乎噶啦。
17: 系啊，差唔多搞晒嘅，因为你最低系。25,026啊嘛 ，OK， 今朝早，咁所以嗰度咧，其實咧都殺咗成1,900幾張噶啦。
16: 好、
17: 啦，其他24,900啊，24,999啊，嗰度咧有660張，下邊嗰100點之後咧就有373張，咁24,700到24,799咧就651。
16: 係。
17: 咁啊，嗱、那個情況就點咧？我睇个恒指个走势咧就啊，我哋睇翻即系当一个保利交通道个顶部咧26,200，中间嗰条中轴咧25,200，但系如果跌咗跌嗰度顶唔住咧，落去25,000楼下咧，咁啊下边嗰度咧就24,200，即系加减咧，即系如果你中轴加减1,000点啦。
16: 嗯。
17: 咁我相信咧，因为点解咧？我哋上一季啊吓，第一季尾嗰个时间嚟讲咧。由即係話啊，呢個3月31日結帳嗰個時間咧，係24,788嘅個指數 ，OK？
16: 係
17: 嚇，咁啊，3月23日最低啦，24,203咧，會唔會去嗰啲位咧？暫時我相信未住。咁但係我哋，所以我哋開局嗰個時間咧，4月1日咧，其實係3月31日嗰個低位嚟噶嘛，即
16: 係
17: 24,788。咁而家落翻去嗰度咧，有支持嘅，咁亦都唔出奇，咁啊又唔會話大驚小怪。
16: 唔係，我覺得先試咗呢個月嘅低，呢、這個月低位24,700先，咁未咁快嘅。
17: 啊！
16: 試咗個位先啦，但係我反而想講話咧，特別咧，特別喺韓國嗰邊走得咁急嘅話咧，咁究竟佢哋真係獲利回吐即係食糊啊？定係其實唔係喎？呢個禮拜開始要俾錢買 SpaceX 啊，要過去嗰邊炒一轉先。
17: 係啊，因為了解咧，你韓股嗰邊咧，其實都係炒到癲咗，去到8,000多點，係咪？
16: 佢哋更加中意嚟香港添，因為香港有啲安全值2倍嘅，所以點樣好多錢嚟咗香港？
17: 佢哋係啊，咁變咗嚟講咧，你而家當然講 SpaceX 就都係$135一股啦，係咪？咁變咗嚟講咧，亦都係5億多股上啦，有機會抽到嘅。咁但係當然講要錢去抽噶嘛。
16: 係，冇錯冇錯。
17: 南韓嗰邊咧，我覺得。回吐又好，咁啊搬錢去炒又好 ，whatever 啦。咁所以嚟講咧，我相信都係呢個情況啦。咁至於香港 AI 有份，即係話 related 嗰啲 store 咧，我相信博通嗰度咧下一刻啦。咁但係 都係我自己覺得又唔係話大不了嘅。咁、那個指數即係喺呢啲位撐住下先啦，25,000呢啲位撐住下先啦，係咪？
16: 係，即係我哋嗰上即係早前無端端因為即係 ATM 先好翻啲，抽翻上26,000，咁而家又都係嗰句咯，又落翻去啫。係
17: 啊，
16: 唔知咩原因上，跟住都唔知咩落翻去，其實都係扮完資本部啫。算啦，平常心應對就會好啲嘅。張 Sir， 唔係謝 Sir， 睇一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7: 冇嘅，
16: 明白。咁下星期五再同你倾偈啦。唔该晒郑明光，下星期见，拜拜。
17: 拜。
18: 旅游乐园之韩国釜山庆州夏日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一起迎接夏天。
19: Joyce 带大家参观釜山文化村，
18: 一起试釜山必食嘅猪肉汤饭。另外，佢仲分享夏天夜游庆州，
19: 睇过百年韩屋。
18: 哇！今个星期仲有全新环节出现啊！
19: 星期六下昼5-7，
18: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柳莲、
18: 欧汉声、Herman，
19: 旅游乐园见。
20: 神州理财小百科，
16: 好，星期五的神州理财小百科集中讲下呢个嘅内地经济嘅第一季度内地经济同香港经济依然都好强劲嘅吓，都五啊嘛，我哋5.9添，但系第二季度咧似乎啲变数多咗啦，但系又系咪真系咁惨？又未必嘅，因为好似话上游产业方面咧，啲 PMI 上唔系 PPI 又上咗嚟 ，CPI 就未传到都，咁当然你都知啦，有一个所谓嘅即系战事嘅影响嘅话咧，呢个通胀压力咧，而家 PPI 又反映，当然我觉得 PPI 最大嘅问题咧都系佢哋个个都要搞 AI， 个个都搞晶片嘅，所以嗰边就扯行。但是会不会几时渗落嚟去到呢个 CPI 呢？更加重要就系咧，咁其实通常传统第二季咧都会比较静啲。咁假如静啲嘅话咧，咁举个例，第三季、第二或者下半年，中央国家银行会唔会需要做啲嘢去提速嘅咧？好，我哋有位我哋好朋友啦，就系华侨银行经济师阿姜正同我哋即系齐齐分析一下嘅。喂，你好 ，Cindy。
21: 你好啊，卢生你好，各位好。
16: 简单而言，头先我讲我个论点成唔成立先。第一季好劲，五噶嘛系咪？第二季好似有啲立，咁但系立好多原因嘅。但问题又你唔系全部都立晒嘅。喺上游产业里边咧，其实咧个 PPI 上咗嚟噶啦，已经系佢哋话咧晶片咧，其实啲涉及电子啊或者 AI 人工智能嗰啲咧，其实都几旺下噶。啲做咗相关企业嗰啲咧，应该都赚得几好噶。但系问题佢哋赚，即未必去到其他中游到下游嘅，喺啲下游就系消费者嘅层面噶嘛，咁所以其实咧第二季度嘅 GDP 而家个形势点先？
21: 好啊，咁啊，我谂首先要分两 part 去解释下啦。咁啊，第一个季度点解强，第二个季度点解弱啦？咁啊，第一个季度比较强嘅其中一个支撑嘅原因咧，其实我哋睇到咧都系一啲政策嘅支持嘅。咁第一個季度我哋見到投資嚟講咧係比較強勁啲啦，咁最主要都係受惠於咧舊年下半年咧一個叫做結轉嘅一個財政資金嘅一個提前使用啦。咁第二個因素咧都係因為咧舊年咧其實第四季度嘅時候我哋都推出咗一啲嘅支持措施啦，包括5,000億政策金融工具啦，咁佢哋係一個滯後效果咧，咁去到第一季度嘅時候咧就浮咗上面啦。咁第三個咧就係個財政支出咧，其實係有一個前置嘅，大多數咧都會中意喺第一個季度擺出嚟用多啲嘅。咁所以咧，我哋見得到第一季度嘅增長咧，整體嚟講咧都係比預期係更加好啦。咁但係第二季度咧，咁我哋就睇到第一個影響嘅效應咧，就係個財政方面支持嘅力度咧，其實係減弱咗嘅。係。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始終我哋個外圍環境咧都有少少影響到啦，同埋我哋見得到即係一個能源嘅衝擊啦，都有少少影響到個市場嗰個信心嘅。咁最後一點咧，我哋就睇緊嗰個消費方面咧，其實咧一開局咧第二個季度咧係比較弱少少嘅。咁啊，亦都係有一系列嘅因素啦。咁啊，包括整體來講個基數是比較高一點，去年其實我們見到各種的一些補貼政策啊、以舊換新啊等等，整個消費力其實已經釋放了一輪的了，去到今年的時候呢就有少少後繼不力了。再加上呢，如果我們再仔細一點看呢，今年呢個補貼力度呢其實呢是稍稍有降低到的。咁譬如話我們睇個國寶發行的一個3,000億的超長期的特別國債啦，去年是3,000億，咁今年其實是去到2,500億嘅啫。咁另一方面呢，如果我們要再睇啲具體一啲嘅補貼項目啦，譬如話家電等等啦，咁其實個補貼力度的確是有下降到嘅。咁家電個補貼 力度咧，由舊年大概係兩成左右啦，其實係而家咧下調到咧一成半啦。咁啊，如果係講家電單件家電嘅補貼嘅上限咧，亦都由2000蚊上限下調到1500蚊啦。咁所以咧，呢啲一系列嘅一啲嘅因素底下咧，導致到咧今年咧其實咧第二嗰、那個消費方面咧，其實都係比較弱翻少少嘅。咁啊，但係咧。雖然我哋咁樣講啊，但我哋唔係睇得特別悲觀嘅，我哋始終都係覺得咧，今年第二季度雖然個增長放緩翻少少啦，我哋預期係4.7% 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全年咧都係咧可以達到翻嗰個全年嗰個4.5-5% 嘅增長目標嘅，我哋全年個目標咧依舊咧都係擺喺4.7% 嘅，咁點解我哋相對嚟講咧都係覺得風險唔大啦，即使係外圍我哋見得到都好多不確定。但係我哋都相信咧，中國個成個增長係強韌，可以達到目標咧。就是、我哋講嘅話咧，啱啱盧生都有提到啦。有啲部分嘅產業其實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我哋都睇到咧，同美國一樣，中國其實而家咧都係見到一個即係 K 型嘅一個發展啦。咁有一啲咧喺個 K 線嘅向上行嗰方面咧，其實咧係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啊，啱啱盧生都有講到啦，
16: 就係呢個晶片，
21: 冇錯啦，AI 啦，晶片啦。咁咧，今年嚟講咧，我哋見得到咧個出口數據非常之強啦。咁我如果睇四月份啦，四月份嘅話，中國咧有一個集成電路嗰個產量咧，按年係升咗超過20%嘅。咁啊，整體嚟講，啲科技相關嘅出口咧都係非常之強勁嘅。咁啊，呢一方面咧都係成個同全球一樣啦，一個 AI 嘅一個基建嘅投資嘅大周期啦。咁除咗呢樣之外咧，中國亦都有一樣咧係亮點嚟嘅，我哋覺得今年就係咧都係受惠於一個新能源嘅一個投資嘅周期。咁大家都知道啦，能源方面咧，今年即係大家都係見得到，哇！原來即係個石油嗰個供應嘅衝擊係可以去到咁大嘅。咁所以咧，我諗好多嘅國家咧都會進一步去部署一個新能源啦嘅一個投資啦。咁喺新能源呢方面咧，中國咧技術啊、產量啊，其實都係真係遙遙領先嘅。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咧，即係呢啲咁樣嘅產業咧，個個出口咧持續咧都會去支持翻今年嗰個經濟嘅增長啦。咁啊，即使有啲拖累嘅部分啦，好似我哋講到嗰個消費方面啦，暫時我哋睇比較弱翻少少啦，又或者個成本壓力上翻去少少啦。咁我哋都相信咧，呢啲咁樣嘅一個出口，呢啲高端製造業嘅產業咧，嗰個增長咧係可以支持翻個全年嗰個增長嘅。
16: 嗯哼，咁即基本簡單，即係4.5-5唔難啦。你都估4.7係咪？即係中間數啦。更加重要就係、是，其實你講得啱嘅，內地民眾咧呢5-6年咧都已經即係調教得幾好。你有下鄉嘅，我咪買咯；你冇少咗嘅，我咪遲啲買咯。呢個變咗一種預期。嗱，更加重要就係、是，假如 AI 同埋晶片產業係得嘅話咧，嗰部分咧又其實講真，太。是比較 intense 或者那些又不是去到即是人力資源比較多的東西，但是那些機械就是電子那些，所以基本上呢受惠的可能的即是的人未必太多，但問題咁喺股市方面有呢個投資概念嘅。其實講真，我哋雖然香港股市未跟到，但係內地啲科創係好誇下嘅，創業板嗰啲升得好勁下嘅。所以我啲慢慢即係希望傳導到過嚟啦。但係你頭先提嗰個所謂新能源，講真，我哋10年嘅新能源先令到我哋咧可以綠色能源啊，同埋嗰方面咧可以 keep 到大概係30%嘅比重。所以點解而家世界各地個個都要嚟向我哋即係取經啊？嗱，我哋用咗10年時間去發展呢方面嘢，假如佢哋一齊學嘅話，咁會唔會某程度呢個可能成為我哋下半年甚至嚟紧几年里边个产业输出嘅一个新嘅引擎先？
21: 系啦，我啱啱咧提到即系阿卢生讲到一样嘢好重要啦，就系讲翻咧啊呢、這个咁样嘅 AI 嗰个高端生产又好，呢啲咁嘅投资周期又好，其实系咪全面咁样令到个经济受惠咧？咁啊，的確咧，目前嚟講咧，見到咧全面受惠係有少少難度嘅。咁啊，好似啱啱盧生講到啦，因為本身咧呢啲咁嘅高端生產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啲所謂嘅一啲勞動力集中產業，係一個資本集中產業。咁 咁啊，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見到佢創造嘅就業咧係比較有限啲嘅。咁、而與此同時咧，大家見得到呢個 AI 嘅競賽咧非常非常之激烈。咁咧賺到錢嘅時候咧，咁啲公司其實咧，我哋見得到係更願意去做再投資、再擴張嗰個產能，而唔係話啊，我哋即刻咧就將呢個咁樣嘅分成分紅咧就即刻分俾我哋嘅一啲參與者啦，係啦。咁啊，所以咧，
16: 南韓咧因為啲員工嘈曬佢先可以分咁多俾
21: 啫。係啊係啊，即係好似南韓咁樣即刻就要啊罷工要談判。咁其實係我諗而家基本上嚟講咧，即係。令到社會全面去受惠咧，
16: 未咁快，未咁快嘅
21: 。咁當然啦，股市就喺呢一方面有少少先行啦。咁我哋見到我哋嘅創業板表現非常之好啦。咁、如果真係好似國家設計咁樣，希望將一啲居民啊家庭嘅一個財富結構有所轉型，將令到大家更加去投資一啲高增長嘅一啲嘅產業啦 ，AI 啦，晶片啦，咁啊，咁有機會咧，其實咧可以令到房地產。對於整個中產又好全民的一個財富結構的一個影響呢可以即係減低呢個影響啲嘅，咁啊，所以我哋都喺呢一方面咧，都覺得係一個可以著眼望嘅地方啦。另一個增長點咧，就係啱啱講到嘅呢個新能源啦。咁新能源方面咧，中國的確咧喺呢一方面係有一個非常之明顯嘅領先優勢嘅。我哋見到我哋嗰啲生產嘅相關嘅技術又好啦，或者係我哋而家唔單止係自己製造出口啦，我哋甚至係可以同一啲國家咧，即係輸出直接輸出技術俾佢。
16: 冇錯，係。
21: 係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講咧，我哋覺得即係呢個兩個大週期底下 ，AI 嘅呢個基建投資嘅大週期，同埋新能源呢個大週期底下咧，我哋相信中國嘅製造業都可以持續受惠嘅。
16: 係就業方面就當然慢慢 pick up 緊嘅，但係問題嘅投資方面咧，咁錢都通常揾呢個機遇裏邊噶嘛。其實諗翻日韓台裏邊咧，好多人都因為即係投資 AI 科技嘅話咧，致富咗嘅，所以佢哋消費都可以強啲嘅，即係呢個道理。其實國家都可以慢慢即係轉移翻我哋。希望向呢方面投資，所以嚟緊嘅次又唔使睇得咁淡嘅。好，喂，今日唔該曬，姜正佳同我哋分析咗咧第二季度咧咁啊內地經濟嘅表現嘅。咁我覺得咁假如真係幾好嘅話，就唔需要再點樣加大力度做其他嘅政策上嘅刺激嘅。喂，唔該曬你 Cindy， 遲啲再傾偈，拜拜。
21: OK， 冇問題，拜拜。
16: 我送走阿姜正之後講翻啦，上晝收市恒生指數跌咗205，收25,047，關鍵咧成交先，半日嘅成交係1497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话，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系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嘅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话，目标系喺九至十月完成草拟唔同嘅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喺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话，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系咪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十几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朝早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话，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很大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顯示，被列入特別指定國民清單的個人還包括迪亞斯卡內爾的太太和繼子、古巴前領導人盧爾卡斯特羅的仔和孫。至於被制裁的實體包括古巴保衛革命委員會、古巴與各國人民友好協會、古巴革命武裝力量部、古巴國營旅遊服務公司和一間合資礦業企業。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平台回應說，美方的措施旨在進一步強化對古巴的封鎖，並加劇古美之間的對抗局面，這種政治上的短視做法與美國近幾星期針對古巴的一系列強制措施一脈相承，目的都是損害古巴人民的利益。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日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港区。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体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2.9 度、东经 120.9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近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36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56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2点，跌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1.8，南方恒生科技4.81.6跌5.4，友邦保险74.3跌2.4，腾讯控股457元跌2元，中芯国际78.45跌3.05，长飞光纤光缆253.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2.6，联想集团23.68跌1.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9，澳元5.583，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7，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0点，跌820点。港金报41,4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37美元，卖出4,44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排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都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72小时之太在风云上集。
5: 是个抽油烟机就烧咗个摩打，跟住个炉头又坏咗。
4: 商场泰国菜馆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其他商铺嘅人都纷纷上前慰问。
6: 你唔好咁容易放弃啦，我哋成班街坊啊都支持你噶。
4: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8: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9: 食早餐。
8: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嗯、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6月5号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一点。今日嘅主持有江卓宜同埋方健宜㗎。Sonia 你好。
15: 你好啊 ,Kina。
14: 一定要讲下出面嘅天气先啊，因为头先一坐低大家都话嘩好熱啊。而家室外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系 68%, 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属于甚高嘅。亦都有三个警告信号生效过，包括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晏昼2点钟，酷热天气警告亦都是生效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就晏昼一点即啱啱生效，所以大家要注意注意啦。好啦，星期五有医管局精灵直播的，今日的主题呢就是持之以恒的控糖之道。咁我啱啱呢就在节目开始之前打电话访问了我一位资深的糖尿病患者，就是我妈。咁佢呢其实都是一个乖的一个患者嚟嘅，咁都好多年的一个糖尿病的病史啦。咁然后佢都好开心，佢话其实我好多嘢可以食得㗎，譬如有西芹啦、苦瓜、芫荽一啲數一堆出嚟。跟住我諗咦，咁其实佢哋都几开心啊，都唔係话好似成日都话要戒口戒口再戒口㗎喎。
15: 係啊，因为有时成日听戒口呢，就有啲病人就话好似搞到冇乜即係人生意义咁啦，样样都唔食得。不过头先你讲起呢，譬如你媽媽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戒方法啦，可能食一啲可以降血糖啦。不过嗰啲嘢究竟可以食几多呢，又或者即係啱唔啱食呢，都好考技巧喎。
14: 是啊，一陣間咧，請嚟營養師同大家講解一下嘅點半鐘啦。今日我哋關注一個主題啦，就係脊柱側彎啊。咁啊，睇過啲相片咧，同埋精靈一點，我哋都有時都訪問一啲相關嘅朋友啦。見到佢真係可以脊柱彎得好嚴重。頭先我訪問阿 Sonia， 你話你自己都懷疑係會有脊柱側彎，冇乜理由㗎，係咪
15: 啊？係啊，因為即係年輕嘅女士咧，又係容易有啲啦。咁我諗翻咧，自己細個都好似有少少嘅側彎嘅。咁、但係如果有輕微嘅話，年紀大啲會唔會再嚴重啲呢？使唔使即係做下啲咩運動啊？或者若然真係好嚴重嘅話，係咪要做手術啊？
14: 但又會唔會相反呢、年紀即係慢慢增長嘅時候，你嘅知識就多啲嘅時候，我哋可以咬返直啲啦。一陣間呢請嚟兩位朋友，有骨科專科醫生啦，咁同埋呢亦都有患者同大家分享一下㗎。兩點鐘返返去電台嘅環節啦，今日主題呢就係胰臟癌嘅。胰臟癌大家有時都聽到啦，佢一個無聲嘅殺手嚟嘅。究竟我哋有冇方法可以及早去診斷啦，同埋及早去醫治呢？一陣間亦都請嚟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 生同大家去剖析一下嘅。热线电话系1872311，1872311。好啦，即刻开始咧，我哋医管局精灵直播啊，主题就系持之以恒的控糖之道。嘉宾喺我哋身边啊，就系沙田医院营养师陆启康先生 Edmund 嘅 Edmund
15: 你好，
16: 你好。
14: 头先我哋未开始之前咧，已经同阿 Edmund 咧有啲好热烈嘅讨论啊，包括大家对于营养师咧，见到营养师都冇啖好食啦，乜都唔俾我哋食啦吓。咁所以咧，其实对于高血糖或者系糖尿病患者嗰个挑战，头先我分享咗，我话除咗话对个患者挑战之外，对于同台食饭朋友仔，包括埋我，我哋咧都要一齐挑战嘅，因为陪佢戒口啊嘛。咁阿 Edmund， 你觉得你最大嘅挑战系啲咩咧？
16: 我觉得控制血糖最大嘅挑战咧，其实就好似长跑一样。因為其實你控制血糖最重要、最長遠嘅目標咧，其實係去減低患上啲併發糖尿病併發症嘅風險，即包括啲心血管疾病，譬如話係冠心病啊、中風咁樣。咁所以咧，短期嘅飲食習慣咧，可能單一咁戒口咧，其實未必長遠嚟講對控制血糖有好大幫助。咁我都見過好多患者就係、我見醫生之前戒口靚整靚仔啲啲血糖先咁樣。咁但係其實對於個血糖個控制未必好大幫助啦，亦都有機會係戒完口之後啦，完咗件事之後咧，就我可以食多啲啦，咁分鐘反彈食翻多啲咧，其實得不償失。咁所以咧，最難嘅地方咧係持之以恆，用一個可以持續嘅方法去循序漸進咁去做啲飲食改變咯。
15: 係，所以用長跑去比喻真係好啱啦。但係有時咧，我覺得患者有挑戰就係、是、我本身跑長跑幾好嘅，即係屋企煮啊，或者係真係好清淡啊。但係咧有啲可能魔鬼嘅仔女，好似我建兒咁樣，咁佢好即係會帶埋爹哋媽咪，可能有時間唔少食好嘢，係啦。咁會唔會長跑之後突然間個升糖值咁高又有問題嘅咧？
16: 係，咁所以咧就真係要好睇。每個人嘅飲食習慣，我哋成日都強調咧，其實每一個人嘅飲食習慣咧都係特別嘅，我哋好個人化咁樣去為佢哋去諗一個飲食嘅方法，係啦。咁如果佢本身講緊我覺得要食得聰明咧，第一點咧其實係要了解咗佢飲食習慣先，係啦。好多時患者見營養師嘅時候咧，都會可能有啲誤會啦，覺得咩都唔食得啊咁樣，就會同我哋講係呢樣嘢好少食嘅。邊有食少少啦咁樣，咁但係每個人對食少少好耐先食一次個定義都好唔同，咁所以即係第一步咧，其實營養師作為一個同行者啦，即係同你一齊去諗究竟其實呢樣嘢你實質係食緊幾多咧，咁所以咧第一步咧其實係要了解你飲食習慣，咁我都鼓勵患者不妨咧去記錄低自己飲食習慣先。係啦，用手機影低可能講緊過去三日嘅飲食習慣係點啦，咁然後營養師嘅角色咧，好多時都係睇下究竟某樣食物究竟佢食個份量，佢個頻率係幾多，從而去決定有冇啲可以持續嘅飲食改變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對於持續長期去控制血糖咧好緊要。
14: 係，頭先咧，我哋同 Edmund 傾偈嘅時候咧，好慘啊！因為你話啲病人見到你咧，就話：，一見到營養師冇啖好食噶啦，又覺得你哋咧可能係一個營養警察啊，乜都唔俾你食啊，
16: 係
14: 啊，咁所以咧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當然我哋要幫阿 Edmund 去澄清一下先啦。二嚟就係頭先你講嗰樣嘢好好嘅，就係話嗰個食少少或者食多多嗰個長短咧，因人而異嘅。你見過一啲嘅例子咧，譬如話，我都係食少少啫，薯片咁，咁佢少少係可以係幾離譜咧？
15: 嚇，
14: 成包或者我以前食十包，我而家食五包，好少啦。你有冇見過啲咁嘅例子噶？
16: 當然有啦。其實我諗每個人有一個自己飲食習慣，其實每個人對自己嘅飲食習慣咧都有一個唔同嘅感覺嘅。可能大部分嘅人都覺得食得好健康啊，其實。咁點解我嚟到營養師話其實呢度會唔會有啲可以進步空間？可能就未必好接受得到其實原來我嘅飲食咧對於我的健康咧，其實係我哋需要做一啲改變嘅，係啦。咁所以我諗我哋客觀啲嘅方法咧，記錄低咧，就可以俾佢睇到其實好多時患者見到 啊，原來我真係食薯片係，哦，原來都食得幾密㗎喎，咁樣。咁啊，望住呢其實就會容易啲去理解得到自己其實有啲咩地方係需要改變。如果憑空就咁問你啊，你幾耐食一次薯片啊，咁可能都會話哦，好少啫，係啦，所以我哋用個客觀啲嘅方法囉。
15: 嗯，同埋頭先就話要幫你平反㗎嘛，係咪，即係其實呢你嗰、那個即係同病人嘅傾談呢唔係一定叫佢哋唔好食嘢嘅，其實有時老人家呢佢已經樣樣都唔係太好胃口啊，或者冇乜嘢想食，佢點樣可以作為即係糖尿病患者又可以避開一啲即係高升糖嘅食物呢？咁樣
16: 我諗最主要係呢、這個第二點亦都好緊要，除咗了解咗你飲食習慣之後呢，第二點呢其實就係我哋喺食物裏面作出取捨，同埋嘗試擴闊下自己嘅食物嘅選擇。咁、第一樣嘢就講緊點取捨啦，咁可能係講緊哦，你要控制好血糖，咁大家都知道可能一啲高升糖嘅指數係咪有糖分嘅食物同飲品呢需要去留意啦。係、啦，當我哋知道咗個習慣去做一啲改變嘅時候，可能患者會知道啊，呢啲我係需要改變，咁但係我有啲真係好鍾意食，我可唔可以留返啲樂趣呀、咁樣。咁營養師都可以同你傾嘅，因為我哋強調即係我自己覺得飲食呢就冇完美嘅、即係冇話滿分嘅，亦都冇人可以一步登天所有都唔食。咁所以我諗喺個患者嘅情況底下做一啲可以持續嘅改變呢，我哋都希望會保留返一啲患者鍾意食嘅嘢，適量咁去食，去保留佢嘅即係食物嘅樂趣。咁亦都同一時間呢，每個人食嘢嘅習慣唔同呢，有一啲食物可能比較少啲食嘅，但其實食得㗎喎、好似主持人講話、苦瓜、西芹可能平時佢冇乜點食嘅，咁嘗試用一個方法就係、有啲咩可以揀，係啦，而唔係有啲咩唔食得去同患者去傾。
14: 嗯，正向思维嘅呢个，我哋可以去睇食得啲咩，就唔好一味睇哇唔食得啲咩，咁个人生嘅乐趣咧就大打折扣啦。咁所以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正面啲去睇下我哋食得啲咩个清单先啦。譬如头先咧就系 Edmund 所讲啦，苦瓜呢样嘢，嗱苦瓜咧真系有趣嘅，我后生嗰时候我都唔食嘅，
15: 而家
14: 去到某个年龄真系个半生瓜嚟嘅。其实你煮得好味嘅话咧，苦瓜真系好正嘅一道菜式。咁所以呢个关键就喺呢度啊。Edmund， 其實苦瓜就咁叫你咬，咁啊梗係唔好味啦，可能好多個草青味。但係其實你煮得健康，或者係睇下你點樣去烹調，呢、這個都係一個技巧與學問嚟噶嘛，
16: 係咪？係啊，冇錯，即係好多時就係、究竟我哋係咪所有嘢都要走鹽、走糖啊、走醬啊咁樣？咁當然就即係承繼翻之前所講啦，就根據你自己個人個習慣而定啦、可能佢本身都已經食得好清嘅，咁佢咪覺得可能啊都 OK 啊，冇問題啊，咁食翻天然嘅味道。咁但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好多時我哋都出街食好多啦，咁係咪一定要完全走曬所有嘢先至叫好咧？咁我哋就會覺得啊，可以做一啲少少嘅進步先嘅。咁第一樣嘢就係可能可以煮食嘅時間可以用啲天然嘅調味料啦，譬如話姜啊、葱啊、蒜頭啊，甚至係檸檬汁啊、香草啊、辣椒啊，呢啲其實都唔代表有味道就係唔健康嘅，係啦。咁可以嘗試用呢啲天然調味料，咁令到患者慢慢去接受到啊，其實個味道都唔係話真係淡某某個波咁樣。咁如果講緊嗰個醬汁嗰度咧，其實如果我哋譬如話出街食，咁好多時都好難避免一定好多醬汁。咁如果你話不能夠避免，咁我哋都會鼓勵患者盡量都唔好撈汁啦。但如果個汁都已經可以同侍應講話啊，醬汁令上嘅話咧，咁自己去首先慢慢調教醬汁，希望慢慢去適應個天然食物嘅味道咯。即係我覺得都係主張啊，都需要循序漸進去持續去做嗰件事。
15: 係個醬汁好緊要，即係如果苦瓜落好多糖去和下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好健康啦。咁但係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頭先。先以苦瓜為例啦，其實如果呢一樣嘢係對血糖係好嘅，甚至有少少降血糖嘅作用，咁會唔會驚食得太多又有問題咧？或者市面上有啲叫苦瓜聖太嘅嘢啊，會唔會即係有一個反效果嘅咧？
16: 首先苦瓜咧作為一個圓形食物係屬於蔬菜嘅一種啦。咁蔬菜對於控制血糖嚟講咧，其實都好緊要啦。咁一般蔬菜咧都有好豐富嘅纖維，咁升糖指數比較低啲，咁所以對於控制血糖咧，其實都會有幫助。係啦，亦都可以增加個飽肚感啦、纖維，咁令到控制體重方面都有幫助。咁苦瓜聖太呢，其實就係喺苦瓜裏面提取一啲好少量嘅小分子蛋白質。係啦，咁呢有研究做過呢，佢有類似胰島素嘅功效。係啦，不過佢始終唔係藥物， 藥物呢我哋有嚴格嘅劑量嘅監管啦，安全性嘅監管啦。咁但係苦瓜呢，苦瓜聖肽呢就未必有咁嚴格嘅監管。咁、如果一啲本身食緊糖尿藥同埋打緊胰島素嘅患者呢，食苦瓜聖肽有機會出現一啲低血糖嘅症狀，譬如話頭暈啦、手震啦、飆冷汗啦嘅情況。咁所以呢我哋都建議，如果真係食苦瓜聖肽呢啲保健品呢，都需要問一問返醫生嘅意見。
14: 係呀、因為其實我哋係想控制嘅血糖，但係如果因為苦瓜聖肽而令到個血糖係去降到一個好低嘅

0: 代替會比較 OK 呢？
1: 代偿都是一個很大很熱門的話題。羅漢果糖裡面有羅漢果金，它的甜度是比蔗糖甜100至200倍，但是就沒有熱量的。是啦，咁對於本身可能有用開砂糖落飲品啊，或者食開一啲高糖分嘅食物咧，可能短期即係用代糖去代替係一個選擇。
0: 嗯，
1: 係啦，但係長遠嚟講，如果過量去用咧，有機會會令到我哋嘅糖受體過分受刺激，令到嗰、那個口味變即係變重咗口味。
0: 係
1: 啦，係啦。咁第一樣嘢就可能係我有機會會反而仲食得多咗一啲好甜嘅嘢啦，熱量高嘅嘢啦。亦都有機會減低我哋對普通即係甜度冇咁高嘅天然食物嘅興趣。譬如話啲蔬菜、生果，咁可能覺得冇咁甜，我就會食少啲。咁對於控制血糖咧，都未必會有一個好嘅影響。係啦，咁所以我哋講緊羅漢果糖咧，其實長遠嚟講咧，我哋代糖啦，我哋未必會建議長期去用啦。咁亦都要留意咧，羅漢果糖有啲產品咧，好多時都有機會侵咗其他嘅代糖，譬如話赤藻糖醇。咁糖醇食得太多咧，都有機會有輻射嘅副作用嘅，
0: 係
1: 啦。咁所以我哋長遠嚟講咧，其實過量咧都唔係太建議去選用代糖咯。
2: 哇！呢、這個好緊要喎，即係唔好諗住係代糖就落咁多啦。同埋其實我諗個口味咧，如果即係食清淡啲，慢慢都會改變，會容易接受啲嘅。不過咧，有冇啲病人咧係甜？嗰啲我戒曬㗎啦，點解我個血糖仲係控制得唔好咧？佢會唔會其他方面有啲即係食物其實都一樣會影響佢個病情嘅咧？
1: 其實我哋睇一個飲食習慣就好難淨係睇個別嘅食物，係啦，我哋睇整體佢成個飲食習慣啦。咁就算佢戒曬所有糖分嘅食物，咁佢會唔會有其他可以進步嘅空間咧？即係譬如話脂肪類嘅食物，會唔會有一啲食物有機會都會影響血糖咧？或者佢食物嘅配搭會唔會纖維嘅份量食得比較少啲，都有機會會影響到佢個升糖或者佢個血糖控制咯。
0: 所以我係揀食物嗰個嘅種類之餘咧，食嗰個嘅技巧啊，呢個都好講究嘅。我依個諗起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啲朋友佢專登佢自己做一啲實驗，譬如而家有一啲嘅度血糖機嘅，係即係喺你嘅手臂度，可能咧就係穿刺嘅形式，咁係長時間可以量度。咁然後佢專登咧試下佢食一啲嘅食物嘅次序，佢食蔬菜、食肉或者食粥粉、麵粉啲澱粉質，咁佢發現咧就係話食菜先，咁佢個升糖嗰個速度係會低好多嘅，係好過咧就係你先食飯或者係先食肉咁樣。咁其實呢個又有冇根據嘅咧？
1: 喺整體睇一個飲食裏面咧，其實最緊要係一餐食完個份量係點樣。去到最尾咧，其實都係睇整體份量。咁當然啦，即係你話我一餐食咗蔬菜先咧，其實變咗你有一定嘅飽肚感咧，你食其他嘅澱粉質或者肉類咧，相對嚟講可能會個份量會控制得好啲。咁但係去到最尾咧，其實都係睇整體嗰、那個飲食嘅配搭。只要有蔬菜、澱粉質、肉類一齊咧，其實嗰個升糖嘅速度咧，會比淨係食澱粉質或者淨係食一啲高脂肪嘅肉類咧，會好啲嘅。咁所以我哋都係會鼓勵都點都一定要有啲蔬菜。咁至於個次序咧，其實我哋覺得就唔係話質最重要嘅。係啦，最重要係個成個飲食配搭。咁當然你話我食多啲菜，咁可能會飽肚啲，就可能有機會會控制到。對於一啲可能平時可能食得比較多啲嘅朋友嚟講，可能有幫助嘅。
2: 咁所以都要好考技巧啦。咁但係咧，我想問一下會唔會有啲陷阱？即係譬如我自己都開頭睇啲燕麥奶好似幾健康喎，跟住咦發現原來都幾多糖嘅，或者係個升嘅 GI 值都幾高。其實即係坊間會唔會有啲食物都係大家好容易墮入咗呢啲嘅陷阱嘅咧？
1: 我諗呢個就真係好需要去睇個別嘅營養標籤啦。
0: 係
1: 啦，咁我覺得好多時睇營養標籤嘅時候咧，睇糖分或者我哋講緊盡量避免一啲高糖分嘅飲品啦，可能100毫升超過15克嘅糖分咧，就為之一個高糖分嘅飲品。我諗最主要係大家市民大眾需要留意一下，我哋如果買一啲包裝食物咧，都留意一下個食物標籤咯。
0: 同埋最重要嘅好多嘅即係糖友啊，佢哋有時咧就係諗住哇，我好多藥食啊，咁就放心了，咁然後咧就將個戒心咧就係降低咗。呢、這個都唔啱噶嘛 ，Edmund 係咪啊？唔好恃住有藥食就係大魚大肉喎。
1: 係啊，糖尿同傷風感冒有啲唔同，唔係淨係食藥嘅，咁飲食都係飲食治療都係一個好大嘅部分。咁所以飲食再加埋藥物，醫生嘅意見其實對整體血糖嘅控制咧係非常緊要嘅。
0: 係啊。

啊，這個是要相輔相成的，所以呢就不要恃著有藥食啦，那就去放肆啦，要食得健康之餘呢，其實很重要的 Edmon 帶出的訊息呢，要養成一個習慣，同埋要整體來去睇的食物，就不是說我們揀哪樣食啊，哪樣食得好，我們食多一點，亦都有個中庸之道啦。那你將它養成個習慣，同埋懂得揀食物的時候呢，你的血糖控制得好，自然呢個身體呢就會健康一點的。今天多謝 Edmon 啦，同我們分享了持之以恆的控糖之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公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在9月到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他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做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吸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社会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很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很大的灰色地带，设立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因此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之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下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正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坎巴表示，今轮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宗，当中63人死亡，目前大约有230个患者住院。他说，疫情目前仍限于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其他地区未有报告个案。又说，没有疫苗并不意味患者不能够康复，及时接受治疗能够降低死亡的风险。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2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1,78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1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32跌2.2，南方恒生科技4.8跌7仙，中芯国际76.65跌4.85。友邦保险73.95跌2.75，腾讯控股455.6跌3.4，长飞光纤光缆246.2跌4.6，恒生中国企业87.0跌4.4，华虹半导体145.2跌11.3，联想集团24.52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798点，跌671点，港金报41,430元，跌22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2.16美元，卖出444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边个话打机呢？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而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
4: 咧？
3: 吓，
4: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好啦，呢一節咧，我哋關注一下脊柱側彎啊。咁啊，今日嘅嘉賓咧，哇，好熱鬧啊！喺我哋個直播室裏面，要介紹一下佢哋先啊。分別有骨科專科醫生啦，本身亦都係杏林骨幹慈善基金會會長陳影琪醫生嘅。陳醫生你好，
1: 你好。
0: 係啦，咁啊，喺旁邊咧，亦都有另一位嘅嘉賓啊，就係香港追夢社成員。這個追咧係脊椎嘅追，好有意思。就係彭慧婷 Bianca， Bianca 本身咧，亦都係兩位小朋友媽媽，真係睇唔錯到，好年輕啊！咁一陣間咧都會請教兩位啦，即係包括陳醫生會同我哋講下脊柱側彎一啲嘅病理啦，同埋 Bianca 都會分享下自己患病嘅經歷，同埋點樣可以逃避嚇。咁呢一個嘅經驗咧，值得各位可能係同路人嘅參考嘅。咁不如咧，我哋就問下陳醫生先。嗱，脊柱側彎咧，我哋都經常有探討嘅，同埋咧無獨有偶，我哋成日都見到就係話。發病嘅朋友，佢好年輕嗰時候去見到啦，同埋咧好多時都係女仔居多喎，係咪都有咁嘅傾向咧？
1: 係啊，因為我哋講緊嘅嘅原發性脊柱側彎啦，即係代表佢係一個獨立自己嘅病。咁呢個病咧本身咧就係喺個細路仔就喺成長嘅時候先會更加呈現出嚟嘅，因為除咗成長嗰時咧，因為嗰個脊椎嗰個骨落成長唔係左右唔好協調咧，就會彎。咁咧就係女性比男性係多六倍嘅，
0: 六倍
1: 嘅係啊，所以係女性多啲嘅。咁咧而佢有特別嘅唔同嘅模式嘅，譬如胸椎同埋胸腰椎係唔同嘅方向嘅嚇。咁亦都因為咧佢喺個細路仔成長階段出現啦，所以咧就我哋喺佢成長時捉緊佢，而睇下邊個需要支持咧係好重要嘅。
2: 嗯，咁喺問 Bianca 之前咧，要揾陳醫生講一講咧，譬如嗰個角度上面咧，點樣為之係輕微，點樣為之即係一個重度嘅脊柱側彎咧？
1: 好的，嗱，咁咧就脊柱側彎咧係一個立體嘅變形嚟嘅，所以喺我哋喺講個角度嗰時咧，就會首先睇我哋講緊嘅就係我哋從背部後面睇，會唔會見到肋骨有少少拱起？這個咧就係我哋嘅旋轉變形，咁呢個係其中一種角度。咁咧喺譬如學童保健計劃佢哋做嘅一個測試咧，就睇緊佢個旋轉變形嘅角度。好多時咧，佢哋就用一個叫 ATR 啦。咁如果係五度至七度咧，就懷疑個案咧多過七度，真係個旋轉變形比較大，所以就開始要轉介去即係去睇下究竟使唔使照 X 光。
2: 嗯，
1: 好啊。另一個咧就係我哋喺由前面向後睇冠狀嘅一個形態嘅變形。咁即係廣根咧，就係我哋個脊椎上端同下端佢斜所形成嘅角度，咁幾多度？咁所以就同頭先個胸腔嘅旋轉變形唔同啦。咁啊講緊係嗰個真係個脊椎嗰個傾斜度。咁咧其實咧，我哋用20度或以下咧，就代表比較輕微啦。咁咧20或以上咧，其實就係要留意啦。但係同時咧，我哋都要睇究竟呢個係一個姿勢性，即係話，譬如我坐歪咗，都可能好似彎咗咁嘅。另一個結構性，因為結構性我哋會睇到一個骨絡咧有一個立體嘅變形嘅，所以咧就持續啦，同埋見到一個旋轉變形啦，再見到個度數多到20度咧，咁咧就先係會我哋納入去開始要即係留意嘅。所以有時我哋見到喺坊間有啲人話你影張相歪咗，嗰啲可能係即係坐得歪咗嘅啫，就唔算係脊柱側彎嘅，所以家長就唔需要真係太過恐慌。
0: 係啊，所以有時咧，成日都話我哋影相咁嘅 S 身型嗰啲咧，其實我哋真係唔好追求，因為可能係會有一啲嘅毛病都未定。咁脊柱側彎頭先啊，陳醫生都講，可能係發育期間女性係會居多啦。咁但係點解會出現呢個狀況嘅咧？可能好多家長都諗，哎呀，會唔會個書包過重啊？又或者我哋咧，譬如女士都好中意咧單邊孭袋嘅，咁啊孭真係孭到膊頭都側曬嘅。咁呢啲後天嘅狀況居多，定話？先天一生出嚟已經有脊柱側彎嘅咧，
1: 脊柱側彎咧就我頭先所講嘅姿勢性咧，其實咧就當然係同即係你點樣用你個背部有關啦。咁嗰個就唔係我哋講緊嘅原發性脊柱側彎一個結構性問題嚟嘅。咁我哋都唔贊成人書包太重，亦都唔贊成你單邊孭得太重，但係嗰個絕對唔會引發結構性嘅脊柱側彎嘅。咁所以咧就執書包係重要，但係咧就同結構性脊柱側彎係冇關係嘅。咁所以亦都唔需要嘥錢買啲特別嘅書包或者特別嘅矯正嗰啲嘢，就唔使啦。即係製造恐慌亦都唔想。咁但係咧就 原發性脊椎側彎的實際原因暫時都未是清楚的。我們只是知道呢，就譬如媽媽或者是姨媽那邊有呢，其實機會是高一點的。咁知道是有這樣的關係，但是就不是一個先天性問題來的。
2: 嗯，
1: 但是脊椎側彎呢，其實亦都不需要擔心它是會影響什麼下一代，不是一些這樣的東西。
2: 係，咁我哋初步了解咗個脊柱側彎啦，同埋頭先就問咗陳醫生嗰啲度數啦，咁樣。咁我想問阿 Bianca， 你嗰個患病嘅經歷係點咧？因為頭先你輕輕同我哋即係講過下咧，你嗰個度數係90度喎，同阿陳醫生頭先講輕微嗰啲係爭好遠喎。
3: 係啊，我咧細個去喺小學三年班左右咧，就第一次去即係學童保健嘅時候，咁姑娘咧就發現有少少拱起咗，咁到嗰陣時就度尺啦，就睇到有幾度，咁之後咧就慢慢去到演變就要照 X 光啊，跟住每年咧就好似醫生咁樣講要檢查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啦，例如要整嗰啲支架啊咁樣，跟住之後就去到中四嘅時候就去到45度啦。咁然後咧，當時醫生就同我講話，幫我排期做手術。咁然後咧，我哋咧，即係我同我媽咪就上網睇下有冇啲影片，手術嘅影片可以睇下啦。咁見到嗰啲外國咧，好多血淋淋嗰啲開刀，跟住之後又抹開曬啲皮肉，跟住之後裝啲金屬落去，跟住之後就驚到啊，真係唔好啦！跟住之後驚有啲乜嘢生命危險啊，或者同埋見到做完手術之後咧，可能會冇得再翻學啊，上唔到體育堂，跑唔到咁樣，咁所以就放棄咗，就去咗用保守性嘅治療。
0: 是啦，咁啊，成個經過其實呢，如果電視機前面嘅觀眾就睇到 Bianca 嗰個嘅相片啦，你見到有啲彎曲啦，同埋亦都有一啲嘅影像啦，見到嗰個
3: 脊柱都係手術後嘅。
0: 手術後㗎啦，已經係嚇。咁啊，手術前呢，就即係大家頭先聽你嘅描述呢，你都可以想像到。不過有個特別嘅地方呢，就係當其時你係去檢測，即係學童保健嘅時候，你先至發覺咦，我有啲可能係即係嗰個脊柱可能突咗出嚟嘅狀況。其實你本身你自己有冇感覺到你日常生活有啲唔舒服啊、壓迫感嗰啲㗎？
3: 有啊，即係例如依家坐呢啲凳咧，我挨落個凳 pan 度啊，或者搭巴士嘅時候咧，係唔可以成個人平挨嘅，即係總之就係會歪咗一邊，或者有啲嘢揞住咁樣。咁同埋瞓覺嗰陣時咧，平瞓係會唔舒服嘅，一定要側瞓咁樣。
2: 嗯，咁我都有少少呢啲咁嘅經歷同埋感覺，即係老師罰企硬係都企咪唔係好直咁樣啦，有個藉口啦。但我想問下陳醫生，頭先咧 ，Bianca 就話佢都有即係一路去做住檢查啦，同埋可能孭一啲嘅支架或者矯正咁樣，其實係咪可以減緩佢嘅惡化，定係咦唔係喎？佢都慢慢會步向比較差啲嘅咧。
1: 嗯，嗱，阿 Bianca 嘅個案咧，如果佢喺小學三年班已經發現咧，就係比較早啲嘅。咁呢其實好多時呢就我哋發覺小學五年班，即係大概個細路仔九歲至十一歲嗰時候開始發病。如果再早啲呢，通常佢我哋都要再更加小心留意啲嘅。因為脊柱側彎都有分係青少年或者再早期啲，即係兒童嗰時候。再兒童嗰時係更加比較嚴重啲。咁如果講返青少年嗰時啦，咁學童保健佢即係要睇返個資源，因為佢要睇返好多細路仔嘛。所以通常咧五年班同埋中一咧都有一個咁嘅計劃，咁依個都幾好嘅一個切入點㗎啦。咁喺當發現咗脊椎側彎嗰時咧，即係如果個好似Bianca 咁去到45度咧，其實係比較已經好問㗎，因為咧力學上，如果你45度差唔多斜咗一半嘅，咁就算你唔再惡化，其實都唔係唔斜啊，係咪？都係所以用力都好辛苦。所以我哋喺即係幫一個病患者嗰時咧，如果差唔多到40度，我哋已經開始警號咧，可能依個病患者要開始考慮做手術，等佢唔好咁斜。因為我哋知道咧，如果你個脊椎側彎到個45歲，就算你成長完成，你到大人之後，其實除咗你慢慢大或者年長嗰時咧，都會繼續彎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唔想咁嗰個彎度咁多，咁都好容易理解啫，力學問題。好啦，就係因為我哋唔想個細路仔去到成長完成45度呢，所以我哋希望早啲呢就幫佢個脊椎彎個度數減啲。 咁咧我哋就要喺佢大概二十幾度嗰陣時候，就要捉緊嘅機會，跟住咧就用有效嘅方法。咁你力學嘅一定要靠力學嘅方法咧，去推嗰個脊椎側彎嘅地方，等仲有得成長嘅骨絡追翻個成長。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已經成長咗嘅骨就唔會變化嘅。
3: 嗯，
1: 仲未成長，希望佢唔好再繼續去歪。所以我哋咪要捉緊個細路仔成長階段咯。
3: 嗯，
1: 咁只有用個硬嘅箍，用力學方法先可以即係防止到佢惡化。咁而咧，大概十個人用硬箍嘅人咧，大概有一個到咧，可能最後都要手術。不過換句話講，即係90% 人都有效嘅。咁所以要即係呢個機會係要捉緊嘅。
0: 嗯，咁可以講下呢個硬箍啦，即係咁聽咧，似乎係喺個身體外面要著一個外置嘅，我哋即係你將佢形容做一個鐵甲威龍咁樣啦，就喺外置咁樣去箍啦。但係外，因為始終你都會係隔咗陣肉噶嘛，我哋肉先去到骨噶嘛，佢點樣可以將佢矯正翻嗰個骨，而令到佢即係個底做得好嘅時候，到佢成長嘅時候，向翻個正途嗰度生長。
1: 其實咧，力學就用三點用力方法啦。咁三點用力方法咧，就喺個脊椎彎最彎個點咧，我哋叫 apex 啦。咁度咧，其實嗰度有肋骨噶嘛。我哋通常咧就用個肋骨推翻個脊椎骨，所以咧個力咧就喺個肋骨度用力嘅。所以可能阿炳球都會講到，即係其實如果用嗰陣時候會有一度特別等住嘅。
3: 嗯。
1: 咁而咧另一個位就喺盤骨度嚟做一個等啦。同埋可能喺個腋窩個位咧做一個第三點嘅用力咯，咁呢個係一個力學方法咯。咁而呢個箍咧，其實好多人都會問係咪要全日戴？我哋係嘅，尤其是夜晚咧，夜晚係成長得好快。咁做唔做到運動係得嘅。如果你做運動通常咧，我醫生我都建議咧，即係你做運動時除咗佢，咁啊繼續做運動。咁就做完運動，當你即係唔再出汗啦，咁咪著翻去咯。咁其實係不過係辛苦嘅。
2: 嗯，諗到諗到辛苦，尤其即係依家咁嘅天氣啦。Bianca，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分享一下當時嘅感覺啦？同埋你點樣條路係由頭先話非手術治療，跟住又翻返去做手術嘅咧？
3: 我當時咧戴住個箍嘅時候就係非常之辛苦啦。即係你諗下，依家炎炎夏日，你戴住個箍仲要著住校服，跟住咧咁你後面嗰啲同學咧係會望到你個箍啦，跟住啲人就會話咩你家咁大嚿嘅咁樣，跟住好似個龜殼咁樣啦，跟住我都係放棄咗嘅，去到中途，因為真係好熱啦，同埋我嗰啲皮膚係特別敏感咧。一除咗之後，我係周身都痕啦，即係有戴箍嗰啲位置咧係會好痕啦。咁所以我去到中途我就冇再戴啦，跟住之後就慢慢惡化。咁點解由放棄手術又做翻手術咧？咁中間我係經歷咗好多嘢嘅，即係我去咗睇中醫啦，跟住之後又拍骨啊，跟住又自己做斯羅特運動，有好多唔同嘅嘢。咁首先講咗睇中醫先，因為當時冇做到手術之後，媽咪就帶咗我去朋友介紹嘅中醫師中醫師館嗰度做拍骨。咁當時咧就每個禮拜咧就做一至兩次。有精身啦，跟住之後就針灸，然後就拍骨，每個禮拜就做一至兩次，跟住之後每次就幾百蚊，跟住去到一個位，我做咗差唔多三年左右，就覺得我好似有啲依賴，因為咧我做嘅中間我係有頭痛啦，跟住每次一頭痛我就同我屋企人講話，我要去睇醫生啦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好依賴啦，但係其實我條骨咧係冇惡。唔係，即係冇進步過，仲其實係維持住咁樣。咁醫生就同我講咧，就話因為咧骨絡咧係有記憶嘅，咁所以如果我唔 keep 住做咧，就會惡化啦，甚至係可能會即係唔會有進步咁樣。咁所以去到一個位，我屋企人就覺得冇辦法之下就唔做啦，因為太嘥錢啦咁樣。咁去到一個位之後我畢咗業啦，跟住工作咗幾年，跟住我家姐呢又介紹咗個運動俾我希望我個背脊呢有進展啦，咁就係斯羅特運動。咁然後呢我哋就即係畀咗幾千蚊去上堂啦，咁就去做一啲運動去令到嗰個骨矯正返啦。但係呢做咗幾個月之後又係 睇翻條骨，其實都係冇植過嘅，只係你做運動嗰陣時影相咧，嗰條骨係真係好似植咗，但其實係個姿勢令到自己植咗咁樣。跟住去到一個位置又去睇醫生啦，醫生又話其實你咁樣咧唔做手術咧，其實已經係幫唔到噶啦。咁所以最後咧就見到上網見到 Ruby 啦，咁佢係追夢社主席，咁佢咧就介紹咗廖醫生俾我，最後就完成咗個手術啦。
0: 嗯，系啊，陳醫生都可以簡單講下，係去到咩階段，即係可能好似阿 Bianca 咁，試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咁跟住最終都要手術咧。同埋手術係應該點做咧？
1: 其實佢個個案都幾常見係咁，我都明白家長同病友好擔心，但係就一啲外力嘅方法係唔會變成身體一部分，呢個即係大家要真係明白，無論你使幾多錢都冇用。即係另外一個呢就係你做運動係好嘅，等你個脊椎柔韌啲，但係柔韌唔代表你要矯正到。咁所以呢就頭先所講力學去到某一個階段一定要做手術。咁我哋其實西醫好做嘅嘢就係令到安全啦，用唔同嘅技術啦，或者定位方法。咁做手術呢就脊椎側彎嚟講呢就好難避免呢就一定要開刀。因為只有開刀才可以將啲工具帶到去個患處，然後呢令到骨生得好。咁你要啲骨生得好一定要外露啲骨等佢可以我哋鋪啲骨落去成長，所以冇辦法嘅。嗱，如果唔係呢就有時會出現某啲情況，我都帶咗少個案嚟睇下，你睇下就第二張圖啦，就係其實呢脊椎側彎如果係好嚴重嗰時呢，你會見到呢個身軀係完全失衡嘅。咁咧，你見到黃色線同下面紅色線代表個胸腔啦，同埋肋骨係完全傾斜。咁咧就你見到亦都喺最右邊咧有一啲電腦掃描嘅重組圖啦。嗱，呢個病患者咧大概係四十幾歲，係一個之前冇做手術，咁咧就大概去嗰陣時就五十幾度啦。咁佢已經係又係媽媽啦。咁到佢嗰陣時咧，其實係因為另一個問題嚟睇。咁你睇下第三張圖嘅時候呢，咁呢佢除咗最彎嘅地方係彎之外呢，我用紅色箭咗指示嗰度去出現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失衡啦。失衡呢就表示呢就係、是、下面個等開始騰，所以就會出現神經線受壓啦，咁問題所以比較嚴重。
0: 係啊，咁所以呢應該要把握嗰個黃金時間呢及早做手術，即係好似頭先陳醫生所講，個等啊嗰個盤骨嗰個地基係好重要嘅，打好個地基之後呢就可以矯正嗰個脊柱側彎之餘呢，亦都好似 Bianca 咁可以生 BB 呢，就係從嗰一個呢就係健康美滿嘅人生啦。今日多謝曬兩位嘅分享。
1: 好，多謝曬。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背景下，习近平之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之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的应对方向交换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晤，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话，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伍之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来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十多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早上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表示，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就说，相信每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的领导会面，但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是影响该区。正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高雄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7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19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4点，跌24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76跌9.4，中芯国际76.5跌5蚊。腾讯控股452.4跌6.6，友邦保险74蚊跌2.7，长飞光纤光缆244.2跌6.6，恒生中国企业86.8跌6.4，阿里巴巴122.3跌1.2，联想集团24.52跌4.8。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8，澳元5.579，加元5.633，新西兰元4.596，欧元9.098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722点，跌748点。港金报41,48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8.55美元，卖出4,43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啦，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行车缓慢。另外喺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啦，亦都有坏车，经过请留意啦。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小隧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北打街嘅快线啦，曾经系有坏车，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一带仍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桥面灯位。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喺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现时中环同埋中半沙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挤塞，亚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就坚岛，坚岛去上亚利北道方向系车多繁忙，龙尾楼梯街。至于反方向上亚利北道去坚岛方向，就近住明爱中心繁忙，龙尾花园道。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慢车，龙尾顺德中心。高士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喺银禧花园。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兰桂坊系有活动封路噶，直至听日凌晨嘅4点，兰桂坊、和安里以及系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嘅全线系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揸车嘅朋友啦，请避免揸车前往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90分钟走遍世界。
4: 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萬8千里。
6: 健康，
7: 健康
6: 无价。
7: 健康无可取
6: 代，
8: 正另一点，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2:09啊，啱转咗啦，10分啊，已经欢迎收听精灵一点啊！今日嘅主持系江卓儿同埋方健儿嘅 Sonia， 你好，
10: 你好啊，天啊，
9: 系啦，亦都要讲下出边嘅天气先啊吓，呢、這个室外气温咧系34度，相对湿度系66%啊，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晏昼嘅4:30，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啦，同埋黄色啊，应该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2:00生效。咁所以呢一个咧，同我哋以下落嚟嘅环节即安嘅一啲嘅关系咧，都系甚为紧密嘅。咁所以咧，我哋有个即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啦。老范 Sonia 帮我哋问问题啊！
10: 今日咧就问大家，如果安全起见，我哋应该使用有双重绝缘设计嘅电器设备啦。咁呢类嘅设备都设有以下边种嘅标志嘅咧 ？A 就系回形嘅标志。B 就是田字形的标志，
9: 似乎有些难度咁样。识答的朋友啦，即刻打嚟1872311，1872311，最快答中的五位朋友咧，将会获得我哋嘅精美纪念品嘅。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如果你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呢一个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田馥黄乐怡、编曲职汪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成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Sika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好啦，咁啊呢一节咧，我哋会探讨下胰脏癌嘅，咁请嚟嘅嘉宾咧就已经喺直播室里面啦，佢就系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李兆康医生嘅，李医生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一听胰脏癌，其实通常大家聽癌症咧都係問癌色變啦，咁但係再深一層次咧，胰臟癌係有一個無聲殺手嘅稱呼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會驚驚之餘，我哋咧都要正面係去認識呢一個疾病啦，同埋睇下可唔可以及早發現同埋及早去醫治嘅。好啦，咁啊李醫生，不如同我哋講下胰臟癌喺香港個狀況啦。我哋咪啲排行榜嘅，佢入唔入十大嘅？
1: 咁胰臟癌嚟講，喺香港嚟講暫時又未入到十大嘅癌症喎。咁喺2023年入面嚟講呢，大概有1050宗嘅新症嘅個案咁樣啦，係啦。咁喺排名入面就緊緊跌出十大，十一十二度啦。
2: 好彩佢唔入十大啦，因為頭先我哋話都好似一個幾致命嘅癌症啦。但我想問一下呢，其實而家呢係多咗人患胰臟癌定少咗人患胰臟癌嘅呢？因為成日都好似話同嗰個即係我哋依家嘅飲食習慣好有關係。
1: 咁我哋睇下佢係上升定下降呢，咁其實嚟講呢，就睇返我哋不如睇返十年前個新症嘅數字啦。咁十年前喺2014年呢，根據返嗰個統計嚟講呢，大概都有600幾宗嘅新症個案，650宗到啦。咁其實係睇得到嗰個趨勢係有少少上升嘅趨勢嘅。
0: 係啦。咁亦都呢有啲人嘅講法呢，就係話我依家都會問下李醫生嘅原因啦。但係呢有時我哋都會睇下唔同種族嘅人，譬如喺亞洲同埋西方人嗰個發病率呢，都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咁你譬如喺胰臟癌嗰方面，你見唔見到呢個差異呢？
1: 嗱，咁我都特登上網睇返美國嗰啲數字啦，咁我哋直接同美國個比較啦。咁我睇返美國嗰個發病率啦，咁其實喺佢哋嘅十萬人當中呢，咁都係大概都係13.幾個人。咁而香港我哋計返以返頭先嗰個數字嚟講呢，都係大概14度，即係大致上我覺得差唔多嘅啫，係啦。所以冇話分白種人可能會發病高啲，或者黃種人會發病會高啲，我覺得係大致上係差唔多囉。
2: 咁年紀呢又會唔會同即係我哋老化有啲關係呢？會唔會年紀越大越容易患胰臟癌嘅呢？
1: 咁年紀嚟講呢，我哋睇返我哋香港嘅數字呢，2023年嗰個數字呢，咁我睇得到呢，大概係有70%嘅病人呢係超過65歲以上嘅。係啦，咁剩返低嗰30%呢就喺75歲以下嘅。咁所以嚟講呢個病嚟講都好多時都係比較年紀大啲嘅病人，65歲或以上嘅病人啊，會比較常見一啲囉。
0: 係資深啲嘅朋友有冇年輕化趨勢呢？又見到
1: 暫時就未見得到住，係啦，呢一樣嘢年輕化嗰樣嘢就暫時未見得到住嘅。
2: 不過頭先就講話，即係譬如個成因啦，嗱有啲癌症就話可能同嗰啲基因突變有關啊，有啲又同我哋生活習慣有關啊，咁胰臟癌係邊一種多呢？
1: 其實所有癌症嚟講呢，都係因為個細胞正常嘅細胞入面有啲基因嘅變化，有啲基因嘅突變啦，所以令到佢不受正常咁生長啦。咁喺個胰臟癌嗰度，我哋就冇話揾得到有啲咩特別嘅基因係特別會令到嗰個腫瘤生長會出現啊咁樣啦。咁都係好常見嗰啲腫瘤嘅變化，基因嘅變化咁樣啦。咁所以基因嗰方面嚟講，暫時就未有一啲好確實嘅證據啦。咁我會覺得香港嗰個數字會上升嘅主要原因都係因為人口老化嘅問題啦，多咗人開始慢慢踏入個年紀大嘅年紀啊，咁所以嗰個發病嗰個數目嚟講，可能會多咗咁樣咯。
0: 就唔似其他器官嘅，譬如肺癌啊、乳癌，我哋好明顯有啲基因嘅突變就會導致嗰種癌症。胰臟癌暫時未有一個好明顯嘅基因嗰個變化啦。咁但係大家都對於嗰個嘅，譬如日常嘅習慣都不能夠掉以輕心嘅。譬如我哋成日都講話啊，啲慢病之源係啲咩呢？吸煙、飲酒或者係肥胖，咁呢啲甚至乎係糖尿病咧，因為胰臟都係同一啲嘅即係我哋個即係三高啊啲都可能有啲關係嘅時候，咁係咪都係呢一方面都會有少少拉楞嘅咧？
1: 嗱，咁胰臟癌我哋見得到好多時啲病人嚟講咧，好多時都有啲食煙嘅習慣啊、肥胖啦、 咁同埋仲有一類嘅病人嚟講會比較常見啲，就係佢過往嗰段時間嚟講咧，可能有啲慢性嘅胰臟嘅發炎嘅情況嘅。
0: 嗯，
1: 係啦，胰臟發炎嘅情況，咁有機會會咁樣長期發炎嘅時候咧，咁就會有機會導致到個病變嘅情況出現咯。咁而且亦都有肥胖啦、飲酒啦，飲酒我諗大家都知道係會有機會引致個胰臟。於酒啊，會長期會引致胰臟發炎嘅情況發生
2: 嚇，
1: 咁呢啲所以都會係一啲叫做風險因素啊，咁樣導致有個胰臟癌啊咁樣咯。
2: 係，咁如果係即係知道呢啲嘅風險因素啦，譬如吸煙、飲酒容易即係戒咗佢啦，可能肥胖就即係減肥啊咁。咁但係頭先提到嘅慢性胰臟炎咧，通常係因為啲咩引起，我哋可以盡量避免嘅咧？
1: 慢性胰臟嗰度發炎，可能有啲病人嚟講係真係有啲酗酒嘅習慣，嚇、長期飲好多烈酒啊，大量咁飲啲烈酒咧，係會有機會引致到個胰臟嗰度發炎嘅。咁亦都以前嚟講，亦都可能個胰臟唔知點解會突，真係會突然之間發炎啊！真係唔知點解嘅，
0: 係有時真係冇原因
1: 嘅。冇原因嘅，可能有以前就話啊，可能食咗啲唔乾淨嘅嘢，有啲甚至乎有啲寄生蟲啊，咁嗰啲都唔出奇嘅。咁但係而家就少咗呢啲咁嘅情況啦。大部分都係因為酗酒嘅問題會比較多啲咯。
0: 係啊，因為譬如阿李醫生講嗰、那個寄生蟲啊，就係你聽肝嗰啲就聽得多，但係肝胰咧都係啲鄰居嚟㗎。好緊密嘅關係㗎嘛，佢哋。同埋你譬如話，嗱，講真，你譬如有一個人胰臟發炎咧，其實佢未必知嘅，都係咪？因為胰臟都係一個，我哋話係叫無聲殺手嘛。佢無聲嘅意思就係話，就算佢有啲咩唔妥，你喺好初期嘅時候，佢冇乜病徵喎，係咪咧？
1: 以胰臟癌嚟講，佢真係啱啱出現有個腫瘤嘅時間，佢仲係一個好細嘅時間咧，咁其實。病人嚟講係冇辦法知道嘅，因為佢係真係一啲感覺都冇嚇，胰臟嗰度可能真係冇一啲感覺嘅神經線喺度嘅，咁所以嚟講，你真係要有個腫瘤嚟講有翻咁上下大，甚至乎侵蝕咗附近嗰啲組織啦，咁啊開始就可能會有少少覺得唔舒服啊，會痛啊咁樣，咁啊胰臟炎嗰啲就因為嗰度已經有發炎，會有啲腫脹啊咁嘅情況咧，咁啊甚至乎可能會有啲發燒啊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可能就會早啲會發現得到嘅。
2: 咁但係如果頭先講話可能佢有個腫瘤，我哋都未必會有痛啊，有唔舒服嘅狀況啦。咁但係影唔影響佢嘅功能嘅咧？即係佢會唔會喺譬如生產個胰島素方面係突然間差咗嘅，有其他一啲消化不良嘅狀況會出現嘅咧？
1: 嗱，咁胰臟就其實係都比較長嘅一個器官，大概都有7-8 cm 咁長嘅。咁你個腫瘤可能分前中後，即係。頭嗰個位置中間或者尾巴嗰個位置啊，咁向嗰度發生嘅啫。咁好少話我哋見得到胰臟癌嘅病人咧，一發病嘅時候就有個糖尿病嘅症狀。咁呢個都唔係我哋常見嘅胰臟癌嘅症狀嚟嘅。
0: 係
1: 啦。
0: 啊，頭先你講到話佢個分布唔同啦，會唔會佢喺頭？個胰體或者係嗰個胰尾出現嘅時候咧，佢嗰個症狀會都唔同嘅咧？
1: 咁一定有唔同㗎啦。咁我哋要睇返嗰個位置上面啦。咁胰臟個頭嗰度呢，其實係氹氹框呢，有個十二指腸咁氹氹框咁圍住佢，一個 C 字形咁樣圍住佢嘅。係啦。咁所以而嗰個十二指腸嗰度嘅位置嚟講呢，就啱啱呢就有個膽管呢喺嗰度駁住個十二指腸，咁喺嗰度就會流出啲膽汁出嚟咁樣嘅。咁所以如果胰臟個頭嗰度有個腫瘤嚟講嘅話呢，咁佢可能會慢慢大啦，壓住咗個十二指腸嗰度啦。咁甚至乎逼壓咗嗰個膽管嘅出口嗰度啦，咁令到啲膽汁就出唔到嚟啦。啲膽汁出唔到嚟嘅時候呢，就會倒流返上去個肝度啊，入返去啲血液入面啦。咁而導致個病人呢有啲黃膽嘅症狀啦，即係隻眼呢就好似檸檬嘅顏色黃曬。
0: 檸檬添埋。
1: 係啦。咁個皮膚又好似慢慢好似變咗黃色咁樣啦。咁呢啲就係叫做黃膽嘅情況啦。咁而反而喺個尾巴嗰度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呢，就少啲有啲咁嘅情況啦。就好似少啲黃膽咁嘅情況啦。 咁嗰度就可能真係可能個肚嗰度摸到有個硬塊呀、啊、咁樣都唔出奇囉。
0: 係、嗯、哦，所以如果佢係無聲嘅話呢，會唔會耳尾係更加無聲呢？
1: 更加無聲。
0: 係呀、啊、你耳頭都仲有啲嘢愣下，即係你嘅十二指腸、啊、
1: 都會可能會留意到有啲症狀呀、啊、會黃呀、啊、咁樣，但係可能去到六七 cm 嘅時候就一定會個病人可能會留意得到，可能真係有啲黃黃地呀、啊、咁樣。咁但係喺個耳尾嗰度呢，可能去到六七 cm， 可能佢個病人嚟講都唔會覺得痛呀、啊、甚至乎唔會有啲咩特別唔舒服呀、啊、咁樣嘅。
2: 咁、嗯、難發現啲又好似都幾濕滯啦。不過嗰、那個腫瘤如果喺個胰臟頭嗰度，係咪即係比較麻煩啲，比較難醫啲嘅咧？可唔可以咁講？
1: 我諗個胰臟嗰度有邊個位置有個腫瘤都係
0: 都係病家婆㗎啦，係啊，因為佢嗰個複雜嘅地方就係因為佢楞咗好多鄰居啊，係
1: 啊，
0: 係嘛，係啊，嗱呢此其一啦，楞咗好多鄰居啦。第二就係、是、嗱，譬如你話隻眼唔會黃，好似檸檬咁黃，或者係你皮膚都會黃嘅時候，啊第一下你又唔會諗個胰臟問題喎，你可能會問肝喎，係咪啊？
1: 如果個人係比較黃嘅時候，我哋醫生通常就會諗啊，係咪膽管嗰度有閉塞咗先？
0: 嗯，
1: 咁閉塞可以係膽石閉塞啊。可以是個肝病令到佢個人黃咗啊，咁樣甚至乎真係睇下嗰個膽管嘅出口嗰度係咪真係有啲嘢塞住咗啊，阻塞咗啊，咁樣而導致個人黃咯。咁好多時我哋醫生就會去建議個病人去做個可能做一個電腦掃描，睇睇啊入面個肚究竟發生咩事先，跟住可能再做啲膽管鏡啊，咁啊睇下係咪真係有啲石仔啊，咁樣咁啊電腦掃描嗰度。可能嗰個電腦掃描嗰度咧，就已經見得到個胰臟係咪有問題啦？已經。
2: 嗯，但如果胰臟有問題嘅時候咧，佢多數係一個原位癌啊，定係會唔會有啲係譬如佢本身係肝有問題嘅，個即係癌細胞移施咗過去，又會唔會？
1: 你當你

0: 去到一个咁大嘅肿瘤嘅时候，会唔会开始有啲痛感，或者佢逼压或者侵蚀到其他嘅器官，先至令到佢发现自己患病？
1: 其次，另外一个常见嘅症状咧，就系、是、成日都好似觉得个胃即系中间
0: 揞住揞住
1: 啊，个肚脐对上嗰啲位置咧，就好似觉得啊，好似有啲唔舒服啊，咁样成日都好似觉得系有啲胃胀胀啊、胃痛啊咁样，咁好多时。呢啲情況好多時病人都識得走去睇醫生嘅，
0: 係啊，
1: 係啦。咁但係嚟講，好多時啲醫生未話唔係話咁容易察覺得到佢個胰臟嗰個有問題咯。
0: 係啊，因為照胃鏡啊嘛，
1: 係啦，好多時就會去咗照胃鏡啊，甚至乎可能開啲胃藥俾病人嚟試下睇下會唔會解決得到個問題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個病人同個醫生講話個胃唔舒服啊嘛，
0: 嗯，
1: 係啦，佢唔會同個醫生講我嘅胰臟唔舒服。病人亦都唔會咁樣講到咁 specific， 係啊胰臟唔舒服咁樣，通常話啊揞住呢度嘅就通常都係個肚唔舒服或者個胃唔舒服啊咁樣同醫生講，咁變咗可能醫生可能初步嘅估計啊都可能係啲常見嘅，可能啲胃嘅發炎啊，可能飲食啱啱食咗啲唔乾淨嘅嘢啊咁樣，所以可能開啲腸胃藥啊咁俾個病人食咗先，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當呢一個情況可能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可能超過一個月啊、兩個月都係有啲咁嘅情況嘅話咧，咁就要留意咯。
2: 嗯，都驚驚地啦，因為呢一個狀態實在太多人都有呢個情況啦。頭先就話，如果持續一個月或者即係食咗胃藥都唔得。咁啊，即係可能照完個胃又冇事，
1: 係啦，
2: 就要再進一步照頭先話講
1: 電腦掃描啦。
2: 哦，有冇啲即係容易嘅方法，可唔可以即係抽下血啊？咁樣都睇到嘅咧？
1: 抽血嚟講，其實就喺個胰臟癌嚟講，暫時就未話有啲乜嘢嘅抽血可以驗得到。好確實話到俾你知係胰臟癌啦，你有嚇。咁我哋好多時我哋醫生會抽一個叫做癌指數叫做 CA199 咁嗰一樣嘢啦。咁嗰樣嘢嗰個敏感度咧，其實唔係咁高嘅，得七成至八成到。
2: 嗯，
1: 係啦，七成至八成到嘅個意思即係有一部分嘅病人可能個身體入邊有病，即係有個胰臟癌喺度啦，但係嗰個癌指數都係冇高到嘅。
0: 哦。就相反都可能會有咁嘅情況。
1: 係啦，咁亦都好多時個問題就係個病情去到比較晚期啲嘅時候，嗰、那個指數先會高。
0: 哦，
1: 咁所以我哋唔可以靠嗰個癌指數或者抽嗰個銅血去判斷個病人有冇病。
0: 嗯，
1: 係啦，只可以當你高嘅時候，醫生話俾你聽啊，你可能個胰臟可能有啲嘢啦，咁樣
0: 係
1: 係啦。
0: 除咗話睇 CA199之外咧，睇個血糖值嗱，當然好多朋友對血糖值一啲都唔陌生啦。有好多譬如我哋頭先上半部分嘅時候都講呢一個糖尿病友，佢哋點樣去控制飲食咁因為胰臟都同一個胰島素嗰個嘅運行都好有關係噶嘛，會唔會都可以睇到啲端倪嘅咧？
1: 就係頭先都有提及過就係、是。那個腫瘤來講未必說影響胰島素分泌，它可能只是一個局部在一個地方，它胰島素分泌是整個胰臟
0: 是、哦嗯、
1: 所以
0: 經常看
1: 個血糖洗個血糖、啊、會不會說、啊、突然之間發現有糖尿病 那就會發現那個、胰臟癌呢，呢一樣嘢就反而會好少好少咁樣發生咯。
2: 嗯，咁難發現又真係。咁其實如果臨床上嚟到睇醫生嘅，佢多數係真係因為好後期唔舒服啊，定係有啲係自己可能幫
1: check。最主要個原因嚟睇醫生嘅就真係長期都有個胃病咁嘅投訴。
0: 嗯，
1: 係啦，同埋見得到自己個身體個體重真係好明顯消瘦咗。
0: 係，
1: 因為食嘢真係少咗。系、
0: 嗯、
1: 啦，咁呢一样嘢就变咗就会去揾医生去做啲检查啊，咁做完胃镜啊，做完个电脑扫描之后咧，咁就发现得到嗰个情况出现啦。
0: 系，
1: 咁而有啲系真系平时有做开身体检查嘅，咁啊做电脑扫描嘅，咁就可能无意中就发现一个比较细小早期嘅胰脏嘅肿瘤啦。
0: 嗯，所以要去到一个好深入嘅检查先可以发现自己嘅胰脏有事啦。咁去到即係真係唔好彩啦，去到见到一个肿瘤嘅时候，究竟我哋係點樣去医治啦，同埋係點樣可以令到有效地呢係可以应付到呢，有冇啲新药呢，我哋嘅热线电话係 187232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4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道，当局会不会考虑给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内食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社会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好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咗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好大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他话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同埋香烟，工人进入地盘之前要有适当措施。俾佢哋放低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同埋调整监测镜头等。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说，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说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 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都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3点，跌310点，总成交金额2,22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2点，跌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4跌9.6，中芯国际76.1跌5.4，腾讯控股455.4跌3.6，友邦保险73.9跌2.8，恒生中国企业86.8毫二跌6毫二，长飞光纤光缆240.8跌10蚊，阿里巴巴122.2跌3，联想集团24.6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000。 148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6.19美元，卖出444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另外，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亦都系有坏车，而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的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竹林苑。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玫瑰新村。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军营。下曲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接近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排到中银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是、较早前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嘅坏车係啱啱离咗场㗎啦，交通回复正常。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湾仔日善街係有渠务工程，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5: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6: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塊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9: 好啦，继续精灵一点嘅时间啦，我哋探讨呢一个胰脏癌之前呢，要劳烦 Sonia 帮我哋公布精安精灵学堂嗰个问答游戏个正確答案同埋得奖名单嘅。
10: 咁啊，问题咧就问大家安全起见，我哋应该咧使用有双重绝缘设计嘅电器设备。咁呢类嘅设备咧都设有以下边一种标志咧？答案就系 A 回形嘅标志啦。咁啊，有五位朋友咧就答啱咗嘅，分别咧系谢少华、冯耀光、黄孝礼、林森同埋吴文雄嘅。咁啊，恭喜晒咁多位朋友啦！我哋工作人员咧会喺下星期咧通知你哋嘅，请大家耐心等候。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2: 当人陷入痛苦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一种感觉就是以为只有我咁糟糕。当你害怕上台讲嘢，就觉得其他人能够自在表达，只有自己特别脆弱。你失业的时候，就会觉得全世界好像都前进紧，只有自己被卡住。在《自我慈悲》这本书里面，作者指出，一种孤立感正是令痛苦变得更加沉重的原因之一。因此，自我慈悲不只是以温柔对待自己，还是包括另一个重要的元素，看见自己和他人共享的人性。
13: 作者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怕公开演讲的人，那你很可能会因此责怪自己，怀疑自己，甚至觉得自己有缺陷。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其实公开演讲恐惧是最常见的焦虑之一，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难，这个时候你很可能会即刻松一口气。那种放松来自一个关键认知，我不是唯一有问题的人，我只是个普通的人。这种所谓共同人性的感受，能够为自我慈悲带来两层力量。第一，它减少孤单感。当我们记得自己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失败、挫折、焦虑或者失落的人，痛苦就不再似一座封闭的牢笼，而比较似一种人人都会经过的生命经验。失业、失恋、犯错、感到羞愧，这些都不是个人特别失败的证明，而是人活着本来就会遇到的事。
12: 第二，它能对抗完美主义。很多自我批判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幻想，如果我够好就不应该犯错，如果我够成熟就不应该脆弱，如果我真的努力就不应该失败。 但是共同人性这个观念提醒我们，犯错、受伤、跌倒本来就是做人必然会发生的事，这样不代表我们不用成长，不代表问题可以放住不理，而是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些经验而羞辱自己。自我慈悲这本书在最后带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自我慈悲不是软弱的自我保护，也都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温情口号，相反它其实是一种极为理性务实的自我关系。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0: 好啦，咁我哋继续咧探讨下胰脏癌啊！直播室里面咧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嘅，就系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李兆康医生嘅，李医生你好，
1: 大家
0: 系啊！头先我哋咧一路喺度播紧呢一分钟阅读个声带嘅时候，都探讨紧咧，大家对于呢个疾病嗰个嘅取态，包唔包括系病向浅中医，应该都要问一下李医生，即系关于筛查嘅问题嘅。不过喺请教你之前咧，都要讲下胰脏癌咧，其实都分开好多唔同种类嘅类型噶嘛，不如都讲下嗰个类。型系点样分嘅？
1: 其实喺胰脏入边嚟讲咧，都主要分两大类嘅，一个就系、是、腺脏，我哋成日常见九成嘅病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叫做胰脏嘅腺癌啊咁样咯。咁呢个就比较常见一啲，而比较冇咁常见嘅咧，就系、是、一啲胰脏入边嘅嗰个功能上边嗰啲细胞嘅癌症，我哋嗰啲叫做可能神经荷尔蒙肿瘤系啦。咁啊，嗰啲神經荷爾蒙腫瘤就比較少見一啲嘅。咁啊，有部分呢啲腫瘤嚟講咧，係會分泌過多嘅荷爾蒙，即係頭先你所講嗰啲胰島素啊，咁嗰啲可能會有機會分泌過多，而導致個病人個血糖可能會成日都好低啊咁樣。但係普遍嚟講，嗰啲胰臟嘅腺癌嚟講咧，就好少話會有發生糖尿血糖會過高或者過低嘅情況嘅。
2: 咁、如果呢兩種即係可能腺癌或者係神經嗰個荷爾蒙嘅腫瘤呢，其實嗰個治療嘅方法係咪都係手術行先定係好唔一樣㗎？
1: 以胰臟頭先所講嘅神經荷爾蒙嘅腫瘤嚟講呢，好多時都係好多時發現嘅時候呢，可能佢個症狀可能出現得比較早，咁、那個腫瘤可能都仲係局限咗喺個胰臟嗰度嘅，咁嗰啲嚟講咧，好多時就會靠外科手術切除咗佢，係啦。咁但係我哋常見嗰啲胰臟嗰啲腺癌咧，咁就好多時嚟講咧，佢哋個發展一來比較一路發展嚟講咧，都好靜，令到個病人唔係咁容易察覺得到，係啦。咁好多時當察覺得到嘅時候咧，當外科醫生去睇嘅時候咧，又發覺啊，佢已經過咗可以做手術嗰個時間啦。譬如可能已經有轉移嘅情況發生咗啊，咁樣都未定。咁所以外科醫生就好多時就將個病人交俾腫瘤科醫生去再做進一步嘅治療啊，咁樣啦。
0: 都要睇下個腫瘤嗰個發展嗰個狀況啦。嗱、譬如喺手術切除，咁當然啦，李醫生係內科醫生啦，但係即係我哋都係內外都要兼備，都要請教一下先嘅。如果個胰臟，譬如佢有個腫瘤，我哋切得就切啦，嗰、那個嘅大前提係，咁如果咧即係發展到就話個胰臟如果切曬嘅話，又得唔得嘅咧？
1: 胰臟如果個腫瘤係太大嘅時候，我都見過有部分嘅病人，你講係差唔多係將成個胰臟切除曬㗎。
0: 嗯哼，
1: 係啦，係。咁睇下嗰個胰臟嗰、那個腫瘤嗰個位置係喺邊度啦。咁如果我好似頭先所講，胰臟都有分頭
0: 中尾、
1: 中同埋尾巴咁嗰啲地方啦。咁如果係喺個頭嘅話咧，咁我見外科醫生做嘅手術咧就比較大型一啲㗎啦。佢要將成個十二指腸切曬啦。連埋個膽管個出口位都可能會切咗，跟住就再駁翻落去個下邊嗰橛嘅小腸入邊咧，下邊嗰橛小腸入邊又要再駁埋上去個胃嗰度啊，咁樣啦嚇，咁係一個好大嘅手術嚟嘅。咁嗰、那個英文就叫做 Ripple Operation 啦，咁啊中文我都上網 check 過叫胃普爾手術啦，咁啊係一個好大嘅手術嚟嘅。咁但係我見。另外啲病人如果係個腫瘤喺個胰臟嘅尾巴嗰度咧，咁佢淨係切咗後面嗰部分，嗰、那個胰臟就 OK 啦，係啦。咁所以嚟講，嗰、那個位置上面嚟講係有好大嘅，即係外科醫生要做啲咩手術，就取決於個腫瘤個位置喺邊度咯。
2: 不過嗰個位置咧，頭先講即係如果要做大手術啦，即係又要呢度切除嗰度切除。但係如果喺即係想檢查嗰個腫瘤究竟係啲乜嘢，咁有時話要抽針啊，或者攞組織嘅時候，係咪都要咁即係迂迴地攞個組織嘅咧？
1: 其實嚟講，我見十幾二十年前嚟講，其實要攞胰臟嘅組織係真係好困難。
0: 係啊，
1: 喺個肚度篤入去咧，你又篤唔到，因為佢要穿過好多大腸啊、小腸啊，先去到嗰個胰臟。
0: 好多掩護啊，佢前面係。
1: 後邊嚟講，你又好厚，即係太深，你又啲針又去唔到咁深嘅位置，啱啱喺只兩個即係個中線位嗰度嚟嘅。
0: 係。
1: 咁所以嚟講， 直接喺個肚皮抽針係冇可能嘅事，但係最近呢幾年嚟講咧，就多咗一樣嘢，就叫做超聲波，即係內窺鏡超聲波呢一樣嘢。咁外科醫生啊，或者腸胃科醫生咧，就可能通過好似照胃鏡咁樣啦，連埋個超聲波個撲啦，即係個頭啦，咁連埋放咗入去嗰個病個胃啊，甚至乎去到十二指腸嗰度，咁睇準嗰個腫瘤嘅位置嗰度咧，就喺嗰度咧就篤支針出去。
0: 哦，即係去到一個近啲嘅路線嗰個位，哦，咁就可以抽到針，不過就要刺穿嗰啲十二指腸啊嗰啲位啦。
1: 穿過十二指腸咯。
0: 係，咁但係呢個就應該平衡翻個風險去處理嘅。
1: 已经系去到最接近个肿瘤个位置嗰度啦，
0: 系咁就唔使话好远端地去督，但系又唔知督唔督得中咁样系。咁但系如果嗱，譬如嗰个胰脏咧，我哋系切除咗好大部分嘅时候咧，即系嗱，譬如肝脏咯，我听过就话你可能切剩三成，佢都仲可以发挥到嘅功能。胰脏又系咪咁样去计数嘅咧？
1: 嗱，胰脏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睇翻因为都要睇翻胰脏嗰个功能系做乜嘢咧。佢有两个最主要嘅功能嘅，第一个功能就系头先成日都提住嘅，就系佢会分泌啲荷尔蒙出嚟啊，胰岛素出嚟啊，咁样去控制身体入边个血糖啊，咁样。咁当你做完个手术之后，我哋第一样嘢会 check 嘅，但系会 check 下个血糖控唔控制得到咧，会唔会话突然间越嚟越升高啊？如果真系升高咗嘅时候，好彩而家都仲有啲胰岛素嘅药物可以替代得到个胰脏。另外一個功能咧，就係消化嘅功能啦。
0: 係，
1: 胰臟亦都會分泌一啲消化胰臟嘅汁液出嚟咧，入去個腸胃嗰度去幫助食物嘅消化吸收啊咁樣。咁呢樣嘢就暫時嚟講就唔係話真係咁容易代替得到啦。咁可能都要依賴翻其他器官嘅功能去幫助食物嘅消化啦。
2: 咁不過以即係希望。治療個癌症為主啦，咁但係譬如頭先講話，即係切除咗個腫瘤都好啦，使唔使即係後續又要再揾下李醫生，你即係睇下有冇啲其他嘅治療都要幫幫咁嘅咧？
0: 係、哦，你嘅專業啦，李醫生出場啦。
1: 咁咁好多時嚟講，胰臟個真係做完手術之後咧，好多時我哋都發現除咗個腫瘤個位置之外，咁可能周邊胰臟周邊嗰度咧都有啲淋巴核嘅轉移啊。咁如果我哋見得到有啲咁嘅情況底下，我哋都会建议病人不如考虑翻做翻一段时间嘅化疗啊，咁样希望减低个病嘅复发嗰个机会啊，咁样甚至乎可能有时切割嘅刀口位唔系话真系咁干净啦，我哋即系可能切割个刀口位嗰度都仲见得到有啲癌细胞喺度嘅时候，我哋都可能会建议埋病人不如考虑再加埋个电疗落去啊，咁样尽量希望减低个病嘅复发嗰个机会啊，咁样啦。咁但係嚟講，如果個病人嚟講已經有啲叫做 margin 啦，即係
0: 比較邊大啲，
1: 邊界一啲，因為可能比較黐住啲血管比較多啲嘅時候，咁外科醫生亦都可能會交俾我哋去做一啲頭先我所講嘅化療啊、電療先，希望可以將個腫瘤縮細咗之後，再交俾佢哋做翻個手術啊咁樣。
0: 系，即系前期去做一啲嘅治疗先，咁然后就做手术就比较得心应手一啲咁样
1: 系。
0: 系啊，咁仲有冇啲新啲嘅方向咧？譬如而家，譬如喺一啲嘅器官或者实体嘅癌症里面，我哋见到经常会用标靶或者免疫治疗啊，呢啲系咪一啲嘅新嘅趋势咧？都
1: 嗱，好多时呢啲标靶治疗啊，同埋免疫治疗嚟讲咧，好多时都系用喺一啲轉移性嘅癌症身上病人身上邊用嘅，咁好多時以而家第四期嘅病人嚟，第四期嘅胰臟癌嘅病人嚟講咧，好多時我哋都係暫時都係局限咗，仲係集中咗喺用喺化療嗰度嘅，而標靶治療啊、免疫治療個發展相對嚟講，比其他癌症嚟講，相對嚟講係比較慢一啲嘅。咁所以嚟講，好多時早幾年啲病人啊，甚至乎最近嚟見我啲病人嚟講，我都係建議都係暫時都係用住化療啊咁樣。咁但係最近呢幾個月嚟講，呢一個月嚟講啦，咁最近喺外國嗰度亦都有出現咗一隻新嘅藥物，係針對胰臟癌、轉移性嘅胰臟癌啊咁樣。初步嘅數據嚟講，那個效果都係非常之理想嘅。係啦，咁見得到佢哋嗰個令到個腫瘤控制嗰方面嚟講，即係令到個腫瘤收縮細咗個機會率，亦都大大提升咗。比起化療嚟講，大大提升咗，亦都個病人存活個中位數力都延長咗。 不過都要等多啲數據出現咗之後咧，咁隻藥就先會慢慢開始流入個市面啦。咁先可以用得到喺病人身上面咯。
0: 係啊，你頭先講話即係見到初步嘅臨床數據啦，但係因為胰臟癌咧嗰、那個譬如去到一個嘅轉移性治療嘅時候咧，佢我哋咪話係叫無聲殺手嘅、嗯，即係佢可能嗰個嘅基數可能係相對低嘅時候，咁佢嗰個即係而家佢有啲好明顯嘅改善，其實嗰個明顯嘅改善算唔算都係一個好大嘅曙光啊？定話都係上代嘅努力咧？
1: 好老實講句，以而家嗰個化療嚟講啦，咁其實嗰個存活嗰個中位數嚟講咧，大概係半年時間到啦。
0: 嗯，
1: 係啦。咁新嗰隻藥物嚟講，我見得到個數字嚟講係真係 double 咗。
0: 哦，呢一年。
1: 係啦。咁樣咯，咁但係你聽得到個 double 始終都
0: 係係啦，就係、是、我所講嗰個基數嗰個問題啦，
1: 係就係、是、嗰個基數嗰個問題啦。雖然係可能對於病嚟講，都係多咗少少時間啫。但係對於我哋藥物嘅研究嗰方面嚟講，其實已經係行前咗大步噶啦。
0: 嗯，
1: 係啊。
2: 不過咧，想問一下，即係譬如頭先講佢無聲殺手嘛，即係可能大家都唔知道佢會有依一個嘅狀況。但係去到發現嘅時候，譬如個病人真係比較晚期一啲啊，佢嗰個症狀方面會唔會即係好多嘅辛苦啊，或者痛症可以考慮埋其他嘅一啲舒緩治療？
1: 好多時啲胰臟癌嘅病人嚟講，佢哋晚期嗰個情況嚟講，可能真係個肝轉移比較嚴重啲啦，或者佢其他轉移咗去個腹膜上面嗰個情況比較嚴重啲。一般會出現啲咩症狀呢？就好似頭先講，可能肝功能衰竭啊、黃疸咁嘅情況啦。而腹膜上面嚟講呢，就可能會多咗一啲叫做腹水嘅情況啦。
0: 嗯，
1: 個肚會一路咁脹住啊，甚至乎會影響到嗰個腸胃嗰個蠕動啊，嗰方面而導致有啲腸塞咁嘅情況啊，咁樣。咁呢啲都係我哋腫瘤科醫生要去處理嘅問題啦。如果佢真係有腹水嘅情況，我哋就盡量想辦法將佢引流出嚟啦。等佢唔使話成日都肚咕咕，好似成日都駝住個 BB 咁喺度行嚟行去咁樣。咁其次就係、是、如果佢真係有腸塞嘅情況，咁我哋外科醫生都未必話真係有啲咩方法可以幫佢解決得到個腸塞嘅問題嘅時候，咁我哋睇下用啲乜嘢方法令到可以盡量幫病人去補充個營養啊，咁樣可能要經血管輸入一啲嘅營養液啊，咁樣咯，係啦，
0: 係啊，去到咧都要問埋李醫生，頭先我哋講話啲篩查問題啦，譬如其他癌症啊、大腸癌篩查啊，咁亦都啲長輩都有討論過啦，哇，究竟做唔做篩查好咧？做完之後，知道自己唔舒服嘅時候咧，又擔心一場啊咁樣，咁呢一個咧，其實都係唔同嘅癌症，我哋都有探討嘅問題，就係、是、值唔值得同埋應唔應該去做篩查呢？你譬如喺呢一個胰臟癌嗰方面，我哋如果真係要做篩查嘅時候，首先我哋應唔應該去做啦？第二就係喺啲咩嘅時間，我哋捉緊嗰個概念去做會比較好啲咧？
1: 嗱，咁你話癌症嘅篩查喺胰臟癌嗰度嚟講咧，頭先我哋提及過有一癌指數嗰方面啦，咁呢一個我又覺得唔係咁準確，所以
0: 即係 C199
1: 係 C199嗰個唔係咁準確。咁我所以覺得，我又覺得普羅市民亦都冇，即係唔係話咁必須一定要去抽呢個血，係啦。咁同埋其次嚟講，亦都要睇下嗰個癌症喺個社會入面真係發病個機會率高唔高。
0: 嗯。
1: 咁頭先都一開始都有講過話啊，佢都唔係話十大主要嘅癌症，所以你話要政府投放好大量嘅資源去篩查一大班人，只係揾得到好少量嘅，其實由經濟嗰方面嚟講，亦都唔係好划算嘅呢一樣嘢。所以暫時嚟講，亦都唔其他歐美嘅國家、經濟發達嘅國家，暫時嚟講都冇話有啲乜嘢嘅篩查喺胰臟癌嘅篩查嘅計劃入邊嘅。咁我個建議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屋企人真係有啲類似嘅病史嘅話咧，咁最好就自己去做下啲定期嘅 body check-up，希望早啲可以發現得到個問題出現啦。未必係真係胰臟癌嘅，可能真係發現得到其他嘅癌症嘅問題嚟嘅，係啦，咁樣咯，
0: 警覺性高啲咯，
1: 係啦，希望發現得到癌症越早期發現嘅話咧，醫生可以做嘅嘢就會越多，
0: 嗯，
1: 你個醫療嘅使費嗰方面嚟講，亦都會越少。
0: 係
1: 係啦，
0: 冇錯啦，係病向淺，中醫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嚇，即係唔好害怕啦，及早知道啦，對自己啦，或者對家人啦，或者對成個社會個資源運用咧，都係一個正面嘅幫助嘅。咁啊，多謝曬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李兆康醫生，
2: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背景之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于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无人在地盘入边吸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社会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好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好大的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与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下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兆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兆棠说，目标是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4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指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974 点，跌218点，总成交金额247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记者报咗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中芯国际76.25跌5.25，腾讯控股457跌2蚊，友邦保险74.5跌2.65，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40.6跌10.2，阿里巴巴122.6跌9毫，联想集团24.6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是 7.834， 英镑 10.527， 瑞士法郎 9.941， 澳元 5.587， 加元 5.638， 新西兰元 4.599， 欧元 9.106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7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88 点，跌882点，港金报41,580元，比上日收市是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38美元，卖出4455.1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学直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坏车离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北拉山道。而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就是东青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华贵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沙苑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早前世界肥胖联盟发表了一年一度的世界肥胖地图，指出全球儿童肥胖和过重的数字持续攀升，在今年内全球过重儿童的总人数将超越体重过轻的儿童，去到2040年将会有超过5亿学龄儿童属于过重，即是 BMI 超过25，其中大约 2.28 亿的儿童 BMI 更加会高达30或以上，属于肥胖。世界肥胖联盟是由各国专业医学和研究协会组成的全球性非牟利组织。这份最新的报告指出，在全球超过180个国家，5至19岁的儿童过重的情况都在增加。去年共有大约 1.77 亿名学龄儿童被列为肥胖，其中又以中及低收入国家的升幅更加快。以人数计，去年有最多过重儿童的国家是中国，有近6180万，虽然数字到2040年会回落，但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届时过重儿童占的比例将会由去年的 24.2% 升到 30.5%。 总数排第二的是印度，有超过4130万名过重儿童，占的比例会由去年的 11.3% 增加到2040年的 17.1%。 美国去年就录得超过2671万名过重儿童，总数排第三，去到2040年占的比例会和现在差不多，维持在大约 42%。 报告预计去到2040年，全球分别会有超过5700万和4200万名的儿童出现早期高血压和心血管病病征。研究人员呼吁及早采取行动，包括对含糖的饮品征税，限制针对儿童的推销手段，推行全球儿童体育运动，推动母乳喂哺，和提升校内食品健康标准等措施。
6: 蓝地球悠然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好啦，翻到嚟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今日有我冯蓉蓉同埋哥哥。
3: 你好啊，谭伟权 ，Gary 哥哥，你好，蓉蓉。
2: 系啊，哥哥，我哋今日阿 Ann 放假一天啊，所以我哋两个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啦。
3: 咦，你呢个笑声系令到我有少少。打冷
2: 震啦！點解啊？嗱，講翻今日天氣先。嗱，今日咧34度啦，酷熱天氣警告仍然生效，所以大家記得要多啲飲水同埋搽防曬啊。
3: 係啊，因為咧，即係呢幾日都係非常之熱，同埋咧，我有少少一啲焗啊。即係如果即係好似漚雨咁啊。
2: 嗯，啊哥哥，你平時咧做呢個暖男得多啦，咁你暖男嘅時候，你除咗提大家要飲下水啊，搽下防曬之外，你有冇話做過一啲 DIY 嘅禮物俾你嘅另一半或者你中意嘅人呢？
3: 哦，咁啊，真係要回想翻好多年前啊，即係嗰陣時咧，仲係初出茅廬嘅小朋友嘅時候咧，我係曾經咧係為過一啲嘅朋友咧，即係嗰陣時叫拍拖仔，
2: 初戀，初戀對象
3: 都未係，唔係即係過咗初戀個階段㗎啦，因為初戀嗰時
2: 有經驗㗎啦，
3: 真係叫做即係傻仔咁樣明啦，咁但係即係有咗少少經驗之後咧，我就為咗一位嘅女性嘅朋友仔咧。我知道佢鍾意某一隻嘅卡通嘅公仔呀、於是乎呢我就特登呢就走去學咩呢學嗰個勾嗰啲公仔呀、勾一張嗰啲地氈咁大嗰啲呢
2: 勾花嗰啲
3: 勾花嗰啲即係
2: 立
3: 體嘅跟住呢係好似踩地氈咁樣毛毛神神咁嗰隻呢
2: 即係仲要剪毛收輯嗰啲
3: 係啦咁我就特登去學嘅
2: 整咗幾耐呀
3: 嘩整咗成個禮拜都有啊！
2: 哇，好有心喎、
3: 啊！係啊，咁但係
2: 呢個追求階段嚟嘅。
3: 呢、這個當然啦，當然啦，仲未係成事嘅嗰陣時。
2: 係。
3: 咁但係我覺得係出於嗰份心啊，即係你有嗰份心嘅時候咧，你就算整得幾核突都好啦，其實對方係會收到你嗰個心意嘅。
2: 係對方收到嘅時候有咩感受咧？俾咗咩反應嚟？
3: 我唔記得啦，因為太細個啦，反而即
2: 係有接受你嘅，有接受嘅，
3: 係啦係啦，冇錯，有接受嘅。唉、你搞到我好似面都紅曬添啊！真係咁係咁，你咧，你有冇做過一啲？
2: 我有啊，以前初戀男朋友，我當時咧做咗一個都幾誇張嘅事情，就係、是、咧，因為嗰陣時我都係已經讀緊設計噶啦，咁、咧就整咗一個水袋嘅橫額。
3: 咩叫水袋嘅橫額？
2: 嗱，咁就整咗即係 Happy Birthday 咁樣，因為生日嗰陣時，咁、我就全部嘅 Happy Birthday 咧都係一個英文字就入落一個水袋，但係個水袋係我自己自制嘅。咁我攞兩片嗰啲 PVC 軟膠，跟住就燙咗個邊，跟住咧就做咗個 U 型先，入咗個過膠嘅英文字母入去，再入啲水，再入啲閃粉，跟住再燙翻埋個邊，咁就封咗口，咪變咗個水袋咯。跟住就。就砌晒 Happy Birthday 咁多个英文字母，跟住拧成一串，跟住就挂喺一个地方。
3: 但系点解要用水呢？点解要整个水袋呢？
2: 我都唔知哪里来嘅创意。
3: 但系你知唔知道对方系中意呢啲？
2: 唔系，因为大家都系设计人嚟嘅，
3: 系、啦，即系有啲心思，
2: 系啦，就要整啲即系 decoration 有心思，咁同埋以前咧就冇得咁多买嗰啲派对用品噶嘛，咁就决定自己做，咁啊靓啲咯。
3: 系咁，但系成唔成事咧？end up 係咪即係做咗你嘅初戀男朋友呢？
2: 嗰時拍緊拖啦，
3: 已經拍緊拖，
2: 拍拖先做咁多嘢啊！
3: 哦，喂，嗱，講真啦，呢樣嘢咧就係男同女嘅分別啦。即係通常咧，即係男同女分別就係咧，男咧就為咗要去追求佢即係想追到嘅人咧，佢就會不停花好多心思，做好多嘅即係小玩意啊。反而咧，我自己覺得嚇，女士們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做接收嗰個嘅。去到真係接受咗啦，
2: 係
3: 啦，去到接受咗咧，佢就會開始去付出啦。
2: 系，
3: 就好似你咁样啦。
2: 系啦，咁哥哥你就即系当人哋接受咗，你就开始慢落嚟啦，系咪咧？
3: 都唔系嘅，系即系好似我做戏一样咁啦。我嗰把火咧系唔会熄嘅吓。
2: 吓、咁你但系你好啦，你咁继续啦，你之后有冇再有一啲特别嘅礼物落去咧？
3: 嗱，咁当然啦，即
2: 系维持呢个好良好嘅
3: 婚姻关系。我头先同你分享嗰个咧，就系、是、我年少无知嗰阵时咧、就做嘅。咁到我真系再大个咗啦。我曾經咧就有一段好 即系都唔系话好长嘅感情啦，就系点样咧？因为咧，我当其时咧，我要去外国嗰度做一个交流，咁做啲表演嘅交流，我都去成个月嘅。咁我喺节目嗰阵时都分享过嘅。咁就系因为我要去呢一个地方嘅时候咧，我要同另外一半咧就即系。
2: 分隔两地，
3: 分隔两地啦，咁点咧 ？OK， 嗱，好简单。
2: 当年又冇得可以视像咁。
3: 系啦，我点样做咧？我真系我觉得自己我真系有少少浪漫咯、啊。嗰阵时我点啊？嗰一轮咧就好兴接嗰啲星星啊，即系一条长嘅纸咧，
2: 纸条跟住就接嗰啲立体星星。
3: 冇错，立体星星。哇，你知我接咗成樽啊！
2: 啊，
3: 好大樽嘅一樽星星，
2: 几百粒咁啊！
3: 几百粒系唔同颜色嘅星星，跟住咧仲要点咧？喺里边每一张长嘅字条里边咧，我系写咗啲祝福语啊，或者系即系总之写咗啲你今日要食啲咩啊？唉，点样啊？你着件衫啊？
2: 每日接一粒。
3: 系啦，入咗樽，跟住点咧？我就同佢讲我喂嗱，我而家要飞啦。咁喺呢一个月里边咧，你就每一日咧就抽一粒出嚟啦、
2: 啊，
3: 抽一粒出嚟，咁你就会知道发生咩事噶啦，咁样。
2: 哥哥你真係一個浪漫型嘅人啊吓嗱咁我哋今日呢除咗講話我哋呢整禮物呢俾我哋心愛嘅人之外啦又唔知道粉絲們呢會送啲咩禮物俾我哋嘅偶像呢咁你今日聽下我哋嘅勇者市場試咗啲咩啦
4: 從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聽講入面收埋全港最勁嘅試練
5: 究竟今次他们会试什么呢
4: 欢迎来到勇者市场
6: 今天我们勇者市场来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阿 Anne 带了 Ruby 和 Gary 哥哥来整应援饰物啊大家有没有整过应援饰物啊
7: 我没有啊没有啊因为我不追星的我最近才学识应援这个字原来是这样的
6: 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应援这件事但是我自己都没有追开星的我通常就自恋一点即是会、追自己
7: 我是自己的 fans 我应援我自己
3: 我就收不少的你是收過什麼
6: 沒什麼收過啊所以我今次就決定整應援物品給自己啊咁首先呢我哋每人揀咗一樣 item 去整嘅咁我就決定係整應援線
7: 我會黐我自己嘅樣上去
6: 咦咁 Ruby 你整咩呢
7: 我都係諗住學阿 Anne 我都係印我自己出嚟記住愛身邊嘅人但同時間都要記得要愛自己
6: 咁哥哥你係咪都係整自己呀
3: 我除咗愛自己之外呢我仲想整我嗰兩隻小狗嘅樣咁所以呢我就會影一張合照呢就係我同紅棗和荔枝的相片就做一個 CD
6: 應援飾物工作坊的負責人Zoo媽就會跟我們介紹一下究竟整應援 CD 飾物是怎樣整的呢有什麼要求的呢相片是有什麼限制的呢
8: 主要呢就是用一個二縮片呢做出來的那我們就會在二縮片上面畫公仔那畫完之後呢我們就會用熱風槍吹到變回一個啱嘅 size 放喺個 CD 度，咁與此同時咧 ，CD 裏邊我哋會有個 NFC 嘅晶片，咁我哋咧就可以入我哋想入嘅歌，咁我哋咧最後咧個包裝都可以做裝飾嘅，咁例如咧我哋可以揾一張相放上去，但係張相咧要注意咧就係重要嘢唔好擺喺中間或下邊，因為咧我哋 CD 咧會有機會遮咗張相嘅。
9: Zoo 媽，我想問咧係咪好多人嚟整呢啲應援嘅飾物嘅咧？
8: 係啊，特別係可能係演唱會嘅季節啦 ，idol。他們會出他專屬的手燈那我手燈呢會在演唱會用的那通常演唱會我的手燈有中控的那我的顏色啊燈光呢就會同時間有不同改變那大家是拿那手燈去應援打氣那我們最主要做呢就是做裝飾的手燈的 part 那令到大家的手燈呢是獨一無二的
3: 全場都揸住一個跟著他有人控制到你轉色的嘛
6: 一般情況是什麼年齡層和男仔女仔多來的
8: 大部分呢都是一些後生仔女啦由可能是中學生啦到到 OL 都有的其實追星呢就無分年齡因為我們有些特別的可能追一些、再舊一點的明星有些不是做明星的試過是有做運動員啦有做太空人啦做立法會議員都有的所以呢、那個年齡層其實相當廣泛但通常都不會說太小的先講個流程先首先呢我們呢就會在張白紙裡起個稿先嘅。咁點起稿呢我們呢就會在上面
3: 喺個圓形嘅一定要
8: 係啦我們畫一個細圓形同埋一個呢大圓形跟住呢 我哋咧就喺呢個範圍以內咧起稿嘅。咁我哋咧起完稿啦，我哋要 confirm 上面啲嘢啱咧，我先落手畫落去個熱縮片度嘅。我哋畫嘅嘢咧就要鏡像反射，就要調翻轉嘅。咁例如我哋寫 A B C 先算啦。咁我哋如果真係要畫嘅話咧，畫落去我哋就要係 C B A。除咗我哋個方向調轉之外，字嘅順序都要調轉嘅，
10: 即係 flip 成個字。
8: 冇錯啦。
11: 而家 Ruby 咧好細心咁樣畫緊個 CD 封面，
3: 好認真嘅佢個 CD， 簡直係。
11: 細聲啲，我講唔好嘈住 Ruby 啊！
3: 唔好嘈住佢。
11: 係啊，我見佢畫緊好多花花啊。
3: 好仔細啊！
2: Y2K 好多閃靈靈啦、心心啦、笑哈哈啦、多巴胺多巴胺。
12: 哥哥咧，哥哥你個畫咗隻卡通狗狗喎。
3: 係，但係咧，我而家咧就好懊惱嗰啲英文字點樣去倒翻轉嚟寫，因為係倒轉曬啲字，根本就唔係英文嚟嘅。
12: 係啊，你當係一個圖像啦。
8: 我哋可以輕輕畫咗先。
9: 哥哥
8: 得
9: 請啦，唔該畫啊。
8: 可以再拆噶嘛？
12: 哥哥請槍喎。
3: 唔係，我係學習緊。
8: 畫完之後咧，我哋就會用熱風槍咧，將佢吹到縮到啱啱冇個 size 入落去個 CD 盒度。做完之後，個 CD 盒咧，我哋會再做裝飾嘅。最後咧就係做包裝。做完包裝啦，我哋就將首歌入落去，咁我哋大功告成啦。
10: 哦，明白曬。
12: 咁 Gary 哥哥，你咪可以入自己啲歌啦都。
3: 係。好明顯啦、
12: 啊，你平時自己都會唱歌。
3: 我已經 send 咗俾阿祖媽嘅。
12: 你有擺相喺啲雲端度噶嘛？
3: 我有擺上去，我已經揀咗一首歌，嗰首歌
12: 就可以隨時隨地一嘟就聽到你嘅歌啦。
3: 咁但係我而家最棘手嘅就係、
12: 是、你畫公仔，
3: 畫嗰下嘢唔係就咁畫喺張紙冇問題啊，畫喺個圓形嘅 CD 裏面嘅大細嗰下嘢先有功夫啊。
10: 咁我到你咯。
3: 而家我整呢個過程咧，就係即係用一個熱風槍，係咪？就將嗰頭先個膠片咧，將佢縮細啊，用熱力啊。
2: 但係佢而家吹到好似花瓣咁樣嘅立體花瓣。
8: 係啦，唔使擔心嘅。
12: 哇！縮成四分一喎，真係。而家係捲起曬喎。
2: 我想話哥哥嗰個咧，佢本身咧個圖咧啲線條可能係會大塊啲啦，跟住佢而家縮完之後咧，變咗一條好幼嘅，好似線針筆畫出嚟嗰啲畫。
8: 咁我哋呢個叫吹咗第一次啦，咁我哋會吹多次，等佢再縮多次，確保咧冇任何空間嘅。
12: 哥哥有冇自愈嘅感覺啊？
3: 有啊，將自己嘅創作咧，可以將大變咗變咗細咧，成日攬喺個身嗰度咧，好得意。
12: 個邊位就要再用磨砂紙去磨滑佢，等佢真係圓啲。
8: 我哋就已經做好咗個 CD 啦。咁呢個時候我做咩咧？就係要揀個波波鏈穿起去。未完嘅呢啲 CD 盒咧，我哋可以繼續裝飾嘅。跟住我而家咧就編起張相，咁張相咧我哋可以黐唔同貼紙嘅裝飾咁樣咯。
12: 我而家咧搣緊呢一個貼紙，佢係咧哇，好似～

0: 剪翻自己出嚟，
1: 之後咧就要揀閃粉紙啦，揀咗隻好姣嘅、好姣嘅閃粉紙啊！
2: 好，我哋啱啱咧嗰個紙咧已經戒好咗啦，機器咁我哋咧，
1: 阿 N 嘅第一美女已經戒好咗啦，
0: 故事戀啊！第一美女啊！
2: 我哋呢個貼紙嚟嘅，基本上咧就搣出嚟咧就可以嘅啦。
1: 哇，好方便喎、啊！原來而家啲咁嘅機器，
2: 我哋黐完之後咧，就沿住隻紙咧剪出嚟，逐隻剪。咁做呢 part 之後咧，基本上應用線最難嘅部分咧就已經做好曬噶啦。
3: 我一路做嘅時候咧，我係感覺到嗰啲粉絲咧為咗佢哋啲偶像嚟做應援物嗰種嘅愛。所以其實咧，即係作為偶像也好，即係 artist 也好咧，其實當你收到禮物嘅時候咧，係感恩，因為有呢一班支持者咁有心機去做禮物俾你咧，係你哋嘅福分嚟嘅。
1: 哇！第三個完成我哋嘅應援物品啊！
0: 係啊，
3: 好正啊，好正！
0: 世一美女。
1: 阿 N 呢個應援線讚自己是世一美女，容容嗰個呢
0: 我其實幾喜歡，因為我嗰個是 Y2K 風，很多閃石，很多閃石，仲要是全部都是彩色，但是呢偏多粉紅色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1: 哥哥你
4: 我還有一個是我和紅棗荔枝的加上我的一個很喜歡的鎖匙扣 CD， 同埋我呢是入了嗰隻歌落去，嗰隻歌咧就係嗰陣時咧，啲 fans 幫我砌咗一個 MV 咧，就係兩隻天使仔，就係紅棗荔枝嘅呢首歌，所以好有意思啊！今日，
1: 好感人啊！哥哥背後嘅故事好感動啊！我就純粹係整一把，
3: 純粹係世一美女，
1: 純粹好膚淺整一把線去讚美自己，等自己有多啲嘅正能量啊！
4: 好事嚟㗎，咁樣
0: 記得要愛自己
1: ，love myself，
0: 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

0: 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背景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以及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所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出于同样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为期3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安排和相关细节，居民如果有疑问，亦都可以同一户一社工联络。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2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亚洲杯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76点，跌276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6跌9.4 ，XL2 南方海力士105.9跌26.6，中芯国际75.5跌6蚊，腾讯控股455蚊跌4蚊，友邦保险74.15跌2.55。恒生中国企业86.92跌5.2，长飞光纤光缆240.2跌10.6，阿里巴巴122.2跌1.3，联想集团24.56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88 点，跌882点，港金报 41,580 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8 美元，卖出 44.8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海滨道公园。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海滨道公园。隧道方面，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而家系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但系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就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都系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排到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首先提一提大家是有封路的安排的，直至到明日清晨的四点钟，中环兰桂坊因为有活动，所以是有封路安排，兰桂坊和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之间的全线是封闭了，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而家红棉路上山车龙排到落去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跟住华润大厦。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排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就去到玛利曼中学对开。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南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的车龙啦，排到门牌102号。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制冰厂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5: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再参与嗰种感觉咯，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6: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4: 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你出年玩唔玩
5: 啊？都会玩下嘅。
7: 好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翻到嚟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喺直播室入面有我冯蓉蓉同埋 Gary 哥哥。
4: 係啊，蓉蓉点啊？
3: 係啦，我哋头先啦听完呢个勇者市场啦，咁就整咗呢个应援饰物啦。咁其实呢，无论对住我哋鍾意嘅人啦，定係鍾意嘅偶像呢，咁我哋都会制作一啲心思嘅礼物啊。除咗之外，你仲会做啲咩呢？
4: 哦，其实呢，我有一样嘢一直都好想做，但唔敢做嘅就係咩呢、嗯、就係为我心爱嘅人呢去搞一个神秘嘅派对。
3: 嘩，不得了啦，今日明星试身室亦都会讲一啲派对食物。
5: 试者终于嚟到第二关。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充满未知力量嘅地方。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6: 明星试新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3: 又嚟到我哋星期五嘅明星试新室啦，今次呢一位咧。咦，佢上过嚟㗎喇喎，究竟係边一位呢？
7: 嗨，我係黃然啊，我係 Cass 黃然，大家好。
3: 我記得呢，上次請 Cass 上嚟呢係蒙住眼去估嗰一個鎖匙扣，一個辣味嘅鎖匙扣嘅、
7: 辣味薯片。
3: 係啦，跟住然後呢就配搭你一手好清新嘅琵琶啦，嚟解呢一個辣味薯片嘅辣味啦。咁今次呢，咦，我就搵咗啲嘢俾你食得嘅，就唔單止淨係摸嘅，睇下咩嚟嘅先。咦，嗱，而家呢喺你眼前你見到有兩塊餅乾、你形容一下呢兩塊餅乾嘅顏色先啦。
7: 一塊係綠色嘅，我估佢係綠茶味。另一塊、就咁睇似係梳打餅。咁然後每一塊上高呢都、有一篤淺肉色嘅醬喺上面嘅。
3: 可能我哋喺啲派對嘅時候呢、就會食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呀，有甜嘅嘢呀，有鹹嘅嘢呀，或者係有啲派對前嘅小食啦。呢兩款呢就係、我為你準備嘅派對前小食。
7: 嘩，
3: 冇錯，我而家呢就係、想你試每一款，然後你形容嗰一個感覺俾我聽嘅。
7: 好好好，我试咗呢个绿色嘅饼先。
3: 好，
7: 佢有朱古力味，佢系我 expected 嘅绿茶嘅味啦。佢个饼咧咬落去好松化，咁我而家试埋捞埋嗰个酱。诶，个酱系有嗰个叫咩啊 ？mayonnaise 嘅味，
3: 蛋黄酱。
7: 系啦，蛋黄酱，但系佢有啲好重嘅味喺里边嘅。
3: 你食唔食得出嗰種好重嘅味？你覺得係乜嘢味咧？
7: 似黑松露味，佢似係一個黑松露味嘅醬，幾有趣喎！佢一個鹹嘅醬，好腸嘅味嘅醬，跟住呢一塊餅裏面都有朱古力啦，即係綠茶朱古力啦，佢撈埋係令到佢嘅甜味再出啲，同埋佢嗰個黑松露嘅味係會好突出㗎喎。
3: 即係你唔會覺得好奇怪，因為呢這個抹茶朱古力餅乾係甜㗎嘛。
7: 係、
3: 但係鹹嘢撈埋甜嘢，你唔覺得會有種好奇怪嘅感覺咩？
7: 唔會喎、其實、主日食都係呀，有時你落少少糖喺啲鹹嘅嘢裏面呢係會帶到佢嗰陣鮮味出嚟㗎。跟住、你整蛋糕其實都係會有落少少鹽，咁佢個甜味先至出囉。我覺得呢個係會令到朱古力同埋綠茶佢嗰個香味再出啲，但同一時間我會食到有少少黑松露嘅味囉，係幾有趣嘅配搭嚟嘅呢個係。
3: 咁我而家呢就請你試埋另一個啦，就係、一個梳打餅加呢個醬嘅感覺又係點嘅呢？
7: 個梳打餅嘅味都幾出喎，係芝麻定係葱呀？
3: 冇錯啊，佢係葱，你好聰明啊！
7: 哇，
3: 就係葱
7: 啊！
3: 佢係香葱味嘅梳打餅，然後配搭呢一個醬。咁你試下咬落去，會唔會其實呢一個係夾過同抹茶餅乾呢？
7: 佢融合啲咯，我覺得呢個組合，佢嗰個黑松露嘅味有少少俾嗰個葱嘅味中和咗，所以如果你係冇咁喜歡黑松露味嘅話咧，你應該會中意呢個多啲。佢個味道係平實啲同埋融和啲嘅，確實係。
3: 嗯，
7: 但系会估到嘅味咯，呢、這个
3: 我估、哦、到嘅味即系一啲类似系系咪 sour cream， 系咪嗰个方向，似唔似 sour cream 嘅感觉？
7: 又唔似、哦，佢未去到咁咸香、哦，佢系佢有少少似意粉啊，即系你食意粉嘅嗰种感觉，但系一啲浓郁味道嘅意粉咯。
3: 哦，即系 cream cheese 嘅意粉。
7: 類似，但係佢嗰個 cheese 味就冇咁出嘅。
3: 冇錯啦，你答啱咗啦，就係呢一個咧，我喺泰國買翻嚟嘅黑松露蛋黃醬，
7: 好、哦、creamy 啊！
3: 而家咧就俾個小問題你啦，就係、是、如果呢兩款食物咧，其實分別你會覺得係適合喺咩派對出現咧？嗱，我哋首先就講呢個抹茶味嘅曲奇。配搭呢個黑松露蛋黃醬，你覺得係適合喺一個乜嘢嘅派對呢？
7: 冇咁 formal 嘅派對會開心啲，因為佢嗰個配搭係幾新穎嘅，同埋你食落去係會有一種驚喜嘅感覺。跟住佢嗰個朱古力同埋抹茶嘅甜味係會再濃郁啲嘅，即係有一種好實驗性、好冒險性嘅感覺。我覺得可能船 P 咯嗰啲都 OK 喎、都應該幾夾喎。食完會醒一醒，同埋會有一種好興奮嘅感覺。
3: 即係同啲 friend 開開心心一齊玩嘅時候，好適合食呢一個餅。干啦，
7: 冇错冇错冇错。
3: 咁另外一个啦，我哋香葱味嘅梳打饼、配合黑松露蛋黄酱，又啱边一个派对咧？
7: 我觉得呢个系 formal 啲，即系我会想象到啲人着裙啊，着得正装少少，有啲可能会着西装，跟住就摆喺侧边嘅 buffet 咁样，大家去食，可能系即系同啲公司嘅同事有一啲嘅 annual dinner 嗰啲。會似係呢種嘅感覺。
3: 用味道嚟講咧，你而家呢一個人生係乜嘢味道咧？呢一刻鹹味、甜味係開心嘅 moment， 好有挑戰性咧，定係會唔會事業上好有挑戰？係辣味嘅，所以
7: 我覺得係佢會聚集好多味嘅嘢。你頭先咁樣講，我覺得似串燒。串燒嘅味啊，跟住串燒有時候啲孜然粉味啊，跟住又有黑椒、胡椒鹽啊，又有蜜糖啊，撈埋咁好複雜嘅味道，但係撈埋一齊就好豐富啦。我覺得而家有少少似係咁，即係你話齋甜味咧就一定唔係，但係齋苦味或者鹹味。或者辣味咧都唔係，佢混雜咗好多嘢同時間發生，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因為人生就係好多事發生緊嘅時候，喺唔同方面都有所提升，或者係有啲 inspiration 嘅。我覺得似係有少少似街邊串燒，啱啱燒起，辣辣地、香香地，就咁聞就已經有呢個芬香撲鼻嘅感覺，嗰種嘅味道
3: 啊！即係而家喺我身邊嘅係一個好新、好新鮮、好熱辣辣嘅阿 Cat 就坐。喺度啦，
7: 冇錯。
3: 頭先我哋食過好多唔同嘅口味啦，就有啲似咧，可能一場派對完咗之後咧，有時都唔係好清醒啊，有時可能玩到開心，有少少混沌嘅狀態，但係又開心嘅回味翻，咁或者可能有時派對上面，有啲小意外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嘢發生啦。其實好似我哋平時喺派對嘅真實情況咁啊，即係試呢一個嘅嘢食嘅時候，咁我哋而家咧就一齊聽一下。黃言 Cat 派對後派對。

0: 好啦，剛才呢聽完明星試身室的黃言啦，同我哋分享啦佢嘅派對食物形容自己嘅人生經歷係串燒啦。咁唔知哥哥自己又有啲咩食物係認為係可以形容你自己嘅人生經歷
1: 呢？你呢個問題呢問得非常之好啊，蓉蓉。嗱，即係咁樣，我細個嘅時候呢就好鍾意食咩呢，就係呢一個buffet，即是自助餐。咁所以你话呢，如果我想形容我暂时嘅人生呢，尤其是系喺我即系职业生涯里面呢，我由开始读 APA 嘅时候去学戏剧呢，到到而家呢，成个阶段我可以话系用 buffet 即系自助餐嚟选择。点解？
0: 多姿多彩。
1: 冇错啦。因为呢我开头嘅时候呢接触戏剧呢就好似自助餐咁样。咁老师同我讲，佢话喂，朱元之呢你系一张白纸。你咩呢都要去睇，咩都要去试嘅。即係就算你係喜劇、闹劇、悲劇、正劇、荒诞劇、音乐劇，总之呢咩你都要去涉猎。因为你嗰时係唔識呀。咁正正呢就好似我后生嘅时候，我好鍾意食嘢。咁我就去到buffet自助餐呢，我就乜都食嘅。仲要食几轮嘅。即係一嚟可能一嚟就食咗个头盘嗰啲沙律啊，嗰啲冻盘啊，咁跟住食个热盘啊，咁跟住再翻兜再嚟多次嘅。
0: 即係酸苦咸甜轮好多次咁样。
1: 係啦。咁但係呢就好似我老师一样佢咁样讲。佢话呢当你去认识咗戏剧呢个世界之后呢，你会去慢慢呢去 pick up， 去选择一啲你自己喜欢嘅一个 type 嘅。譬如话好似我自己咁啦，我自己就好鍾意喜剧嘅。喜劇同埋音樂劇嘅，咁我就會開始去留意多啲，睇多啲唔同嘅喜劇啦，咁慢慢吸收啦，咁到到自己之後我發現，原來我係鍾意呢一樣嘢，正正就好似我去食自助餐咁樣啦，我食完一輪之後，你呀食到咁上下，你就會覺得啊，我係專攻生蠔，或者我係專攻嗰個長腳蟹咁樣。
0: 喜劇同埋音樂劇對於你嚟講係咩食物呢？
1: 是什麼食物啊？
0: 嗯，
1: 哦，我覺得是音樂劇來講是一種甜品來的。即是已經是甜品，因為是一種你看完或者聽完之後呢，你覺得很舒服啊，好像是你整餐飯吃完之後呢，你是需要一種即是舒緩啊這樣。那你自己呢？
0: 對於我來講呢，如果我說用派對食物去形容自己的人生經歷啦，那我自己呢就是會揀在我的童年時間，我會揀 Opera Cake，即係一個朱古力蛋糕，但係千層朱古力蛋糕，因為係 Opera Cake 係有好多隻唔同嘅朱古力，有唔同嘅苦甜度喺撈埋一齊。
1: 係
0: 整體我嘅童年，我會話係甜嘅，但係咧，你總會有個 after taste 係苦苦地，好似朱古力咁樣有個苦苦地，因為你即係總係年輕嘅時候撞過板啊，或者諗翻一啲嘢，即係有啲笑中有淚啊，或者有啲係可能年少無知嘅狀態，咁所以我會話童年嘅時候或者後生少少嘅時候，我會話係。
1: 例如咧，你碰過啲咩事
0: 咧？其實唔算係嘅，不過你係會即係可能你好，即係你年輕嘅時候，你可能係對於一啲自己可能升學嘅要求，你會有即係好有渴望，話我想要讀邊一間學校，咁你會好努力噶嘛。咁可能有陣時就算係可能對於而家大個咗，諗翻起以前嘅嗰啲大問題，其實而家只不過
1: 其實都唔
0: 係
1: 一個問題啦。
0: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嘅自己就會覺得啊係個苦苦地嘅感覺，咁所以我就會覺得整體一個甜品，但係佢會有一種少少嘅苦味喺入邊，咁就係去形容我嘅童年或者年輕時嘅我啦。咁但我而家我會話係鹹點嚟嘅，係啦，係啦，係
1: 而家係鹹點啦，已經
0: 係啦，因為
1: 經歷咗一啲嘢啦，
0: 我會話係墨西哥嗰啲餅啊，嗰啲脆餅啊，首先一定要脆嘅，因為我覺得我個人好有趣。
1: 唔係你講完我都覺得即刻有趣咗。
0: 係啦，同埋因為嗰啲墨西哥餅入邊有好多餡料噶嘛，咁係好多好豐富嘅食材喺入邊啦。咁有酸有甜，有牛有果，裡面
1: 有好有內涵咁樣。
0: 哎呀，嗱，你可以咁樣講嘅，我只不過想講話，因為我而家咧即係都係一個 slasher 啦，有唔同嘅工種喺入邊啊嘛，咁所以就好似唔同嘅餡料咁，樣樣都要做下。好似你以前話啊，每個唔同嘅劇目啊，唔同嘅工種都會試下。咁我覺得而家嘅我就喺呢個狀態入邊，咁所以就係一個好多唔同嘅食材喺入邊嘅 naturals 咯。
1: 係，咁但係你食呢個食物嘅時候，你會唔會即係 on site 會點一啲乜嘢嘅醬咧？
0: 係啊，酸 酸甜甜咯，
1: 就係、是、酸酸甜甜嘅。
0: 所以我覺得去到成年人嘅階段就真係百味嚟嘅，
1: 係
0: 即係甜酸苦辣樣樣都有，咁不停唔同嘅階段不停轉換咯。哥哥你係咪嗱？我呢個後輩咁樣講，前輩你又點樣睇咧？
1: 唔係即係嗱，我覺得呢一樣嘢又冇分前後輩呢樣嘢嘅，即係人生嘅嘢，因為每一個人嘅經歷都唔同啊嘛。
0: 嗯、
1: 就好似而家我呢個階段咁咧，即係經歷咗某一個年資之後咧。我就會覺得啊，原來喺鋪飛裏面自助餐裏面咧，我都會專注咁樣去食一兩樣嘢就算噶啦。因為有陣時你就好似做戲一樣，
0: 係
1: 啦，即係好似做戲一樣咁樣啊。即係我而家去接 show 咧，我都唔會話一年接哇好多個，以前後生就會不停咁樣接啫。而家我會好精咁樣去揀一啲嘢去做咯，就好似即係食物一樣咁樣。係啦，我一嚟就係、是、哦，淨係一個starter 頭盤，跟住主菜，跟住甜品就搞掂啦。就冇以前咁樣不停係咁食嘅。
0: 係，我都覺得人生係充滿住沿路嘅修正嘅。我哋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 yeah. 我哋送俾大家嘅有親極有限鄺星宇嘅歌。
1: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下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公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尽快完善方案，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亚洲杯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说港队在未来三四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三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5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 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0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2,96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8仙8跌8.2。XLE 南方海力士106元跌26.5，中芯国际75.6跌5.9，腾讯控股456.6跌2.4，友邦保险74.2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4.6，阿里巴巴122.8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38.6跌12.2，联想集团24.78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5，澳元5.59，加元5.643，新西兰元4.603，欧元9.1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5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01美元，卖出4,46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益京中心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咁另外喺中环兰桂坊，因为有活动封路啦，直至到听日清晨嘅4:00，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威灵顿街嘅全线系封闭咗，中区一带嘅交通啦系相当之繁忙噶。而家花园道下行嘅车龙系排到去近罗便臣道，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系车多，龙尾去到启明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四期。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过咗门牌110号。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啦，排到去康德道，同埋排到去启福道天桥近住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仲有就系佛光街天桥去黄埔花园方向车多，龙尾七咸道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4: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黄超雄、
5: 林普斯。
7: Hey, 大家好，大家好，又到动力四射时间啦吓，超雄好，各位听众好，
8: 好开心啊！次次同普斯你做节目咧，肯定都系足球停不了嘅。
7: Hey, 你都讲咗我嘅心底话，我同你夹入何尝唔系好开心啊？系咪啊？唉，咁啊，喂，今日咧就唔止话我哋两个讲足球啊，
8: 吓
7: 啊，
8: 全城都讲紧噶啦，
7: 系啊，全城同埋我哋直播室都仲多咗个人，
8: 系都系即系足球专家嚟嘅。
7: Hey, 咁啊，介绍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啦，好嘛？
8: 咁啊，今日嘅嘉宾咧系前港队成员啦，亦都系曾经四次咧就系入选即系呢个联赛嘅最佳十一人嘅。咁我同佢咧就私底下关系都真系几好嘅，即系细细个咧
7: friend 底嘅系嘛
8: ，friend 底兼睇佢踢波嘅，同佢一齐踢波添嘅。虽然我就踢唔成才啦，佢就叻我好多啦。有李康廉啊
7: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康廉我谂唔使多介绍啦。咁啊，球迷一定熟悉哇，即系我哋嘅即系以前。進攻啦嚇，進攻組合之一啦，左中場啊，哇，真係好長一段時期咧，都見到康廉嘅身影嘅嚇。喂，咁我哋講啦嗱。我哋有前港队代表阿康廉上咗嚟啊，我哋就讲下啲港队嘅新消息先啦吓。最近就啱啱公布咗咯，阿卢比杜叔叔咧就坐正做呢个主教练。
8: 系啊，今日公布嘅咋，寻日咧啲记者问到佢话，足总开记者会，你去唔去啊？卢比杜仲话，我都唔知我去唔去噶，我都要专心即系搞翻今晚呢一场国际 A 级嘅联赛对蒙古，
7: 对蒙古
8: 系喺呢个大球场嗰边踢嘅。
7: 系
8: 咁啊，结果就咁佢当然就去咗记者会啦，又宣布咗佢成为呢、這个即系、就是、正式嘅呢个港队嘅教练啦。问下康廉先啦，即系卢比杜，当然你都同佢好熟悉啦吓，因为喺场上又遇到过，或者即系见佢教波都一段长嘅时间啦。佢嘅嗰个 style 系啱唔啱，即系教港队咧？以你嘅角度睇，
9: 咁我其实我觉得卢比杜都适合嘅。咁其实佢始终喺香港都咁耐啦，咁佢之前又喺杰子嗰度踢咗咁多年啦，咁佢都同一啲香港嘅球员都好熟悉，甚至乎佢之前喺东方嗰度都教咗几年啦，咁亦都系好好嘅成绩啦。咁其实佢都好了解香港嗰啲球员。咁所以今次佢可以即係恭喜佢先啦，咁可以去到香港队嘅主教练，咁同埋香港队嘅球员佢都係相当熟悉，咁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下，咁其实佢一个系几好几 nice 嘅人囉。
7: 嗯，咁啊卢比杜叔叔我諗球迷都熟悉啦，即係当年又即係打傑志啦，初初嚟香港嘅时候，咁啊到后来做咗教练啦，咁啊都即係一个好耐啦，即係可以话喺球坛啦，喺香港球坛啦。
8: 都忘记佢原先唔係香港人啦。
7: 係啦，咁啊喂，咁我哋又傾返阿康廉先啊，讲不如同大家傾下近况先啦，康廉好嘛。咁啊知你就都退咗役都两三年啦，即系几年啦吓。咁啊，而家最近同大家即系倾下你嘅近况系咪都教紧波啊？
9: 是啊，我咁样就我而家喺李文嗰度教緊 U18 啦，同埋 U22， 我係 U18 嘅 U22 嘅主教练啦。咁近排就忙啲，因为我哋啱啱去上緊个 A-Lison 啦，咁啱啱就上完，喺琴日嗰度就上完，咁、所以都轻松咗，
8: 轻松咗，
7: 轻松咗。
8: 换言之咧，就啱啱恭喜完卢比道咧，我哋都可以恭喜康廉啦，应该就可以顺利即系毕业攞到个教练牌啦，
7: 系呢、這个 A grade 嘅教练牌啦。喂，咁啊，今年就即系除咗话港足有即系新消息，话今年我谂大家都好 focus 就系、喂下个礼拜，即系其实下个礼拜嘅今日咧就开咗波噶啦，世界杯，
8: 世界杯，
7: 系咁啊，又倾下世界杯啦。我哋几个喂康廉，头先同你喺即系出边准备紧嘅时候都倾咗啲啊，你系边队 fans 话？
9: 咁我系其实好多人都知道我系美斯嘅 fans 啦，
7: 咁啊所以就
9: 系所以就阿根廷嘅 fans 啦，咁我都系会支持阿根廷嘅今年。
7: 系喂，今届点睇先啊？今届譬如各样有好多新嘢啦，即系赛制又即系球队多咗啦，四啊几队啦，咁个赛制又自然唔同咗啦，即系唔系净系头两名出线咁啦，有啲第三名最佳嘅第三名又可能出到线啊咁样啦。咁成个感觉俾你点样咧？个世界杯下个礼拜就系啦。
9: 咁其實今年嘅世界盃係好氣氛啦，咁其實你睇到有三個國家一齊去舉辦啦，有美國啦，有加拿大啦，同埋有墨西哥啦，咁係第一次係三個國家一齊去舉辦啦，咁其實對成個足球係好事，因為始終你多咗隊去參加呢個世界盃，咁而家係多咗係今年係咪四十八隊？
7: 係啊，
9: 四十八隊參加嘅時候，其實你睇到個經濟同埋好多人去關注呢個世界盃嘅熱潮，咁下個禮拜就嚟啦。咁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可能係個時間啦，睇波嘅時間，可能係可能係有啲可能真係要捱夜去睇咯。咁其實希望即係。
7: 要捱埋早添啊！真係有啲捱埋早，
9: 咁所以其實都難得呢個世界盃嚟啦。咁其實希望就算捱夜，我哋都可能會都值得去睇咯。
8: 不過講到即係呢一個時段咧，捱夜喺世界盃就對於某部分即係資深球迷嚟講咧，平時可能睇即係歐聯啊，都會半夜睇啦。咁其實喺美國時間睇波咧，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康廉，你好似都即係數數下九四嗰一屆，佢哋而家咧
7: 美國世界盃
8: 都有好幾年前啦。美國世界盃嗰年你都有睇，同埋印象都好深刻。聽講話
9: 係啊，咁其實你睇到嗰陣時嘅巴西隊係好有辛巴嘅味道㗎嘛，以前嗰陣時。
7: 以前嗰啲就係有辛巴啲㗎。
9: 好記得有印象係好記得嗰場決賽係巴西係射失對
7: 意大利。
9: 對意大利嗰場射失嘛。但係好印象深刻就係好似前面有羅馬里奧啊，有白必圖啊，然後面就有個卡庫啊，即係其實都好印象深刻呢一啲嘅球星。
8: 嗯，我對於嗰一個年代嘅巴西咧，我覺得係即係嗰陣我真係幾歲啦，即係我都出咗世嘅。
7: 幾歲嘅咩？係咩？係咪
8: 幾歲啦？出咗世嘅幾歲？
7: 係咪認識啊？
8: 我已經即係細細個睇咧，即係未認識即係咩嘅一個項目啦，即係知道我入波就耶啫。咁但係純粹即係點樣欣賞一場球賽唔識嘅。但係哇，呢一隊黃衫嘅人咧，即係喺場上邊啲動作啊、啲神態啊，同其他隊都係完全唔同，好似即係開 party 咁樣嘅。而家好似就而家嘅巴西球員冇乜呢支歌仔唱啦。
7: 以前嗰啲就好着重即係玩，即係又唔知可唔可以咁樣形容玩波啊！即係啲巴西嗰啲好中意玩波噶嘛。即係有時譬如話領先緊啊，佢又好享受嗰個比賽啊，即係唔係話淨係純粹貨嗰個戰果啊，一味就為咗個戰果打。嗰屆就頭先提及啦，巴比比圖同埋呢個嘅羅馬里奧啦，夢幻組合啦，仲有阿巴比圖，因為抱 B B 嗰個慶祝啊嘛，咁啊都係我諗我哋即係呢一代。球迷都好深刻啊！嗰陣時係
8: 對於喺美國嘅世界盃，其實你康廉你覺得係咪即係美洲特別可能加拿大佢哋嗰邊就北美啦，美斯佢哋就南美啊，但係個天氣應該都熟悉啩，即係都唔會話太辛苦話對於即係南美嘅球隊
9: 係啊，即係咁其實呢個世界盃咁對於南美嘅球隊係比較好啦，因為始終佢個天氣。佢都係比較熟悉啦。咁歐洲嘅球隊可能就要去盡快去適應咯。因為始終歐洲你睇到佢哋去比賽嗰啲都係全部都係天氣好，就算可能十幾度都係好舒服。即係佢都係唔係就算廿幾度都可能好舒服，好佢唔係好熱。但係你話喺南美嗰度，佢哋好適應，佢已經係基本上好多南美嘅球隊都係已經係適應咗呢啲天氣。咁所以對於歐洲嚟講係可能會有少少蝕底。
8: 不過講到天氣，即係而家國際足協就為咗叫保護球員啦，有個強制性嘅，即係每半場中間一半時間咧就要即係補充水分，有個飲水嘅 break 啦。咁並且咧亦都即係嗰個補時啊等等咧，叫做做翻足啲啊。一方面就保護球員，一方面又踢翻足啲。對於即係呢一代呢一種規則之下嗰個體能消耗，康廉你覺得其實會唔會又比起十年前即係對於體能嘅要求係更加高咧？
9: 咁我覺得佢有得俾你唞嘅時候，其實係舒服好多。因為以前我哋之前可能都係你踢45分鐘，可能15分鐘，然後就半場45分鐘，然後再踢。其實我哋係冇 water break 噶嘛，基本上。咁而家有 water break 嘅時候，其實係又可以當飲水嘅時候，又可以傾下究竟我哋可以之後可能同教練傾下我哋之後係點樣再踢，點樣再踢。咁其實對於部署嚟講，已经系唔同咗，
7: 即系又有一个时间回一回气先啦吓。喂，好啦，我哋倾咗一排呢个嘅世界杯咧，我哋依家不如又去个环节先吓。我哋嘅同事咧都为呢个世界杯啊，就制作咗一个环节嘅，就一个世界杯奇人 James 茶波经啊。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世界杯嘅奖杯吓。
0: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10: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 James 阿朗。
0: 齐齐搭台广播，
11: 世界杯
0: 奇人
11: James
0: 茶波经。
12: 唔该唔该，唔该，我想。
13: 喂
12: 喂，点啊叔？
13: 嘿，搭台还搭台。见到你咁嘅样子，我都眼火爆啦！举住只杯，举一半又唔举，借手借脚咁，啲阿姐梗系唔理你啦。
12: 咁呃人系咁噶嘛？
13: 你想要咩啊？
12: 我想换嗰只杯，嗱你睇呢只杯污糟咗啊！
13: 喂，靓女，你换嗰只杯啊？嗰边系嘛？
12: 喂，阿叔，细声啲啦，你吓死人咩？
13: 茶楼嚟嘅呢度。好似你咁喎，叫到咁细声，去！
12: 你去边啊？
13: 去嗰边自己拎嗰只杯啦。嗱，杯啊！
12: 唔该。
13: 而家市道唔好啊，楼面都唔够人啊，踢晒脚啦。自己行多两步有乜所谓啫？换个茶杯啫嘛，话咁易啊？又唔系叫你去换个世界杯。
12: 咩？世界杯都有得换？
13: 只奖杯换过噶嘛？你唔知嘅咩？
12: 咩啊？个世界杯奖杯咪就系叫大力神杯咯。
13: 嘿，你讲嗰只系第二代嚟噶啦，第一代嗰只叫雷米金杯，个样咧系希腊神话入面嗰个胜利女神咁嘅样嘅。不过咧，去到1970年，巴西咧第三次赢到世界杯冠军，于是咧就可以永久保留嗰只雷米金杯啦。而家新呢隻啊，冇呢支歌仔唱㗎啦。
12: 咁呢隻金杯咪一直都喺巴西嗰度囉？
13: 唔係喎。
12: 咁去咗邊啊？
13: 唔知喎。
12: 扯
13: 咩啫扯，隻杯唔鬼见咗嘛。你問佢啲巴西人啊，都答你唔到㗎啦。
12: 咁重要嘅奖杯都可以唔见嘅咩？
13: 重要唔见咗两次啊。第一次66年，嗰隻杯呢运咗去英国嗰度展出，跟住呢就俾人拆咗啊。后来呢啲差人就搵啊搵啊咁，最终你知唔知点啊？由一隻狗啊喺伦敦郊区嗰啲草丛嗰度搵返出嚟啊。
12: 咩啊？狗？
13: 够离奇啦，係咪？仲有第二次添啊，83年竟然喺巴西足协个总部嗰度啊俾人塌咗啊。
12: 跟住呢？
13: 跟住嗰隻雷米金杯啊，就同我面前呢个叉烧包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12: 个包我噶叔，
13: 你有古仔听孝敬下老人家都得啩，斟茶啦。
12: 好。
13: 新嗰只杯系1974年西德世界杯嘅时候先开始用嘅，中文嗰个大力神杯呢个名咧，都只系花名嚟嘅啫。国际足协咧就从来都冇改过呢个名嘅。你知唔知第一个赢冠军 高举呢只新奖杯嘅系边个啊，细佬？
11: 嗱，1974年呢，
13: 未出世啊嘛，毕根鲍华当年东道主西德赢冠军，第一个高举新奖杯嘅就系队长毕根鲍华啦。你学下人啦、啊，人举杯，你举杯，你连只茶杯都举唔起，冇鬼用。
11: 咁毕根鲍华都唔系矮人。
14: 黄超雄、
15: 林普斯，动力飞射。
7: 好，咁啊，听完呢个嘅环节之后咧，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李康廉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啊吓。喂，超雄，头先咧我哋都有倾过少少嘅。

0: 上咗去，
1: 已經係上緊去踢緊一隊。咁所以其實你睇到默契上同埋夾翻一啲可能係洛迪啊、曼城嗰啲落翻嚟嘅時候，其實默契上絕對唔會有問題。只不過你可能我都頭先都講咗啦，個天氣可能有啲問題，即係天氣可能會影響佢哋，但係。以佢哋嘅猜傳嚟講，我相信天氣對佢哋嚟講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問題。
0: 嗰個整體就即係唔太擔心啊，即
2: 框架喺度。
0: 框架喺度，但係頭先我哋都有傾過少少咧，就話譬如同再上一代對比，即係譬如恩尼斯達啊、沙維嗰一陣咧，咁啊會唔會而家嘅球員咧，好似又冇咗某種嘅魅力啊，即係或者冇咗某種嘅個性咧？
1: 係啊，因為咁其實你睇到以前嘅。有沙維啦，有恩尼斯特啦，咁其實佢哋好有佢哋自己嘅特色。沙維去比波比波嘅，但係佢視野好
0: 周圍望，
1: 周圍望，唔知可能一個 sofa， 可能一個 sofa check 咗你唔知幾多次嘅，可以。咁恩尼斯特又好有好喺一啲好細嘅範圍，佢都可以喺嗰個盤樓度可以擺住到兩至三個人，然後就分個波俾人哋。咁所以我哋作為一個球迷，其實係好想睇到呢一類嘅球員出現。
0: 係啊，
2: 啱啱康連提到個字咧。呢、這個 shoulder check 啊，即係無論係唔係話你攞到個波咧，先要留意周圍啊嘛。咁即係你自己嘅走位啊，或者隊友準備俾你之前咧，你已經係要觀察定即係四周個位置，對敵方球員喺邊度啊？我應該 first touch 控個波，冧向左啲啊、右啲啊。其實呢樣嘢咧，都係近十年先比較興大家用呢個字眼 shoulder check 啊、scanning 啊咁去形容，但係。正正就是沙維啊、恩尼斯達啊，甚至可能曼聯啊、史高斯嗰一代咧，就係展現咗呢啲技術，慢慢大家就深入研究，而家就越嚟越成熟啦。
0: 係，我哋好籠統咁講，就閱讀球賽嘅能力啦，即係中文上就係哇，佢哋真係好犀利噶嘛，即係可以個腦係不停盤算住，即係話不同情況、唔同人啊，喺邊啲位置。咁啊，喂，咁啊又傾翻今屆啲資料啦。咁啊嗱，阿根廷咧今屆譬如啲對手方面咧，小組方面就譬如有呢個嘅阿爾及利亞啦、奧地利啦，同埋呢個約旦喎。咁啊，小組方面應該就我諗係咪問題不大？可唔可以咁樣講咧？
2: 係咪都篤定首名咧？
1: 咁又唔可以大意嘅，因為其實你睇到
2: 呢啲係真球迷啊，即係費事講到
0: 理性，費事
2: 講到太盡
1: 係。係因為其實你睇到上一屆，就算阿根廷係咪攞咗世界盃
0: 啦？上屆
1: 咁佢第一場佢都係輸俾沙特，
0: 係上一屆。
1: 咁係啊，記住即係唔可以大意，
0: 好大意
1: 就算係對咗一啲感覺上，阿爾及利亞都唔容易踢嘅，因為始終有。右翼嗰個叫咩咧？左腳嗰個叫做之前好似踢曼城嗰、那個
0: 馬利斯，
2: 馬利斯，
1: 馬利斯有佢哋嗰幾個喺度，其實矮佢哋
2: 都有一定戰鬥力啊！啱啱喺呢個友誼賽都贏咗荷蘭噶。
0: 哇！咁啊，所以就都唔可以睇少啊！即係其實今屆嘅所有球隊、啊。
2: 不過即係啱啱講咧，未必話咁穩陣，100%攞到呢個小組首名啫。咁但係次名都可以出線，攞到最佳嘅第三名咧，都可以晉級去到32强嘅淘汰賽階段嘅。
0: 系，哇！今日倾下倾下，今日我哋时间差唔多啦，超
2: 系啊，咁啊，但系我哋之后再揾到康廉继续倾足球，
0: 有机会再揾康廉倾下足球啦。今日多谢晒，你康廉
1: 系
0: 我哋动力四射。咁我哋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下次咧再同大家见面啦
2: 吓，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

0: 作出更大贡献。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出于同样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为期三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安排和相关细节，居民如果有任何疑问，亦都可以同一户一社工联络。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务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2028年年底展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3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76元，跌8.4元。中芯国际75.65元，跌5.85元。XL2 南方海力士106.9元，跌25.6元。腾讯控股453.2元，跌5.8元。友邦保险74元，跌2.7元。阿里巴巴122.4元，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元。联想集团24.88元，跌1.2元。长飞光纤光缆239.2元，跌1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68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3.39美元，卖出44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喺屯门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塞到过去龙富路接近中山公园，接近中山公园。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塞到常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过咗富林中心。 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较早前近住骏业街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仍然繁忙的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至于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多佐敦道一段是比较挤塞的，车龙过了理工大学排到去东区走廊，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学园街，重复多次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比较挤塞，车龙过了理工大学，现时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文咸东街西行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比较挤塞的，车龙沿住皇后大道中断断续续排到中云大厦，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上亚尼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高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仁书院，薄扶林到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宣小学车多。九龙区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至到常怡道繁忙，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大球场啦会有球赛噶，喺活动开始之前啦，即系由大约五点半开始。苏锦浦和铜锣湾一带会因应实际的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期间车辆是不能够可能是不能够进出区内的停车场，公众应该避免揸车前往，遵照现场指示和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是由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
0: 华
3: 节有一套古装戏，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嗰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噶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一起身嘣，我撞咗落嗰个床嗰个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时间来到下午的4:41，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港股来到星期五的时间，沽压都继续在这里，昨天虽然跌了300多点，今天再跌多290多点买单。一阵间我们星期五的嘉宾会找来梁伟文、Y 文一起跟我们谈谈今天的市况，总结一下今个星期的表现。我们看回港股恒生指数，其实如果以收市来计，收市就是报24,961点，全日跌了291点，跌幅都有挨近1.2%。收市的位置已经是差不多相当于都比较接近全日的低位，低位的时候去到24,928点，最多的时候跌超过320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428亿，而现货月的期指24,888点就跌了203点，低水74点。至于成交方面呢，看完之后就看下啲分项的指数，分项指数啦，科技指数亦都跌了超过1.7%，收市是报4,888点。而地产分类指数啊，亦都有跌了超过1%，算是呢就沽压比较大一啲嘅，公用股就靠稳啦。咁而睇返恒指今个礼拜累计呢就跌咗大约0.9%，係连跌4个星期，科指呢就微升0.1%。蓝筹股入面表现较差㗎啦，有呢一隻中芯国际跌咗呢就超过7%，收市係报75.65，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其次嘅有蒙牛乳业同埋康师傅。两隻的消费股都是跌了6%以上的。一些重磅金融股沽压亦都比较大的，汇控和友邦保险亦都是跌了超过3%。蓝筹股表现最好的一隻就是东方海外，升了大约6%，收市就是报143.2。晶片股的沽压比较大一些，转头数股份的时候可能亦都会提到有部分相关的。除了刚才中芯之外，亦都可以睇埋仲有啲咩股份呢，亦都係沽压大嘅。中心之外当然呢亦都有呢华虹啦，华虹嘅话收市就报145.3，全日亦都係跌咗呢超过7%嘅。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沽压亦都係比较大嘅。Minismax 全日係跌咗接近17%，智普呢亦都跌咗9%。如果话 AI 三宝入面仲有呢一隻信策亦都係跌咗接近12%。咁呢隻几隻嘅股份呢都跌幅比较大一啲啊。五十大成交额嘅股份，第一隻係盈富基金25.28，先跌咗1%。南方恒生科技4.78，先6%就跌咗 1.7%，中芯国际75.65跌超过7%，XLE 南方海力士106.9跌咗超过9%，腾讯控股453.2跌咗超过1%，友邦保险74就跌咗3.5%，阿里巴巴122.4跌咗大约0.9%。恒生中国企业87跌咗0.5%，联想集团24.88跌大约0.5%。第十位嘅咧就系长飞光纤光缆239.2跌咗接近半成啊。咁变动比较大嘅股份啦，亦都仲有咧排第19位嘅盛宏科技368.6系跌咗超过1.1%嘅。咁数股份嚟到呢度啦，电话旁边就有证监会持牌人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你好啊，威文。
8: 你好啊，方嘉莉，你好。
7: 港股咧失守咗25,000点嘅关口啊，最低嘅时候去到24,928点啦。嗱，其实见咧早几日嘅时候，曾经咧恒指都有话弹过2-3日咁样，但好快又回落翻啦。而且而家嗰个跌势咧，算唔算话都比较急咧？又跌穿咗一啲整数嘅关口，后市系咪都仲会继续向下咧？
8: 其实我谂后市临会唔会再继续向下啦，或者会唔会去翻讲紧即系5月尾嗰个低位咧？其实就睇外围嘅因素啦。咪我谂即系开始即系叫做港股有调整啦。其实我谂最主要就因为之前弹咗上嚟咧，其实靠两个因素啦。第一就靠美团嘅业绩啦，啊见得到嗰个亏损比预期系少啦，咁所以美团有个即系大幅嘅反弹啦。咁其次都系科技类啦，啊见得腾讯方面都有个大嘅反弹，啊个原因就系话佢会发展 AI 啦，啊喺个 AI 上面有好多新嘅功能会出现啦。咁尤其是讲紧啲人工代理啦。咁但系个问题就两个好消息基本上個市場都消化咗啦，亦都即係騰訊方面好消息，中間就出現咗阻礙啦，就話政府方面可能因為個用戶太多啦，咁所以要推出一啲即係相關人工代理嘅時候咧，可能要審慎一啲。咁其實都即時令到嚟話叫做騰訊方面嘅股價高位咧，叫做即時有回吐啦。咁美團方面就業績需要改善嘅，但係見得到就彈咗下之後咧，基本上就喺高位亦都出現有個回吐喺度啦。咁當然即係今日好明顯另外一個因素就係外圍啲半導體跌嘅時候，咁但係香港亦都即係受到一個相關嘅一個心理壓力又好，相關嘅市場情緒影響都好啦，都跟住有個即係跌幅喺度啦。咁但係究竟會唔會再跌落去？我覺得就如果你要純粹講騰訊、講美團，應該消化咗㗎啦。佢哋唔應該會落翻去之前啲低位嘅。咁但係你話外圍如果繼續跌嘅，個半導體繼續有調整嘅，咁當然港股你話要跌到落去5月個低位，咁一啲都唔出奇啦。因為始終即係外圍跌，香港就算之前唔跟，即係之前升我哋冇跟，但係外圍跌我哋通常都會跟嘅，呢個都即係比較衰啲咁嘅情況。咁所以我諗都要小心啦。即係如果你話講緊24,800呢啲位置咧，隨時都會跌到，咁甚至跌穿都一啲都唔出奇咯。
7: 咁另外啊，今日其實咧，除咗港股跌之外咧，當然學阿歪文頭先話齋啊，通常外圍跌，我哋又跟住跌啦。咁啊，今日亦都唔係淨係得我哋跌啊，日韓台股亦都係跌啊，尤其是咧韓股方面啊，咁啊晶片股啊、半導體都拖累佢哋比較大一啲啊。收市嚟計嘅話，收報8,160点啦，全日跌咗5.5%啦，全個星期嚟計亦都跌咗大約3.7%啊。如果話韓股啦，其實尤其是佢今日咧曾經仲觸發咗個熔斷機制。是下市翻去8,000点嘅关口，韩股嚟计嘅话，全个星期亦都累计有个跌幅，会唔会有啲启示喺度咧？系咪即系可能之前创新高个势头实在太过快同埋太过劲啦？而家开始系有个回吐出现啊？
8: 其實我諗呢個絕對係咧，因為即係你睇翻即係韓股方面咧，今年最誇張嘅時候啦，講緊有1倍，即係甚至超過1倍嘅升幅啦。咁所以其實咁短時間之內升咗咁多，而背後基本上上升嘅主要原因都係嚟自得一個嘅啫，就係半導體嘅一個即係叫做係一個即係熾熱嘅氣氛又好，炒作嘅氣氛都好啦。咁所以即係成個韓國股市入邊咧，主要帶動上升都係兩間公司啦，一個三星咧，一個海力士啦。咁當然背後佢哋有佢哋上升嘅一個理由嘅，因為始終全球半導體不足，所以佢哋嗰個半導體嘅銷售收入盈利都有個大幅上升嘅情況。咁同埋你稱嗰個 P/E 啦，基本上如果你用翻未來四季嗰個盈利去預測盈利去計咧，其實佢哋個 P/E 都唔貴嘅，講緊10倍甚至10倍不足嘅一個市盈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始終喺咁短時間升咗咁多啦，咁市場我諗都會中間有啲調整都唔出奇嘅。咁同埋都會擔心就會升過龍嘅情況啦。咁同埋韓國方面都有一個同國內 A 股嗰啲近 治嘅情況，就有個炒作味道都比較濃厚嘅。咁越嚟越多報道就係韓國嘅民眾啦，都將好多佢哋個人嘅財富啦，都擺咗個股市身上啦，甚至有啲人係借呢個槓桿啦，亦都有啲人按咗層樓加碼去買股票啦。咁所以當所個市場啲錢都湧曬落去股市嘅時候，股市擠湧得滯，中間啲回吐嘅時候，個跌幅比較大，呢個一啲都好正常嘅。咁所以你問個基本面係咪有個好明顯嘅專差，絕對唔係嘅。咁唯一就係市場會估究竟幾時個股值真係貴啦，幾時升過龍啦，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啦？
7: 嗯，但如果话呢补返个数据，因为头先阿歪文都提话呢韩国方面嘅散户嘅杠杆水平都好高啊，其实佢哋嘅杠杆水平都升到历史高位啊，根据上月底嘅数据啦，上月底左右呢融资余额都已经增加去到38万亿嘅韩元啦。咁啊，定系另外呢有啲分析呢就觉得预警返呢 DRAM 等等嘅记忆体晶片嘅价格啦，有可能喺今年中会出现见顶喎。你自己觉得呢一个睇法啦，会唔会话真係可能会成真呢？同埋晶片股嘅震荡啊，近日就开始出现啦，会唔会话系有可能都会晶片股个势头咧？会逆转一下啦。
8: 其實如果你講記憶體嘅話咧，我諗暫時市場都仲係好樂觀嘅。咁你話即係年中個價格會見頂啦，我諗呢個都係市場上比較少數人會咁樣去認為嘅。好多人都認為可能個高嘅價錢咧，至少會維持到今年年底，甚至去到下年，甚至下年年底都唔出奇嘅。個原因就係不斷有報告咧，其實都出就係話全球嗰個記憶體嗰個供不應求嘅情況都仲係好嚴重，尤其是講緊啲 AI 相關嘅啲記憶體啦，講緊即係啲比較高階高端嘅記憶體。咁當然啦，主要都是來自三間公司的生產啦，三星啦、海力士啦，同埋美國的美光啦。咁暫時新供應就冇乜嘅，咁最快可能都要去到2027年才會有新的供應。咁同埋好多佢哋嗰啲生產的產量咧，其實都被很多科技公司預訂咗啦。咁所以我就唔覺得今年年中真係，如果你話高端嘅記憶體真係會見價錢會見頂啦。咁但係你話低端啲嘅就可能另外一個市場啦，因為始終低端嘅有好多嘅生產商存在咧，尤其是即係最近好多市場都講啦，中國嘅公司其實發展得好快，佢哋個產能亦都增加咗好多。咁對於低端嘅一個記憶體嚟講啦，可能真係會快啲見咗個頂嘅。咁但係個問題，高端方面可能都會即係 keep 住一兩年嘅時間啦。咁但係個問題，我就覺得唔在於究竟係咪今年見頂啦，就反而個問題就係究竟個供不應求嘅情況會維持幾耐嘅時間。咁當然呢個我諗即係有啲人會估兩年，有啲人估三年。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只係得兩三年嘅，咁、那個股價其實應該可能就足以反映咗而家佢哋個收入盈利嘅增長㗎啦。咁而家基本上你個股價要再升，就市場會覺得就係呢、這個即係供不應求嘅情況就唔止三年咁嘅情況咯。因為即係頭先講過，雖然話佢哋嘅預測市盈率講緊得唔夠十倍嘅 PE， 咁但係個最大嘅問題就係而家佢哋嘅盈利基本上係處於一個唔正常嘅狀態嘅，因為佢哋嘅盈利而家講緊係同佢哋過去十年個平均咧係高咗幾十倍，甚至更加誇張的水平嘅，咁所以即係當個供不應求一消失嘅時候，其實佢哋盈利會大幅咁樣即係跌翻落嚟嘅，咁所以你又唔可以用未來幾季盈利去衡量佢哋而家平定貴平定唔平啦，或者貴定唔貴啦，咁所以我諗即係最重要一個核心嘅問題就係話個記憶體供不應求嘅情況會維持幾耐。
7: 但是 SpaceX 咧咁大隻嘅新股啦，即將上市啦，其實係咪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導致全球股市啦，其他嘅市場尤其是可能日韓台等等啊，那個都會有一個沽壓出現咗咧，即係資金沽貨，然之後就轉去認購佢咧。
8: 其實我諗個市場有咁嘅猜測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呢個未必一個好主要嘅問題啦，咪講緊個集資額都係750億美金啫。咁其實對於成個全球股市嚟講，我諗即係呢個唔係一個會完全令到個資金係即係缺失咗嘅一個情況啦。咁同埋就算你話我真係要賣走啲股票，去將啲資金去擺去即係抽呢個 SpaceX 都好啦，其實都唔係話集中買一兩隻股票嘅。咁所以其實對個股票嘅沽壓嚟講咧，我覺得又唔係話真係嚴重得咁緊要啦，咁但係始終因為之前升得太快太急啦，咁所以其實最主要今次觸發咗個半導體嘅調整啦，都因為博通方面嘅業績啦，雖然叫做係交到功課嘅，咁但係個展望就差過市場預期啦，或者再叫做再窄啲嘅，就係講緊佢哋對嗰個晶片嗰個銷售嗰個展望就差過市場預期啦， 咁所以變相就令到博通方面又出現咗即係超過 10% 嘅一個即係調整啦，亦都令到即係全球相關嘅半導體亦都跟住有啲調整嘅出現啦。咁但我諗就睇市場嗰個信念啦，因為始終過去由四月份炒到而家，其實個市場信念就係覺得啲大型嘅科技不斷會使錢落 AI 發展上面嘅，令到好多一啲即係叫做半導體啊、啲 AI 嘅硬件啊，都繼續會有個好大嘅需求嘅，從而令到佢哋呢啲相關嘅公司收入盈利都會繼續係好火爆地上升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呢個信念都持續嘅，咁我就覺得博通個業績就唔會有好大影響嘅，調整可能都好短暫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如果信念改變咗嘅，市場覺得唔對路啦，原來之前諗嘅嘢係錯嘅，咁當然嗰樣嘢嗰個調整就可能會持久一啲咯。
7: 另外啦，今日有三隻新股喺香港嘅市場上市啊，都揾阿 Wyman 咧順路傾傾佢哋嘅表現啊。龍豐集團啦，喺開市嘅時候已經跌穿咗招股價5.18啊，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收市係報2.81，跌咗咧接近46%啊。大金重工收市就報66.4，持平喺招股價，但日內大多數嘅時間都係受壓，最多曾經係跌1.1%。而生物製藥公司天神生物啦，咁啊屬於啊動資王啊，動資都6000多億啊，收市咧就報131.8，比招股價升咗超過37%啊。點樣去睇翻咧呢三隻新股嘅表現咧？尤其是龍豐集團嘅話咧，可能嗰個名氣度啦，即係對於本地嘅散户嚟講咧，比較知名一啲啊，但係佢全日個股價嘅表現咧都比較立，比較偏遠，會唔會話係零售方面嘅股份可能未必都係投資者嘅喜好咧？
8: 這個絕對是，因為當然即係今日你可以賴，因為個股市跌啦。咁但係就算股市跌都好啦，都冇理由令到即係龍豐方面有講緊即係超過40%嘅跌幅嘅。咁我諗即係主要都因為嗰個行業方面市場就覺得唔夠吸引啦。因為你見到之前啲新股其實炒得上去嘅都有一定嘅啲吸引嘅主題嘅，例如話生物科技啊、人工智能相關嘅，咁甚至機械人啊、無人駕駛等等啦。咁所以變相你一個香港嘅零售咧，市場就覺得冇乜炒作嘅空間啦。咁當然即係另外，可能就因為嗰、那個估值嗰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估值，其實佢10多倍 P/E 又唔算話好誇張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純粹喺個主題上邊咧，俾唔到市場一個好吸引或者可以炒作嘅一個隻空間啦。咁當然今日你可以另外一個即係都賴翻就係個股市跌啦，或者呢幾日個股市都跌啦，再加上就外圍都跟住跌嘅時候，咁變相個市場氣氛唔太就啦。咁但係我諗即係都要小心啦，就係話抽身股都要睇翻究竟有冇一定嘅主題俾你去叫做係憧憬或者盼望啦，始終即係新股第一市場未必真係好了解佢哋嗰個即係業務嗰個即係本質啦，或者亦都唔係太了解佢哋嗰個公司運作嗰個即係係咪好啦。咁但係至少你話有一定嘅啲主題俾佢去諗嘅時候，自然炒作起嚟都會容易一啲咯。
7: 咁我講埋另外兩隻咧，今日掛牌嘅新股啊，即係大金重工嘅就持平，生物製藥公司天神生物咧就係、是、有一個嘅升咗超過37%，係咪就學你好似所講？天神生物的话有机会就因为个主题性而令到它在今天的三只新股之中跑出呢？
8: 這個我絕對是，因為你生物科技始終都是過去即係一年啦，基本上市場其中一個炒作嘅熱點啦，或者一個即係比較熱嘅一個主題啦。咁當然啦，即係個公司本身嘅質素好唔好，係咪即係有發展嘅前景？這個就即係聽眾要自己花功夫去留意啦。咁但係至少喺個主題上面就即係有一定嘅炒作空間啦。咁所以你見到之前即係上市啲新股啦，其實生物科技方面都係其中一個熱炒嘅一個板塊啦。咁當然另外一個熱炒板塊就係即係人工智能啦。咁所以即係當炒嘅就一定係會相對容易啲，喺即係第一日上市嘅時候有個好表現咯。
7: 但嚟到咧都已經年中嘅時間啦，會唔會話覺得新股咧可能喺呢個時候會稍微停一停咁樣咧，即係冇咁多新股湧埋一齊嚟上市咧？因為早輪嘅時候曾經都好逼爆下嘅，一兩個禮拜咧，哇有成差唔多就係10隻啊，單日啊4-5隻咁都亦都有出現過，會唔會話即係可能嚟到年中嘅時候就會揭一揭咧？
8: 其實我諗就唔係年中嘅問題啦，係講一個股市嗰個即係熱度嘅問題啦。咁當然如果好似最近個股市有比較大嘅調整，甚至係落翻一啲比較低嘅位置嘅時候，咁當然即係新股上市嗰個熱情一定係會減卻嘅。 第一就是、上市公司都會擔心，就係呢個時間即係嗰個市況唔係太理想嘅時候上，個股值未必攞到一個靚嘅一個股值啦。咁倒翻轉頭啊，投資者亦都未必喺呢段時間好有興趣去抽新股啦，因為都驚嘅好似今日咁有即係一隻股份一出就有一個即係破呢個即係招股價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我諗兩者都會影響到咧嗰個即係新股嗰個上市個速度嘅。咁所以都睇住個市況啦，尤其是如果外圍都繼續有調整嘅，咁當然港股可能都無可避免跟住調整嘅時候，呢、這個都會即係拖累咗即係新股上市嗰個速度咯。
7: 嗯，但你睇咧全年嘅話，新股嘅集資額可能去到幾多咧？頭五個月已經有成1668億喎，按年其實係倍增嘅。
8: 其實我諗今年都仲係旺嘅，因為始終即係大家都即係仲係對個股市有好大嘅即係憧憬啦。咁無論係講緊頭先講嘅一啲即係生物科技啊、人工智能等等啦，就算你話股價真係有部分公司出現調整都好啦，至少市場暫時對呢兩個板塊或者呢兩個主題都仲係有一定嘅一啲樂觀嘅期望嘅時候，咁自然啲新股就會借助呢個樂觀嘅市況啦，或者樂觀嘅期望啦，爭住上市啦。咪好老實咁講，而家個市場都尚算係旺嘅時候，基本上你上咗就會著數啲啦。咁所以今年相對暫時嚟講 ，IPO 市場都仲係會興旺。
7: 好啊，唔該曬 Wyman。頭先提過咧，美團啊、騰訊仲有三隻新股等等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㗎？
8: 都冇持有嘅。
7: 好，唔該曬 Wyman 嘅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可以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是得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今个月22号至25号进行第五轮一共3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昼10点至下星期四上昼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及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当中大约一半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表示，按照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个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说，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 下午四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3,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78仙6元，跌8仙4；中芯国际75.65元，跌5.85元；XL2南方海力士106.9元，跌25.6元。腾讯控股453.2元，跌5.8元；友邦保险74元，跌2.7元；阿里巴巴122.4元，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元；联想集团24.88元，跌1.2元；长飞光纤光缆239.2元，跌1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2，瑞士法郎9.94，澳元5.59，加元5.64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68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3美元，卖出4,4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牛头角下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前一阵噶啦，现时啦主要就系青龙头一段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电信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已经是舒缓了好多了，龙尾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中半沙大交通仍然比较繁忙的，当中荷里活道跟住大馆接到落古道挤塞，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方向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繁忙，龙尾黄仁书院，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就真光中学。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洛伦街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车多，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仲有就系康宁道下行啦，近住交界一带都比较繁忙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历史唔系只属于大人物或者系大事件，小人物嘅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0: 大地书香，
5: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1: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落嚟。
5: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嘅撰写技巧。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
7: 总共做咗6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到终于有一日跑翻高啦，好开心嘅。
6: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7: 我自己走嘅路真系好坦白，好多时我觉得系有个无形之手带住我行嘅。
0: 星期日朝早8:00-10:00，旧日的足迹。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0: 星期五嘅晏昼咧，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月平你好。
0: 嗱，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先都系相当之热啊，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70%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6:30，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嗱，潘永祥啊，喺而家好多嘅假期嘅时候啦，咁其实咧唔系内地嘅旅客啊，唔单止系内地啦，各地嘅旅客或者系香港嘅自己嘅朋友啊，佢哋都会咧去到一啲郊野嘅地方咧去玩嘅。咁当中咧，其中一个热点咧就系桥咀岛啦，因为即系可能好多人喺嗰度玩，即系唔同嘅浮潜啊等等啊，咁景色优美啦。咁但系咧，亦都因此咧而带嚟一啲嘅人流压力啊，特别就系会唔会对于自然环境咧系受到破坏咧？呢个系引起关注嘅。咁啊，政府咧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啦，佢哋而家就建议咧，将西贡桥咀嘅海岸范围咧列为咧香港嘅第九个嘅海岸公园嘅。咁主要咧就系涵盖咗喺东面同埋西面两侧嘅珊瑚区啦，面积咧大概有63公顷，即系咧差唔多系3.3个维园咁大。咁同埋而家咧系做紧一啲嘅公众咨询，希望咧出年中之前咧就可以完成到法定嘅程序嘅。嗱，要留意啦，其实咧做咗海岸公园咧系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睇翻即系渔护署嘅网页啦，就系海岸保护区嘅成立嘅主要目的咧，就系为咗自然存护、教育同埋科研。康乐活动咧系禁止进行嘅，即系话咧，如果嗰个水域咧系成为咗海岸公园嘅话咧，咁就唔可以再喺嗰度做一啲嘅，譬如系浮潜啊，或者系其他嘅游乐活动噶啦。
1: 当然啦，嗱，即系去海岸公园咧，即系海岸保护咧，即系都有分两种嘅，一种就海岸公园啦，一种就系海岸嘅保护区啦。咁就头先尹平你讲嗰个海岸保护区咧，就真系嘅，而唔好多嘅。即係咧，你就算去做浮沉啊，或者一啲科研啊，都係要去申請。咁就海岸公園咧，就一般嚟講就會寬鬆啲啦。即係話咧，即係如果你係一啲活動，唔係對嗰、那個即係海洋生態影響太大嘅，即係比如話你爬獨木舟咁樣，一般嚟講都唔會影響嗰度嘅珊瑚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做咗海岸公園嘅時候咧，咁就會賦予咗。呢、這个渔护署嘅署长咧，就有一个即系执法权啦，即系包括点样管理啊、保育嘅方法啦，甚至可能如果你去即系做一啲科研啊，或者去嗰度海岸公园里边做啲活动咧，可能都要申请啦。咁当然啦，喺管理方面，咁就即系渔护署可能又会制定一啲边啲航线点样上一个码头，可能未做嗰阵时候，大家即系各施各法啦，即系。每一条航线只可能去唔同嘅地点啊，咁但系经过地方就可能咧，啱啱就系影响嗰个海洋生态多啲嘅，咁变咗可能即系如果做咗海岸公园就赋咗即系渔护署署长做一个管理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制定一啲航线啦，甚至可能喺边度上码头啊，就规划好啲咧咁样，咁如果喺长远嗰个康乐嗰个持续性咧，即系就好多啦。
0: 嗱，要补充翻先，头先我讲咧，康乐活动系禁止进行咧，就系讲紧海岸保护区。咁但系海岸公园咧，佢当然嘅目的都系为咗自然存护、教育、科研同埋康乐目的而设立嘅。咁但系就要留意，佢有一句嘅，就系、是、符合海岸公园成立理念嘅活动，一般咧都系容许进行嘅。咁所以话咧，其实喺嗰度做啲乜嘢嘅康乐活动咧？都要是考虑翻自然存护、教育、科研，即系呢几样嘢，因为第四点就
1: 系
0: 康乐目的啊嘛。嗱，咁其实咧，桥咀岛如果系成为咗海岸公园嘅时候咧，会有啲乜嘢嘅情况咧？咁当然啦，就系可以好好保护佢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关注人士咧，去关注翻咧，就系、是、咦，其实咧，成个嘅桥咀岛咧，佢嗰个嘅珊瑚嘅覆盖率咧都唔少噶噃，即系譬如咧，以佢即系北边嗰个嘅珊瑚覆盖率咧就系达到77.5%嘅，南边嘅珊瑚覆盖率咧就系达到45%。咁但系呢两 两个都唔系咧摆咗入去个海岸公园嘅范围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又会唔会影响到呢啲嘅自然嘅保育咧？咁当然啦，即系渔护处咧，佢哋回复传媒去查询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啦，就系话佢哋规划海岸公园嘅时候咧，都需要综合考量咧各种因素，即系好似头先咧潘永祥咧所讲嘅一啲嘅内容，就系生态价值、人为威胁、对于其他海上使用者的影响和社会接受程度等等。即是说呢，其实他譬如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去那个地方呢，都可能是考虑是不是在那里设立海岸公园的其中一个的考虑范围的。那究竟大家怎么看呢？可以打来18723一和我们倾下。电话旁边呢，请来浸会大学生物系教授以及是副系主任呢邱建文的。邱建文教授你好。
1: 是邱建文你好。
2: 你好啊，
0: 你好，
2: 主持同埋啊潘主持，
0: 你好。邱教授，可唔可以不如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就系即系桥咀岛佢嗰个嘅自然环境，特别系嗰个生态价值嘅部分啦。
2: 哦，桥咀岛佢系一个旅游嘅热点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呢特别系呢一两年好多，就唔单止系本地嘅嗰啲朋友啦，有啲甚至係深圳啊，同埋外地嘅朋友咧，都會嚟香港去即係呢個遊在呢個比較特殊嘅地方去即係度假嘅，特別係嗰個黃金週嘅時候啦。咁呢個地方有咩特殊咧？就係佢比較離嗰個西貢市比較近啲啦，咁你搭船咧好快，街道咧就可以去到呢個地方嘅。咁呢個地方有啲咩睇啦？咁有當然係有啲好多珊瑚啊，同埋有啲即係海岸嘅我哋叫做Rocky Shore 啊，同有 Sandy Shore 嘅唔同嘅嗰啲類型嘅海岸帶啦，有沙灘啦，有岩石嘅海岸啦，咁所以呢個地方嘅嗰啲叫做生境嘅多樣性都幾大下嘅，咁即係一路咧就有呢、這個海星灣呢個地方咧就有個泳灘啦，咁係公眾泳灘嚟嘅，咁所以係好多嗰啲公眾都會去嗰度游水咁嘅。
0: 嗯，即係廈門灣啦，講緊。
2: 係海星灣比較多啲，廈門灣嗰度係就啲人都會去，不過咧喺嗰邊咧就主要係浮潛啦咁嘅。
0: 嗯，系咁想请问声啦，就系、是、珊瑚啊，系一个即系大家都关注噶啦。咁究竟嗰度嗰个嘅珊瑚覆盖率咧系点样噶咧？咁同埋集中喺边啲部分系居多嘅咧？
2: 系头先我都听咗你头先讲嘅嗰几个数字咧，其实系啱嘅。咁即系话佢北边啦、南边啦、同埋东面咧，都係有唔少嘅珊瑚嘅。我哋之前咧都有即係受個漁護處嘅委託咧，去做過呢個調查嘅。咁仲有每年咧嗰、那個叫做珊瑚普查都有呢啲咁嘅數據嘅。咁頭先講嘅你講嘅係基本上正確嘅，就係、是、個潮水方咧，佢有大概係超過70嘅嗰、那個。個聲嘅覆蓋率啦，然後南部咧係大概係40-50%嘅，然後東部咧係有差唔多60%嘅，係啦。不過有一個即係可能大家唔係好清楚嘅情況咧，就係話即係政府咧冇將呢個南邊啊同埋北邊嗰啲珊瑚群落咧係包括喺呢、这個海岸公園嘅區域入邊，其實係包括咗嘅。不過咧，即係大家嘅即係印象咧，可能佢哋當時嗰個叫做珊瑚普查啊，佢講嘅橋嘴北、橋嘴南、橋嘴東咧，其實佢就唔係即係完全係喺比較橋嘴北，就係真係橋嘴呢個北，佢係橋嘴呢個珊瑚群落比較北嘅地方啦。其實係喺一個比較大片嘅呢、這個。比如讲北咧，佢喺个桥头附近啦，离个码头比较近，向南少少个地方啦。然后个南咧，佢就喺厦门湾再北少少嘅，咁再北少少，其实佢都系包括咗喺呢个保护区，即系海岸公园嘅范围入边噶啦。
1: 系啊，邱教授啊，即系当然啦，即系好多时公众咧就希望啊，嗰个范围越大越好啦。尤其是如果有珊瑚嘅即系一啲保育嘅考虑因素的话，咁但系咧就好多时有啲睇法就话啊，好视乎即系过往而家嗰个游人个状况啊，而家使用嘅方式啊，系咪真系可以对嗰个生态嗰、那个尤其是珊瑚个影响系咪好大咧？如果我唔做嘅时候，会唔会都冇问题咧？咁就算你嘅睇法，即系如果现时嗰个范围里边嗰、那个口岸嗰、那个海岸公园嗰个范围咧，对于嗰个现时嗰个保育咧，系咪都足够？因为而家个游人嗰个范围咧，都唔系影响好大咧。
2: 如果系东面咧，就应该唔系好多人去嘅。如果去东面咧，大部分都系会去嗰度潜水啦。咁嗰度其实都系几浅下嘅，不过咧，即系冇相对嚟讲冇咁多游人啊。咁佢哋去嗰边咧，大部分系潜水。如果系有啲浮潜嘅啦，绝大部分佢哋有可能影响到嘅地方咧，之前都有报纸报道咧，就系有人喺即系珊瑚上边咁枕踩喺嗰度啊，即系有人踩，真系踩喺珊瑚上边嘅。咁嗰个地方咧，主要系个即系桥嘴北呢个地方啦。系啦，即系离嗰个桥头比较近啲嘅嗰个地方。系啊，咁即系如果系唔做咩保护措施都唔做嘅话咧，其实系一定会对个珊瑚系影响几大下嘅，特别潮水北呢个地方啦。咁之前政府都有啲措施，就系比如讲系有个禁落流区啊，咁即系嗰啲船咧就唔可以去到比较浅嘅地方，有珊瑚嘅地方。咁呢个措施其实对于保护珊瑚其实系即系唔需要好多资源咧，但系其实已经系有咗幾大嘅效果，因為我哋之前好耐之前咧，一幾年嗰時候做過一個研究咧，就發覺嗰個地方咧，其實有啲珊瑚係爛咗嘅咧，係由於佢哋落流啊，即係嗰啲船啊落流咧去點爛佢哋嘅，真係人咧，比如講係啲潛水員啊去掂下佢啊，個損壞嘅程度咧就唔係好大嘅，咁當然咧最我哋都係要教育嗰啲潛水員盡量係唔好去掂佢啊！當然遊客如果浮潛嘅時候，當然唔好去踩佢啦咁啊。
0: 咁啊，邱教授，你頭先講話踩珊瑚嗰度咧，就係近北面嗰個地方啊嘛。咁而家係咪應該唔係入喺嗰個怡爾海岸公園嘅界線範圍入邊㗎？
2: 而家系喺个海公园入边嘅，
0: 哦，喺入边嘅都已经
2: 系喺入边嘅，
0: 系
2: 咁佢哋喺个即系码头再向南嘅地方噶啦，已经系即系而家主要嘅受影响嘅地方咧，即系受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大嘅地方咧，系码头附近啦，然后向南少少咧，有啲嗰啲烂石滩啊，有啲石滩啊。咁上面有啲生物，有啲螺啊，咁啲人鍾意去執佢啊，有啲人咁附近嘅如果係退潮嘅時候呢，都會即係有啲生物啊會露咗出嚟嘅，咁有啲人會去執下嗰啲叫做即係點啊，有啲海膽啊，咁嘅都有有人喺呢個地方去做啲係即係影響嗰啲海洋生物嘅一啲活動嘅，唔係咁好嘅活動。

0: 我覺得即係、政府有呢個考慮嘅，咁佢其實東面嗰度咧，佢係已經係包括咗個珊瑚區，珊瑚最多嘅區域啦。然後呢、這個西邊呢一忽咧比較大忽啲嘅啦，喺都包括咗橋嘴北同橋嘴南呢、這個珊瑚嘅群落啦，仲有就係即係比較多遊客去嗰啲石灘啦咁啦。當然佢就冇包括再北啲嘅嗰個海星灣嗰、那個、即係公眾泳灘。嗰啲人游水嘅嗰个地方啦，系咯。
1: 系，邱建文啊，即系头先你讲话，即系有一啲破坏，即系生态嘅问题啦，包括即系踩去嗰啲珊瑚岛啦。咁我想问咧，如果将佢纳入咗即系一个指定嘅海岸公园嘅范围里边，咁同而家嗰个规管啊、法理嗰方面有咩唔同咧？即系点样可以即系避免头先你所讲嗰啲不理想嘅情况出现咧？
0: 哦，咁我哋先唔好講珊瑚先啦，即係先講嗰啲其他海洋生物先啦。即係如果係目前嘅情況咧，咁就因為嗰啲，比如講一啲裸仔啊、蜆仔啊，佢唔屬於瀕危嘅生物啦，所以就即係冇得規管嘅。你可以即係通過教育話叫佢哋唔好執啊，但係佢哋其實係唔辦法嘅。佢如果執咗幾隻咁，但係如果係你變成咗海洋公園之後咧。嗰啲生物咧，你係唔可以執嘅。你如果執咧，係犯法嘅，咁可以罰款啦，可以坐監啦，係咯咁嘅，告佢哋。如果係可以去到坐一年監嘅，
1: 係咁
0: 咁之後懲罰嘅。
1: 咁即係變咗，如果做咗海岸公園嘅時候，即係政府咧有啲乜嘢活動啊，即係譬如管理啊，可以令到嗰個保育更加做得好啲嘅咧。
0: 我即係。五月份嘅時候，我都有參加政府嘅一個海岸公園委員會嘅一個會議嘅。咁喺呢個會議入面咧，就有討論啲管理嘅措施咧。其中一個措施咧，就係話，而家佢哋喺上面咧係冇派人喺度駐守嘅。咁如果係有咗呢個海岸公園成立咗之後，佢哋會喺度派人駐守啦。咁佢會即係喺度巡查嘅，就會頻密啲啦。咁佢有啲咩？唔好嘅嗰啲活動啊，佢哋會即係好快就知道啦。咁如果有人去俾我執嗰啲海洋生物啊，咁佢哋可以馬上
2: 去勸喻或者係警告啦，
0: 係啦，甚至係即係告佢哋。
2: 係啦，咁呢個就會係喺個管理上面咧好好多啦。多謝曬你啊，邱建文教授，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预料本港短期内可能受冰雹影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

0: 制度，其中正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个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挤塞。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定富街。而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而家一带车多。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嚟咗场噶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喺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石门村一段系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 新聞時事知識台。
5: 你賭、佢賭、賭完又賭，甚至參與網上非法賭博，醒下啦！除了輸錢，仲輸了家庭，輸了朋友，輸埋前途，值得咩？戒賭啦！即打戒賭熱線1834633，遠離賭博，咪賭亂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請瀏覽平和基金的網頁 donotgamble.org.hk。
6: 未來無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8: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还有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在厕所滞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9: 星期六早上九点，
10: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3: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1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4: 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6: 自由风，自由风。
17: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18: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嘅。咁剛才咧，我哋就講到啦，係政府打算啊，將西貢橋咀啦，即係橋咀洲啊嚇，將佢嗰個嘅海岸範圍咧列為咧香港第九個嘅海岸公園，主要咧就係涵蓋喺橋咀洲嘅東西兩側嘅珊瑚區嘅，面積咧大概係63公頃。咁剛才咧，我哋都同咧係生態嘅專家啦，係浸會大學嘅邱傑文教授同我哋傾過講過嗰個度嘅生態同埋點樣去保護嘅。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亦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就係、立法會研究生態加旅遊事宜小組委員會嘅副主席何俊賢議員嘅。何俊賢你好，
19: 係何俊賢你好，
20: 你好，天晴姑娘同埋潘兄
18: 你好，係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講下啦？對於政府今次呢一個嘅建議咧，你自己最大嘅關注點會喺邊一度啊？
20: 第一咧就係關於嗰度設立海岸公園嘅建議咧，其實我哋都係非常之歡迎嘅，因為咧我哋要發展海洋經濟啦。第一就若個海裏面咧唔同嘅產業咧，同埋佢哋嘅群體咧，都能夠得到佢哋所需要嘅一啲海域範圍同埋使用權。咁橋咀島咧有一個非常之好嘅生態價值啦，包括係佢下面一個非常之高覆蓋率嘅珊瑚群啦。咁所以咧做一定嘅保護嘅設施咧係一定需要嘅。咁政府咧打算喺嗰度做第九個嘅海岸公園啦。咁但係咧，我就喺過去裏面咧都參與好多海岸公園，尤其是四個元組嘅海岸公園啦，同埋例如保護白海豚嘅機場三跑嗰面嘅海岸公園嗰啲設計嘅時候咧，我哋感覺到特區政府喺呢一方面啦，一路喺條海洋公園嘅條例裏面咧都係進化緊嘅。不過咧，係，我都直接咁講啦，特區政府喺呢方面咧，佢投放嘅資源咧，可能就相對唔係完全太足夠啦，或者思想方面咧，可以再開放多少少，令到更多嘅管理嘅措施咧，可以得到各取所需嘅一個程度嘅。更重要咧，就可以令到呢個海洋公園咧，唔係得個即係叫做劃咗一個保育範圍之後，然後就唔理佢啦。咁其實咧，某個程度上咧，既然特區政府要投放資源嘅話，亦都要喺嗰度咧採取翻相對嘅一啲攞翻啲經濟翻嚟咧，令到嗰個補貼額咧能夠降低少少，令到成件事咧能夠可以可持續嘅。咁所以咧我哋關注嘅咧就係特區政府喺劃咗區嗰度之後咧，就係、在於佢船隻嗰方面嘅進出啦，佢進行嘅活動咧，究竟有冇足夠嘅能力去進行一啲規管嘅？否則咧，就算我哋立咗法之後，如果我哋執法嘅力度唔足夠，其實佢破壞咗嘅話咧，其實亦都不可以恢復。例如過去啦，曾經有啲遊客唔小心踩親啲珊瑚啦，但據我哋所知，啲珊瑚如果要復原啦，其實可能要幾十年嘅。咁所以如果我要靠一個後被動式嘅，即係做咗破壞之後先至去進行檢控嘅 模式咧，可能未必係完全適合喺呢個郊野公園作為一個主導嘅一個路線。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啲先前去做一啲教育啦、管理啦、條文式嘅要求咧，令到每一位參與者，包括營運商咧，都可以去避免去踩到呢啲咁嘅雷區嘅。咁所以呢我哋同政府進行一個溝通啦，佢哋當然係會喺碼頭嗰度街道啊，或者運啲運送一啲遊客過去橋咀島嗰啲措施呢，佢會做登記嘅。但我哋就進一步要求佢呢，其實如果船隻唔係經過橋咀島，譬如一啲私人嘅遊艇、私人嘅船隻自行去到嗰個郊野公海岸公園去進行一啲水上嘅活動，其中亦都包括可能去睇珊瑚嘅話呢，佢哋都需要進行一啲登記。咁我都希望呢，特區政府係喺譬如一啲營運商喺個運送啲遊客過橋咀島嘅時候呢，喺船上面嘅旅程裏面呢，都要向遊客講解佢哋需要遵守嘅規則。有時我哋要理解呢，唔係每一個遊客都係對於綠色呢個範疇呢係太過理解同埋有一個高度嘅知識嘅，所以我哋有啲我哋講咗佢知，其實佢聽過，佢可能就會跟住做，而佢唔會故意破壞嘅。咁就問題就係、如果唔小心破壞咧，我哋就變成一個難以恢復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要進一步咧，比較先一步做一啲嘅叫做預防措施咯。
19: 係，何俊賢，你頭先講啲珊瑚嘅破壞咧，好多時都喺岸邊咧，尤其是遊人多嘅時候。咁好多時咧，頭先都講到，可能啲即係私人嘅遊艇啊，咁而家好多時咧，佢都會即係遊經嗰度啊，即係停咗。跟住咧就可能咧，即系做啲浮潜啊嘅活动啊，甚至可能即系即系去做一啲康乐嘅活动咁样。咁但系如果做咗嗰个管制嗰阵时候，会唔会惊住即系将来咧就影响咗啲私人嘅即系活动啊？即系比如包括啲游艇啊咁样，甚至可能咧，因为会唔会有机会即系佢唔可以落捞，咁所以变咗咧就影响佢哋嗰啲咁嘅即系生态嘅旅游咧？
20: 我覺得影響咧應該係正面嘅影響，我哋亦都要令到規矩咧做到正面影響出嚟嘅。如果我假設有啲嘅社交媒體話嗰度有好靚嘅嘢，突然間有個好靚嘅新聞喺嗰度，咁其實啲人咧會一窩蜂去睇嘅。我哋曾經都試香港曾經試過呢咁嘅現狀，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設立咗郊野公園，其實我哋都唔係話要完全去禁止佢哋進入，只係話如果船隻係去需要喺嗰度進行一啲水上活動嘅話咧，就要向特區政府，亦都可能即係漁護處啦，去進行一個申報，簡單嘅登記。咁其實咧，亦都讓政府咧知道有幾多個人、幾多船咧，係會大概喺當區去進行活動。咁如果船數太多嘅話咧，佢就可以進行一啲嘅規管性，例如我哋今日即係30隻船最多啦，你再登記唔得啦，你都可以預約啦。咁但係咧，如果係一啲非高峰期嘅，我咪照開放翻俾佢咯。至於落流嗰個問題，其實如果我哋設立咗郊野公園嘅即係海洋公園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有啲浮泡啦，可以建議特區政府擺啲浮泡咧，話如果你要落流，你只可以落啲地區，你唔可以盲目咁樣掟落海，會破壞啲珊瑚。咁變相，如果我哋劃咗個海洋公園，你又可以亂落流嘅話，其實本身嗰個邏輯係相違背嘅。咁呢一部分咧，我只係希望個海洋公園係有序去管理，讓到後來者都能夠欣賞到我哋海底而產生啲新嘅經濟。咁調翻轉呢啲咁嘅成本啊，同埋管理嘅措施嘅話咧，亦都可以讓到一啲旅行社啦，或者係出租遊艇啦，甚至私人遊艇嘅擁有者嘅話咧，佢亦都可以去自己規劃佢嘅行程。太多人佢自己都未必會得到一個好好嘅旅遊體驗，呢一部分咧，我認為將來會走正面嘅路線咯。
19: 系，咁即系话咧，如果咁嘅时候，即系政府咧就可能要喺嗰度整一啲浮标，系咪？即系令到嗰啲即系游轮咧，即系嗰啲游艇可以喺度拍到咁样。咁但系呢个咧，即系政府而家嗰个即系有冇计划都喺嗰度做呢咁嘅设施咧？
20: 嗱，據我所知咧，特區政府佢嘅管理咧係相對比較嚴，但係初時佢嘅計劃咧，我頭先都講啦，喺以前嘅海洋公園同而家有進步嘅，但係佢初時咧都係諗住考慮去同街道去做登記運遊人上嚟嘅啫。咁但係我喺上次同佢溝通咧，就建議喂唔可以，你私人遊艇或者係一啲出租遊船自己去嗰啲咧。你都應該要接受一個管理範圍，咁所以呢一部分咧，我認為特區政府係佢重視我哋意見嘅，我都希望將我哋意見納入去新嘅海洋公園裏面嘅管理嘅範圍條款裏面咯。大家唔使太擔心嘅，我哋特區政府咧喺呢一方面亦都會 抱一個開放嘅態度啦。咁我認為佢會令到呢件事變成一個正面嘅影響。最重要嘅就係一定要改咗以前嘅被動式，即係你犯咗法、踩爛咗珊瑚先去追，甚至有時係追唔到。咁呢一種咧就係變成我哋香港嘅寶貴海洋資源嘅財富咧，就係造成呢種損失。我認為係冇得挽回，金錢都買唔翻
18: 嘅。何俊賢，你頭先講到咧嗰個管理咧，其實你覺得需唔需要喺個人數上面都可能要有啲嘅管理
20: 啊？我覺得呢部分要睇評估啦。
18: 嗯，
20: 頭先我如果做咗一個船隻嘅進行水上活動嘅登記嘅話，而恆常性街道過去，其實我哋就會預計到一啲嘅數量同埋船隻。咁呢一部分如果太多嘅話咧，我哋就應該要賦予特區政府同埋漁護署權力咧，去限制嗰啲嘅人數。即係如果大家嚟到揸住船過去，原來唔俾你入嘅，咁當然唔係一個好事啦。咁所以咧，一定要有一個預約嘅數目啊，譬如30隻以上嘅船，或者我當然呢個政府定啦，某一個數量以上嘅船嘅話咧，我就覺得係超額，令到旅遊嘅體驗咧會降低嘅。咁其實市民或者旅客咧，佢會預定到同埋佢規劃到嘅行程。最差嘅旅行體驗就係佢規劃咗過去，但係佢入唔到去，呢個就係最差嘅情況。咁所以就避免呢個情況出現啦。
18: 何俊賢，好快地想問埋一樣嘢，就係關於呢個破邊洲咧，採取一個預約制嘅問題。咁因為就係佢喺個別嘅日子嘅高峰時段咧，係已經達到咧場地嘅承載量啦。咁所以政府咧就諗緊咧喺嗰度咧引入一個預約制度，你点睇
20: 啊？预约制度嘅咧，我认为特区政府佢有呢个考虑嘅，佢未必完全系会即时做，一定要听咗大家嘅意见啦。例如咧，有啲问题必须要解决嘅，预约嘅方式方法啦，包括就系话，譬如老人家佢未必完全识得用网上预约嘅，佢哋应该如何处理啦？仲有咧，香港人咧，佢自己受唔受限制啦？系咪我哋香港人其实我哋自己会規劃自己行程嘅，咁係咪有身份證又得，但係同旅客又分開呢？另外就係話，如果我做一啲管制嘅話，會唔會有人去唔遵守個規則喺其他地方上岸咧？即係可能落船過去啦，或者係唔係一個正式嘅道路進入咧，而導致到其他地方受到一啲破壞？咁所以呢一部分裏面咧，好可能係特區政府嘅操作性可能會比較大少少，我最怕咧就係出現一啲，譬如預約系統癱瘓啦。你知特區政府嘅有部分有啲部門嘅優良傳統，佢真係整套系統出嚟，係會單機嘅。甚至又會出現黃牛啦、炒空號啦。咁呢一啲情況裏面咧，我認為要做好呢方面嘅溝通，令到內地旅行社、本地旅行社甚至係話啲個人私人自由行嘅一啲旅客都好啦，要得到佢哋自己合適嘅服務。咁做得好嘅話咧，其實個狀況就同頭先我哋喺橋咀島嗰個議題一樣嘅啫。我哋希望大家有個好嘅旅遊體驗。另外就係呢一種，如果太多人嘅話咧，亦都對一個自然環境受到呢個破壞。我哋見到有啲嘅地方咧，就係因為太多人啦，路都唔夠騎，佢咪騎咗上去一啲有直機嘅地方，令到嗰度咧開始光秃秃啦，變成一個寸草不生嘅地方。真係路真係人行出嚟嘅，但係太多人行嘅話咧，就失卻咗保育嘅意義。呢一部分我認為特區政府要考慮啦。
18: 好啊，多謝曬你何俊賢議員嘅意見。
0: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2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最近有养狗的听众问萧叔叔呢，腊肠狗我们英文怎么说？腊肠狗呢，有些人叫做 Wiener Dogs, W-I-E-N-E-R, Wiener, 即是真是肠的狗啦。但是个正確的名字呢，串法呢，就是 D-A-C-H-S-H-U-N, D, D-A-C-H-S-H-U-N, D。 那究竟这个字是怎么读呢？咁呢個字呢本身係來自德文啦，少數唔識德文啦，咁但係英國人呢通常會點讀呢？係 DAC,DAC, 你當係 DACK 咁讀啊 ,DAC,DAC,DAC 啦，跟住後面呢就咁好簡單呢個 SUND,SUND,SUND 就得啦 ,S 音啦或者 SH 音都有人讀嘅，咁呢就咁 DAXUND,DAXUND, I've got a DAXUND,DAXUND,DAXUND, 另外仲有一個讀法呢就係 DASHUND,DASHUND, 跟住 SUND,就 SHM 就可以了 ,ok? 所以 Dachshund,Dachshund,Dachshund,Dachshund,Dachshund, 或者 Dachshund,Dachshund,Dachshund 都得，或者 Dachshund,Dachshund, 亦都可以。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8: 潘永祥，政府亦都諗住呢喺而家嘅公營街市啦做一個革新嘅管理嘅。其中呢就打算喺三個新落成嘅街市啦，即將落成嘅街市啦，就係天水圍啦、將軍澳六十七區啦同埋古洞北嘅新公眾街市呢，引入一個叫做街市外判制，就係俾一個單一嘅承辦商再由佢哋呢分租俾啲檔販，希望呢可以用一個比較商業嘅模式去到營運，增加競爭力。
19: 是啊，即是当然啦，食环署嚟讲呢个都系新㗎啦，即系整体承租。但如果你讲政府嚟讲呢，即系其实房委会呢其实都有运用呢个模式㗎。即系以我所知呢，即系其实而家政府即系房委会呢下下呢都有十几个屋邨呢入面都系做呢个咁嘅整体承租模式运作嘅。
18: 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委员方国山。方国山你好。
19: 系方国山你好。
3: Hello，
18: 系你好。
3: 欢迎上你好。
18: 你好。嗱，因为将军澳第六十七区就系落于即系你所服务嘅区域啦。咁首先啊，对于而家政府嘅揾个承包商去包租咗成个街市，再由佢哋分租俾商户呢个模式，你点睇？系咪合适喺将军澳推行？
3: 都合適㗎。首先呢就我哋市民期望個街市呢就係多元化嘅。咁總之佢可以買得多款式啦，因為而家呢個67區將軍澳近南邊嗰度個公營街市呢就有143檔嘅檔戶嘅。咁如果真係引入私人嘅一個承包呢，我覺得首先就係將個室內間隔擺設呢要重新重置過，因為佢裏面呢有熟食檔，有十檔啦，小型又有唔同嘅擺法啦。咁始終公營嗰種擺法呢就唔夠競爭力囉。咁我所以覺得如果因為而家我哋打緊裝呀，咁室內設計就仲未擺落去。咁但係我哋要睇到附近有啲私人經營嘅街市呢，佢都有啲美食街㗎。咁可能佢熟食檔呢一行過呢又好光鮮啊，咁又有日本拉麵啊，又有夜宵啊。其實而家呢個街市食環署都話會經營到凌晨兩點㗎啦。咁但係我自己睇就係話如果引入唔同嘅營運方法呢，咁嗰個靈活性會大好多囉。
19: 方學生剛才講嘅靈活性呢，即係的確係嘅，即係過往呢，即係無論房署或食環署呢都係好死板嘅，即係寫定呢就邊一個框框面積有規定同埋用途呢都規定。咁嗱，而家即係會唔會就話你頭先我彈性就話我俾一個彈性嘅參數，你比如話唔少我幾多檔係肉食魚或者一個燒味咁啦，就由嗰個營運商去自己去諗下點樣設計最好嗰個佈局呢？
3: 係這個絕對認同嘅。咁呢個就即係俾返嗰個商業社會即係市民想要或者個客路係需要咩方向。因為呢我早於好多年前，因為爭取呢個街市十幾年下，咁啲居民呢知道我哋有公營街市呢已經早幾年已經問我哋我哋可唔可以租啊，因為知道公營街市理論上呢就個租金都會平啲。咁但係如果今次係外判出去呢，咁我覺得個租金呢會可以係一個中位數啊，即係既高過而家我哋現有嘅公營街市，但係呢又平過我哋嗰啲集團式經營嗰啲街市。咁呢個租金競爭力有咗喺度呢，咁嗰個食材啊，譬如佢嗰個買咗啲食材啊各方面呢，佢就可以平啲啦，咁就令到即係市民喺日常嗰個荷包度就可以理論上就可以理論上好啲囉，會平衡到囉。
18: 但係方國山亦都擔唔擔心呢，就係當呢啲街市俾咗一啲嘅承辦商嘅時候呢，到最後就係嚟嚟去去都係可能係嗰幾個承辦商呢承辦曬香港嘅其中嘅街市形成壟斷。同埋仲有另一樣嘢，就係以前街市呢仲有一個功能，就係俾一啲基層市民呢一個謀生嘅機會嘛，等佢哋投個檔 攤去做小生意小生意嘛。咁但係而家俾咗個承包商，然之後俾佢再去租出去嘅時候，某程度上會唔會都令到啲小市民佢哋想去承包嘅時候，可能會有機會遇到一啲嘅入門嘅障礙，點樣保障翻佢哋咧？
3: 系嗱，所以喺呢方面咧，食环署咧就要做好个把关。咁佢喺嗰个接受嗰个意见书嘅时候咧，佢哋而家嚟紧话希望即系有意投资入嚟我哋做呢个承办商嘅时候，佢哋要提供一个意见书啦。咁而呢啲意见书里边咧，会否即系可能有一个最低嘅门槛，要提供几多嘅个体户啊？或者一啲小商户，因为我知道咧好多公港嘅蔬菜或者肉类咧，都系有啲大嘅供应商嘅。咁我谂个比例咧要平衡翻啦，呢个其一。即係當然，我亦都唔能夠完全抹殺曬，即係大嘅供應商，因為佢某個程度上，佢就係希望能夠薄利多銷啦。如果喺我哋即係呢類型嘅政府嘅街市裏面，咁我覺得政府食環署係可以做到一個把關嘅嚇。喺但係特別希望咧我就都覺得有個彈性，就係譬如好似綠在區啊，環保，譬如我見到有啲街市已經咧係將一啲當日可能啲新鮮食材即將要唔用得啦，即係就快到期嘅咧，佢就會送去俾一啲類似食物嘅譬如可能有一個社區廚房或者客廳喺裏面，咁你即刻做埋俾惠及到啲好基層或者有需要嘅，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彈性咯。
18: 係，即係引入一啲環保嘅概念啦。多謝曬你啊，方國生。不過潘永祥喺街市交俾去一个承办商嘅时候咧，都要考虑多啲嘅元素，可能系。
19: 系啊，即系唔好惊，即系最后咧就话原来价高者得。咁同埋揾嗰啲小商户嗰時，亦都係揾翻自己嘅連鎖店咁樣，咁就麻煩啦。
18: 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到此為止，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高埗村。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彩园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慢车。而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车多，现在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在管道的中间。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两蚊两折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表示，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不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跟住系详尽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两蚊两折乘车优惠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孙玉涵表示，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但当中两成多为合资格残疾人士。他说，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元，并不划算。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陈乐谦报道。
2: 两蚊两折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日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出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2成2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3: 政府从善原来是好，因为过往都是的，因为两蚊两折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些老人家来讲。但如果你说要计埋次数，有些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楼上长者，他们很多都会有少少担心的。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过条数，他可以的话，我觉得就用这个方法，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他们真的会可能要转车多一点。我想都不想加重他们负担，还不想他们真的成日都牵挂牵挂，究竟到不到240啊，会不会怎样啊，这样。那我觉得简单一点能够做得到，那就好事啦。
2: 另外劳福局表示，两蚊两折由今年4月3日实施至今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香港的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港和港深创科园公司与乌兹别克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未来双方可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李家超又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乌兹别克资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初创孵化、加速计划和跨境市场准入的平台，为乌兹别克创科公司提供进入大湾区及全球市场的战略门户，亦都让香港企业能够利用乌兹别克年轻的 IT 人才库展开软件开发和创新合作。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未来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说，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是当地国家级经济特区，为科技企业和人才提供税务、租金优惠以及便利签证的措施，现时已经成为当地数码经济转型的核心 引擎。烏茲別克斯坦正係全力推動經濟轉型同創新科技發展，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都正係積極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憑住世界級嘅融資平台、專業服務以及連通內地同國際市場嘅獨特樞紐角色，同烏茲別克斯坦發展高度互補。兩地同樣係"一帶一路"沿線嘅重要夥伴，可以加強交流發展經驗。另一方面，商貿代表團亦都同烏茲別克嘅商界代表會面，烏茲別克嘅領導同高層官員都有出席。李家超昨晚總結行程嘅時候就話，喺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合共達成96份合作協議同備忘錄，係歷嚟最多，形容訪問成功。李家超將會結束今次中亞訪問，今晚啟程翻香港。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喺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1: 競爭事務委員會新任主席翟兆騰表示，正研究修訂競爭條例，針對圍標行為引入刑事責任，而將最高刑罰定為監禁7年嘅建議方向可行。翟兆騰又指，針對油價問題，競委會即將再進行研究工作，了解係咪有反競爭行為出現。陳曉慶報導。
5: 上任一個多月的競爭事務委員會主席翟兆騰朝早會見傳媒，講解未來的工作方向。翟兆騰說，因應大埔宏福苑大火，競委會正就打擊圍標進行大量工作，當中包括研究修改現行的競爭條例，將目前屬於民事性質的法例引入刑事責任。他認為大律師公會早前提出將最高刑罰定為監禁7年的建議方向可行。
6: 其中一個我們可能會要去考慮的就是刑事法。我有跟特首聯絡過，有些當然他會有他們的政府的指示給我們，覺得應該是怎樣，希望在各方面可以做得好一點。至於是不是7年是不是其他呢，這個當然我們再可以簡單去諗下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我哋覺得係一個幾可行嘅方向嚟嘅。
5: 翟兆騰話，目標係喺9至10月完成草擬不同嘅修例方案。
6: 當然9月、10月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我哋自己唔係一個死線，但係我哋自己一個 target 一個目標，我哋係希望我哋基本上 ready 嘅。作為委員會嘅報告出咗嘅時候，我哋就希望可以盡快咧，我哋就可以去完善我哋嗰個建議。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喺今個立法年度之內咧，其實我哋已經可以將嗰個修例嘅建議咧就今個立法年度之內就希望可以提交，咁所以嗰個都係一個挑戰嚟嘅，時間都比較敏嘅。
5: 另外，翟兆騰提到，競委會嚟緊會再針對油價問題進行研究，以了解係咪有反競爭行為出現。而為咗增加競委會工作透明度，7月開始，競委會會議會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會讓公眾參與旁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同埋共同关心嘅问题交换意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进展。卢晓山报道。
7: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8: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7: 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日至21日，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九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 習近平上個月在北京分別同到訪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以及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峰會。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內曾經三度同金正恩會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關係良好，願意再次同對方會晤。韓聯社上個月引述韓國政府高級官員報導，習近平將會嘗試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間擔任中間人。報導又引述韓國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說，一支由中國安全部門和禮賓官員組成的工作組已經抵達平壤。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政府計劃在三個將會落成的食環署公眾街市引入整體承租模式，由外判營運商再分租予檔販經營。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楊永傑表示，食環署街市出租率越來越低，可以試行這種模式。有區議員歡迎政府的構思，又建議當局嚴格規管，設有租金上限。黃海怡報導。
9: 环境及生态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提到，计划在三个分别位于天水围、将军澳和古洞将会落成的食环署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亦即是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今年第三季会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会率先为天水围的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
10: 个好处呢，它是相对灵活，会挑选一些比较有活力，愿意去创新的一些租户去进场。房署过去一直以来都不断去优化他们的合约，所以我觉得未来食环可以在这个管理方面可以利用这种租约上面的条款去令到寡头垄断的方式不存在，那你就可以维持到整个街市的竞争力。
9: 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节目说，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因为将军澳现在只是得私人街市或者超级市场，他期望当局严格规管，设有租金上限。
11: 即使是一些私营的街市，我是将军澳譬如調景嶺啦、彩玲嗰啲街市啦，翻新工程之後呢，咁其實呢佢係即係加咗租嘅。如果未來如果純粹係一個即係承包嘅一個方式去做嘅話，會唔會即係嗰個承辦商佢做咗一啲翻新啊，或者做咗一啲工程，又轉嫁返喺嗰個租户上面，而租户又再轉嫁返俾個消費者上面呢？所以租金上面係咪上限上面係咪可以白紙黑字咁寫到明嗰個續約嘅加幅。
9: 佢又認為當局要有規定，以免由承包商經營嘅公眾街市會造成壟斷。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三項涉及禁止喺地盤吸煙嘅法例修訂，相關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開會審議。有議員問及會否考慮讓有條件嘅地盤設吸煙區。劳工处表明，做法会造成灰色地带，并带嚟管理困难，会先从严处理。亦有议员关注条例下豁免范围会唔会造成公众混淆。处方解释，豁免主要针对进行家居工程嘅住户，理念简单易明。李俊杰报道。
12: 三項涉及禁止在地盤吸煙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朝早舉行首次會議，議員普遍支持修例，主要是就法例的細節提問。勞工界議員周小松問到，當局會否考慮在有條件的地盤設吸煙區。
13: 如果有條件的承建商他在地盤裏面設置一個合法的又安全的吸煙區，又方便一些裏面的即吸煙的工人在那裡吸煙，為什麼不可以獲得豁免呢？
12: 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回應，在本港的工作環境不能夠吸煙是常態，只是有個別行業因為操作和歷史原因令到部分不吸煙的工作人員要忍受二手煙，希望今次修例可以轉變相關的文化。
14: 一旦我們開了一道門出 出嚟，哦，原來地盤裏面其實你都食得煙嘅，你守規矩就食得㗎啦咁樣。我哋相信咧喺嗰個信息同埋喺嗰個規管嘅力度上面咧，會造成好多灰色地帶。對個地盤嘅管理人員咧，佢都好艱難嘅。佢到時咧去處理個工人，佢究竟係距離佢嗰個佢指明嘅嗰個所謂吸煙區幾近幾遠，佢叫做可以食得煙啊？佢好多管理上邊嘅工作要處理，喺我哋執法上邊都會多咗好多模糊嘅地帶。
12: 亦有部分議員關注條例嘅豁免範圍會否造成公眾混淆。許澤森解釋相關理念簡單易明，
14: 若果那個是他的平時生活的住所室內的範圍，不會因為他的住所裏面他找人進來做工程，又或者個住所的外邊做緊嗰啲樓宇維修搭咗個棚架嘅工程，咁唔會因為我哋呢條法例推行咗之後咧，佢變咗做唔食得煙。
12: 亦有議員問到，承建商採取咩步驟以確保冇人喺地盤內吸煙先算合理？許澤森話，署方曾經同業界溝通，認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帶火機同煙入地盤、巡查地盤隱蔽角落同埋調整監測鏡頭等。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同埋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同埋不专注嘅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同埋喺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51人，较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1%。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唔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系引致意外嘅主要车种。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当中包括5名现役同埋已退休嘅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搜获嘅现金财物折合大约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由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嘅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嘅不法收益。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5: 事件朝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3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日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16: 上述犯罪集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他们会透过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系，并且会想办法去拆解有关的犯罪事实。
15: 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5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1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都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 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已经同真主党方面接触，又话如果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会晤。梁正涛报道。
17: 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话，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又说美国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透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公开信，提议和普京会晤，商讨结束战事。张曼燕报道。
18: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回应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说很高兴他们正在对话，并商讨会面一事，认为两人举行会晤将是件好事，但他同时表示双方都必须作出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表示，正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现在送检的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坎巴表示，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宗，其中63人死亡，目前大约有230名患者住院，包括隔离等候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9: 新闻特写。
1: 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包括研究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度，让游客分流至不同时段，提升游客的体验，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立法会研究生态旅游事宜小组委员会下星期一开会，包括讨论有关建议。主席姚柏良认为，在节日或者周末人流较多的时候，才需要实施预约制。 至於名額應該怎樣制定，需要檢視漁護署相關數據再作決定。記者崔慧欣在新聞特寫環節訪問了姚柏良，聽下他的看法。
20: 大家如果有去過的話都會知道，即是去到東坝那邊呢，你是有條徑要橫跨個花山，然後行返落去再去破邊洲，一個是即必須是走回頭路的一條路線嚟嘅。咁條行山徑都係本身都唔係啲好闊嘅路徑啦。咁所以如果人太多嘅話呢，對頭人咁樣要互相讓路啊成嘅話呢，都係容易生意外，同埋呢嗰個體驗未必太好嘅。立法會內會下面呢就成立咗研究生態加旅遊的小組委員會，我們正正就希望可以能夠有充分的討論，了解政府的那個政策的取向和它的未來的安排。其實大家都會關注，就是說實施人流管制的時候是怎樣實施呢，怎樣預約呢，這些細節位呢我們都是有待跟政府一起去溝通去研究的。
21: 以你所觀察，一日可以分到多少個時段會比較合適呢？
20: 平日沒什麼人的時候當然可能未必需要，是不是？是一個主要的、就是大嘅節日，一啲週末比較人流比較多嘅時候，可能有一個嘅預約嘅制度，可以能夠令到有效咁樣控制到嗰個流量，可以等大家有更好嘅體驗，同埋關鍵係最能夠保障到個安全，會更理想嘅。
21: 呢個預約機制咧，你覺得應該點樣制定呢？以避免可能出現一啲搶名額嘅情況咧，同埋初步有冇覺得咧要設立幾多個名額呢？
20: 我諗大家出嚟嘅時候都唔會好想話，即係遇到啊排隊排好耐啊，或者塞人啊，又塞車啊咁嘅情況。大家都希望能夠可以好暢順咁樣，又熱鬧得嚟，唔會話即係要排曬隊咁。即係大家都希望有個好嘅體驗噶嘛。要因應翻即係漁護署掌握個數據，以往佢嗰個整個流量，所謂即係個容納嗰個量嗰度，佢評估係即係最高值係幾多？然之後你會再睇翻唔同嘅時段係點樣可以有一個名額嘅限制，行山徑咧即嗰度有一定嘅體能嘅需要咧，一來一回其實都講緊，即係由東坝嗰個小巴站嗰度落車，跟住你又行呢個小徑，行呢個上花山，咁行翻落去過去睇破邊洲嗰個觀景台嘅話咧，一來一回你起碼都要個幾鐘嘅。佢又未話要去到即係一幾百個名額咁低嘅流量嘅，以往嚟講都睇到有啲嘅情況係，即係佢唔係行個正式嘅呢條山徑入去嘅，可能從白鴿仔啊嗰邊打環咁樣，喺個地質公園嗰邊行過嚟都會有嘅。有啲位咧，即係點樣可以能夠充分咁去研究同埋去實地去睇翻個情況，制定一啲有效嘅方法，喺一啲主要嘅位置係有一啲嘅監控啊。同時嚟講咧，預約嘅嗰方面當然都要好便利化啦，有個預約嘅平台係能夠令到大家可以好方便去做到預約，即係始終係一個户外嘅地方啦，又未至於話好似一啲演唱。

0: 應該係要政府有啲鼓勵機制去做多啲呢類型嘅有導賞又持牌旅行社去做呢方面嘅優質嘅深度嘅團，呢方面我覺得係值得去鼓勵嘅。即係你又話淨係去行去打張卡嘅，同你有導賞帶住你或者有導賞去就個介紹，你嗰個體驗肯定唔會唔同啦，同埋都會更加深入咁了解嗰一帶嘅地質啊、個自然景觀啊，以至到各方面嘅故事啊，可以能夠了解多啲。即係西貢萬宜水庫都有好有故事嘅地方，即係原本你梁船灣都係好有歷史嘅一個地方，佢原本係一個島嚟嘅，後尾起咗呢、這個，因為香港缺水嘅問題啦，咁亦都即係建水庫啦，咁即有好多呢啲故事係可以透過呢啲有認可。导赏员可以能够做一些这样的团游的形式是最理想的。
1: 重复新闻提要，两蚊两折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舒玉涵说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不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温觸發的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珠江下一帶，在傍晚6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高雄之東北偏東，大約是1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明日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最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点半，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取消。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跌3个交易日，恒生指数跌穿25000点的大关，一度跌超过32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5%，创超过2个月的收市新低。主板成交额升至3428亿元，较上日急升近27%。科技指数急挫近2%，收报4888点，跌幅1.75%。晶片股急挫，中芯和华虹半导体都跌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京东和美团分别逆市升近1%和近2%。重磅金融股受压，汇控和友邦跌超过3%，内银股就逆市做好。个别内需股的沽压较大，康师傅和蒙牛急跌超过6%。三只新股就个别发展，大金重工收市较朝股价冇起跌，天神生物升超过37%，龙丰集团跌近46%。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跌近0.9%，科指微升唔够0.1%。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4: 港股走势受几方面影响嘅，第一内地自己个市都做得好，讲紧创业板咁样，咁早两日先创咗历史高位。调翻转头咧，就令至到嗰啲嘅北水方面，尤其是深圳嗰边嚟咧，就嚟唔到，咁一路 keep 住都系北上开嚟嘅，即系好经常咧见到咧有资金净流出嘅情况。第二方面 ，SpaceX 依家系上市，咁啊集紧资咁样，亦都扯走咗好多嘅資金，亦都對於港股方面嚟講會有個壓力。港股收咗喺24961點呢啲位置，坦白講我都冇諗到咁差嘅。實行我諗住今個禮拜都跌咗3個禮拜，可能會有個禮拜反彈到。咁但係最終結果啦，當然其實都係跌。如果未來個星期咧，基本面若然冇乜特別改變咧，因為本身 SpaceX 都要禮拜尾會上市，資金幾時流翻出個 market 咧？依家暫時嚟講都比較難講。咁所以嚟緊呢個禮

0: 但可能港股唔會有好多上升動力，短期可能24,700點會有啲支持啦。咁但係上邊去到大概26,000嘅話，咁阻力又會好大，變咗嚟講可能都係呢個窄幅上落為主。
1: 除咗係 SpaceX 上咗市之後，可能有機會市況好轉啦。仲有咩因素有機會即係帶動港股可能扭轉現時個局面咧？
0: 經濟數據方面嚟講，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改善翻啲啦嚇。如果經濟數據嚟緊都有呢個通脹數據啊嗰啲要出嘅嘛，咁如果通脹數據方面或者個 PPI 方面講緊係可以反彈翻上嚟嘅咁樣，咁俾市場個感覺就係講緊嗰個嘅經濟環境可能喺個內需上邊開始有啲改善，咁呢啲會有啲幫助啦。
2: SpaceX 預計喺下個星期五喺美國掛牌，公司高層正係為上市展開路演。不過標準普爾話唔會調整納入標準，意味住 SpaceX 上市之後或者未能夠快速納入標，或者未能夠快速納入標普500指數。有分析就擔心大型新股上市或者會拖累重磅成分股，同埋大市可能會有較大嘅波動。由方嘉莉報導。
3: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宗新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美元。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美元，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
4: 其他一些 Mag 7啦，重磅少少的高权重股咧，因为一些主动基金和被动基金的组合要调整咧，避免不过咧会被动地有一种双重的卖压，市场自己自行去减码和指数被动咁样调整，两个因素咧就会令到一些大型已经在指数里面的股份咧有啲资金的流出咯。過往累積升勢比較大的一些 AI 科技概念股有機會在高位會有先行鎖定獲利離場的一些資金壓力，對短期的股價會帶來一定的波動性。
3: 因應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國銀行等承銷商向高淨值客戶舉辦推介活動。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7.94，按星期升0.31%，再创超过两年半的新高，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升9.6%。较去年五月的低位回升近17%，大型屋苑和中小型单位指数都升超过0.4%，分别连升3个星期和10个星期。至于在四区楼价入面，以九龙区的楼价升幅较高，升1.74%，创近3年新高，新界西就升0.35%。中原地产话，中美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地缘政治紧张气氛缓和，用家和投资者继续积极入市，整体的成交畅旺。发展商就继续趁市况畅旺去推盘，不过近期就集中推售豪宅，有楼盘单日沽出40伙，套现超过20亿元，创年内单日新高。有分析认为，一般市场的全新盘要去到8月到9月才会有较多应市，又估计下半年的市况可能会较上半年更好。由李义琴报道。
5: 楼市气氛持续活跃，发展商积极推盘。新世界发展在九龙塘玫瑰街的项目首批65伙招标，单日卖出40伙，套现近23亿元，预计是今年新盘单日套现额新高，据报平均的尺价近40,000元。长实亦都计划下个星期招标出售中半山波老道豪宅的项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黄品大话：数据显示，本港银行存款增加、高端金融业嘅表现唔错等，都利好豪宅市场。黄品大表示，近期较多豪宅新盘，而一般市场嘅全新盘预计喺8-9月先至会较多应市。
6: 预定嘅时间系上年去预定啊嘛，系咪？咁啊谂住个市场都唔会可能系咁快咧，出嚟嗰个效果就冇谂过啲盘可以卖得咁快咯。即係比較係民生啲嘅，就要等一等，就應該睇翻就8-9月啊嘅時候咧，都會多翻少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咧，都係按翻佢哋發展商自己嗰個意願咯，即係睇會唔會攞出嚟賣咯。
5: 黃品帝提到，一手樓暢旺亦都有利帶動同區二手市場，尤其留意到新進十大二手屋苑嘅流通率更加高，反映買家更鍾情樓齡相對新嘅二手樓。他认为下半年的楼市可能会比上半年好，因为租金持续创新高，部分的买家买入单位收租，加上有买家趁市况好转换楼，都利好市况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有3,428亿元。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8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78元，跌0.04元；中芯国际75.65元，跌5.85元；腾讯控股453.2元，跌5.8元；友邦保险74元，跌2.7元；阿里巴巴122.4元，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元。联想集团24.88元，跌1.2元；长飞光纤光缆239.2元，跌11.6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华欣控股、普天通讯集团、元力控股、丽时集团同埋瑞威资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骏泰控股、量化派、海伟股份、AV Concept Holdings同埋皇氏港建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685元，比上日收市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463.4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冇升跌。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龙门路同龙辉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龙门路去下白泥方向近青山发电厂车多。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仲处理紧，龙尾排到去高埗新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曾经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缓慢。咁而家彩虹交汇处一带嘅交通啦系比较繁忙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干诺道中近住金钟。另外下确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接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嘅龙尾去到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去中环。 环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在窝打老道近住影月台，同埋龙翔道西行近黄大仙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下行慢车，将隧嘅龙尾啦排到去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喺万茂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反方向去油塘近码头至到益经中心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去培正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厂。另外喺佐敦尖沙咀一带都是比较繁忙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和近住漆咸道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银禧花园来回方向车多，龙尾是去到文化博物馆和排到去近马料水码头。北区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繁忙，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近金竹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10: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9: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10: 咁就买得安心啦。
11: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3: 财经新思维。
14: 好，又到是财经新思维环节的，找些新朋友上来讲什么，讲香港设计品牌怎样走出海外的。Hello， 我想问你，就是香港原创创办人兼总设计师叶孙恒 Wano 的。Wano 你好。
15: 你好。
14: 咁你知啦，今年係 TDC 六十周年啊嘛，咁 TDC 跟住咧就搞咗個好有趣嘅項目咧，就係話咧由五月底到六月中為止咧，就揾咗架車，佢話當年嘅車好有來頭嘅，就係、是、咧就將香港啲品牌嘅周圍車，然之後介紹俾人聽。咁咧佢揀咗六個範疇，咁其中一個範疇你嗰部分啊，就是、叫香港情懷係咪啊？
15: 係，冇錯。
14: 好，咁先介紹下先。香港原創呢、這個源好有趣嘅，係源頭個源，達爾文嗰個嘅 concept 嚟嘅。
15: 因為如果唔用自己嘅創新思維嘅時候咧，咁會係 keep 住係一個好低水平。平嘅生活環境，咁佢真係佢發揮咗創意啊，進化到變咗我哋而家人類嘅呢個咁發達嘅社會，
14: 明白？
15: 同埋佢會係食咗佢個諧音原創。
14: 就是、原創，喂，講真，其實咧，阿汪來，你以前係做咩嘅先？即係未有呢個品牌出嚟之前，你做咩嘅先？
15: 哦，我本身咧都係做設計嘅，我係喺一間出入口貿易公司咧做珠寶設計嘅。咁、
14: 嗯、
15: 我做珠寶首飾設計都大大話話做咗廿幾年嘅。
14: 幾時整咗個原創呢個品牌出嚟先？
15: 我哋呢個牌子咧係由2011年開始。成立嘅，咁、到而家就啱啱好15年啦。
14: 以前系做即系我哋叫首饰嘅一啲设计啦，出埋呢、這个香港原创呢个品牌嘅话咧，而家产品方面啊，除咗首饰一定有之外咧，另外有啲叫纪念品等等嘅嘢。纪念品咧个卖点系咩咧？就系、是、啲本土情怀嘢嚟嘅。
15: 系啊，其实我由香港原创成个 牌子成立咧，系为咗将香港嘅特色同文化咧保留落嚟之余咧，同推广出去嘅。所以我无论我首饰嘅系列产品啦，同埋我精品里边嘅产品咧，都系用翻啲香港特色嚟做设计嘅。精品类别嘅时候咧，咁我哋有个金牌烧鹅系列啊，烧尾袋系列啊，嗰啲都好受欢迎。
14: 烧尾袋要讲下先啦，
15: 系啊，
14: 即系我种其实以前我哋叫油浸纸袋嚟噶嘛，但系我发现呢个系一个布嚟噶，嗱呢个有趣地方啦，但系我摸落去感觉好有纸。感觉其实但问题呢只系块布嚟嘅，咁系只咩物料嚟嘅？
15: 呢个系最新嘅一个物料嚟嘅，佢系一只叫做模仿布嘅，佢唔系由编织出嚟，佢系打印出嚟。
14: 编织就系纺织啊嘛，但系唔需要嘅，佢唔经过编织出嚟嘅，就可以做到呢种好似好有油质纸嘅感觉里面。
15: 系啦，你摸落去同望落去会好似纸，但系佢其实本身系布嚟嘅，佢只物料本身系可以手洗洗衣机洗都冇问题，就算落雨咧湿咗水咧抹一抹就会干翻嘅。
14: 咁但我中意就係呢種紙袋啊，呢種油浸紙袋咧，以前係攞賣燒鵝用，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好興噶嘛，嗰種懷舊感覺好強喎，真係。
15: 因為咧，其實咧，佢用紙袋呢個咧係六七十年代咧係會好流行嘅。因為咧，其實當時咧宣傳方面咧其實比較缺乏少少嘅。咁點啲商家點樣宣傳佢哋自家嘅產品咧？好多時就會將自家特色啊，或者係好賣嘅嘢啊，就印落去呢啲紙袋度，愛嚟做啲客人嘅外賣袋啊咁嘅樣嘅。
14: 再賣埋廣告。
15: 係啦，賣埋廣告係一個流動式廣告嚟嘅，所以係呢個係一個好獨特嘅香港嘅特色文化之一嚟嘅。但係因為近代開始嘅時候咧，啲人就會用耐用少少啊嘅膠袋咧取代咗呢個紙袋嘅。但係呢個係一個好特色嘅文化同埋形象咧，我想將佢重現翻出嚟。咁除咗話俾外國人聽呢啲咁嘅特色之餘咧，同埋想話俾香港新一代嘅時候，我哋原來舊時候咧，我爸爸媽媽去可能收工斬料嘅時候咧，
14: 就係呢啲袋，
15: 會用呢啲袋嘅。咁咧，佢哋抽住呢個袋咧，你開門見到入嚟咧，就知有叉燒食啊，好開心啊，
14: 加料
15: 料係啦。
14: 理解睇翻你由你以前嗰所謂嘅首飾嘅設計咧，去到啲所謂嘅紀念品嘅設計方面咧，都好地道強調嗰個就係一個所謂嘅本土文化啦。去翻首飾嘅設計師，幾年之前嗰個2018年。系嘛，攞咗奖嗰个柳计式啦，系咪？柳计式呢样嘢咧，我印象中好似应该系外国设计嘅，但系你点可以买啲咩嘅香港嘅元素来令到可以即系可以走出去先？
15: 因为柳计式咧，你会想象翻个柳计式，其实佢系三格三格为止一行嘅，一个面有九格。咁我会将香港嘅地道嘅三字俚语摆翻落去。
14: 你要砌个好啱，
15: 你要砌翻啱佢咧，同埋我哋咧第一隻做嘅时候咧，系用个唇银嚟做嘅，咁佢系真系个扭得嘅扭计式嚟嘅。点解我哋会用唇银做咧？因为珠宝首饰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历史文献嚟嘅。咁我个扭计式如果用唇银做，就算埋咗喺地下100年之后，佢掘翻出嚟都会知道有依嚿嘢喺度。佢可能个面冇咁靓啫，但系啲嘢会保留翻喺度。
14: 喂，咁样咪好似佢例如我哋啱啱而家喺西九里边嗰啲埃及展览里边咧，大家留。去到5000年嘅历史里边咧 ，keep 得最好系啲乜嘢咧？嗰啲陪葬嘅首饰
15: 喎，就系啦，所以佢系一个好重要嘅历史文献。咁佢我个广东话扭计式用唇银做咧，就系想将广东话呢个文法保留翻，写住广东话啊，讲呢啲啊，咁嘅样。
14: 所以点解要砌到啱啱好？如果唔系咧，
15: 唔通顺嘅。
14: 另一点我都想讲下啫，所谓啲首饰方面嘅发展咧，都几有特色。我当铺我个 logo 真
15: 系
14: 好正，
15: 我系啊，当铺嗰个招牌系列咧，咁我哋真系参考翻咧传统当铺嘅招牌嗰个福鼠吊金钱嘅造型啦，咁我哋咧就会系用唇银做完之后咧，去嗰个绿色边咧，我哋用翻啲可以吸完光之后会发光嘅
14: 夜光嘅，
15: 系啦夜光，戴住嘅时候咧，你去啲暗嘅黑嘅地方咧就发光，好似个招牌咁样。咁我哋原本咧个压字咧就会改咗个店字，写住香港店嘅。
14: 香港店，
15: 因为好多外国嘅游客咧，而家嚟香港咧，佢想接触翻当地嘅文化特色，佢哋会反而系由走城市嘅唔同角落，去揾翻啲特色，系啊，揾翻啲特色嘢嚟睇嘅。咁呢个系我哋其实城市，因为香港嘅特色系中西并存嘅，所以咧佢会揾翻啲可能中式嘅旧有嘅历史文化，或者系西式嘅建筑啊，或者系当地嘅特色嘅。所以当铺招牌咧会系其中一个佢哋好有兴趣，佢哋外国咧做当铺，但系唔会咁样挂个咁大嘅招牌出嚟。
14: 美国嘅当铺唔系咁样嘅，
15: 系啦，同埋。个形象又唔系咁样，因为当铺个招牌个造型咧系好突出嘅。
14: 但系头先讲啲，大部分都系首饰、钻石，即系啲比较贵啲嘅souvenir啦。但系你跟住你开另一条新盏 線咧，就係啲平啲嘅即係紀念品嗰嗰條線噶啦。嗱、嗯，另外都係好有特色，譬如啲燒鵝啊，再住中式服裝嘅燒鵝啊，咁仲要就係一啲行李牌，哇！行李牌啲有趣啦，即係所有燒味嘅，仲有就係點心車嘅。喂、嗯，呢啲其實係咪都係啲叫被即係失傳咗嘅一啲嘅？回憶希望勾翻嚟先，
15: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咧，我成個香港原創嘅牌子咧，係想將香港嘅特色文化推廣出去之餘咧，或者係將啲流失嘅嘢保留翻落嚟嘅。咁好似我哋頭先你講緊嘅燒味牌啊，同埋點心車牌嘅時扣同埋行李牌咧，咁其實因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紅色嗰個咧就係、以前嘅燒味鋪牆上嘅外賣牌嚟嘅。咁佢賣完嘅時候咧，佢會反轉，係啦，就會冇得賣啦。
14: 我啲點心牌都
15: 系噶，系啊，点心车，因为而家咧点心佢可能系滑子仔，好多年青嘅一代嘅时候，佢哋唔知道原来有点心车，原来系要睇下架车上面嘅牌有啲乜嘢嘢，先知有啲咩食嘅，
14: 系仲未买晒嘅，
15: 系啦，而家嗰啲全部系剔子仔咧，所以佢哋唔知道，所以我哋想将呢样嘢咧保留翻落嚟，话俾你听，哦，原来呢啲系我哋嘅一大特色嚟嘅。
14: 其实我想讲咧，点心车已经系即系失去咗嘅一个产业嚟嘅，以前就系全部推出嚟，跟住大家嗰时一涌而上
15: 追住佢，
14: 嗰个年代叫点心妹妹啊嘛，点心妹嘛。
15: 點心姐姐係啦，你見到我嗰啲字咧，都會 keep 翻係以前嘅排版方式嘅，尤其是好似燒味鋪牆上嗰啲牌咧，佢以前咧係用緊花碼嚟顯示個價錢嘅，
14: 冇錯冇錯冇錯，
15: 所以我係都係會保留翻依樣嘢，所以其實花碼依樣嘢咧，香港嘅其中一大特色嚟嘅，但係佢哋年青一代咧可能未必識啦，係
14: 啊，
15: 所以我哋話翻俾你聽，哦，原來以前係有依啲嘢嘅，跟住會話翻俾你聽點樣睇啊？其實係點樣解釋嘅？
14: 收到。咁其實簡單而言咧，睇你嘅設計裏邊咧，嗱，你個原創品牌裏面設計好多有趣嘅地方，就係將啲香港地道特色嘅嘢，希望保留翻啦。哪管是飾品或者係紀念品等等嘅嘢啦，出咗呢方面嘅即係產品嘅話咧，市場嘅反應點先？嗱，除咗先上兩部分，一部分就係我哋本土嗰啲啦，曾經何時都有過呢啲嘢。但係啲年輕人又點先？跟住就係外國嘅朋友又點先？點睇先？
15: 反而外國嘅遊客啊，或者朋友咧，佢哋會好受歡迎嘅，因為咧佢哋其實就係想買翻當地特色嘅嘢。如果係連鎖形式啊，或者大牌子，其實係當地都有嘅時候，佢哋唔需要嚟到我哋個城市購買。所以佢哋嚟香港旅行之餘咧，佢哋想買翻啲有本地特色或者本地文化嘅產品嚟做紀念品啦，又或者係做手信，
14: 手信
15: 送俾朋友嘅。咁我點解做呢一系列嘅產品咧？你好似我嗰啲燒鵝啊，或者係燒味袋啊，好似尤其是燒鵝啦，咁我哋仲有鹹魚魚姐套嘅，我又新出咗叉燒魚姐套嘅。但好似呢類型產品，你唔可以真係買一隻真嘅燒鵝翻去，你唔可以買條鹹魚上飛機。但係佢哋外國遊客會專程去大澳影鹹魚，會去唔同地方食唔同嘅燒味，佢哋其實有呢個咁樣嘅經歷。或者係佢哋嘅開心嘅回憶，咁佢哋翻到去嘅時候，可能想介紹俾朋友。咁我其實我啲產品咧，除咗係紀念品同 souvenir 之餘咧，希望咧透過我嘅產品，將香港嘅文化同特色推廣去外國之餘，再吸引多啲唔同嘅客人、遊客嚟我哋香港旅行嘅。所以佢如果手信去到翻到佢哋屋企嘅時候，佢哋送俾朋友、送俾親朋戚友，會介紹翻哦，我喺香港食咗呢隻燒鵝，會去喺大澳有啲咁嘅鹹魚掛曬喺度曬嘅，咁佢我會去呢度食咗個咁嘅型嘅飯盒，咁佢哋咧收到呢啲嘅時候，佢會分享佢哋嘅旅遊經歷。
14: 其實某程度都係數香港的故事嘅，
15: 冇錯，
14: 數香港的旅遊故事嘅。咁簡單而言啦，呢、這個品牌咧都成十幾年啦，係啦。我印象睇翻咧，點解我哋今次想做呢訪問？因為 TDC 話咧，佢哋今次呢架我架嘅展覽車咧，即全港周圍走咧，有六大範疇啦。咁其中你屬於香港情懷嘅 part 裏邊啦。嗱，其實講真 ，TDC 咁多年來咧，佢有一個設計廊嘅。咁好似話你啲產品長期擺咗喺度嘅喎，咁即係證明一樣嘢，有市場需求啊。另外就係買得到啦，係咪？
15: 因為其實咧，我個品牌咧係由2011年開始成立嘅。咁由成立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就要諗下，我點樣將我哋嘅產品可以推出去？因為我想係多啲人認識香港特色嘅文化產品嘅。所以我哋由成立開始咧，就去 聯絡 TDC 啦。TDC 咧佢有個叫 Design Gallery 嘅
14: 設計廊，
15: 係啦，設計廊。咁佢設計廊咧喺香港灣仔啊，或者係香港國際機場咧，都會有佢哋嘅一間好大好靚嘅鋪頭啦。咁佢哋除咗係本地人會接觸到之餘咧，佢會好大部分會接到外國客人，因為可能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長年有唔同嘅國際嘅展覽啦，佢會嚟咗好多唔同嘅外國嘅 buyer 啊，或者係展覽商嘅。咁國際機場亦都係會有唔同嘅遊客，
14: 即係有香港特色嘅產品喎，紀念品喎，
15: 冇錯。咁我哋擺喺嗰度嘅時候咧，就會接觸到好多唔同嘅客人，從而咧佢哋就會了解到，哦，原來香港本地設計咧有啲咁有本土特色嘅產品，咁啊，從而吸引佢哋。咁 TDC 佢除咗好似Design Gallery 去擺喺間鋪頭裏面之餘咧，佢有陣時咧佢會貿發局佢會有唔同嘅展覽，唔同展覽嘅時候咧，佢有陣時咧可能會撥咗一個少少嘅 corner 俾 Design Gallery 嘅設計師裏面嘅產品去展示佢哋嘅產品。
14: 咁等於唔同展覽喺香港會展搞定喺世界各地先。
15: 世界各地有陣時可能會帶我哋出去嘅，因為之前可能有陣時去咗印尼啊，去咗新加坡展覽嘅時候咧，佢會同我哋聯絡，哦，我有個咁嘅機會，你會唔會有興趣？我哋帶埋你啲產品去展覽，我哋唔需要親身去，佢哋咧只需要帶我哋展覽產品去啦。
14: 到時我哋擺
15: 喺度，如果有客人詢問嘅時候，佢就會講解翻啦，同埋會幫我哋 keep 翻 contact 嘅。
14: 哦，做埋 connect 喎。
15: 係啊，所以係好幫到我哋本地設計師啊、本地品牌同中小企嘅。
14: 明白。喂，再問我問一個問題先，做咗15年呢個即係品牌咧，其實你最想做到嘅就係希望將一啲舊有咧所謂嘅社會文化特色咧保留翻落嚟噶嘛？做唔做到你覺得咧？
15: 我努力緊，其實會做到嘅，因為咧。好似我精品系列呢、這個系列嘅燒味袋系列啦，又或者係燒鵝系列啦，或者好似呢個點心牌、時扣行李牌系列啊，好多咧年長一輩嘅香港人咧，一睇嘅時候，佢會勾起翻佢當年嘅生活嘅點滴。佢哋嘅情懷，但係佢哋可能行街嘅時候唔係淨係得佢哋自己，佢哋可能同啲孫仔啊，同啲仔女啊，或者下一代啊嘅時候行街嘅時候咧，新一代未必會認識呢一堆嘢，咁佢從而咧一睇到嘅時候，佢哋就會講解翻啊，我嫲嫲、媽媽啊，佢哋咧，我哋細個嘅時候係會用呢啲紙袋噶，咁我哋咧會係食嘢嘅時候會睇呢啲嘅牌啊，咁嘅形式嘅啊，我哋以前嘅舊式飯盒係咁嘅樣噶，從而分享翻我哋以前香港嘅。一啲歷史啊，同埋一啲被開始消失咗嘅文化特色咯。
14: 其實冇消失到嘅，透過你嘅產品復原翻出嚟。
15: 我希望可以做到嘅。
14: 明白。好嘅，唔該曬，就係香港原創創辦人兼總設計師啊，葉宣恆阿汪羅上嚟同我講解咗佢點樣將一啲香港地道文化咧喺佢嘅飾品啊，同埋呢個紀念品裏邊咧係反映咗出嚟。除咗佢會令到年一代咧知道呢啲嘢未被遺忘之餘咧，亦都對譬如旅客嚟講咧都幾有趣嘅手術嚟嘅。喂，唔該曬你啊，汪導。
15: 啊，多謝曬。
14: 冇錯啦，咁啊，即係配合呢個 TDC 六十周年嘅紀念咧，呢啲所謂嘅本土品牌出海呢嘅系列咧，我哋會陸續係有嚟嘅啊，嚟緊幾個禮拜都會陸續播出緊，請大家留意。好咁啊，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下星期一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港以及港深创科园公司与乌兹别克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未来双方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2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2元2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傍晚6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龙门路同龙辉街交界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龙门路去下白泥方向，近住青山发电厂比较多车。另外，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较早时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一带是慢车。彩虹交汇处一带 比较繁忙的龙尾是分别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至于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干诺道中近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太古城，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去中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仍然是车多繁忙，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的龙尾排到近管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慢驶，龙尾排到落去下角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反方向去尖沙咀，较早时近住圣佐治大厦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奥运站车多，龙尾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海关车辆扣留中心。另外在尖沙咀佐敦一带交通是繁忙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和近住七咸道南。另外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沙田港铁站对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6: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7: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8: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了红颜薄命这句说话，未免可惜。
7: 车心梅，
9: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那就一世无忧，不用跟着各祖要这个穷鬼啦。
7: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13: ready，
14: 3 2 1 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14: 又嚟到今晚十八好时光嘅时间，呢度有我欧海星，
15: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16: 有我开心爸爸伍文生。
14: 系啊，大家好啊，嗱，咁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天气咧，相呢个气温，相呢个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系84%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今日嘅8:30。头先我哋翻嚟准备做节目嘅时候咧，都落几大雨。不過還好，啱啱咧入直播室之前，我望一望咧，咁就天氣還好嘅，咁就唔見有雨嘅。不過唔緊要嚇，咁啊，無論係咩天氣的話，我哋咧每日嘅每個星期嘅1-5咧，都會喺晚上7:00咧同大家主持呢個十八好時光，因為咧我哋都會有好多精彩嘅環節送俾大家噶嘛。
10: 區區有睇頭。
14: 嗱係啦，今年咧就係馬年啦，香港賽馬會今年咧都推出多項關於馬嘅活動，其中一項咧就係全新嘅設施，位於彭福公園，佔地超過7700平方米嘅小馬大本營啊，將會為學校團體啦同埋公眾帶嚟馬術教育同埋體驗活動噶。
15: 係啊，除咗參觀馬房同埋你嘅小馬影相、互動小馬教室同埋趣味學習區之外咧，年齡介乎喺3至14歲嘅參加者更加可以試下騎下馬仔啊！透過呢一個參觀嘅體驗啦，同埋近距離接觸小馬，公眾可以加深對馬匹嘅了解，同埋培養對馬術活動嘅興趣啊！
16: 係啊，嗱，小馬大本營咧，即將咧就喺今個月嘅22號起咧，就向公眾開放噶啦。我哋嘅同事啊，今日更加去到佢嘅開幕禮，佢都發覺到啲馬仔真係好可愛啊！
14: 嗱，香港賽馬會馬術教練 Eric Sir 咧，就同我哋介紹同馬仔相處嘅小知識噃。原來馬仔咧係會食零食噶，佢哋好中意食嘅係薄荷糖、啊，真係唔講唔知啊！咁佢啊，仲會透露一啲有啲乜嘢精彩嘅活動添噶。
17: 大家好，我叫 Eric， 我是小馬大本營裏面其中一個教練。咁平時我嘅工作啦，就係管理一個馬房啦，睇住我哋呢11隻無懈啦，監察住佢哋嘅身體狀況啦、健康狀況啦，同埋我哋會帶佢出去做一下啲運動啦，安排啲馬出去俾啲公眾去參觀或者去騎嘅。咁咧，其實咧，馬咧同人一樣嘅，係啦，佢哋好似小朋友嘅，佢哋一樣都係好餵食啦，好中意食零食啦。咁但係馬嘅零食同人嘅零食係唔同嘅。咁馬通常嘅零食有啲乜嘢咧？係有蘋果啦、紅蘿蔔啦，同埋可能大家唔係咁清楚嘅薄荷糖。其實薄荷糖都係佢哋最中意食嘅零食之一嚟嘅。參加小馬大本營咧，我哋咧暫時就不設餵食嘅，都要關注翻公眾入嚟嘅安全。餵佢哋食嘢咧，可能公眾冇呢一個經驗，可能會有意外發生啦，可能會俾馬咬到手啦。都仲有好多嘢玩嘅。嗱，我哋小馬大本營總共咧個項目咧就分開4個嘅。咁第一個咧，我哋就會入去一個叫做 lecture space 入邊啦。咁你當係一個小馬嘅教室，我哋係會同公眾去講解一啲馬匹嘅知識啦，甚至乎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講解一啲安全嘅指引嘅、安全嘅守則嘅。第二個地方就是參觀他們的屋企，就是我們進去參觀馬房，我會介紹給公眾聽馬日常的生活習慣，他們怎樣去休息，還有他們喜歡吃什麼的。之後呢，我們會進入一個第3個 session， 就是一個騎馬的活動，暫時呢我們只是給3至14歲的公眾去進行的，教練是會因應公眾的身高啦、體重啦，去分配馬匹俾佢哋去騎嘅。第4個 session 我哋就會同埋你馬仔去影相嘅。咁到時咧，所有嘅公眾佢哋都可以有機會去接觸到迷你馬仔啦，同佢哋去影相啊，親近佢哋，接觸佢哋啦。就我哋嘅宗旨就係咧，比較細個嘅小朋友啦，可以接觸到馬匹啦，可以學習一啲關於馬嘅知識。我最想就係小朋友同大人啦，佢哋係開心啦，同埋可以激發到小朋友對馬嘅興趣。
15: 想參與小馬大本營就要留意了， 活动喺6月9日，即是下个星期二朝头早10点起接受预约噶。每日咧开放未来60日嘅预约噶，我都想约。
16: 啱啱咧 ，Eric Sir 都讲到啦，其实小马嘅参加者年龄系介乎3到14岁。你个女啱，
15: 系
16: 身高咧必须咧就系咧100cm 或以上嘅，
15: 都啱。
16: 仲有体重方面啦，必须系70公斤以下。
15: 就
16: 如果大家想揾多啲资料或者详情咧，可以去到咧佢嘅活动网页当中就可以知道噶啦。
14: 系啊，小马大本营呢个地方咧，我都想去啊。不过未去之前都可以听翻呢一首歌嘅，有黄子华嘅《做马仔》啊，
18: 做只。

0: 一直都在说故事。
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大赛风云上集。
2: 我注定是一世孤独的。
1: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收到结婚请帖，而他决定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3: 我劲过你啦，不要拉住我嘛。哎呀，被人见到不掂啊。
1: 究竟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但是呢，而家夏天熱辣啦，就計我話最好呢就係去商場攤住冷氣去踢波啊，有冇諗過可能嘅呢？
6: 可以嘅咩？
5: 就係話俾你知可以啦，可以一齊親身體面呢個沉浸式嘅街頭足球文化。賽馬會好動城市計劃活力街頭足球嘉年華呢就已經開始㗎啦，就至到今個星期日舉行嘅，地點就係屯門市廣場嘅中庭呢，這個地方呢已經化身成街頭足球遊樂場，免費向公眾開放，等參加者可以在輕鬆的氛圍之下接觸運動，體驗結合經濟和娛樂的足球盛會的。
6: 是啊，活動就以街頭足球為主題的，設計多個互動的體驗區，適合不同年齡層參與，現場設有多元足球的活動，包括射球、運球、傳球、死球槌等等嘅攤位挑戰啦，足球嘅技巧嘅關卡啦，以花式足球體驗班等參加者咧，可以喺遊戲之中鍛鍊技巧，感受街頭足球嘅節奏同埋趣味啊！
7: 我哋咧就請嚟香港遊樂場協會副總幹事曉奕明 Evan，
5: 姚奕明
7: Evan 同我哋咧預告一下咧呢個活動咧有乜嘢好玩之處噶？
8: 足球尤其是街头足球咧，系我哋香港市民咧一路好中意嘅一个项目嚟嘅。而我哋好动城市计划里边咧，透过一啲大型社区嘅展示啦，同埋一啲持续嘅运动嘅班组活动，希望咧大家大大细细嘅朋友啦，尤其是在职人士咧，放咗工之后咧，可以三五知己咧一齐去玩一下啲运动，甚至乎同佢嘅屋企人一齐玩嘅。街头足球文化系有好多想象空间，以前细个啦，落楼下街咧就已经系自己动两条柱咁就可以开始踢波啦。其实呢个正正咧就系街头足球文化嘅一个嘅理念咧，就系其实好多地方都可以咧就系化身成为一个运动嘅空间嘅。咁比起我哋平时十一人足球啦，街头足球咧更加系可以发挥自己嘅想象力啦，同队友嘅一啲嘅配合咧，于是咧就将自己一啲嘅谂法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一些不同的花式，中间如果有跟队的一个文化里面，譬如说踢下有人走了，原来隔离有些人有兴趣，我们可以给他跟队再一起来玩，我觉得这个呢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在这个街头足球文化里面的一个体验来的。赛马会好动城市计划活力街头足球嘉年华呢一个嘅活动，里边有好多元化嘅，例如咧，我哋有一啲唔同同街头足球相关，同射波啊、运球啊、顶球锤嘅一啲嘅摊位，咁可以俾大家玩。其实咧，我哋亦都系有街头足球啦、花式足球啦，同埋跑步足球嘅一啲嘅体验班嘅，免费入场嘅，所以咧，大家入场嘅时候咧，攞一张我哋印嘅卡底，咁啊又可以入到去唔同嘅游戏摊位嗰度玩。咁吸晒咧就可以换啲礼物啦。如果你预先报名我哋一啲嘅班组活动咧，就可以有一个 3D 打印嘅体验啦，有一啲纪念品咧可以等你拎翻屋企嘅。所有呢啲活动咧，无论咩年纪啦、咩能力啦，其实我哋都好欢迎你哋嚟嘅，因为咧总有一啲嘅项目咧系好啱你咧可以挑战到自己嘅。明日6月6号啦，就邀请到呢电视节目呢有两位女子足球队成员呢，亦都系粉墨登场嚟到呢同我哋一起玩嘅，亦都会进行2-2足球明星表演赛嘅。对手系我哋赛马会行动城市计划呢啲五人足球班精英嘅同学仔，咁我一起呢就会竞技嘅。都好开心啦，请到大家好熟悉嘅马启仁 Keyman 呢，廖宇连珠啦，又讲波啦，又同大家互动，咁我一起玩啦。我就積極咧拉緊筋㗎啦，咁我相信咧我都會好努力地爭取機會咧，聽日可以到時見到大家同大家一齊玩嘅。
5: 系啦，再次咧就唔该晒香港游乐场协会副总干事姚益明 Edmin 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一个活力街头足球嘉年华嘅活动啊！提多次大家啦，这个嘅活动咧就由而家至到7号，即系今个礼拜日啦。咁就系每呢几日嘅中午12点至到晚上8点咧，就喺屯门市广场中庭嗰度举行嘅。
9: 有限，通往无限。
10: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12: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13: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4: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让我们看远一点，
1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7: 区区有睇头，
5: 系啦，嚟紧周末啊，想有得食、有得睇、有得玩啊，仲要留喺室内咧，香港潮州节可能啱你噃。嗱，由即日开始至到九号，即系下星期二咧，一连五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噶。
6: 系啊，我好开心啊！
5: 点解咧？
6: 好多嘢食嘅真系。今届香港潮州节咧以潮味荟萃为主题，即系好多嘢食嘅
5: 冇错。
6: 每日嘅节目咧就系话独具新意啦，有呢一个开幕式青年日、家庭日、潮剧日、闭幕式，将粤东侨乡嘅千年文化底蕴咧转化为咧合适全港市民男女老幼共同参与嘅
7: 嘉年
6: 华，
7: 真系好啦！嗱，我哋较早前咧就揾嚟咧就系筹委会主席杨大师 Daisy 咧同我哋预告过啦、而今日我哋嘅同事咧又亲身啊去到现场试玩啦，实测一下究竟有乜嘢好玩同埋好睇
5: 嘅。嗱，即系今日嘅到场市民都话现场摊到多到唔知点拣好，亦都有市民咧就话特登嚟参与感受一下潮州文化噶。
18: 發現到一間最大的潮州牛肉丸公司，我剛才好早來到，我看完了，根本上跟著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潮州人來的，不過很多年在香港出世，所以不懂潮州話的，這個沒那麼曬，而且好的地方就是不會是老人家會曬親，所以以後搞多一點這裡，因為政府支持嘛這個活動，
19: 感受下氣氛同埋認識多啲潮州嗰個文化。嗱，呢度又開心喎，有茶飲，試下佢啲功夫茶。
20: 咁呢就買咗啲蝦米耳，又係潮州特色，試下咯，係咪有唔同嘅味道？
21: 汕尾嘅下午茶，咸咸地，入面仲有嗰啲薄荷、草米啊，同埋嗰啲炒嘅芝麻，仲有加少少嗰啲炒嘅花生，即係好解膩。
22: 第一年咋，净系食咗牛丸试咗，我朋友买咗老水鹅，功夫茶饮咗金金地咯，即系解渴，感觉喉咙几舒服。
6: 哇！頭先提及過啦，今屆嘅主題咧係潮味匯聚，即係好多嘢食，好多潮州美食啊！嚇，嗰個美食嘅攤檔咧，為歷屆啊最多嘅一屆啊，真係啊！我哋即刻揾嚟果品店嘅負責人啊，鄭冠同冠冠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日現場嘅情況，歡迎佢先。
5: Hello，
6: 冠冠。
23: Hello， 大家好啊！
6: 你好啊，
5: 你好
6: 啊，冠冠，即刻訪問一下你先啊！你介紹一下你自己咧，係咪潮州人嚟噶？
23: 大家好，我是郑冠雄，我們是汕头人，之后我們是汕头老侨卿果品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广东老字号。
6: 哇，犀利啊！
7: 是啊，啊公公啊，咁其实咧今次是第几次咧参加呢个香港潮州节，同埋咧点解会参加嘅？
23: 是我們是第一次啊，是因為受到潮屬集團的邀請啦，所以是第一次，所以我們都帶了很多東西來啊。
6: 哎呀，太好啊！
5: 咁介紹一下你們的檔口啊，主要是賣什麼㗎？有啲乜嘢潮州特色的產品咁樣咧？
23: 好，我哋唔知道大家有冇聽講過潮汕嘅果品咧，即係紅桃果啊呢啲。紅桃果咧係我哋潮汕果品最有特色噶嘛。之後咧，我哋以前咧下南洋啊，潮汕喺南洋嗰邊好多華僑咧，佢哋對於家鄉咧嘅記憶就係見到紅桃果即刻諗起細嘅嗰陣時，同阿媽媽同嫲嫲一齊做嗰個場景。所以紅桃果咧就係、最能夠代表槍手嘅食物，即係最能夠代表海外遊子對於家鄉嘅呢個。 呢、這個感覺係、嗯嗯。所以我哋仲有帶咗而家咧《給阿嫲的情書》呢部電影最受歡迎嘅無米果。嚟到呢邊
6: 哦，好好，係啊！我阿嫲以前成日都整㗎呢啲，同埋我伯娘都係啊。嗱，呢一個咧潮州食品嘅製作技藝咧，其實已經獲列入本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資料庫㗎啦。咁你哋檔口賣緊嘅呢啲特色嘅潮州食品啦，係咪都係你哋自己整嘅？團隊一齊整啊，親手整嘅係咪？點樣去推廣呢個潮食食品嘅製作技藝咧？
23: 係，當然，全部都係由我哋嘅老師傅手工製作㗎、嗯，因為非遺咧最重要咧就係、是。一定是要堅持傳統工藝。

0: 學同埋社區，我哋係不定時嘅去舉辦嗰、那個紅桃果製作技藝啊，種球製作技藝係係係，我哋每一個即係每一年可能要辦一百幾兩百場。即
1: 係
0: 每個禮拜都會有幾次咁樣咯，
1: 好犀利，
2: 係啦。咁今日咧就唔該曬冠冠啦，同我哋做咗呢個訪問，亦都等我哋認識咗咁多有趣嘅呢個嘅啊，你嘅
3: 產品
2: 啦，係啊，唔該曬冠冠，係啊。
1: 我諗起我嫲同伯娘啊，
3: 即刻諗起啲嘢食
1: 啊。呢一個咧，潮州嗰個果咧，佢嗰個木。那個帽呢一定要撒啲粉嘅、跟住呢擺咗落去壓實之後嗰啲字先會突出嚟㗎嘛、你壓實之後啪啪啪返出嚟呢嗰個帽嗰個形狀先會出嚟㗎。如果你唔夠大力呢可能個字會冇咗粉㗎。你撒啲粉呢又會黐住㗎喎。咁佢有兩個食法，一個係炸啦，頭先我見到佢啲圖片就係、有時呢我哋會蒸㗎，就冇咁熱氣囉，入面有花生呀、咁樣㗎。
2: 同埋真係聽完佢嘅介紹我都想試一下
1: 喎。你個要呢個要我諗住可以嘅話我都會九號去，我覺得考完試啊，
2: 咁就可以輕鬆啲
3: 啦。係又或者你九號去咗之後咧，你可以買啲翻嚟俾我哋食都得。
1: 如果去，我一定會。如果去，我一定會。
2: 係啊，同埋即係我頭先睇，即係未去過咧，但即係我哋有同事影嗰啲相翻嚟俾我哋睇咧，我都幾得意喎。我冇諗過，譬如佢係粉紅色啊，咁樣係
1: 啊，好似壽桃嗰啲粉紅色咁樣，好好吉祥嘅感覺㗎。我哋過節咧都會食嘅，我伯娘成日都整嘅以前。
3: 咁我相信好多香港嘅潮州人都會去嗰度感受
2: 啦。咁大家有機會咧。话咧咁就可以就由而家起啦，至到6月9号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参观一下啦。呢个活动系免费入场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以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而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比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出于同样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为期3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安排和相关细节，居民如果有疑问亦都可以和一户一社工联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正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现在送检样本能够24小时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坎巴表示，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上升至381宗，其中63人死亡，目前大约有230名患者住院，包括隔离等候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以及确诊后接受治疗的患者。他说，目前的疫情仍然限于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以及南基五省，其他地区未有报告个案。又说，没有疫苗并不意味患者不能够好翻，及时接受治疗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

0: 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龙门路同埋龙辉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啦，就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繁忙，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排。排到去菲林明道，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一直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至于七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噶，排到接近必加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中半山一带仍然繁忙噶，当中荷里活道近住大管至到落古道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高等法院，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嘅车龙排到去国金。另外，湾仔北同埋会展一带交通亦都挤塞啦，当中包括港湾道、会议道、菲林明道、博览道、龙和道、红兴道同埋马斯道等等。喺铜锣湾嗰边啦，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啦，佐敦同尖沙咀一带亦都系挤塞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南行近住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繁忙。佐敦道来回方向近住上海街嘅车龙分别排到拔萃女书院同埋接近连翔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一直塞到过去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至于反方向去西九龙啦，就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喺弥敦道。另外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亦都繁忙噶，龙尾去到摩地道。在观塘那边就是观塘到油塘方向跟着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跟着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儿童医院。至于反方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着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启福道天桥去启瑞方向亦都繁忙，龙尾就排到接近富林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色无限，
3: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4: 冬天嘅时候挂住夏天嘅阳光，到而家踏入夏季啦。又晒又热又立，就会想起冬天冻冰冰天阴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呢？讲到冬天专属的户外活动，一定包括滑雪的了。每年冬天的长假期都有很多香港人去旅行滑雪，但是在全球暖化的这个背景下，滑雪这个活动将会越来越奢侈。首当其冲最受影响的当然是滑雪场数目占全球一半的欧洲地区了。科学家整合卫星图像资料，发现从乌克兰西部、波兰至到捷克、奥地利、瑞士、德国一带，降雪量丰富的年份数量正是明显减少。就以啱啱在今年二月举办完冬季奥运的意大利作为例子，大会总共喷洒50,000立方米的人造雪，占总降雪量的85%。而2025年他们就有超过260个滑雪相关设施因为降雪量不足而要停业，数量是2020年的两倍。雪量少，咁用人造雪咁咪得咯？其实就唔系嘅，人造雪结构同真雪系唔一样，亦都唔只系滑起上嚟硬啲、危险啲，而系制造嘅过程中都需要用到大量嘅能源同水资源，甚至需要用到一啲化学物质，呢啲都系环境杀手。冬天嘅白色世界， 睇真啲，系真系白定系漂咗白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ready。
1: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5: 又嚟到我哋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继续同大家倾下偈啊！呢度有我欧海星，
6: 有我咧 Benny 姐姐，
7: 唔该晒啊！阿陈文星哥哥，唔该晒 Benny 姐姐，
5: 真系见到你哋真系开心嘅啫。嗱，我哋节目入边咧好多时都介绍一个我哋香港非遗月嘅一啲嘅活动啦。呢个时候我哋都正准备同大家介绍另一个。呢一个嘅非遗月入边其中一个精彩嘅节目，
1: 区区有睇头。
5: 嗱，真系想一边游览黄大仙祠，一边亲身体验香港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咧。今年六月啊，息息园就响应非物质。响应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香港非遗月嘅2026将会咧就举办一连串精彩绝伦嘅文化盛事啊！
6: 系啊，从古朴嘅南音同古琴、精致嘅长衫或者花柳嘅制作，到端午应节嘅果种技艺，带大家穿梭于非遗文化之间啊！
8: 我哋喺电话线上面就请嚟息息园董事兼文化委员会主席修之道长咧，佢就会同我哋咧一齐分享噶啦。Hello， 修之道长你好，
5: 你好，修之道长，
9: 三位主持人大家好，
6: 你好，你好。
8: 嗱，我知道咧活动咧其实分为咧好多唔同嘅类别噶，嗱，包括有讲座啦、非遗技艺嘅分享会，仲有非遗技艺体验坊。黄大仙信俗活动，其实咧各类型嘅活动咧都分别涵盖咗啲唔同类型嘅非遗元素噶，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9: 可以啊，首先咧就要同大家解释咧，点解我哋黄大仙黄大仙祠咧咁注重非遗咧？就是因为我哋黄大仙信俗咧就已经成为咗喺2014年咧系入咗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而啱啱旧年咧，我哋最近我哋师傅咧我哋监院啊，本院嘅监院咧，李耀辉二个道长咧，亦都系我哋左右道长嘅师傅啦。咁佢就喺2025年咧，荣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人。咁变咗咧，我哋更加重视我哋呢一个非遗活动。嗱，因为咧，特区政府咧定咗六月咧，喺今年嚟到六月咧就系有非遗月啦。而5月30号咧都做咗开幕典礼。各区好似头先啱啱你哋讲咧，譬如潮州节啊嗰啲，都好多唔同嘅非遗配合。咁我哋自己院咧，因为我哋嘅信俗啦，黄大仙信俗都系非遗啦，非遗项目啦，咁我哋特别注重。咁咧，首先就我哋喺下个礼拜六啦，13号咧就会有开幕典礼啦，加埋咧下昼咧就由我哋师傅咧讲一个即系黄大仙信俗，黄大仙。怎样由在内地一路移过来香港的信俗的发展的。那这些都是一些讲座来的。那与此同时呢，就其实刚才主持都讲得很好啊，因为我们一连串的活动呢都会有很多是吸引人来看的。那包括埋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所谓叫做就是给人一起参与的。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不同的讲座啦，我哋講座咧，就請到阮兆輝博士啦，佢哋同我哋好熟嘅講南音。佢上晝講完之後咧，我哋喺園裏面下晝咧就有啲試玩南音嘅喎。佢幾有咧個特質咁啊！阮先生啦，我叫做阿輝哥啦，其實都同我哋黃大仙祠好熟嘅，之前啲活動佢都同我哋主持。咁另外咧就我哋都。 有一啲其他方面嗰啲即係信徒嘅活動嘅，咁所以就希望成個期間咧係可以令到啲人感應到增加呢一個所謂叫做黃大仙信徒呢一個咁嘅感染力或者非遺感染力。大家知道啦，特區政府都好推動呢個所謂叫做即係信徒文化或者嗰個叫做非遺文化同個旅遊關係嘅，咁我哋都全力支持嘅，就希望喺呢段期間咧幫到大家了解呢個非遺文化，亦都幫到特區政府咧推廣呢啲活動咧，一齊區區都有一啲所謂叫做依類咁嘅文化即係咁嘅吸引啲人啦嚇。
5: 咁真係你哋咁多唔同嘅活動咧，有冇話適合邊一啲類型嘅參加者嘅？頭先聽你講有啲好似比較資訊性強嘅咧，有一啲就互動性強喎，即係你哋覺得係啦，你哋嘅節目會點樣安排？有冇邊啲係適合邊一類型嘅參加者咁樣咧？
9: 有㗎，嗱，譬如舉個例子咧，就我哋首先咧就唔同情況咧，我哋都有唔同嘅參加者嘅，咁第一件事件啱啱碰啱我哋啱啱今年釋迦團都係105周年嘅，咁咧就呢個都係叫非遺風雲穿越傳承。咁即換句話講咧，其實我哋又要注重傳承，又要注重突破。咁我哋好多啲活動咧都可以俾人哋唔同啦，譬如啲講座咧，係歡迎啲人咧嚟到聽一啲唔同類別嘅講座啦。頭先包括南音啦，或者我哋都有一啲其他啲工作坊啦，其他我哋嗰啲文化。嗱，另外一個特別嘅活動就係、如果有啲人咧好想了解一下我哋黃大仙祠裏邊啲神明啊，嗰啲文化嘢咧，其實我哋今次特別設計一個叫做仙祠遊中。咁我哋呢個節目咧，其實根本咧就目標咧唔係淨係今個月用嘅，我哋俾埋各區啲學校將來會推廣內咧，就係等啲學生咧能夠中學生能夠了解，即係從水從一個非遺文化去了解一個中國嘅文化。咁特別我哋而家講緊，我哋都係注重呢、這個我哋黃大仙信徒咧，主要注重三教同尊嘅，同埋普濟勸善，有求必應。咁三教同尊咧，大家都知道儒釋道文化咧，都喺香港人嚟講咧，都係根深蒂固嘅。咁變咗佢哋都可以嚟係透過參加活動咧，係感染一下啦，了解一下。咁有啲咧就係親子嘅、哦，譬如舉個例子，我哋有啲包種活動啦，咁亦都可以屋嘅連爸爸媽媽帶埋啲細路仔嚟做包種，咪都有啲活動咧，我哋因為我哋有啲譬如嗰陣時嗰啲咁嘅長衫啊，嗰啲設計啲非遺嘅，我哋都可以俾啲人咧參與做啲扭扣嘅，咁等佢哋喺唔同嘅非遺嘅即係項目裏嘅環節咧，都幫手參與一下。所以今次我哋成個活動咧，唔係有興趣嘅，從文化角度了解嘅，我哋有唔同嘅講座啦，亦都有興趣咧，我哋如果想玩嘅活動嘅，我哋可以做一啲唔同嘅印刷啊，唔同嗰啲咁樣嘅親子活動咧，一齊咧。就變咗唔係淨係大人玩，譬如舉例子嗱，一個好得意嘅，我哋黃大仙十訓裏面，譬如講孝弟忠仁義廉恥禮節信，咁我哋會有啲叫串連嘅一個即係咁嘅 DIY 嘅，
7: 哦，
9: 由爸爸媽媽帶住細路仔串翻一啲嘅字出嚟，哇！咁啊細路仔住咗之後咧，咁呢啲咁嘅文化咧，植根於個細路仔嗰度，亦都可以
7: 親子互動，間
9: 就一個親子個關係啦，
7: 好得意啊！
6: 好啊！咁除咗喺六月非遺月期間嘅活動之外咧，釋迦園黃大仙祠咧，恆常咧仲有啲乜嘢推廣非遺同埋黃大仙信徒文化嘅活動噶？
9: 嗱，因為頭先講咗啦，因為我哋師傅係成傳承人啦，咁亦都係我哋呢個項目入咗國家級啦，咁變咗其實我哋定期有好多唔同活動噶，譬如舉例子，我哋書展咧，我哋會有一啲展覽，其實我哋六月咧都會有一啲非遺嗰啲主啊書畫展啦，咁咪都會持續。另外你裏邊咧都會印唔同類別嘅書啦，咁啊透過一個印刷嘅項目咧，就等人哋知道我哋推廣呢一個文化啦。咁另外仲有就係譬如非遺過咗之後咧，譬如我哋十月啦，我哋總共國慶期間咧，十月一號咧，我哋都會開放嗰個黃大仙祠，咁咧就係俾啲人嚟參觀喺大殿裏邊睇。嗱，另外有一樣咧都要同大家講咧，就係一個啱即係大細嘅，就係嗰個抄經活動。個經活動咧就唔係淨係講緊我哋道教經，譬如佛教心經啦、儒家孝經啦，我哋嗰有長有短嘅，亦都有啲可以送俾啲人翻屋企慢慢抄。咁變咗咧，我哋希望咧透過一個好嘅環境，等我哋靜心抄經一下，就學習一下呢、這個所以叫做少少嘅修練功夫嘅。咁所以換句話講，我哋黃大仙祠咧。釋迦黃大仙祠咧就唔係淨係一個月就做非遺嘅，其實我一路要傳承落去，不斷都要諗緊做緊唔同嘅嘢。咁我哋七月會參加書展啦，書展裏面我有唔同嘅書畫展，咁亦都係唔係淨係俾區內㗎啦， 在整個書展裏面大家知道遊人很多的嘛，各區都會看得到不同的樣子在這裡，那變成我們覺得這個都重要的，但是同時間呢我們都尊重其他飛鵝項目，不是只自己講黃大仙那些東西，我們都講比如說古琴製作、啊那些東西，因為為什麼呢，我們都會有一些叫武火龍啊、武麒麟啊，這些呢其他飛鵝項目呢我們很專注，同埋我們都會介紹的，因為老實講句我們的責任不是只是講返黃大仙順俗，其實其他琴先你我都很開心講潮州節，因為呢我們希望呢其實而家我們特區政府希望將這個文化植根於我們普通人那裡生活上，比如其實大家知不知原來我們龍舟競技都有些飛鵝項目、跟住呢我哋比如我哋期間咧喺六月嗰陣時，我哋即係呢個月內咧，我哋有一個叫龍舟嘉年華，你啲人咧把媽媽帶埋嚟可以玩一啲唔同細小嘅即係有關龍舟嗰啲咁嘅活動嘅主題，仲有包種啊，嗱呢啲咧就係、所以我哋希望咧就最好就係、細路仔有細路仔要玩嘅地方，老人大人有大人中意聽嘅地方，中意參與嘅地方，咁呢個咧我哋係。全年喺度做緊，同埋仲有就係因為我哋黃大仙祠咧，其實都係內地好多人咧嚟香港初次嚟三笪地方必去嘅，舉例太平山頂啦，金紫荊廣場啦，同埋就係我哋積善黃大仙祠啦，
8: 冇錯。
9: 咁所以咧，我哋好同旅遊局啦、特區政府好配合㗎，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個都係我哋好多內地人嚟一個特，尤其是講大灣區，佢哋了解香港咧，其實今呢啲都係俾一個好重要印象佢哋。
8: 係啊，係啊，
9: 係啊。所以我哋而家有好多嘅嘢都俾人即係知道緊。嗱，譬如舉個例子，我哋園裏邊。除了話我哋主神龍王大仙，咁其實我哋都要裝孔子殿嘅，有輪廓嘅。咁讀書人啊，我哋譬如就算有啲人即係考試啊，或者有啲做緊一啲即係唔同嘅職位嗰啲想揾做得好啲咪拜孔子下咁樣。
8: 係啊，
9: 我哋有開不禮嘅喎，開不禮嘅喎。
8: 首先道長，你講咗咧有好多好多嘅活動，但我哋最想就係咧，我真係好想參加。咁使唔使上網登記或者咧早啲喺你哋嗰度報名㗎？
9: 嗱，我哋啲活動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好多咧，就係又一譬如你話啲遊中嗰啲就係有人限制咧，咁你最好就上問登記喺我哋嗰個社交平台就可以有噶啦。咁但係咧好多咧，其實啲講座啲咧，我盡量歡迎多啲人現場咧，我都歡迎嘅。有啲就算有啲譬如話有啲人報咗登記，如果就限人數嗰啲唔嚟咧，我都即刻招呼啲
6: 可以即刻攝咗個位，
9: 係鼓勵啲人咧嚟到下，就算佢當時參加唔到其他活動，見下都知道咧，都每個感染
6: 好
3: 喎，喺呢度再次唔該曬息息園董事兼文化委員會主席修之道長啊，唔該曬，
6: 好開心啊！嗱，温馨提示大家啊，頭先啊道長講嘅內容都好精彩，不過咧我哋就唔係同人迷信啦，同埋咧如果女士們咧去參觀廟宇嘅時候咧，記住衣着咧要保守啲，
3: 係
6: 啊，記住啦。
3: 好啦，咁啊講咗咁耐啦，或者我哋都聽首歌先啦，送上有泳兒嘅新歌《散光》啊。系，咁呢个时候系啦，咁虽然咧歌就未必听到住啦，不过唔紧要，咁我哋直接咧，我哋可以听一听我哋嘅宣传声带啊。好 ，OK， 好，咁唔紧要，
6: 因为佢都有散光啊，所以我哋而家倾住偈先。
8: 系，大家都知道啦，飞华园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多嘅项目噶，其实不单止咧可以去到黄大仙祠啦，其实咧仲有好多地方我哋都可以参与得到。
6: 头先啊，道长讲嗰啲项目咧，我比较有兴趣啦，
8: 你想
6: 我想去试下咧。嗰、那個手工拓印工作坊、因為咧我個女而家學緊咧就係話印刷術、我想俾佢感受一下呢個咧拓印咧嗰臨摹嗰個感覺。
8: 其實我最想就係食嘢咯，因為其實咧去親所有嘅地方，你行到差唔多攰啦，咁你梗要食下嘢啦。
6: 咁你今日咁好冇肚腩嘅？
8: 呢個收腹噶嘛。
3: 喂，不過係啦，咁我哋呢一個息息園嘅節目咧，就或者介紹到呢一度為止啦。我哋仲有另一個好節目想同大家介紹下。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是啦，咁踏入夏天啦，咁就係暑假㗎喇噃，咁亦都意味住有一 批嘅毕业生啦，大学嘅毕业生啊，咁啊真系准备毕业噶啦吓。
6: 系啊，目前香港浸会大学创意艺术学院咧有两个毕业展噶，嗱一共咧就有124名毕业生咧去参展噶，同大众嘅展示佢哋科执嘅成果。
8: 恭喜晒，恭喜晒啦！
6: 恭喜晒，恭喜晒！
8: 冇错啦，今次咧就系有呢个艺术及科技文理学士嘅课程，今年咧就系诞生咗呢个毕业生噶，咁由即日开始啦，直至到六月七号就喺呢个东九文化中心举行佢哋命名为 Control 加 F 嘅展览啊，
3: 系啦 ，Control 加 F 嘅键盘就系寻找嘅指令啦。咁啊，就好似啦，一啲我哋嘅人生咁样，喺生活中入边不断咁试探啊、摸索嘅状态，邀请观众咧一齐都探索、寻找所带嚟嘅动力啦，同埋可能噃。
6: 而视觉艺术文学士荣誉课程咧，亦都将喺咧即日至到六月二十一日咧喺浸大启德校园举办，名为 Until I Reach the Nano 嘅毕业展啊，展出佢哋喺创作之中不断尝试啦，不断调整啦，直至提炼出心血结
8: 晶
6: 啊，
8: 冇错啦，艺术及科技文理学士毕业。嘅展覽當中啦，佢哋咧有一個代表噶，就係咧楊柏瑤阿 Yoyo， 佢就話咧希望咧觀眾啊可以透過咗今次嘅展覽，認識多啲嘅藝術科技。喺另一方面咧，就呢個嘅視覺藝術文學士嘅畢業展嘅代表就係咧黎子賢阿 Mas， 佢就話咧希望畢業生嘅作品咧可以咧令到大家喺你哋嘅面前咧展示到有唔同生活就係有唔同嘅可能性噶。
10: Hello， 大家好，咁我叫杨柏瑶 Yoyo 啦，今年第一届浸会大学艺术及科技文理学士嘅毕业生啦。咁我哋今届第一届嘅毕业展，我哋主题系 Control 加 F， 咁 Control 加 F 系一个寻找嘅快捷键啦。通过呢个快捷键呢一个意思系代表作为呢一科嘅第一届嘅毕业生，咁其实我哋一直。嘅道路都係尋找咁樣嘅，象徵我哋喺未知中尋找方向啦。而我就負責埋設計今次我哋嘅主視覺啦 ，key visual 嘅。咁我就用《揾地雷》呢一個 game 嚟做靈感，因為呢個 game 都有一個尋找同埋探索嘅意味。咁我哋就結合咗呢兩樣嘢作為我哋嘅主視覺。展览就有29位毕业生参展嘅，展览场地系东九文化中心啦，即系其实系偏向面对公众嘅。咁我哋都好希望透过今次嘅机会，俾大家公众知道咩叫艺术同埋科技啦。如果公众亲身嚟我哋嘅展览，你就真系可以发现，其实我哋真系涵盖好多唔同嘅范畴啦。就系、是、希望可以俾公众更加了解我哋跨学科啦，同埋 art 究竟系咩意思咁样。
11: 我叫 Mas 啦，咁我而家喺浸会大学咧就做到呢个视觉艺术文学士啦。咁我哋今年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文学士毕业展咧，我哋嘅题目就叫 Until I Reach the Nano 啦。咁其实就系当时科学家啦，偶然用胶纸将我哋平时用铅笔嘅嗰啲石墨咧分离分解啦，咁佢就揾到一种近乎透明啦，但系同时又系世界上最坚韧嘅一种物料，咁佢叫石墨烯啦。咁我哋就觉得呢个探究精神咧，就同我哋应届毕业生要喺迷惘中创作啊，然后亦都要不断去寻找一啲微细，但系又对你嚟讲好重要嘅一啲核心啦。然后我哋同时又要将佢提炼出嚟，变到俾大家去睇到嘅一种精神或者一种创作模式，好相似。我份作品叫 At the End of the Day 啦，咁中文就係日子的最後啦。今次咧其實都係用咗啲喺街上或者一啲工廠都會常見嘅一啲模組貨架啦，咁就將佢嗰啲層架就砌到好密啦，咁再配合一啲光影嘅裝置咧，咁我就營造一個好似正在運作緊，但係其實又冇實質任何效益嘅空間啦。其實就想反思一種而家現今好多趨向機械化嘅一啲文化中，其實我哋人或者至少我 question 我自己，其實應該喺呢個時代度追求一啲咩嘢咁樣咯。我覺得藝術其實本身就是一種展現生活的一種不同可能性，而這個展覽裏面我們就希望可以展現不同的可能性，我們都有嘉年華，就包括有些工作坊、座談或者一些攤位來去展現一種不同的面向。
3: 對了，剛剛我們就了解了浸大的一個的 同學嘅畢業展啦。呢、這個時候週末其實亦都有好多好節目想介紹俾大家，當中就包括啦香港流行文化節2026呢個幸會25歲香港電影資料館珍藏展嘅呢、這個嘅展覽啊，由即日起至到2027年嘅3月29號，亦都係免費入場，大家咧就可以到呢個地方去了解一下佢哋一啲嘅珍藏展啦。
6: 另外中環街市推出 Score Big 足球熱嘉年華，即日起去到23號啊，將中環街市化身成為集潮流啦、娛樂啦、打卡與購物啊、打卡同埋購物於一身嘅夏日盛事啊！
8: 犀利啦！嗱，香港咧飛圍月2026啊嘛，咁喺機場同步都有感受得到㗎，就是、有呢個嘅港式奶茶製作技藝啊！咁大家咧就可以咧去到咧呢一個嘅離港層啦，32和34嘅登機位置咧，就可以感受到我哋呢一種嘅魅力㗎啦！
3: 哇，系咪好多精彩嘅节目咧？咁啊，不过咧，真系快乐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咪即系每日都可能会同大家讲呢一句。咁啊，呢个时间咧，咁啊，亦都真系从大家准备讲拜拜之前，送上嘅有陈奕迅嘅呢一首歌。下周同样时间再见。未喝光

0: 系啦，陈奕迅嘅呢一首下周同样时间再见啦，好啱我哋呢个节目嘅呢个时间听啊，唔系咧。
1: 头先我哋漏咗个活动未推介大家，
0: 点样咧？
1: 就系、是、听我哋嘅节目重播，
0: 同埋都可以上我哋节目嘅社交媒体可以睇到我哋好多嘅片段噶。
1: 系啊，
0: 系啦，不过呢个时间真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我哋下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3.4度、东经121.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龙鼓滩嘅交通意外，龙门路同埋龙辉街交界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中环和半沙带仍然比较繁忙的，当中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 PMQ 原创方车多，阿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就排到坚岛近住西摩道，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就中银大厦。在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至国金一段仍然繁忙，铜锣湾那边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就黄隐书院，另外搬咸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西边街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在御苑。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接近戏曲中心，而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都有车龙的，龙尾就在保乐行。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接近观塘警署。有机场管理局提你啦，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嘅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呢，亦都有水务处提你㗎，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係一举两得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他在这条楼梯等了6年了。

0: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咁 Paula 话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1: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药水，遗憾更令人失泪。
0: 祝福 Paula O、Anson Chang 填词 ，Aaron Yan。編曲監製 Anson Chang，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推薦作品之一，歐子林《樓梯等你》。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3: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4: 好，星期五晚啦，呢度系《手下留情之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大家好，我系老豆一号刘伟恒啊！
5: 大家好，我系二号的神。
6: 系，大家好，我系一老豆三号啊！
5: 一好嘢，
4: 一拖三，老豆三号，系、哦、好啦。咁啊，每一个星期咧，我哋都喺度咧讲下啲老豆经啦。首先关心一下阿一哥嘅家庭状况先啦。
6: 即系除咗冇嗌交，冇嗌交，都好耐冇嗌交啦。
5: 我都唔敢接
6: 咯，我帮你，我嗌交出嚟先
4: 啦。咁啊，屋企啲小朋友健康嘛？因为咧，我啊即系好多时都同阿一哥翻屋企，或者即系车
6: 坐车
5: 啦，我一齐翻屋企啊，冇事啦。
6: 唔系我
5: 唔怪之佢好耐冇嗌交啦。
6: 因为早两日我黐阿队长车嘅时候咧，咁啱我阿妈就打嚟，又话水水就发烧，咁啊水水就。個呼吸道應該比較敏感啦，咁好容易可能上呼吸道感染啊，咁可能兩三個禮拜又嚟一次嗰啲37點幾度，有啲燒又好似唔係好燒嗰個狀態咁樣嘅。
5: 好低低。
6: 係啦，咁但係又過咗一晚又冇嘢咁樣，咁再加上佢下個月好似要去醫院復診，咁諗住到時再問下醫生意見咁樣嘅。
4: 係，不過呢即係呢從近期嘅對話啦，以至到呢即係歷年嚟開始同啲爸爸媽媽傾得幾多呢，我就開始有一樣嘢，我唔知一哥當日有冇發現啦、我就冇咁咁或者冇咁好強烈地建議一哥點樣即係採取措施呀。點解咁講呢，就因為呢我發現即係每一個即係大家即係父母啊或者四大長老呢緊張小朋友就固之然啦。咁而家家呢都有一啲佢哋對待譬如小朋友頭暈身興嘅方法，譬如舉個例啊，譬如我同我細佬兩個對於小朋友發燒嘅處理方法已經好唔同㗎啦。咁譬如我呢就覺得38度就食退燒藥啦。咁譬如但係呢我細佬因為佢喺美國住啦，佢就話唔使㗎啦，飲多啲水得㗎啦。咁因為個個都有啲唔同啦。咁譬如嗰日啊一哥都有講下佢女女嗰個狀況底係咁，我都係講到飲多啲水啦咁。咁算㗎，即係我都唔敢講話有啲人會好堅持喂唔好食藥，唔好食西藥，唔知點點各樣各樣。
5: 不停沖涼抹身，
4: 係啦，
5: 降温。
4: 我都係用翻一啲最簡單又冇即係叫做
5: 自然化啦，
4: 係咁以搭爹搭兩句嗰啲，即係飲多啲水啦。咁因為發燒又好啦，咳都可以飲多啲水。但係至於食唔食藥啊？食咩藥呢，我開始發現呢而家喺一啲爸爸媽媽嘅討論當中呢，我就主動地唔好講咁多。因為即係家家有佢嘅方法，又或者咁講啦，如果我教錯咗或者我叫咗你得啦 ,38 度唔使食藥啦，點知佢個女越需要勁。咁我有啲咩嘅就我擔當擔當唔起㗎嘛。
6: 所以呢樣嘢一路衍生到去我哋做成年人都係咁樣㗎。
4: 是
6: 另一半唔舒服嘅時候飲多啲水啦。
4: 飲多啲水
5: 瞓多啲覺啦瞓覺啦。
4: 的而且確就算我哋問 Rachel 醫師其實佢都係講呢句㗎嘛。呢個係真呢個真相嚟㗎嘛。
6: 所以你老婆問你或者佢話佢唔舒服飲多啲水啦。你冇得怪我哋㗎嘛，我哋又唔係醫生唔通叫你食藥咩。
5: 所以好啦冇嗌交平。
4: 咁要我哋操心嘅嘢呢就唔單止係呢啲頭暈身興嘅嘢嘅。咁隨住小朋友每一日咁樣成長呢，我哋有好多嘢都要值得關心同埋擔心同埋操心㗎噃。咁今日係咪我哋先
5: 係啦，交俾你啦。
4: 好，我嚟啦。
7: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4: 咁有一啲素口好精又聰明嘅聽眾呢就有問我嘅。咦阿劉包包是不是小學五年班啊，那你是不是忙緊情婚事呢？
6: 哎呦
4: 好啦，咁首先問咗兩位巴打先啦。知唔知咩叫情婚事啊？有冇㗎你哋？
5: 我冇㗎。
6: 我細個有。
4: 你有㗎咩？
6: 有，我契女都啱啱經歷完啦。唔係我契女經歷完，我細個都有。 學能測驗就係成婚史。
5: 學能測驗嚟啊。
6: 應該唔係學能測驗，學能測驗。
4: 扮細喎。
6: 唔係冇記錯，學能測驗係評估你間學校嘅嘢㗎嘛，係咪呀？
4: 唔係學能測驗，哎呀，我哋又我同你嘅年代又唔同啦。
6: 嗯。
4: 我嗰個年代嘅學能測驗就有啲似以前嗰啲即係會考咁樣嘅，一鋪過就派幾多志願㗎嘛。
5: 係呀係呀係呀，即係一鋪定生死。然之後就你即係考得唔好嘅成績，唔好咪派差啲囉。
4: 考中英數嘅。
5: 係呀。咦？嗱，老實講，我係對讀書冇記性嘅，我連考過咩我都唔記得。但係咧，我印象中成分試我係冇嘅。我記得我都係學能測驗呢個字係即係記得多啲嘅。哦
6: 咁我應該同你哋兩位唔同年代啦，因為我就比較後生些少。
4: 冇理由喎、
5: 啊。我同你近啲嘅。
6: 因為我記得我係要考兩三次嘅，即係我都唔係一試定生死㗎。因為我記得呢，即係小弟其實真係唔係一個讀書人，由幼稚園去到小學四年級呢，都好似係考全級最尾嗰兩三個嚟嘅。咁、然後呢就開始就係有呢個叫做成分試嘅概念啦。咁然後呢
4: 咁你個概念係咩呀？
6: 咪就係阿爸阿媽開始，我阿爸啦，即係佢由細到大都係講嗰句嘢，升到間好嘅中學呢，呢一世有運行㗎啦，升到間好嘅大學呢，呢一世有運行㗎啦，搵到間好工呢，就呢一世有運行㗎啦。
4: 咁、你覺得香港電台係咪一份好工呢？細伯覺得
5: 唔係你爸爸覺得你梗係冇運行啦、
6: 咁我唔方便討論啦，搵人訪問下佢。但係所以呢，我諗大概小學四年級左右呢，屋企就出現一個叫做要考好成績啦，因為如果再係咁樣考全級最尾嗰幾名呢，應該係會入唔知 Bands， 嗰陣時我嘅年代聽呢都仲有 Band 5呢個嘅界別嘅。咁慢慢可能只係分 Band 1, Band 2, Band 3啦。咁嗰陣時應該都仲未話目標係呢個婦女會，因為我記得我提過呢，就係、我阿嫲係做曬資料搜集，即係落去樓下即係校巴站同啲街坊傾下，究竟附近有啲咩學校學校好啊，或者邊一間係教英文啊，邊一間用中文教啊，咁啲校風係點樣，先至慢慢去叫做報嘅。咁但係情分試係我記得我冇記錯嘅話呢，好似 total 係有四次㗎，我個年代。唔肯定啊，咁所以四年級嘅下學期，五年級嘅上學期，五年級嘅下學期同埋六年級嘅上學期 ,total 就四次就成分。
4: 即係唔同咗啦，因為而家呢即係根據小女啊包包呢佢就個玩法呢就係五年班last 一個學期，同埋六年班頭兩個學期咧就要情分嘅，咁即係呢件事啊，當然大家就大為緊張啦，因為大家都好希望咧，即係可以升翻自己嘅中學啊，或者比較好嘅學校啦。
6: 所以咧，我就話記得咧，係喺一個叫做嗰個叫做考呢個情分試期間咧，佢都仲係有一個考試咧係。要去評估你學校嗰個 overall 嘅成績㗎、
4: 好似
5: 咪有個叫 TA 咩、
6: 好似係咩 TSA 定係校本評核
4: 係咪而家冇㗎而家
5: 有㗎好似
6: 定係 school based assessment
5: 好似因為係去到某個年級就要你考一次
6: 係啦因為佢要評估喔、就算劉偉恆小學考第一同埋馮迪新小學嗰個考第一咁兩者都係叫考第一嘅啫咁但係可能大家之間其實有差距㗎嘛咁呢個情分試究竟嗰條線攞幾多嘅話就係、基於呢個考試我記唔知有冇記錯啊
4: 係啦咁呢啲制度嘅嘢有機會再慢慢講啦咁今日呢我想講嘅嘢因為即係話說小弟嘛話說小弟嘅小女呢就即係啱啱呢其實喺呢個禮拜呢就已經考完情分試啦咁喺度呢我就想講呢其實我係冇參與過嘅因為在這裡要播一首歌特別多謝饅頭媽你說她這個星期有沒有游水嗎、
5: 沒有啊沒游水了
4: 她還請了一些假陪公主讀書經歷了第一關了

0: 呢一首嘅無言歌嚟送俾饅頭媽嘅，你睇你個樣幾衰，
1: 犀利！
0: 你喺
2: 唔鼓勵唔鼓吹啊？我覺得父母應該一齊參與。
0: 嗱，冇錯啦，今日咧我想講一個題目嘅，就係、是、因為你哋兩位而家就梗係可以講風涼話啦。因為你未開始叫做真係嗰啲殺入去真係讀書啊真係考試嗰啲嘛，你哋有冇同太太已經商量好第時係邊一個陪太子公主讀書做功課
3: 呢？喔喂，呢個有有共識，我哋對於我嚟講係好早有共識㗎喎。係
2: 咩？
3: 即係因為我係一個讀書好差嘅。所以嗰個動
0: 力。因為我做嘢又乸西啦，而家都知啦，監製都知啦，跟住呢我又數學又唔好啦，再加埋有老花，
3: 啊嘛，好多原因。
0: 遲放工，翻到屋企，啲老婆仔女啲仔都要瞓覺嘛。
3: 係啦，唔係我就有個問題啫。
0: 我想教㗎，
3: 喂嗱，我都真係好想教。
2: 題外話一分鐘，
3: 係，
2: 我見過佢教女笑過幾次㗎啦，劉包包。一加一點會等於三啊，好心你睇清楚啦，對住個 WhatsApp 喺度嗌啊，即當然唔係一加一囉，唔記得嗰隻個份子份母要調返轉啊，唉、哎、你做過啦咁樣。
3: 喂嗱你都好好喎、啊、可能我教就係咩係份子啊，你解釋俾我聽先啦、啊、因為我都唔識，咁所以呢變相呢我老婆就話放棄啦。
0: 因為點解呢，我點解即係我講咗先啦，依家你交俾兩位慢慢講啦。咁、okay. 因為小弟呢就我成日都喺个节目当中讲啦，教其他人咧好容易嘅，即系譬如我教以前教书啊，或者有阵时本台都有啲咩 workshop 啊，教啲唔好话分享一下即系做节目嘅嘢啊，好容易因为客气啲嘅。但系咧教自己人入边系最亲嗰啲咧，即系由揸车啦，到煮嘢食啦，或者一啲技能嘅嘢咧，一埋攬咧就著燈噶啦，即係我阿爸細個都係咁，我見睇住啊，我阿爸教我阿媽揸車，發曬脾氣鬧曬交嘅咁走噶，咁啊所以咧我就同我太太講我唔得嘅，即係我咧實燥嘅，因為唔知即係硬係就頭先阿一哥講嗰啲，一家點會等為三嘅大佬，即係我會覺得佢冇心裝載啊，或者覺得佢擺明係玩嘢嗰啲咧，跟住我就著燈就會發脾氣就走噶，係啊，
3: 係
0: 啊，咁你嘅
3: 我係喂嗱，我其實我未去到話咩要教讀書寫字嗰啲啦，
0: 好快噶，
3: 但我教游水嘛，我已經開始喺屋企訓練游水。嗱、最近咧我就同我女咧買咗個眼鏡啊，游水眼鏡，咁跟住咧。佢就全程戴眼鏡啦，咁 OK 啦，咁教佢開始洗頭咯，點樣保護隻眼睛開始教啦。跟住呢你教到咁上下佢就掹開個鏡喎。咁嗱即係做老師好容易就會燥，我都好容易會著燈。
0: 咁你老婆一見到你咁樣就唉冇嚟啦，我嚟啦，我嚟啦。
3: 我老婆呢就唔敢出聲，就真係企喺度等我教。咁嘅但係我女就係呢個時候會點樣掹開眼鏡，唔得㗎，有水有 water 咁樣呢，咁我就真係好嬲。所以呢自嗰下開始呢我就知道哇，如果我教書搞唔掂，即係如果教小朋友讀書我唔得。
0: 一個
2: 小弟呀、啊、
0: 佢空有成竹呀、啊、佢個樣
2: 子。小弟同太太。
0: 你是深信你太太一定唔會教佢，所以
2: 點首先即
0: 係星期三晚佢唔得下。
2: 唔係培養下小朋友幫手計下啲賠率啦、啊。呢個講笑嘅。但係呢我覺得
0: 咩叫單數同雙數呀、
2: 啊、即首先而家我同我太太嘅立場呢都係佢負責做好人，我負責做醜人嗰個嘅。即係佢嗰啲叫做標標人唔守規矩嗰啲呢就係、是、我負責鬧人。咁但係呢喺我哋生小朋友之前呢好早已經有一個共識啊。
0: 係。
2: 就係秉承我屋企嘅優良傳統。
0: 點呀由老師教。
2: 跨代教啊。我哋已經將呢件事啊決定啊外判俾一個人。
0: 呢招真係高啊，邊個啊，就由老師啊。
2: 唔係咁由老師年事已高，再加上呢即係教孫還好啊。教曾孫呢又係另外一回事。
0: 有隔代又唔得㗎啦。
2: 唔得嘅。
0: 咁你教俾邊個？
2: 係啦，我哋決定啲衡量過嗰時，因為買究竟買而家住北角嗰個地方啊，定係買嗰、那個即係買太太嘅娘家附近，我哋有討論過嘅。咁、其中一個呢就係諗起遲啲小朋友讀書邊個可以幫手去跟功課，因為即小弟即係返工真係比較忙碌啦，即係等於啊習風興嗰個應該大家過多一兩個禮拜會講㗎啦呢個。即係有公開梗係一件萬幸嘅事情嚟㗎嘛，有得忙係一件開心嘅事情，咁冇辦法啦，即係為咗搵食。咁所以我哋討論過呢，決定將呢個嘅教育嘅重責啦外判俾外父。因為呢
0: 而佢又好樂於咁參與嘅。
2: 因為佢係一個嚴格嚟講佢係一個一絲不苟嘅人嚟嘅。即係所有嘢要整整齊齊呀，即係你問我，即係如果你話做功課嗰啲整齊呀、啊、整潔度呀、啊、啲字一筆一畫呀、啊、佢應該會執得好正嘅。再加上呢佢本身份人呢係都幾好學不倦㗎。 據我認知佢，即係佢係畢咗業喺佢嗰年代啦，畢咗業出嚟做嘢，再半工讀攞一啲專業學位，咁有翻咁上下嘅學歷水平啊，
0: 真係唔知邊度揾嘅。
2: 曾經好似我第一次同我外父見面啊。大家就討論呢、這
0: 個，考你係嘛？
2: 唔係討論呢、這個Hong Kong U 嘅 library 啊，嘅設施究竟啱唔啱夜讀啊？因為原來大家都曾經試過半工讀喺呢個 Hong Kong U library 捱過。
0: 哦、哇！能夠有呢啲知識分子啊，作為四大長老之一啊，真係不得了啊！
2: 但係
0: 如果佢係補習名師啊，更好添。
2: 呢個我本身都覺得可以即係擺喺度。咁啊，而家蘇花彪彪人嗰啲功課咧，就係阿婆婆幫手即係對嘅。係啦，咁佢兩個都係，咁所以爺爺媽媽
0: 有冇吐血啊？或者係
2: 咁而家
0: 即係空口不息啊嗰啲。
2: 我而家都仲係畫下工作紙嗰啲啫。咁啊，爺爺嫲嫲就負責一啲生理上嘅。即係起居飲食
3: 飯啊，
2: 咁外父外母就負責一啲叫做功課上啊、教育上嘅嘢。我本身諗住咁樣分配嘅，咁但係其實我觀察咗呢兩三年咧，我有少少褪態。我思疑外父做唔到丑人咯、
0: 啊。
3: 哦，太錫啦。
2: 哎呀，好得，公公嚟，公公嚟，公公嚟。
0: 嗱，最後就可能公公幫佢做埋噶咯。
2: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要再觀察。咁當然啦，即係彪彪人都仲係喺呢個嘅幼稚園嘅期間啦。
0: 好快收埋嚟㗎。係
2: 啦，但我最近又面臨一個類似嘅問題啦。就是究竟俾彪彪人去咩興趣班？我老婆就係同我企唔同意見，佢、覺得要趁呢個暑假咧就讀嗰啲英文 course 啊、寫作啊、speaking 啊、writing 啲神靈啦。我話。暑假休息一下咪算咯，咁所以即係對於學習嘅態度咧，或者學習對於兩個小朋友嘅學習嘅嗰個模式啊，或者個觀點，我應該同老婆都仲喺個磨合階段。
0: 係啦，好啦，萬一咁啊，你啊外父外母都褪態啦，咁得翻你兩個企喺度，你估你立上手啊，定係你太太上身多啲咧？
2: 我會立上手嘅。
3: 我覺得你係，你應該會嘅。你係信唔過你太太，
2: 睇唔過眼、啊。
0: 我想留名啊，睇下佢啲教仔同埋教女。
2: 即因為有時我覺得唔係啊嘛，即我老婆其中一個名言啊，
0: 係
2: 四花八門，
0: 係
2: 雙秋悲春。我話唔係啊，係五花八門雙春悲秋啊。大家溝通
3: 即係同一加一等於三咪有啦，輝啊！你
2: 算啦，都係嫁俾我。即係佢唯一一句好過我係咩咧？就係嗰啲 English speaking。
0: 貪字得個富啊！佢會講
2: 嘅。English speaking 佢係好過我嘅，係啦。咁但係咧，嗰啲 English 嗰啲 verb 啊，即係啲生字，即係例如 photosynthesis。

0: 听下一哥。诶，转头翻嚟有啊翟峰兄嘅第三回合，哇！呢集有啲金句啊，呢集
1: 系啊，翻嚟再讨论下，
0: 点样同个女相处要待定啊？
2: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3: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咧？
4: 食早餐。
3: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嗯、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5: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6: 我是旅游乐园的榴莲，提起新疆，除了超级靓景之外，它的美食都不可以错过。羊饭、手抓羊，想起都想吃啊！
7: 吃过很多美食，去新疆的酒庄那里参观。
5: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Herman，
6: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呢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佢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同痰中带有血丝。琴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佢今日采集嘅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以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4: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6: 90分钟走遍世界。
7: 纽约一间科技公司进行咗一项 AI 代理实验，建立咗5个虚拟世界交俾 AI 代理操控。结果发现有啲世界出现纵火、袭击等等嘅罪行，亦都有代理喺被删除之前留低遗言。团队话 AI 代理唔再只系执行命令，而系识挑战自己身处嘅世界。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10: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11: 一个一个，
12: 系
11: 系啦，今日啦，我哋啊。繼續咧就揾到呢位大師兄，
12: 係我哋嘅盟友，
11: 係盟友，爸爸嘅老豆嘅聯盟嘅朋友，送翻學嘅盟友，
12: 冇錯，
11: 係啊，揾到黃澤峰，
12: 喂，大家好，
11: 你好，係啦，咁啊講咗兩集啦，即係出世啦，年紀大做老豆有冇問題啦，好啦，今日咧就講下呢啲重點啦，
12: 係，我想先問一個問題，澤峰兄，你覺得自己係一個點樣嘅老豆咧？
13: 嗱，我一個 yes man 嘅老豆，但係我會有火嘅，
11: 係。
13: 因為我都教學生呢，其實有我女嗰啲年紀學生都有啦，大啲都有啦，咁習慣咗我係即係有火，因為我訓練運動員呢，我同你死過，一定要諗辦法，即係冇人願意辛苦㗎嘛，佢哋教運動員，你知道講真，去到我教嗰啲一路教由細到大教佢，到佢反叛年齡嘅時候，真係激氣㗎嘛，真係唔白嘅，咁所以教女嘅時候個女兒都有訓練㗎，嗰個禮拜有3日㗎。
11: 即係佢有游水嘅？
13: 有游，佢嗱點解佢咁樣呢？因為我佢有自己同嗰班啦，佢同嗰班練水由 K1 開始練，練到而家連班都仲練緊啦。咁令佢我教學生嘅時候，佢又有份去幫助練啦。咁、
11: 哦、
13: 然後佢我去教游水嘅時候，又跟住咪又去走去自己嚟啦。
11: 哇！咁佢應該都好叻下咯，係嘛？
13: 佢叻嘅，總之佢唔會浸死啦喺泳池。咁教佢呢就好慘，因為屋企呢就媽咪惡嘅、
11: 嗯、
13: 因為媽咪幫佢做功課，即陪伴佢做功課，咁媽咪係以前一個係一個 designer， 即係衫嗰啲設計師，要求 perfect
11: 喔、哦、
13: 完美，
11: 係
13: 本簿唔可以污糟，擦紙膠痕唔可以擦到個字有痕，
11: 係
13: 咁你明白嗎？爸爸是一個求其呢冇所謂啦。咁、
11: 啊、
13: 咁我女呢就即係先講小王妃，小王妃係一個好有要求嘅人嚟嘅。
11: 喔、
13: 哦。寫字呢即係可能幼稚園嘅問題已經開始雕花啦。即係你知唔知佢雕花
11: 即係要寫到好靚最靚為止 ,copy book 咁樣。
13: 係啦，中文字英文字即係寫得真係好坦白講真係靚嘅。即係我都以此為榮嘅。咁我同佢講我家族裏面得即係寫字寫得靚呢好少人嘅就係、是、你阿爺，不過你阿爺死咗，你阿爺即係佢我老頭呢、
11: 啊、
13: 可以寫揮春土地公呢，而家門口土地財神呢都係佢墨寶嚟啫，我屋企嗰啲都係佢寫嘅，唔使買嘅，即係佢寫咁你阿爺寫啲字都好靚嘅，我話不過呢一代應該係得你一個寫得靚嘅啫，我係真係以此為榮，不過咁你媽媽呢，如果你考試唔好丟花，考試要快，咁呢啲事當然有爭論啦，係咪？嗰度做功課嘅時候，嗱做功課有一個敵人嘅，你知個敵人係乜嘢？電視，
11: 系
13: 唔可以開電視
11: 啊，
13: 仲有唔可以有 iPad 嘅，除咗做功課啲 iPad 之外，咁如果唔係咧，兩條友就
11: 遊雲啦，
13: 大戰， 佢阿媽一定，咁佢要對功課，因為我嗱個女咧都先講教女啊，咁咧因為對功課每日十幾樣功課嘅，咁我阿媽要打開，因為年班有對，二年班唔冇噶咯，你自己搞掂噶啦，好勁咗咁。咁每次對女咧，即係對功課咧就死啦，哇！開大節嘅開始，一定係責罵嘈啦，係嘛？咁嗰個就我寫咗啦。我冇寫錯啊嘛，咁佢永小朋友永不認錯嘅，咁我而家不停都同佢講緊，喂，其實有時自己真係錯嘅，同我教緊佢睇眉頭眼牙，你望唔望到你偉大母親有火啊？
11: 係著燈
13: 見見到火啊！如果我如果爸爸咧見佢著火咧，爸爸會褪開嘅。我覺得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覺得你唔好頂咯。點埋去頂咧就自己蠢嘅，即係我係咁教女噶嚇。即係你睇明啊，喂，佢起緊火，梗唔好埋去頂啦，埋去頂嘅撞到焦頭眼額，跟住咪俾人醒咯。第二，可唔可以自己有錯咧？我先諗自己嘅問題。雖然嗱可能我講呢啲嘢咧，六歲咧大家會覺得太細啦，係咪？其實唔係嘅。即係我同講，你諗自己有冇問題，自己有冇錯先。
11: 嗯，
13: 冇第一件事查我冇錯。
11: 嗯，
13: 即係樣嘢人哋唔啱，佢字錯咗啊嘛。嗱，即係好簡單，佢會成日大細草啊。
11: 係，
13: 其實佢啱曬，所有英文都啱曬、嗯，但係只不過開頭一定係大草噶嘛，成日都唔記得嘅。
11: 哦
13: ，comma 嗰啲唔會記得，即係 building for 嗰啲係錯，咁嗰啲其實小問題，我覺得小問題，我老婆覺得大問題。係，你有問題。係，
11: 嗯，
13: 點解你會做錯？即係。佢都九十几分啦，其实应该要一百分噶嘛，一分都唔可以俾人扣啊嘛。咁我就同佢讲，唉，咁都系嘅，老婆面前都系嘅。咁背后同佢讲，唉，做好啲啦，争咗少少，你有冇上个龙虎榜啊？即系你争咗少少赢，咁我咪咁教佢咯。即系我成日教，我要教柔啲嘅嘢咯。即系做人出去，即系出嚟揾食，要醒目噶嘛。俾啲同学嗰啲嘢，你少讲啲啦。你成日不停倾偈，咁佢一定嚼你噶啦，系咪？即系你唔好谂啦，老班主任佢试过坐大西洋啊，知边个坐大西洋？
11: 知
13: 特别安排一个位俾你。
11: 哎呀，哦、因为佢太多嘢讲。
13: 系啊，
11: 哦，
13: 咁我哋要守规矩噶嘛，咁唔系成绩唔好，成绩好啊，但系成绩好都守大西洋喎，点解你会咁嘅？
11: 即系其实阿翟峰兄，你好快就已经用一个好似同大人相处嘅态度讲啲人生道理俾佢知，而唔系当佢小朋友咁
13: 听。咁点解解释俾你听？因为佢中意睇韩剧啊，佢中意睇感情嘅嘢。
11: 吓，
13: 呢个
11: 咁细个睇韩剧，
13: 望住呢个衰人嚟嘅，呢个唔系好人，因为呃紧佢。佢已經問緊呢啲問題，
11: 係
13: 好緊張嘅時候，佢就會走埋去講翻，唉、哎，過咗未？過咗未？我唔好睇呢啲啦，要睇。咁佢好熱愛，咁我所以講好早已經同佢講一啲成熟啲嘅問題，係、哎、遲早都要講噶啦，早啲同佢講啦。咁啊，
11: 嗰啲男朋友啊，白馬王子啊，
13: 係啦係啦，
11: 咁細個已經講啦，要
13: 同佢傾下偈啦，傾下啦。爸爸，我諗我同佢講，等佢清楚啊，好啲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子，又再細一年佢仲慘啊！我走去做壞人之後。佢喊，
11: 系，即系你讲喺演出嗰阵，
13: 演出佢睇嘅我话，
11: 啊，
13: 点解你咁样？你咁衰啊，爸爸你，啊，我搵食啫女，咁戏里边一定有好人坏人，咁我咪做反派，我做坏人咯，咁做坏人要做尽佢噶嘛，咪导演会闹我噶嘛，咁我咪咁，哇，你真衰得好紧要，我好憎你啊咁样，
11: 系，
13: 咁转头就已经喊，我点解你做坏？哇！你唔一定要做好人噶，做坏人都好，我系揾食就系咁。
11: 你同你太太咧，嗱，因为嗱头先你都有略有所提及咧，就系太太系教嗰阵咧就系完美主义者，
13: 系啊，
11: 咁你啊希望松少少啦。好啦，你两个会唔会为住一啲教女嘅方式而会有一啲即系分歧，又或者点样化解呢啲分歧咧？
13: 冇嘅。
11: 哦，冇噶，
13: 因为我
11: 你行开
13: 嘛，有妥协、
11: 啊。哦，你妥协，
13: 因为我觉得佢对个女嘅时间多啲，佢、负责教功课。呢、這个衰女都系要教训噶。
11: 系，
13: 咁、我觉得佢聪明，但系佢反叛啊。咁佢阿妈定劳气，咁我只不过我觉得阿妈喂，可唔可以俾多啲少少耐性咧？即系冇一嚟就。一嚟就著嘅，咁但係唔好喺女面前講㗎嘛。我師奶同講，每一嚟著啊，俾少耐性，佢仲細啊，六歲。咁其實佢做緊嘅嘢已經係八九歲嘅嘢嚟㗎，即係好大個啲嘢嚟㗎。咁我其實算係幾好，我唔得。咁變咗有時我又冇嘅最後妥協囉。因為點解呢？嗱、我覺得我清楚呢件事同佢講清楚，家庭嘅嘢你負責。
11: 嗯。
13: 對外揾錢嘅嘢 我负责，咁我就到最后你决定。咁我觉得咁样我会和睦啲，
11: 嗯，
13: 即系我唔想我又有一个意见，佢有一个意见，咁变咗咪扎马咯，即系男人你扎唔到内马嘅，你对外嘅你对外你边有咁多时间做咁多嘢啊？即系我成日个即系讲嗰样嘢，咁佢负责对个女，咁佢一定有佢嘅原因嘅。咁但系我觉得完美都好嘅，
11: 嗯，
13: 即系某个程度都系好，因为我唔完美嘅人啊，我比较。即係鬆手啲嘅，咁但係問題鬆手其實對個小朋友唔好嘅，即係我教游水訓練運動員都係，我覺得鬆手係唔好，我都嚴格嘅，但係只不過我對女唔嚴啫嘛，點嚴啫？佢唔聽㗎，特別我啊，佢就將所有怒氣都發曬喺我身上，咁唔知你有冇感覺？
12: 咁又唔係，我覺得你係睇到阿太太做嚴嗰、那個，你自己褪翻落。我同你調翻轉嘅，
13: 你做嚴嗰、那個，
12: 我老婆就係唔鬧人嗰個咯，唔鬧得㗎，有陰影㗎，我就要行出嚟鬧咯，即係唔食飯就係我明明喺房入邊做緊嘢啊，聽到嗱你唔食飯嗰爸爸又出嚟鬧人㗎啦，咁我咪要出嚟扮做嗰場戲咯。哦，邊個唔食飯？哦你啊嘛食饭，跟住就行翻入去咯。
13: 我女唔系唔食饭，有食饭，不过嫌佢食得慢。
12: 系，
13: 咁我老婆就理噶啦嘛。咁即系你即系其实最好半钟头食完饭啦，你唔好喺度拖延症啦。即系呢样嘢，即系佢着火噶嘛。因为我就我讲快啲食啦，快啲食啦。你可唔可以讲少啲啊？一路食一路讲，你知唔知啊？我成日同佢讲。佢有時係話我食不言沉不語嘛，我食不言沉不語，食不言沉不語，唔好講啦，快啲食啦，即係成日為呢啲問題，唔知十個就九個小朋友都係啲。咁教女，我就覺得男人咧，可能教仔會惡好多嘅，
11: 嗯，
13: 但係教女咧，其實好難嘅，即係我會覺得我用柔啲，我會好啲咯，
11: 嗯，
13: 惡就留俾我老婆啦，
11: 係。
13: 因為都是好的，有些規矩好一點的，那我就很懷有政策啦，即
11: 是不是因米並重嘛，是
13: 不是因呢就多的規呢就我想不到很久、
11: 哦、
13: 最討厭是這件事，我真的不會，譬如昨天跟他為什麼今次起身我又沒有事的那些人，那我答應過他嘛，嗱就很小個說怕出現問題、啊、我跟他說嗱，無論怎麼吵我跟你怎麼吵，即係放落床，我都係兩父女，即係啲轉頭就冇事㗎喇。而緊記，無論發生任何事，我同你都係父女嚟嘅，都係兩父女。
12: 呢啲應該同廿幾歲嘅時候講㗎喎，
13: 轉頭冇事嘅，咁佢會記住，好似先我講，我哋兩父女嚟㗎。
12: 哎呀，好雪喎，
13: 轉頭冇事㗎，我不過我都會嬲嘅，不過都係嘅，你都講啱。我車都同我咁講，我兩父女嚟㗎。
12: 啊，我先我試下同饅頭咁講先，
13: 即係
12: 我父女嚟㗎。
13: 因為點解咧？我唔想將來有任何事，佢同我責罵，佢都老豆真係憎我一世，唔係。
12: 咁啊係。
13: 咁我講清楚，即係好細個已經話俾你，即係兩父女點會唔嘈啊？你嘈梗有，但係無論點嘈都係我同你兩父女嚟㗎嘛。嗯、即係轉頭爸爸都冇事，爸爸唔會。總之我唔會加害於你，我唔會嬲你一世嗰啲人囉，但你都唔可以嬲我一世囉。
11: 嗯。
13: 即係我成日好驚到我大咗之後呢，我唔知道我會有發生咩事囉，我好怒氣呀、啊、一鑊咁你青春期可能我責罵咁嬲一世咁，即係我又唔想咁樣。所以早呢打定針。
12: 係約法三章。
13: 無論點嘈我都係兩父女嚟嘅。
12: 係。
13: 即係呢樣嘢我都係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咁樣係好重要。我未同細哥講，細哥得幾個月。

0: 想問啦，嗱，即係生六年啦，六年左右啦，細女出現之後，你屋企有冇啲咩變化咧？
1: 冇變化，因為呢個係計劃性生育。
0: 但係即係譬如你同大女嘅相處啊，太太照顧大女同細女有冇分別咧？
1: 冇分別，當然個細唔會鬧佢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因為我哋嘅計劃性，因為我喺家庭會議先出現呢個小朋友，因為我有計劃生嘅，即係人工受孕啊，即係IVF 咁樣去做。咁開會同佢傾㗎嘛？
0: 開會啊，
1: 傾清楚。
0: 係嗱，我同你都係婦女嚟嘅，
1: 係婦女，但係開會咧，係咪想多咗個小朋友？佢要求要可唔可以生多一個？因為佢翻幼稚園嘅時候覺得好慘，我同我都係兄弟姊妹，點解我得一個？爸爸你可唔可以生多一個？我話考慮呀，考慮。咁我都同老婆商量啦，咁同佢開一次會議，會有啲會分薄你嗰啲嘢喎，咁佢冇問題，咁所以佢由細到大都冇 jealous 呢樣嘢，好奇怪，佢仲愛，佢幾愛個細妹嘅，即係佢覺得個妹係一個好玩嘅玩具嚟，咁佢返去咦喂，
0: 胡佢啊，
1: 咁佢覺得好緊，即係多咗個妹之後咧，咁某個程度，
0: 佢有冇改變咧？你叫咗呢個姐姐，
1: 佢會睇得個妹妹好緊嘅，即係佢覺得呢樣嘢我要保，即係佢某個程度佢要保護個細妹嘅，即係譬如有時話個細妹兩句，喂佢仲細啫，爸爸唔好咁樣講啦，媽話佢，哎佢仲細啫，唔好咁惡啊，媽咪，佢好細嘅啫，咁你我唔係咪早熟？
0: 你個仔會唔會咁樣同你講啊？兩個打交添啦，啲情
1: 冇呢樣嘢。
0: 啊，但我個大佬會喎。近期咧，即係都發生過一啲類似咁嘅事件，就類似係即係我其實講笑啫，同阿包包即係我細女，即係類似扮下嘢話佢嘅啫。咁啊，饅頭衝出嚟話。爸爸你唔好话佢得唔得啊？
1: 系啊，
0: 即系有呢啲噶。
2: 咁都有哥哥嘅，彪彪人都会行过去啦，唔好喊啦，冲凉啫嘛，唔使喊啊。
1: 系呢个有
2: 啦，即系呢啲咁样。
1: 我个女会同我妹讲，唔好喊啦，唔好喊啦，冇事噶，冇嘢噶，冇嘢噶，冇嘢。即系，但系我哋话佢，佢都讲，冇讲，爸爸佢好细啫，冇话啦咁。
0: 系，
1: 即系嗱，佢会
0: 即系有个姐姐嘅气度啊，
1: 可能天生。
0: 系，
1: 即系其实呢个我都系小朋友天生。咁你话我一样嘢，嗱，整体家庭有冇变化？有变化嘅，辛苦啲咯。
0: 系，你又要再跑多啲数啦。
1: 系噶，咁啊，而家好啲嘅，请咗多个姐姐。
0: 系，
1: 咁嗱，变咗一屋都系女人，得我个男人。
0: 系，
1: 我就更加
0: 湿滞啊，冇声出。系，
1: 真系投票输紧嘅，我哋吓唔使投噶啦。我系开定家庭会议都系最后都系我屈服嘅，一定系。咁第二，多咗个细路细妹之后咧，我覺得佢成長咗嘅，成熟咗。佢譬如我哋打咗翻去，喂爹爹，我唔行開，我睇緊媽咪喺廁所，我要睇實個細妹。
0: 嗯，
1: 係。佢真係會答我，我睇緊佢嘅，我睇緊佢嘅。我驚佢撲啊！喂，我你看實個細妹啊，你唔好亂嚟啊！你看實得啦，得我轉頭再打俾媽咪咧。佢有啲，琴晚先同我講，我睇緊個細妹啊，爸爸，我睇緊佢啊，睇緊我撳實佢啊咁。咁即係佢有呢啲嘢，大六歲就你記住啊！我女唔係講緊十幾歲，
0: 佢有冇幫手做其他嘢？即係譬如嗰啲掃風啊、換片啊嗰啲
1: 先有。
0: 換片有
1: 係嘢會，即係佢會幫手，因為媽媽，因為一定要有嗱，你嗰個小朋友兩姊妹感情好啲咧，其實某個程度佢要幫手，佢先有個投入感，有個代入感，就唔覺得妹妹嚟分薄佢。
0: 嗯，
1: 因為掃風有時我掃啦，咁佢掃唔到噶嘛，咁換片佢又幫嘅手，沖涼佢會第嘢。
0: 嗯，
1: 整修地下佢会拖地嘅，拉大地拖佢拖嘅。
0: 哎哟，
1: 毛巾所有嘢佢整，佢指定佢。
0: 系你叫佢做啊，定系佢自发去做咧？
1: 佢自发，
0: 嗯，
1: 好中意做嘢，抹嘢好中意，即系佢细妹。
0: 佢想参与嘅，
1: 参与，譬如冲完凉之后抹干净身，佢撩搞个细妹，撩个细妹，佢会做呢啲嘢咯。所以你问我多咗好唔好嘅，我就觉得对佢嚟讲好啦。咁我哋嘅家庭又嘈啲啦。歡樂啲啦，我所有嘢都會預個細妹啦，譬如坐車咁樣啦，我入面兩個卡士㗎嘛，喂你細妹喊緊你幫我搞掂嘅，啊妹妹唔好喊啦，爹爹前面就唔好喊啦，有咩問題就唔好喊啦，爹爹喺度，家姐喺度，冇事嘅，冇問題嘅，佢會有呢啲嘢，我會睇到一啲即係個環境會去咁樣，所以你問我係咪生多個好，我覺得生多個好㗎，
0: 吓
1: 幾時都係，
0: 你講。我哋讲你而家两个吓，我以为你话再生一个添。
1: 我比我后生啲，可以再生多个，冇分别。
0: 系，
1: 我觉得一个同两个，两个同三个系冇分别嘅。
0: 嗯，
1: 系，即系教方面，你问我，即系我觉得都系咁教啦，当教普通人一样啫嘛。大个即系只不过家姐咧就用成熟啲方法教啦，细女咁留到大啲先理啦。咁而家有时都妈咪已经开始教紧佢嘅。
0: 哦。
1: 喂喂喂，冇嘢啊！即係我覺得已經有 order 嘅命令，呢啲都係前期嘅開始嚟噶嘛。咁家姐而家就唔係啦，你所有嘢同埋一樣嘢嚇，做男人你真要企理嚇。
0: 嗯，
1: 因為小朋友是會吸曬你所有嘢。
0: 企你嘅意思係、
1: 你自己唔好瀨啡啦。係、當然冇有好多嘢唔可以做啦。係、少講粗口啦。啊自己要檢點，即係所有嘢都要檢點啦，因為個女兒會學曬。咁、我覺得身教好緊要，你自己做得正行得正企得正呢，佢冇聲出嘅。
0: 嗯，
1: 即是你自己都不願意做那樣東西，然後你叫他做呢，他不會睬你。
0: 嗯，你自己覺得作為一個爸爸，你最想教兩個女兒什麼呢？
1: 做人。
0: 嗯，
1: 我覺得最緊要你做一個好人。
0: 嗯。
1: 嗱，你工作不好叻，你某程度好高不緊要，你真的不要危害。
0: 嗯。
1: 即是出來做一個，即是做一個衰人。我覺得我生你出來你做一個衰人。
0: 嗯。
1: 第二，即是我覺得下，我不是因為我做父母，我覺得真的孝順父母。因為我會覺得即是有仔女之後你就會明白，爹地媽咪其實細個照顧你的時候真的好辛苦，有錢我媽媽。
0: 嗯。
1: 所以即是遺憾一下，即是我大女都見過我媽媽啦，咁早佢三歲嘅時候就佢就走咗啦，即係我媽媽。如果唔係，我都想見我細女見下你媽媽係點。即係我覺得係我會明一啲嘢囉。咁所以我覺得孝順父母呢樣嘢我覺得係應該要啦。即係有啲而家啲人覺得做咩要養父母，唔係要你養，係你都要，即係我覺得某程度 take care， 因為要照顧父母，照顧父母係光榮嘅事嚟㗎喎。但是而家可能個世代唔同，嘩呢兩條老嘢父女嗰啲仔女咁。
0: 嗯。
1: 即係我覺得咁有孝道㗎嘛，呢樣嘢真係緊要，孝順父母真係緊要。即係唔係話要任何嘢，即係你返嚟睇呀，孝順嗰兩字，孝同順兩嘢呀，順孝係一定嘅，順係陪伴。
0: 嗯。
1: 即係你有時返嚟睇下佢會好開心。咁我覺得希望個仔女係咁啦，同埋做好人呀、啊真係唔好危害社會。嘩如果唔係呢個嘢呢，即係我覺得在我嚟講係真係罪過嚟嘅，即係罪過就唔罪過。嘩你整隻魔鬼出嚟，真係我真係嬲死嘅。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囉。你話將來佢係咪做到好高成就呢，我真係覺得好自己嘅。即係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理想、或者冇得揀你嘅。即係我只不過爹哋就係培育你去行你要行嘅路囉。
0: 咁今日呢又講住咁多先。我哋仲有啲男人經、爸爸經呢就未講嘅。咁留返下個禮拜啦，就封氣啦，下個星期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意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与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并到访创新科技和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以及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返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6: 消防条例都提出了一些修订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7: 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法例？因为现在来说基本上就是个业主的责任来的，管理公司就没有一个法律责任的，他是有没有年检。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明显是管理公司的责任来的，所以我们觉得管理公司在这方面有法律责任。
8: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9: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0: 先教学创未来。
11: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发现到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卒之，你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9: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STEAM 教学创未来》，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啊，早晨啊！
15: 哇，你寻晚熬夜睇波嚟啊？
14: 做乜计啫？系就话有啲比赛朝早先开波，但系唔通真系喺 office 办公睇波咩？
15: 诶，世界杯有得听噶嘛？
16: 世界杯期间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特别环节，奇人将啲茶波经，咁就唔怕错过世界杯战况同资讯啦。
14: 正、啊，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就可以食住 T 听波经啦。
1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养狗的听众问萧叔叔咧，腊肠狗我哋英文点讲？腊肠狗咧，有啲人叫做 Wiener dogs 啦 ，W-I-E-N-E-R Wiener。即是真是腸的狗，但是個正確的名字串法就是 D-A-C-H-S-H-U-N D D-A-C-H-S-H-U-N D。 究竟這個字是怎麼讀呢？這個字呢本身是來自德文，少數不懂德文，但是英國人呢通常會怎麼讀呢？是 Dack Dack， 你當是 D-A-C-K 這麼讀 Dack Dack Dack， 跟著後面呢就很簡單一個 Sund Sund Sund 就得啦 ，S 音啦或者 SH 音都有人读嘅，咁咧就咁 Dachshund Dachshund， I've got a Dachshund Dachshund Dachshund。另外仲有一个读法咧就系 Dachshund Dachshund Da， 跟住 Shund 就 SH 音就可以啦。OK， 所以 Dachshund Dachshund Dachshund I've got a Dachshund Dachshund Dachshund， 或者 Dachshund Dachshund Dachshund 都得，或者 Dachshund Dachshund。亦都可以，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2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2: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
23: 总共做咗六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 所以終於有一日跑翻高啦，好開心嘅。
0: 佢係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教授。
23: 我自己走嘅路真係好坦白，好多時我覺得係有個無形之手帶住我行嘅。
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3: 咁啊，再次多谢阿黄泽峰啦，即系日日都有啲金句，同埋有啲嘢俾我哋代抽嘅。
24: 下星期仲有一集嘅，系啦，我哋一共四集。
3: 系啦，呢位即系有趣爸爸啊！咁我想讲咧，即系我都多得阿泽峰兄嘅教导同埋指导啊，我都有尝试将佢嗰句说话，即系喂一世人两父女嚟嘅，俾条生行下即系嗰啲咧。咁我又亦都多咗一啲嘢嘅，因为咧即系。兩個女嘛，咁少不免就譬如一哥兩兄弟或者我兩兄弟，即係以前細個都總會即係反面啊、打交啊、嘈冤巴閉啊、嘈到發即係大家又話我唔認你做阿哥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咁啊姊妹都一樣嘅，咁啊即係尤其是佢兩個有陣時講嗰啲唔知啲八卦嘢好，總之就呢樣嗰樣啦嚇，咁啊講講下又會突然之間鬧交嘅。咁我都係咁樣講嘅，其實我話嗱呢個地球上咧。就得你兩個係兩姊妹嚟嘅啫，即係我媽以前係咁講噶嘛，我哋走咗之後，地球上就得翻你同你細佬係兩兄弟噶啦，咁、
24: 哦、
3: 你哋咧感情唔好嘅話咧，你哋就自己食翻啦，咁啊如果你哋係好咧，有啲咩事咧就大家可以互相扶持，咁我而家都係咁同我啲女講噶，除咗我頭先嗰句話一世人兩父女之外。你哋都係一世人得兩姊妹嘅啫，咁所以有啲咩事嘅話呢，就唔該大家就盡快握手言和，如果唔係呢，第時就呢樣嗰樣啦，咁樣咁希望呢個意識呢可以慢慢呢就一路去引申落去啦。咁點解會想講呢件事呢，就因為當日呢其實呢我都係因為呢個原因而選擇生兩個
24: 喔、
3: 就因為一世人有多一個人或即係冇啦，我就封咗盤㗎啦，應該我估計啦。唔好咁啊！雖然我見到阿澤峰嗰陣咧，我見到阿澤峰嗰陣，我有啲聲虛。哎呀
24: ，never say never。
25: 哎呀，我都唔想笑，但真係好笑呢、這
3: 個。你都一哥，你都唔好笑啊！
24: 我都有啲 B B 嘢可以俾你㗎。
3: 我相信論鹹濕，你應該告白過我嘅一哥。你個人又年輕，
25: 論經濟條件你好過我嘅。論唔小心嚟講，佢都表表姐啊，
3: 精力又旺盛，又後生又靚仔。又事業又如日方中係咪我寧願恭喜你啦你都唔好笑喎、啊、的神
24: 所以我個 BB 車都未俾人㗎、哦、
3: 當日呢我又即係首先有啲長輩都會咁提醒啦咁當然我哋都有消化過啦又係喎、啊、即係好難講嘅人生嘅路係咪即係究竟我同阿饅頭媽究竟行幾耐即係喺個地球上會仲有幾耐冇人知嘅咁、但係如果有一個即係得一個嘅話呢可能佢就會要自己啃嘅多啲啦、即係我諗起我爸爸離開嘅時候即係都真係好在我細佬返咗嚟香港即係幫手打點。咁喺呢啲嘅人生嘅關口上面呢有兄弟姊妹撐住呢即係當然啦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咁即係兄弟姊妹嘅感情要好先得㗎。咁因為我媽嗰邊咧係一樣嘅，即係我媽有好多兄弟姊妹，我就見到佢哋，即係有陣時會同甘共苦啊，或者有啲咩大事嗰陣，大家就一定會集合嘅。咁呢樣嘢就令到我同阿饅頭媽講，我話啊，如果我哋可以嘅話，不如我哋就生多一個啦。咁啊，即係感恩咧，就即係遠以上啦。個原因都係。就係頭先講個陪伴囉、
25: 不過其實呢喺我嘅世界入面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嚟在座你哋兩個首先就屋企小朋友有兩個啦你哋自己有兄弟姊妹啦我係冇嘅。
3: 冇錯啦。
25: 我係低一個獨仔嘅啫。咁我老婆都係獨女嚟
3: 㗎。
25: 所以呢我哋兩個係冇兄弟姊妹呢件事嘅。咁但係呢我就想講有啲人就話哇有兄弟姊妹呢冇咁悶㗎開心啲㗎。我媽以前都有咁樣問過啊想唔想要小朋友細佬妹呀、咁樣其實好細個嘅時候依稀仲有啲印象佢又咁問我開頭呢
24: 我
25: 係
24: 姐姐多啲
25: 我記得呢我開頭嘅時候
3: 即係話其實啦老豆出嚟你咪真係想要啫
25: 咁而我喺嗰陣時呢我記得我細個係有一個嘅感覺唔使囉
3: 喔係呀我知你唔係如果有就好啦。
25: 係啦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有當然有諗過啊好但係後咪呢 我是不 OK 的，因为呢自我的表弟出世之后呢我就知道不 OK 的，原来是会那种呷醋呢不是那么小事，
3: 即是你想读大，
25: 若果我真的差两年的小朋友，我两岁我突然间多妹，咁或者多个细佬，咁可能咧我会觉得可接受，但系原来我慢慢大个咗，开始 over 三四岁咧，其实已经系另一样嘢嚟嘅。我唔知道你两个个细佬系争，
3: 我争两年嘅，
25: 你争两年，
24: 我都系争两年啊，同
25: 系啦，嗱咁样就好啲。
3: 咁啊，馒头包包都系争两年嘅，你嗰两个咧
24: 岁半咯，
25: 系啦。你一定
3: 係啦，高危啦，佢真係高危
25: 嚟啊！
3: 我其實
25: 係啦，你翻下車啊，
24: 歲歲都兩歲啦，
3: 大家冇車啊，
25: 翻下車啊，
3: 歲歲都兩，我屋企都仲有啲細路仔嘢，
25: 係啊，咁但係我記得咧嗰陣時，我就係個感覺唔係啊。一个冇人同我争、啊，喂，我屋企八十架四驱车，冇人同我争、啊，我出街玩，你哋锡晒我、啊，我唔会分薄咗阿爸妈，我开始有呢个观念，但系咧，我真系冇觉得话，诶、哎，自己一个好闷，嗱，可能一嚟阿妈，我哋成日都放工陪我啦，咁然之后我冇嘢做咧，就会睇下电视咧，我系一个好自娱嘅人嚟嘅，所以你问我如果我翻翻转头谂啊，会唔会想兄弟姐妹？可能我未有过啦，但我亦都唔冇话介意独仔咯，
3: 系，咁好啦，到到而家啦，即係 Hira 就一個啦，暫時一個啦，
25: 就唔同。
3: 咁你嘅諗法點咧？
25: 真係有少少轉變嘅，因為我會擔心就係我個小朋友咧，到我同我老婆老咗嘅時候咧，有冇照應咧？呢、這個係我覺得真係棘嘅。
3: 係，
25: 但係我已經問過個女啦。嗱、啊，阿女而家兩歲半啊嘛，其實咧我成日都同我老婆即係開始問起佢啲記憶啊，記咩以前細個啲嘢，其實係想聽下佢有冇胎前記憶啦。呢、這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傾下佢究竟點樣睇自己記憶有啲咩畫面啊？咁然之後我哋就開始試探，就問想唔想要brother and sister？
3: 係，
25: 佢就話 yes， 好細個嘅，講緊一歲嘅時候開始 eeeeee 嗰單字嘅時候，佢係想要嘅。
3: 係，
25: 哇！我上個禮拜問啦，
3: 係
25: 已經唔同咗啦，開始係 yes no， 然之後就開始講話唔要。扮開始岔開話題，你 feel 到佢唔想講呢個話題，抗拒。咁但係咧，我同我老婆都覺得其實好似生多個咧會好啲。嗱、
3: 嗯，
25: 經濟上係一個問題，
3: 係，
25: 但係生活上，我覺得咧有多個人一齊同佢玩咧，去成長咧，係、
3: 啊、
25: 另一個。
3: 因為有啲嘢咧做唔到嘅，即係我哋呢個爸爸媽媽嘅角色。譬如一老實講啊，即係雖然我先講嘅話，即係佢哋饅頭包包有陣時會鬥下嘴，但係咧。其實咧，我覺得佢哋嘅互相陪伴嘅時間嘅正啊，係多過反大太多啦。譬如我啱啱上個星期咧，我就星期日咧就帶咗佢哋一齊去散步啦。咁我同阿饅頭媽就由於有啲嘢想傾下偈，咁我就故意行前少少嘅。咁、但係當我哋一回望嗰陣咧，我發現佢兩個手牽手。跟住佢哋講下啲笑話，自己喺度笑啊！你時你追下我，我追下你，其實我好感動嘅。喺成個過程入面咧，我諗有80%嘅時間佢哋都喺度互相玩緊啊、傻笑啊，追逐著。當然咧有20%嘅時間，突然之間佢又話：，佢打我咁樣樣。咁但係呢個過程咧，我就我望翻轉頭，我都同我哋專登偷影佢哋兩個拖手啊，或者專登留後影下佢哋喺前面做啲傻嘢啊。咁我就同我阿饅頭媽講：，我話見到呢啲畫面咧，真係好感動啊！
25: 又等老師講啲你唔知嘅嘢咧。
3: 诶，好烦嗱！佢哋咧，我讲我嘛，我睇下系咪你想讲呢样嘢
25: 嗱，我
3: 佢哋好得意嘅，其嗱，譬如佢哋同一间学校啦，翻到学校当唔识嘅，喺其他人面前咧，佢哋会扮唔 friend 嘅，但系咧即系譬如屋企聚会啊，平时喺屋企，因为佢哋瞓碌架床噶嘛，佢哋晚晚讲嘢讲到。唔肯瞓觉嘅
25: 嗱呢个就系啦，我因为我有问过佢哋两个，有时候我都会问啲学生啊，你最好嘅朋友系边个啊咁，咁我记得咧，我有一次咧又系问佢哋同一个问题啊，最好嘅朋友系边个啊咁，跟住倾啦，我就问咁家姐系咪你最好朋友啊？佢话系，家姐都觉得系，阿妹系最好朋友。然之后话咁你两个咧，平时中意做啲咩？我哋中意咩都倾咯。嗱呢句说话其实系 sweet 噶，
3: 好 sweet 噶。
25: 我哋中意咩都倾咯，嗱咩都倾系好难嘅，你有几可揾到一个人可以咩都倾啊？
3: 咪就係咯，
25: 兩姊妹可以咩都傾，
3: 係，
25: 所以呢個我都覺得有姊妹或者係兄弟係好。
3: 咁你觀察到我兩個女
25: 咩？
3: 我兩個女佢哋平時啲關係點啊？我唔
25: 係真係幾好啊，真係幾好噶，好照顧。
3: 我幾驚，
25: 好照顧。
3: 所以我想點解戴戴頭盔先？佢哋會扮唔 friend 嘅。
25: 好照顧啊，好照顧，唔使驚。sweet 嘅。
3: 係咁啊，會唔會咁樣再三打動到啊？的神都可能會再。
25: 其實我已經會㗎啦，即係我都有諗過。
3: 係咪而家你因為未夠3個月唔講？
25: 咁 你而家咁讲啫，要音我啫。唔系，我真系就准备紧啦，筹备下啦，准备下个心力先啦。
3: 好啦，我哋又问一下啲过来人啦，一哥你。你觉得一加一是好事定坏事先？而家对你嚟讲，
24: 首先第一个标标人就
3: 是
24: 一个
3: 我知嘅系
24: surprise 啦、
3: 啊，我知
24: 系啦系啦。咁但我记得我同我老婆咧喺三。即決定要嘅時候，我就好快決定咗啦。咁佢都仲係15、16，因為本身咧我個底係中意小朋友，佢就一般嘅。咁、我已經有喺嗰、那個佢陀緊標標人嘅時候咧，已經有一個叫做間唔中放下風嘅，就問一下喂，咁不如既然生一個，就不如生兩個啦咁樣。因為喺我嘅立場咧，我覺得唔係一個絕對啊，但我覺得睇到一個少少嘅 tendency 嘅，即屋企有兄弟姊妹啲人咧。是比較懂得出咗嚟做嘢之後咧，比較懂得同人哋相處。
3: 咪的常 OK 啊，
24: 所以冇話 tendency 咯。
25: 係咯，我都諗，我都幾好啊
24: ，tendency 咯咁樣。咁但係即係咁，當然太太都話唔係啊，我都係獨女啊。咁我都幾好啊！我話嗱呢個
25: 嗱tendency 咯，又
24: 係嘛？嗱呢個咪就係我同你嘅分別咯。喂，但係咧，所以咧，佢話佢即係聽完呢個嘅說法之後咧，佢話佢後屘翻去自己有午夜夢回。佢同迪神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因為佢就係自己一個啦。佢話佢印象中咧，佢係覺得細個係孤獨嘅，因為即係外父外母當時就即係要忙碌於工作啦。咁就屋企就得工人姐姐同佢。咁但係佢話即工人姐姐你同佢玩嗰種又唔係好玩，然後佢話佢間唔中又會即係佢話佢成日就係、是、即細個嘅時候扮得意咧，就會行過去摸下即係我外母個肚，然後就話啊 B B B B 咁樣。咁當然即係細個時候呢即係老人家就話欸唔好亂講嘢咁樣。咁但係佢其實佢知道佢係想要兄弟姐妹，因為佢細個孤獨過。咁、所以即係後咪傾傾下嘅時候佢係覺得好啦咁即係負擔得到，或者我話咁都實負擔得到嘅，咁就不如試下兩個啦。咁就我哋就決定兩個呢都封盤啦，係啦。咁但係呢
25: 做乜避得咁快啫？
3: 唔係呢啲都要
24: 佢避咗三下
3: 嘅咯。我諗到出街嘅人會剪咗佢。
24: 咁跟住之後呢，但我覺得最大嘅感動，或者我而家有少少刻意去營造一樣嘢呢，就係、是、我由得佢哋嗌交。即係呢
3: 係
24: 啦係啦，即係例如啦，首先第一樣嘢
3: 都有佢哋鬧㗎。
24: 係啦，作為爸爸其中一個呢，我覺得幾開心嘅一樣嘢就係、是、當有兩個小朋友嘅時候呢，嗰啲下午茶時間啊，或者朝頭早瞓醒呢，你可以光明正大咁攤喺梳化繼續碌自己電話。因為佢兩個自己會玩煮飯仔㗎啦。但你幻想你得一個嘅時候呢，爸爸飲茶、哦、爸爸飲，爸爸過嚟陪我，咁你就一定係要同佢一齊玩㗎嘛。咁呢個喺爸爸嘅角度啦。其次就係咩呢，就係、是、好多時呢，因為我睇嗰啲即係小弟經常話我睇好多嗰啲育兒專家嗰啲片啦，咁佢話呢其中一個可能做父母好容易犯嘅錯，除咗一個叫做公平唔公平之外呢，就係、是、父母好容易就係插手干預咗小朋友之間嘅拗叫。即係例如你見到佢兩個喺度爭玩具嘅時候呢，
3: 冇爭冇爭，
24: 你先行過去，冇爭冇爭，邊個拎先，喔、哦、你拎先就你玩。咁其實你係提早干預咗佢兩個之間嘅 negotiation 嘅、即係因為小朋友有自己嘅嗰、那個談判方法㗎嘛，即係例如我攞兩個同你換得唔得，或者我哋即係當然唔鼓吹唔鼓勵啦，但係佢兩個打贏咗邊個拎嗰個玩具，其實都係佢哋談判之間嘅一個方法嚟㗎嘛。咁當然我而家保持我會喺隔離睇住，萬一去到真係喐手啦，我就會 stop。 但係早期佢哋嗌交，兩個爭嚟爭去，爭到我唔拎啦，唉算啦，咁呢我都會有佢哋爭嗌交，因為我覺得係佢哋學習點樣喺一個叫做社會兩個人之間嘅政治角力下得到自己最大嘅利益化。
25: 好、大意義，好大意義。
24: 所以我係覺得係要生兩個嘅。當然最大嘅優勢最大嘅優勢
25: 你咪理錯咩，
24: 都係我可以喺隔離撳電話睇佢兩個自己玩。
25: 唔係呢個樓令我有動力喎。
24: 係啊，呢、這個爭
25: 遠㗎，會㗎，係咪真係咁㗎？
3: 我就以前我就抵唔住頸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家和萬事興啦，同埋即係做兄弟姊妹就冇咁多大家互相計較啊，又呢樣嗰樣又嫉妒啊嗰樣嘢，咁所以呢我會阻止嘅。而家呢我就少啊，因為一嚟阻止唔到啦，二嚟呢我都開始觀察到佢哋嘅 pattern 嘅，其實最後令到佢哋和好嘅原因就係咩呢，都係因為孤獨。
24: 哦，系，
3: 因為你唔同我玩，哦、我唔睬你，
24: 聽
3: 日就佢哋自己是但會，
24: 我發現
3: 會演變到噶。
24: 我發現 Bill Bill 人咧，其實同我一樣噶，即係個妹或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就細佬啦，細嗰個喺度嘅時候咧，其實唔珍惜噶。 当嗰个细佬无啦啦有一日唔喺度啊，或者好似上个礼拜我咪话彪彪人即系水水翻咗福建先啦，佢日日问阿妹喺边啊，阿妹喺边啊，要同佢玩。我话阿妹喺度，你又同佢打交。阿妹唔喺度，阿妹唔喺度嘅时候，你又话挂住佢，唔知啊，跟住就走咗咁样。咁其实抵搵女，当冇咗嘅时候，你又会想念翻，即系有个兄弟姊妹嘅陪伴咯。
3: 系，咁啊，的神，
25: 我考虑噶，我考虑啊，你哋要加油啊！
3: 今晚最屘翻屋企咯，
24: 或者翻去同 Eva 讲，其实你仲有个姐姐。
3: 噔噔，
24: 你咪想要啊？
3: 一个，
24: 冇啦，
3: 一不离二，二不离，
24: 六六。

0: 倫嘅雙雙對對，一首我哋好喜歡嘅歌嚟㗎。咁啊雙雙對對即係
1: 共欣賞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
2: 喂，我啱啱諗到一個呢有兄弟姊妹嘅好處。
0: 我以為你話我啱啱
2: 想講有好戲呀。我想講呢有兄弟姊妹呢就係、是、當你拍拖分手嘅時候呢有人問啊。
0: 咦，但我係通常我細佬以前觀察到我呢，佢問我點啊出事啊，冇理啦咁樣。
2: 哦，唔係喎，我身邊嗰啲你會唔會

0: 嘅葉
1: 師傅。老婆又中唔中意啦，
0: 仲有三個喎。
1: 啊！佢个语气好似想喎，
2: 佢系想啊，
1: 佢想、
0: 啊。我老婆有提啊，
1: 我真系恭喜你。喂，你应该下封信咧，访问一下水水同埋阿彪彪人，想唔想多一个啊？
2: 我有代生，
0: 佢就系问咗，佢就系问咗阿水水，水水话要抵
1: 啊，系、哦、啊，
2: 恭喜你。
1: 等你哋好消息啊！
2: 系啦，
1: 唔好搞我啦，呢啲嘢啊，几日岁无谓搞啦。好啦，转头翻嚟咧，听下我哋啲家人嘅说话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并到访创新科技和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与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越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朝鲜，说希望朝中交流，朝着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青瓦台表示，政府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透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与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希望中方在这个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青瓦台官员又说，韩方不将习近平今次访问朝鲜解读为与朝中俄三国合作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84点，升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0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57美元，卖出4,40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

0: 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7: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8: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9: 逢星期日下午5:0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做公势咯噃。
11: 边有啫？
10: 怕喎，我好守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11: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10: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11: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10: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1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12: 飙飙飙飙飙飙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飙飙人 ，Action！
13: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飙飙人，咁啊，听日星期六朝头早咧，小弟同太太就会带阿飙飙人同水水去参与一个朋友个女嘅生日会噶。咁其实飙飙人咧本身都可能只系参与过一两次呢啲活动嘅啫，而且都系喺啲朋友屋企嗰度咧一齐玩下玩具啊，切下蛋糕咁样，都未试过真正参与一个嘅 birthday party 噶，即系嗰啲喺快餐店搞嗰啲啊，或者 playhouse 嗰啲咧，佢就未去过噶。不过呢一年翻咗学，幼稚园咧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同学仔嘅生日会，所以佢开始知道咩叫 birthday party。而且最近佢对于嗰首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咧非常之有兴趣，自己经常喺屋企咧开口埋口就系唱呢一首歌噶。咁唔知飙飙人又期唔期待听日嘅生日会咧？
14: Hello,
15: 我哋而家咧录音时间就系过几日咧就会去呢个嘅 birthday party 啦。
14: 系啊。
15: 开唔开心啊？
14: 开心。
15: 想唔想去啊？
14: 好。
15: 系啦，咁啊，话说呢个 birthday party 生日嘅嗰个妹妹咧，就系、是、爸爸嘅朋友个女嚟噶 ，Tom 叔叔。
14: 叔叔。
15: 你记唔记得边个 Tom 叔叔啊？
14: 我记冇眼镜嗰、那个。
15: 系就系、是、嗰个冇眼镜嗰个叔叔咯。
14: 系啊。
15: 你惊惊佢啊？
14: 系，我唔惊嗰个第一。
15: 咁但系点解你惊惊嗰个冇眼镜嘅叔叔咧？
14: 我要走翻屋企。
15: 要走翻屋企，唔紧要啦。咁我嗰日叫佢行远啲啦，好冇？
14: 好。
15: 咁但系 Tom 叔叔同 Andy 叔叔系爸爸中学时期嘅好朋友，咁所以咧佢哋大家都生咗小朋友，咁我哋一齐庆祝啦，好冇？
14: 好。
15: 水水去唔去生日会啊？
14: 好啊。
15: 好。
14: 唔好戴眼镜嗰个叔叔啊！
16: 系。
15: 你唔好怂恿你阿妹一齐惊，啲阿妹走咗咯。好啦，咁我哋今日系咪去搵生日礼物啊？
14: 系。
15: 搵唔搵到啊？
14: 搵唔到。
15: 睇唔啱系咪啊？
14: 系啊。
15: 咁我哋将屋企一啲未拆嘅嗰啲玩具，因为嗰时有好多人送嗰啲玩具俾你，我哋送俾芝芝妹妹好唔好？
14: 系 Andy 叔叔。
15: 你要送俾 Andy 叔叔啊？
14: 好。
15: 唔系，但唔系 Andy 叔叔生日啊嘛，系芝芝妹妹生日。咁你会唔会唱首歌俾芝芝妹妹啊
14: ？Happy to you。
15: 唔係 Happ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啊
1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15: 哦，咁你講一聲，芝芝妹妹生日快樂！
14: 芝芝妹妹生日快樂！芝芝妹妹去咗邊？
15: 芝芝妹妹去咗邊？你叫芝芝姐姐，你唔係叫芝芝妹妹，你講芝芝姐姐。
14: 芝芝姐姐，生日快樂！
16: 我是
15: 你叫人妹妹，她叫人姐姐，因為她在你個兩個中間。好啦，拜拜
14: 拜拜張家騰，
15: 拜拜張顯彤，
16: 拜阿彤，
15: 阿彤你走過來一點講，喂走過
14: 來阿彤，
15: 拜拜張顯彤
14: 阿彤，
15: 是啦是啦，只記得阿彤，
14: 拜拜。

0: 教之迪巴与 Hera。
1: 作戰失敗啦。
2: 是啊，昨天想著讓她去、我媽媽即是她婆婆家睡呢，失敗了。
1: 是啊， Hera， 昨天我們不是去婆婆家睡嗎？
3: 為
1: 什麼啊？
2: 是啊，原先呢好地地的，又去吃飯啦，又沖涼啦，跟住又玩啦，跟住仲瞌著咗添啊，飲咗支奶，點知佢起身跟住再玩就話婆婆你打俾媽咪啊，叫媽咪接我。
1: 昨日本來呢就歡天喜地諗住唉終於可以休息瞓一個好覺，唔使驚瞓覺俾人無影腳啦，咁點知唉冇啦，冇咗呢一個好消息㗎。
3: 妈咪
1: 平的，我要 hit 我呀 ，hit 我呀，好甜。冇错，今晚我哋瞓觉前佢就继续。系啦，我又可以讲嘢啦，因为咧，我哋琴日咧即系翻到嚟嘅时候咧，都担心啊，会唔会佢太精神啊？外母都话、啊、可能佢唔会咁早瞓噶啦，真系。
2: 系啊，又玩咗成两个钟啊。
1: 系啊，咁啊，最后搞两个钟咧，仲要系点啊？我哋而家咧讲嘢咧喺间房即系倾偈咧。
2: No talking，no talking。
1: 冇错啦，突然间咧佢就不停。
3: Okay。
2: 嗱、
1: 就系咁样啦，你完美示范啦。点解唔俾人讲嘢啫？不过算啦，既然阿女都想同我哋瞓，因为琴日咧我自己翻嚟屋企嘅时候谂，哎呀，阿女好似唔喺屋企，会唔会屋企好静啊？咁啊。
2: 是啊，我都有咁样諗啊，所以佢既然要婆婆打俾媽咪，媽咪 pick me up， 咁样咁我哋就 pick her up 啦。
1: 好囉 ,BB, 咁我哋而家慢慢同你瞓好冇？
3: Yes。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同大家讲。
3: 拜拜。

0: 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1: 以下的录音是在星期日的傍晚。喂，各位小朋友，你有做什么？
2: 温习。
1: 喂喂，咪住先，爸爸呢整了一个电台的宣传声带啊，俾你哋听下好唔好啊？
3: 朱小姐，你身为监制，对于电视剧有咁好的反应，你有冇嘢想解释？
4: 冇。
3: 咁成功的秘密是演员、导演、音乐定系赌水啊？
4: 我冇回应。
3: 咁拍摄的时候系咪好辛苦啊？
4: 我冇回应。
3: 喂，你是不是选择乜都唔系？
1: 我哋个样子比较笑嘅。
4: 我选择想手下留情先讲。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4: 手下留情。
1: 喂，系咪好正啊？几 dramatic， 系咪好有睇电影嗰啲感觉啊？大家觉得系咪啊？系咪啊？
5: 好奇怪啊！好浮夸啊，边个嚟嘅？
1: 诶，啲嘉宾嚟噶嘛，好吸引噶。我而家专登搞咗好耐，头先你冇听我房后搞咗成个钟头嘅咩？
5: 有啊，你霸住咗间房唔出嚟啊！
1: 咁你哋嗰只唔正啊？
5: 唔正啊，一啲都唔正啊，好夸张啊！
1: 喂喂喂喂喂，算啦，你哋都系唔识欣赏噶啦，我交翻俾香港电台的听众自己评价啦，多谢各位。以下是星期三晚上实况录音。喂，文林啊，啲蓝莓几好食，边个买噶？
6: 吓，你食咗我啲蓝莓啊？我噶。
1: 好甜啊，好食。
6: 你食咗几多啊？你做乜厚咗浸埋？你食咗几多啊？
1: 刘爸爸，我食剩几多啊？
5: 你十粒。
6: 吓，你食晒啊？
1: 未食晒，仲有啲黐咗牙喺个牙罅嗰度。
6: 我噶陪翻你啊！
1: 各位听众，欢迎进入馒头姐一家，多谢各位。Hello，Hello， 你系边个？
7: 拜，
1: 喂，嗱，首先咧要恭喜刘爸爸啊，你咪考完成婚试啦。
7: Yeah。
1: 咦，你个人而家个心情点啊
7: ？Yeah。
1: 你由琴日考完呢一个成婚试开始，至到嚟紧再考试，你中间会做咩啊？
7: 玩。
1: 好啦，咁首先咧，我哋喺度啊，头先咧喺节目当中咧，我已经表扬咗阿馒头妈，因为今次嘅成婚试啊，刘爸爸边个帮你温书噶？
7: 妈咪，
1: 你阿爸呢？
7: 你都冇，你完全冇做过任何嘢啊！
1: 因为咧，头先我喺节目当中都披露过啦，其实咧，即系教小朋友做功课啦，或者温习嘅嘢系不能够父母咧一齐去做噶，系要口震震地添。
7: 因为你知你教完之后都做错晒啊嘛。
1: 系啦，哎呀，啱啊，你真系讲得啱啊！就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教错晒，所以咧，我就将呢个重任啊交俾馒头妈啦。阿馒头妈，咦，你个样咁疲倦嘅？
7: 我瞓啦。
1: 可唔可以讲下你今次陪伴啊小公主温书嘅过程系点样样咧？
7: 咁爸爸都好乖嘅，都有好努力咁样温习啦。咁对我嚟讲就又再第三次读多次五年班。
1: 你学咗啲咩新知识啊？
7: 都系嗰啲知识，即系自己读咗一次，嗰次陪馒头又读咗一次。
5: 冇、
1: no. 啊。你不如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子？例如喺数学上你学咗啲咩咧？
7: 嗰啲分数嘅四则混合计算嘅分数啦。
1: 咩叫四则混合嘅分数啊？
7: 即系将啲分数又加减乘除 mix 埋一齐咁样咯。
1: 哇！人生系咪好充实啊？
7: 都系嘅，咁当然都多咗时间同包包一齐，都系好 enjoy 嘅。
1: 系啊，我而家今次啊，完全啊系100% 啊，好有诚意咁表扬你噶，多谢你嘅努力啊，同埋系一定有回报嘅。你拍咗卷未啊？
7: 拍咗啊！
1: 啲成绩点啊
7: ？OK。
1: OK 啊！哇，掂啊！真系多得你啊，馒头妈，仲有两次成婚事，你继续努力啦。我会继续负责揸车啊，提供食品啊，带你哋去食嘢咁样好唔好啊？
7: 你个样假咗啲，
5: 系啊，
8: 系啊，
7: 仲要翻嚟食咗我啲蓝莓。
1: 唔好咁耿耿于怀啦，做人慷慨啲，唉。好啊，既然啊刘包包啊，你啊考成婚试用得咁努力啦，又馒头妈又话到啊，啲嘢又几咁深入性啦，你而家求其出几条题目嚟考下我啦。
5: 常识。
1: 好，你嚟啊。
5: 中国有几多条主要嘅河流？
1: 有冇得拣噶？
5: 冇啊。
1: 冇得拣。
5: 好容易啫嘛。
1: 吓、啊，好容易。三条，系咪啊？刘馒头三条系嘛？
5: 系啊。
1: 耶、yeah。
5: 边三条啊？
1: 哦，长江、黄河、 珠江。
5: 咁
1: 啱唔啱先咧？你讲啱啦。
5: 啱啊。啱。
1: 啊。
5: 咁入面最长嘅河系边条啊？
1: 梗系长江啦，最长啊嘛。
5: 啱。
1: Yeah。
5: 咁珠江系由边几条河组成嘅？
1: 珠江咧就有桥牌。
5: 你又乱讲嘢，你成日都乱讲嘢。
1: 我知啊，有东江，因为有东江水。有东江就有西江，有冇东西江？
5: 你自己讲埋先。
1: 冇啦，就系两条咯。
5: 三条啊。
1: 吓、
5: 啊，春春。
1: 仲有一条冇南江嘅北江，有冇北江？
5: 有。
1: 有即系东西北，系咪啊？
5: 诶。
1: 耶！我又答啱啦，五年班嘅常识啊。
5: 咁中国有几多个自治区？你讲晒出嚟啊？
1: 有几多个噶？
5: 我问你，而家自己答啊。
1: 你真系要学噶？你识唔识噶？刘馒头。
5: 识啊。
1: 你又识英文问题吗？
5: 我梗系识啦，我读咗咁多次。
1: 我都系选择唔答啦，嗱，唔系有应该
2: 选择唔答，佢一定要答。
1: 诶咩啊嘛？西藏自治区系咪新疆自治区，跟住好似仲有唔知四川定云南嗰边。
5: 咩啊？我知人咩？
1: 广西自治区系咪啊？
5: 你都未答晒。
1: 唔识啊。
5: 仲有内蒙古啊。
1: 你知唔知内蒙古喺边啊？
5: 中国嘅北面咯。
1: 即系咩啊？西藏、新疆、内蒙、广西。在哪里啊？
5: 是零下。
1: 零下？零下几多度啊？
5: 不是有蠢啊。
1: 哦，零下自治区嘛，哎，不好意思啊，是哎。喂，好啦，咁今日呢这个时事常识问答比赛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都 OK 啊，起码答一半啦，是吧？咁即是我同你溫都得啦，下次。
5: 不可以啊，即是下次有新嘅范围咪仲蠢囉。咪你会溫溫喺下瞓着或者玩电话。
1: 我哋今日咧，我哋唔同你即系辩驳咁多。今日主要喺呢一集咧，就系为咗表扬阿馒头妈噶，嘿，真系辛苦你啊，劳苦功高啊！
6: 我啲男妹咧，
1: 诶，呢啲小问题啦，仲有两次成婚试交晒俾你噶咯，
6: 有咩表示啊？你未讲，
1: 诶，嫁得好个女，你都开心噶嘛？不值个话，哇！世上只有妈妈好啊，我都话噶啦。多谢大家嘅指导同埋手下留情啊！准备1、2、3。
8: 馒头包包提醒你，
5: 记住阿徐好蠢嘅，
2: 系佢好似学完啲嘢都唔记得，同埋佢所有嘢都唔识嘅。
1: 我都答到三条啊，我答到东江、西江同埋北江啊，系咪啊？
2: 乱撞嘅，
5: 嗰啲好容易啫，嗰啲好容易
1: 嘅。系，多谢馒头妈，加油啊，加油啊！
6: 礼物
1: ，fighting！ 多谢接受访问，
8: 多谢。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两蚊两折唔会推行每月240程嘅限程方案。舒玉涵表示，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同埋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唔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到二国事访问朝鲜。跟住系详尽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两蚊两折乘车优惠不会推行每月240程嘅限程方案。孙玉涵表示，数据显示，乘车超过240程嘅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但当中20%为合资格残疾人士。他说，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元，并不划算。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陈乐谦报道。
2: 两蚊两折乘车优惠已经在今年的4月3日实施，而每月240程为上限的安排原定出年落实。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有残疾人士对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需要比一般人转多次车才可以到达同样的目的地，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政府审视了最新数据，由去年5月到今年4月搭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中可谓微不足道。不过在450人中，大约20%为合资格残疾人士，反映他们需要较多车程。如果实施限程方案，会影响部分残疾人士出行，包括复诊和接受康复服务等，亦都可能会增加长者的心理负担。孙玉涵又说，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欢迎，认为政府从善如流。
3: 政府从善如流是好，因为过往都是的，因为两蚊两折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些老人家来讲。但如果你说要计埋次数，有些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以上长者，他们很多都会有少少担心的。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过条数，他可以的话，我觉得就用这个方法，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他们真的会可能要转车多一点，我想都不想加重他们负担，不想他们真的成日都牵挂究竟做不到240啊，会不会怎样啊，我觉得简单一点能够做得到那就好事啦。
2: 另外劳福局表示，两蚊两折由今年4月3日实施至今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林汉山乌兹别克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在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的陪同下参观园区设施。他见证园区和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李家超说，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和顶尖的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项目，全力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 捷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而香港企业亦都可以善用乌兹别克的庞大人才库和产业优势。相信有关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中午出席中国驻乌兹别克特命全权大使于俊所设的交流聚餐，他下午参观乌兹别克伊斯兰文明中心。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积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期望香港和乌兹别克进一步加强文化艺术、人民交流和博物馆合作，深化两地友谊。李家超其后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的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他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资本市场联通、基建融资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奠定坚实基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家超总结访问行程的时候就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成功推动八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今次访问总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李家超同代表团夜晚离开乌兹别克，星期六下午返抵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棠又指，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陈晓庆报道。
5: 上任一个多月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绍棠朝早会见传媒，讲解未来的工作方向。翟绍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当中包括研究修改现行的竞争条例，将目前属于民事性质的法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
6: 其中一个我们可能会要去考虑的就是刑事法。我有跟特首联络过，有些当然他会有他们的政府的指示给我们，觉得应该是怎样，希望在各方面可以做得好一点。至于是不是7年，是不是其他呢，这个当然我们再可以简单去諗下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我哋覺得係一個幾可行嘅方向嚟嘅。
5: 翟少棠話，目標係喺9至10月完成草擬不同嘅修例方案。
6: 當然9月、10月係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我哋自己唔係一個死線，但係我哋自己一個 target 一個目標，我哋係希望我哋基本上 ready 嘅。作為委員會嘅報告出咗嘅時候，我哋就希望可以盡快咧，我哋就可以去完善我哋嗰個建議。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喺今個立法年度之內咧，其實我哋已經可以將嗰個修例嘅建議咧，就今個立法年度之內就希望可以提交。咁所以嗰個都係一個挑戰嚟嘅，時間都比較敏嘅。
5: 另外，翟少棠提到，競委會嚟緊會再針對油價問題進行研究，以了解是否有反競爭行為出現。而為了增加競委會工作透明度，7月開始競委會會議會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會讓公眾參與旁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應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邀請，將於下星期一至2日國事訪問朝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进展。卢晓山报道。
7: 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发展。
8: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7: 习近平上次到访平壤是2019年6月20号至21号，今次亦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问北京，出席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分别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同金正恩会面，他早前表示同金正恩关系良好，愿意再次同对方会晤。韩联社上个月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同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已经抵达平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朝鲜，说希望朝中交流朝住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青瓦台表示，政府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且透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与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希望中方在这个议题上面发挥建设性作用。青瓦台官员又说，韩方不会将习近平今次访问朝鲜解读为与朝中俄三国合作有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意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人系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且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之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开会审议。有议员问及会不会考虑让有条件的地盘设吸烟区，劳工处表明做法会造成灰色地带，并且带来管理困难，会先从严处理。亦有议员关注条例的豁免范围会不会造成公众混淆，处方解释豁免主要针对进行家居工程的住户，理念简单易明。李俊杰报道。
9: 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首次会议，议员普遍支持修例，主要是就法例的细节提问。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在有条件的地盘设吸烟区？
10: 咁如果有条件的承建商佢喺地盘入边设置一个合法嘅又安全嘅吸烟区，又方便啲入边啲即系吸烟嘅工人喺度吸烟咧，点解唔可以度获得豁免呢？
9: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回应，在本港的工作环境不能够吸烟是常态，只是有个别行业因为操作和历史原因令到部分不吸烟的工作人员要忍受二手烟，希望今次修例可以转变相关的文化。
11: 一旦我们开了一道门出来、哦、原来地盘里面其实你都吃得烟的，你守规矩就吃得的了。我们相信呢在那个信息和在那个规管的 力度上面咧，会造成好多灰色地带。对个地盘嘅管理人员咧，佢都好艰难嘅。佢到时咧去处理个工人，佢究竟系距离佢嗰个佢指明嘅嗰个所谓吸烟区几近几远，佢叫做可以食得烟啊。佢好多管理上边嘅工作要处理，喺我哋执法上边都会多咗好多模糊嘅地带。
9: 亦有部分议员关注条例嘅豁免范围会否造成公众混淆。许泽森解释相关理念简单易明，
11: 若果那个是他的平时生活的住所室内的范围，不会因为他的住所里面他找人进来做工程，又或者个住所的外边做紧嗰啲楼宇维修，搭咗个棚架嘅工程，咁唔会因为我哋呢条法例推行咗之后咧，佢变咗做唔食得烟。
9: 亦有议员问到，承建商采取咩步骤以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先算合理？许泽森话，署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带火机同烟入地盘。巡查地盘隐蔽角落同埋调整监测镜头等。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一名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晚上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今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嘅巴士上边，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旺角警区刑事部人员根据情报分析和经深入调查之后，迅速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该名男子在案发之后怀疑即刻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该名男子。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暂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之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当中包括5名现役和已退役的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搜获的现金财物折合大约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由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的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的不法收益，介乎2亿3000万元至到3亿2000万澳门元。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2: 司警朝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3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天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
13: 上述犯罪集团由于有执法人员的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为了规避警方的执法，涉案的执法人员每当他们收到一些巡查的消息，或者有案件涉及涉案的桑拿场所或者相关人士，他们会透过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系，并且会想办法去拆解有关的犯罪事实。
12: 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5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 警方對有現役警員涉案表示震驚和痛心，會配合司警和檢察院的調查工作。涉案警員已經被停職和要接受紀律程序。司警都高度關注有退休人員涉案，重申絕對不容忍任何違法行為，定必嚴肅依法處理。香港電台駐澳門記者鄭月明報導。
1: 黎巴嫩真主黨拒絕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達成的停火協議，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說已經跟真主黨方面接觸。梁正滔報導。
14: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又说美国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透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会晤，商讨结束战事。张曼贤报道。
15: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回应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说很高兴他们正在对话，并商讨会面一事，认为两人举行会晤将是件好事，但他同时表示双方都必须作出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两蚊两折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朱玉涵表示，方案每年节省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不划算。李家超中亚访问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美股初段向下，美国上个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投资者关注联储局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再次收紧。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22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6点，跌77点。美国五月的非农业新增职位有17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的85000个。四月的新增职位亦都大幅向上修订为179000个。五月政府部门的职位增加52000个，制造业的职位就增加7000个，远超市场预期。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合乎预期。港股连跌三个交易日，恒生指数跌穿25000点大关，一度跌超过32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1.15%，创超过两个月的收市新低。主板成交额升至3428亿元，较上日急升近27%。科技指数就挫近2%，收报4888点，跌幅1.75%。晶片股急挫，中芯和华虹半导体都跌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重磅金融股受压，汇控和友邦跌超过3%，内银股就逆市做好，个别内需股的沽压较大。三隻新股就个别发展，大金重工收市较招股价冇起跌，天神生物就升超过37%，龙峰集团跌近46%。总结成个星期，恒指累计跌近0.9%，科指就微升不足0.1%。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8: 港股走勢受幾方面影響嘅，第一內地自己個市都做得好，講緊創業板咁樣，咁早兩日先創咗歷史高位，調翻轉頭咧就令至到嗰啲嘅北水方面，尤其是深圳嗰邊嚟咧就嚟唔到，咁一路 keep 住都係得上海嚟嘅，就係好經常咧見到咧有資金淨流出嘅情況。第二方面 SpaceX 依家係上市咁啊集緊資咁樣，亦都扯走咗好多嘅資金，亦都對於港股方面嚟講會有個壓力。港股收咗喺24961。點呢啲位置，坦白講我都冇諗到咁差嘅，其實我諗住今個禮拜可能會有反彈，咁但係最終結果啦，當然其實都係跌。如果未來個星期咧，基本面若然冇乜特別改變咧，因為本身 SpaceX 都要禮拜尾會上市，資金幾時流翻出個 market 咧？依家暫時嚟講都比較難講，咁所以嚟緊呢個禮拜可能港股唔會有好多上升動力。短期可能24700点會有啲支持啦，咁但係上邊去到大概26000嘅話，咁阻力又會好大，變咗嚟講可能都係呢個窄幅上落為主。
19: 咁咩因素有機會即係帶動港股可能即係扭轉現時個局面咧？
18: 內地經濟數據方面嚟講，睇下會唔會有機會改善翻啲啦嚇。如果經濟數據嚟緊都有呢個通脹數據啊嗰啲要出噶嘛，咁如果通脹數據方面或者個 PPI 方面講緊係可以反彈翻上嚟嘅咁樣，咁俾市場個感覺就係、講緊嗰個嘅經濟環境可能喺個內需上邊開始有啲改善，咁呢啲會有啲幫助啦。
17: 國務院發布指導意見，加強監管，防範風險。促進私募投資基金高質量發展，嚴格禁止私募基金違規從事借貸、明股實債等的行為。中國證監會說高度重視私募基金的關係。

0: 犯罪案件的司法文件，出台规范私募基金对赌协议制度安排，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用自用、利益输送、资金违法跨境流动以及私募基金参与非法集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意见又提出重点支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基金及创投基金，以及整合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基金。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指导意见答记者问，表示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监管工作，持续加大对私募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从2023年至到今年第一季，对1805间私募基金管理人同相关主体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对97间进行行政处罚，将86条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共注销5400多间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发言人说，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积极会同宏观政策部门、国资同行业主管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同公安机关、地方政府等，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合力推动各项任务工作落地见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7.94， 按星期升 0.31%， 再创超过两年半的新高，今年以来累计升 9.6%， 较去年五月的低位回升近17%。中原地产说，中美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地缘政治紧张气氛缓和，用家和投资者积极入市，整体成交畅旺，楼价的升势严重。至于本地发展商就继续趁市况畅旺去推盘，不过近期就集中推售豪宅，有楼盘单日沽出40伙，套现超过20亿元，创年内单日新高。有分析认为，一般市场的全新盘可能要到8月、9月才会有较多应市，又估计下半年的市况可能会较上半年更好。由李义琴报道。
2: 楼市气氛持续活跃，发展商积极推盘。新世界发展在九龙塘玫瑰街的项目首批65伙招标，单日卖出40伙，套现近23亿元，预计是今年新盘单日套现额新高，据报平均的尺价近40000元。长实亦都计划下个星期招标出售中半山坡老道豪宅的项目。香港置业研究部董事黄品大话，数据显示本港银行存款增加、高端金融业的表现不错等，都利好豪宅市场。黄品大表示，近期较多豪宅新盘，而一般市场的全新盘预计在8、9月才会较多应市。
3: 预定的时间是上年去预定的嘛，是不是？想着市场都不会可能是那么快，出来的个效果就没想过盘可以买得那么快。即係比較係民生啲嘅，就要等一等。就應該睇翻就8、9月啊嘅時候咧，都會多翻少少嘅。咁但係個問題咧，都係按翻佢哋發展商自己嗰個意願咯，即係睇會唔會攞出嚟賣咁。
2: 黃品帝提到，一手樓暢旺亦都有利帶動同區二手市場，尤其留意到新進十大二手屋苑嘅流通率更加高，反映買家更鍾情樓齡相對新嘅二手樓。他认为下半年的楼市可能会比上半年好，因为租金持续创新高，部分的买家买入单位收租，加上有买家趁市况好转换楼，都利好市况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67点，跌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跌7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有3428亿元。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6，跌8.4；中芯国际75.65，跌5.85；腾讯控股453.2，跌5.8。友邦保险74元，跌2.7；阿里巴巴122.4，跌1.1；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联想集团24.88，跌1.2；长飞光纤光缆239.2，跌11.6。美元

0: 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1， 瑞士法郎 0.794，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港金报 41,685 蚊，比上日收市升35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 4,351.56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1.5， 无升跌。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教育资源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合约救生员，教育局招聘，教育心理服务范畴兼职教育心理学家，行政助理，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育研究助理，资讯科技资源助理。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助理工程督察。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9: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10: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
8: 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你出年玩唔玩啊？
9: 都会玩下嘅。
11: 好啊，好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是6月5号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现在室外是29度湿度是 70%。咁星期五晚通常都有警告嘅，今晚咧系雷暴警告，咁咧就有效嘅时间咧到明朝早嘅1点啊，大家可能要带翻把遮咁啊。咁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舞台嘅的世界，咁我系海琳啦，同埋咧有我拍档唐子斌，跟住咧我哋今晚咧请咗个嘉宾，嘉宾咧
1: 劲咯劲咯，
0: 点读咧个名？不如找你 Benson 来读，我怕读错这个怎么读
1: 啊？阮云俊导演，
0: 阮云俊导演。那为什么我们会讲舞台剧呢？就因为 Curtis 就是一个舞台剧导演来的。Benson 你看不看舞台剧？
1: 我都挺喜欢看舞台剧的，其实。
0: 是吗？
1: 你呢，你看不看？
0: 我看舞台剧，同埋我细个嗰阵系即系我有睇啲漫画啊嗰啲，系觉得哇，即系舞台剧系一个即系演技嘅高峰嚟嘅，即係好似即係同埋我細個會睇嗰啲咩羅蘭士奧利花啊，
1: 冇出賣年紀啦。
0: 嗰啲即係通常以前咧喺外國一講譬如話漫畫或者乜嘢咧，一講舞台劇演員通常手上面一定揸住個骷髏頭骨㗎。
1: 嗯，
0: 你知唔知點解啊？
1: 點解啊？
0: 因為 Hamlet 啊，即係永遠即係覺得，咦？我唔知道即係中文嘅舞台劇係點樣啦，但係英語嘅舞台劇通常都係沙劇。
1: 嗯，
0: 咁沙劇入邊一定都係哈姆雷特。
1: 嗯，
0: 咁哈姆雷特就一定係講緊 Poor Yorick 嗰場，就一定係揸住個骷髏頭骨，係啦。Curtis， 你有冇研究鑽研過呢個哈姆雷特啊？
2: 哈姆雷特。都真係一個好鍾意嘅劇本嚟嘅，咁因為我戲劇學院畢業，所以讀書嘅時候呢都一定要睇，一定要背嗰一段 to be or not to be 嘅嗰一段獨白嘅。
1: 嗯，
2: 係啊，
1: 即刻好文青喎。
0: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係啊，咁係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嘅呢？即係我哋一般嚟講都覺得舞台劇好似難啲，係咪？因為要即係感覺上，因為要即興啦。
1: 嗯。
0: 二來
1: 唔可以出錯喎，你電影都可以展示，可以後製啊。你舞台劇真係一次性嘅啫。
0: 係咯。有冇覺得好大壓力嘅？
2: 有嘅，係好大壓力嘅。但係我覺得劇場最吸引我嘅位置就係呢一種現場性，即係每一晚雖然排好咗好多嘢，但係同觀眾嘅交流，你嗰晚有機會會出錯，需要補救，或者嗰晚你覺得演得好好，觀眾好多掌聲，呢啲都係對我嚟講每一晚嘅一種唔同嘅，有俾到我好多腎上腺素嘅一種體驗。
0: 咁你係點樣開始变成一个舞台劇嘅演员，跟住后来变成一个导演，跟住变成一个系咪形态指导啊？
2: 形体指导啦，导演、演员、劇場構作我而家都有做嘅。
0: 劇場構作系乜嘢？
2: 劇場構作呢，简单啲嚟讲呢，就系一个会帮助导演或者編劇去创作嘅一个帮手嚟嘅。咁例如
1: 即系灵感泉源嚟
2: 嘅
1: 呢，
2: 类似，或者我将artist 有嘅创作泉源拗出嚟，呢个就系劇場構作嘅功
0: 能。譬如我一个artist， 跟住我去睇呢一个某一个角色，例如哈姆雷特咁样，我大概觉得我自己好似想咁样，但我又唔系好知，跟住你就帮我咁样。
2: 可以系，亦都可以系帮演员嘅戏剧指导都有嘅。咁因为例如如果编剧咁样啦，佢可能开始想写一个剧本，佢有一个谂法，有一个念头，但佢未好清楚知道佢需要写啲乜嘢。咁戏剧构作或者剧场构作嘅功用咧，就系、是。問佢問題啦，同佢傾偈啦，幫佢俾一啲 structure 方法，佢慢慢令到佢嘅作品成型。
1: 嗯，
0: 因為舞台劇嘅劇本可能同電影或者第啲嘅第一啲 version 嘅劇本係有少少唔同㗎嘛。
2: 嗯，都會唔同嘅，因為舞台劇呢係比較 即係大家都會講 dramatic 啲嘅，即係嗰啲場景啦、關係啦，有陣時其實會比日常生活冇咁生活化嘅，可能會再我哋叫做 heighten， 即係可能提高啲嘅，張力會大啲嘅。咁呢個寫法都會好唔同。
0: 有啲人咁阿 Benson， 你通常會睇啲邊啲舞台劇？
1: 我全部都睇㗎，
0: 係咪？
1: 係啊。有明星冇明星我都睇，
0: 系嘛？你
1: 有明星嗰啲场就大啲咯，如果冇明星嘅，通常就可能系黑盒啊，一啲细啲嘅场。
0: 你最
1: 甚至乎我睇过一个系就咁读剧本嘅，读剧本嗰啲都好好睇嘅，其实即系就咁坐喺度读剧本啊，你会 feel 到个戏剧张力好犀利
0: 嘅。读好嘅演员嘅话，点样都好睇系嘛？
2: 绝对系好嘅演员，好嘅剧本，真系从阅读嗰个文字。佢自己聲線嘅處理、情感嘅細膩嘅表達，可能就咁坐喺度望住一個劇本咁樣讀向觀眾咧，觀眾都好容易感受到戲劇嘅張力喺邊度。
1: 咁你係咪讀書嘅時候已經想做一個舞台劇嘅演員，定係讀書嘅時候已經諗住我要做導演，我要做一啲？
0: 係咪讀書嗰陣就攞住嗰本咩演員的自我修養？
2: 唔係嘅，但係都有一個幾有趣嘅經歷嘅。我係中學開始就接觸音樂劇嘅，咁因為我哋中學咧有一個兩年一度嘅英語音樂劇，
1: 即係羅密歐與朱麗葉，
2: 類似啦，有做沙劇嘅，有做第十二夜，有做威尼斯商人咁啊。咁我原本第一年咧就冇諗住參加嘅，咁我哋嗰陣時中學有一個才藝表演咁啊，咁我嗰陣時識打少少功夫，咁我又打啲功夫啊，跳下呼啦圈啊，即係做下啲搞笑嘢咁樣，點知咧就俾嗰、那個都是戲劇老師嚟，亦都是音樂劇的導演，就揀咗我入去做其中一個小角色。咁啊，一路做一路做，又飾演過主角，亦都有開始每一次每一屆嘅音樂劇都有參加。咁慢慢慢慢就開始咗。
1: 咁你覺得做演員係個成就感大啲啊，定係做導演，定係做頭先嗰啲另外一啲崗位咧？
2: 我覺得每一個崗位的成就感是很不同，演員的成就感呢，即是都不會講大話，真的在舞台上有一盞射燈打落你度，完曬所有嘢之後得到觀眾的掌聲，這個認同是很鼓舞到自己的。那導演不同一點呢，就是你看著一起奮鬥一起工作的那些演員最後在台上得到掌聲，那個鼓舞是來自這個恩惠。
0: 你覺得同在舞台劇的演技和在電影和電視劇有什麼分別？
2: 我自己就比較少涉獵電影或者拍嘢嘅，咁但係喺鏡頭面前呢，其實表情同埋表達呢，我相信要更加細膩啦，我哋會叫做 subtle， 即係要細但係要明顯嘅，都會 feel 到。但係
0: 即係舞台劇冇可能做啲咩微表情咁樣㗎嘛。
2: 係啦，難啲啦。
1: 最後嗰排觀眾一定睇唔到
2: 呢個表情。咁所以變相舞台劇就其實相反啦，即係成個身體嘅表達啦，聲線嘅表達都好唔同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例如黑盒劇場冇咪嘅，演員嘅聲線表達呢唔能夠好似平時而家對話對住一個咪咁樣可以咁細嘅。咁
0: 有啲人話舞台劇就係耐力賽係咪？
2: 耐力賽呀、
0: 啊。譬如話你有啲頭星期六你要做兩場㗎嘛。
2: 係。
0: 咁其實係咪個體力嘅要求都會高啦？
2: 絕對係，絕對係。我今日就係呢個禮拜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仲讀緊呢一個碩士學位，咁我就十點到五點就上堂，夜完咗之後就趕去排戲，咁到而家咁樣就做訪問，即係好多時候都個排練嘅 schedule 都已經可能會係好 full。咁我自己鍾意而家鍾意嘅戲劇都係比較偏向身體向啦、形體向嘅表達啦。咁我同演員去工作嘅時候，除咗排戲以外，我哋都會花好多嘅時間去做身體嘅訓練，同戲劇有關嘅身體鍛鍊都會一齊去 develop 嘅。
0: 你最近做緊嗰出叫 Ellie My Love 係嘛？
2: 係，我哋排練緊一個重演。
0: Ellie My Love 係一個點樣嘅故仔嚟㗎？
2: Ellie My Love 是一個，首先它是一個改編的作品，它原本是一個陳浩基推理小說短篇的， 十一頁紙嘅一個短篇嚟嘅。
3: 但點解會揀一個陳浩基嘅推理小説，仲要係十一頁紙嘅？
1: 佢近年都幾紅嘅喎，好多舞台劇都改編佢嘅推理小説。
2: 係1367啊，我記得而家有嘅，其中都係因為其實係源自於一個劇團啦，就係而家工作緊嘅叫劇場空間啦。咁佢喺幾年前就有一個 project， 咁呢個 project 咧就係、是、做一個關於本土推理小說作家嘅改編舞台劇嘅一個研究又或者一個 project。咁其中就揀咗陳浩基嘅一本叫做《蒂歐根尼變奏曲》嘅呢一本短片。咁原本咧係一個上編劇班嘅一個上堂嘅功課嚟嘅，咁就嘗試佢有十幾個短篇嘅，咁嗰啲上堂嘅編劇咧就會嘗試 from 一個小說改編到舞台劇劇本會係點咧？咁最後就揀咗Ellie My Love， 覺得改編得好，就將佢嘗試發展成為一個完整嘅舞台劇劇本啦。咁、那個過程係咁樣嘅。
3: 但系有即系推理嘅元素啊，加一个形体嘅剧场，其实最大嘅挑战系乜嘢？
2: 我谂你啱啱都讲咗，就系呢两件事嘅 balance。
3: 所有嘅演员都要上默剧堂咁样。
2: 因为我自己本身喺几年前有去过欧洲一个剧团叫欧丁剧团度做修炼嘅，咁喺嗰个剧团入边，佢哋有一个好清晰，亦都好刻苦嘅身体锻炼嘅一个 method。咁我翻到嚟香港之后，
3: 乜嘢嚟噶？每朝都要跪喺度跳楼梯嗰啲啊？
2: 系一啲。戏剧书啦，或者佢哋透过其实咧好多嘅，佢哋有学芭蕾舞啦、circus 嘅嘢啦、杂耍 acrobatics 都有，但系佢哋融入喺佢哋做戏剧嘅一啲原则上高嘅。咁我哋嗰阵时啊，每朝早八点几起身啦，朝早九点就开始一个身体嘅锻炼 ，non stop 嘅，咁就可能去到下午。一點左右放飯，咁跟住晏晝翻嚟咧就繼續創作，用身體去創作。咁基本上我嗰陣時嘅修練就係每日都係咁。咁
3: 有啲似好似少林，
1: 係啦，係少林好刻苦，係
2: 啊係啊係啊，
3: 要去河邊擔水啊，
1: 會唔會做到抽筋㗎？啲形體動作
2: 絕對會嘅，係啊。咁所以拉筋好重要啦。
1: 我拉都拉唔到㗎。
3: 你叫阿 Curtis 搞搞你㗎嘛？乜嘢系戏剧嘅原则啊？
2: 呢个系佢哋长年累积出嚟，亦都系透过经验去揾出嚟嘅一啲原则。佢哋会有一个好重要嘅叫做演员嘅 presence， 一个存在感。咁呢啲
3: 系咪好似压台 feel 嗰啲啊？
2: 系啦，咁可能翻译出嚟咧，我哋睇出嚟可能是一种压台嘅感觉。咁可能as 观众睇啊，压台嘅感觉可能睇演员嘅个性、性格。有係啦，咁但係呢喺佢哋嘅眼中呢係有得練出嚟嘅。咁例如我哋嘅 training 入面有好多例如啊，我嘅師傅呢曾經有叫過我未來嘅一個禮拜嘅 training 入面呢穿住高踭鞋嚟做所有training 入面嘅動作嘅。
3: 幾多寸啊？
2: 呢度係幾多寸？
3: 哇三寸半四寸
1: 喎、
3: 啊。
1: 都好高喎、啊。
2: 係啦。咁佢個目標呢就係、是、因為佢覺得我哋成日好依靠後腳踭嚟行路。但係演員呢行上台嘅時候呢，啱啱都講到應該要有一種比較獨特啲嘅張力 ,heighten 嘅感覺。
3: 因為唔同嘅角色可能你行路嘅方法都唔同。
2: 冇錯啦。咁所以。
3: 即係唔可以淨係我不嬲都係咁樣行路我就咁
2: 樣。冇錯啦。咁所以一個演員嘅身體應該要有能力去適應同埋習慣唔同角色唔同習慣嘅身體形態。
3: 咁喺呢個之前你應該冇著過咁高嘅高踭鞋㗎。
2: 梗係冇啦。
1: 我細個有偷阿媽嘅高踭鞋嘅時候。
3: 但係應該唔係成個禮拜都要著住。
2: 我都有但係冇咁高嘅絕對。
3: 咁其實咁嗰、那個劇有冇對白㗎你個 Ellie My Love？
2: 有㗎套劇呢其實原本寫出嚟呢係冇諗過有形體嘅元素嘅。咁佢就其實個內容呢就係、是兩對夫婦一對姊妹的一些恩怨情仇最後引發的一單兇殺案這樣的一個懸疑劇來的。編劇呢Ming Sir 就寫了一個很特別的寫法就是他用一個倒敍的方法去揭示整個兇殺案的發生。其實那個兇手呢在很早因為他倒敍通常兇殺案當然 build up build up， 最後就殺啦。咁倒序第二幕個角色就已經死咗啦。
3: 即係等觀眾覺得自己好聰明係咪？
2: 係啦，已經揭咗股咯。咁點算咧？咁呢一個形式就令我諗起倒序呢件事咧，其實可以用形體去呈現同埋表達出嚟。咁觀眾唔係淨係估個兇手，亦都睇一啲蛛絲馬跡關係嘅恩怨情仇去睇成個故事，亦都符合戲劇嘅原則啦，或者啲人去睇角色關係情感呢回事會接近啲。
1: 嗯，我想知啲形體係真係有舞蹈嘅動作啊，定係純粹一啲姿態上嘅形體咧？
2: 有少少兩樣嘅合拼嘅，我哋今次去尋找嘅時候，咁咧我哋原本就諗法係一個閉路電視去睇翻兇殺案嘅情景咁樣去諗啦。咁我哋就想咗啊，閉路電視 rewind 嘅時候，所有嘅動作啊咁樣發生嘅。咁原本就係從做咗嘅音樂戲，然後將佢完完整整咁樣倒序曬所有動作翻去原點咁樣，每一幕都係以咁樣嘅結構去開始嘅。
1: 嗯
3: 嗯，咁形體指導其實即其實。要做啲乜嘢？其實同導演個分別有幾又喺邊度啊？
2: 我覺得係並存嘅。咁但係形體指導更加重視嘅係演員身體同埋情感嘅表達，因為其實啱啱都有講啦，那個倒序嘅形式咧，都係喺戲入邊好多戲劇張力、好多情感、憤怒、悲怨嘅情況底下rewind 出嚟。咁所以其實除咗要 rewind 個動作，亦都要 rewind 個表情，嗰刻動作嘅動態係啲乜嘢，唔會全部都係一個節奏嘅，佢係有柔嘅，有強硬嘅，所以倒序呢都形體上高呢都有呢一個考量喺入面。
3: 但係唔係所有演員今次嘅演員都之前有形體即係學過形體㗎嘛，係咪即係女主角李子珊就之前同李友一起去丹麥學形體學啦，係咪
2: 係嘅係嘅。
3: 咁但係其他嗰啲演員佢哋係咪要多啲training 呢？
2: 所以喺選角嘅時候我都刻意有去揾一啲形體好啦、比較好啦、靈活啦嘅一啲演員去參加先。咁因為個要求真係幾高嘅，每一個每一幕嘅戲都完完整整咁樣倒序。
3: 邊個形體好呢？我而家諗起就係以前007新康納利。聽講當年呢有個故仔，即係佢去佢哋 producer 去見佢嗰陣呢，因為佢係一個二打六演員嚟，佢之前真係唔係冇乜人識佢。但係見咗佢大家都覺得OK 啦，冇乜嘢。跟住到佢轉身行嗰陣呢，佢哋見佢行嗰陣跟住話唔得，我哋呢個就係詹士邦。
1: 你好高端，我淨係諗起張達明嘅形體係扮速龍。
3: 咪都係形體嚟㗎嘛。但係你我係因為睇咗呢一段嘅故仔之後，我真係再返去睇佢當年 Dr. No 呢嗰個第一個開場，佢喺嗰個賭台㗎喇，賭錢唔啱㗎，但係佢喺個賭台度攞起佢嗰啲籌碼，跟住行出去嗰一下，我真係話嘩呢個人好有型，呢個都屬於形體睇嘅人，
2: 絕對係，
3: 所以形體可以幫你揾工㗎。因為佢咁聽返首歌先啦，聽返首黃博嘅《靈魂上演》，返嚟我哋繼續講舞台劇的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有废铁箱旁边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铁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在警方协助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拘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已经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一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经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一名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晚上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正被扣查。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今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名男子怀疑在案发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名男子。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37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6.68美元，卖出4367.96美元。 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7: 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8: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7: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8: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7: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贸发局呢已经是有60年历史了。1966年呢第一届的主席呢就是周石年爵士，
11: 他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10: 邓连如分爵，即是现在的会展呢，是就是他搞出来的。当时同郑如同先生有这个构思，亦都落实了。
9: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2: 历史不是只属于大人物或者是大事件，小人物的经历都应该被记录。
13: 大地书香，
14: 更重要的不是对他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说把那个时代给写下来，
12: 记录民间人物，将时代记录下来。
14: 只有你写下来的东西，他才可能留下来。
9: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介绍民间家族史的撰写技巧。
15: 色无限，
16: 蓝色，
15: 色无限，
17: 蓝地球。
18: 技艺高超的画家能够运用技法画出金属的质感，你有没有想过，明明只是一张平面的画纸，为什么我们仍然可以立即辨认到当中的材质呢？这一种能力其实是来自我们对光与材质表面互动的理解，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菲涅尔效应。菲涅尔效应由19世纪物理学家奥古斯丁·让·菲涅尔提出，用来描述光在不同介质交界面上产生的反射和折射行为。当光线照射到物体表面的时候，不会完全进入或者完全反射，而是同时发生这两种现象，而它们的比例会随条件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观看的角度，当我们正面观察物体时，较多光线进入物体，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物体本身的颜色和细节， 当我们从侧面观察的时候，表面的反射会变得更强，令到物体边缘看起来更加明亮，甚至出现环境的倒影。这一种边缘明亮、中间区域相对较暗的变化，就是人类辨识材料的重要依据。这也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够从简单的图画之中看到金属的质感。金属具有强烈的反射特性，尤其在斜角的时候更加明显。当画家在图像中强调边缘高光，同时让表面其他部分较暗，就成功模拟了这种光学效果。即使画面没有真实光线，我们大脑仍然会根据这些的线索判断出这些是金属。我们的视觉并不是单纯接收资讯，而是一种判断的过程。我们看到的影像其实是光线、表面和观看角度的共同作用结果，而非物体本身固定的样貌。菲涅尔效应就是视觉判断的重要依据。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11:11翻到嚟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题目系舞台剧的世界。咁响直播室咧，我哋有Any My Love 舞台剧 Any My Love 嘅导演同埋形体指导阮文俊啦，跟住有海林啦，有
1: Benson
0: 系啦 ，Benson 系啦。咁头先新闻前咧，我哋就播首《灵魂上演》啦。咁其实你头先讲过话你。之前喺去咗外國訓練，喺去咗邊度啊？
2: 其實咧去咗歐洲好幾個地方嘅，咁嗰陣時係我記得係疫情，咁我哋首先去咗匈牙利啦，亦都有喺丹麥某幾個城市度都有去嘅，又亦都有去德國，
0: 即係唔同嘅劇團。
2: 我係主要跟一個劇團喺丹麥嘅啫，咁但係咧我都捉緊機會，梗係遊下歐洲去睇下唔同嘅戲咁樣。咁但係咧撞正呢一個 lockdown， 我唔記得咗係第二次定第三次嘅，
1: 即係要隔離
2: lockdown 啦，係啊。咁跟住，因為佢哋劇團嘅人大部分都係歐洲人啦，咁雖然可能有啲去喺丹麥度修練，但係 lockdown 咧，佢哋都可以好輕易就翻去佢哋自己屋企。咁我記得我嗰陣時同我 partner 李連山啦，咁冇得翻屋企啊嘛，咁就睇劇團好多人幫我哋啦，亦都咁啱。嗰陣時去匈牙利嘅時候識到一啲香港嘅朋友仔啦，咁佢不停寄居喺唔同人嘅地方避呢一個COVID。係啊，
0: 我都係一個經歷，
1: 出外靠朋友，好彩有朋友。
2: 係啊。
0: 喺歐洲唔同嘅地方有冇覺得有演技上嘅分別，或者定係製作劇目嘅分別？
2: 有啊，我覺得歐洲出到去睇歐洲嘅劇場真係會即係成日都講前衛前衛呢兩隻字，但係真係同香港嘅生態好唔同，佢哋嘅演出係更加大膽啦，同埋其實好多時候呢有字幕嘅都唔係全部都係已經係講緊故事啊 drama， 可能係一啲再抽象啲嘅議題，或者一啲抽象啲嘅呈現，都會好大膽地做出嚟，而且係好多觀眾睇嘅。
0: 我見過有一個喺捷克嘅劇團啦，佢個劇種簡直就係佢唔係個演員喺度行，係連嗰啲觀眾嘅凳都識得喺度喐，即係好瘋狂，我覺得係啊。即係好大膽我諗嗰啲嘢。
2: 係。
0: 咁你喺去歐洲之前同去歐洲之後你個心態有冇改變？
2: 其實呢我嗰陣時喺去歐洲去學藝啦，其實我係帶住有少少失敗嘅感覺回歸返嚟香港嘅。因為又面對 lockdown 啦，即係其實好多時候會用咗嚟即係擔心自己生命嘅危險有冇地方
0: 住。即係你本來係諗住我係去到嗰度24小時
2: 創
0: 作，即
2: 係少林寺囉，真係
0: 跟住脫邊咁樣。
2: 係啦，咁但係就變咗好多漂泊嘅東西啦，甚至本身帶咗一個創作去，但係都因為呢啲原因好多停滯，最後個創作完成唔到，咁就覺得其實會唔會浪費咗呢一年修練嘅機會呢？咁帶住呢個失敗返嚟，但係經歷咗呢五年啦，其實已經五年啦，經歷咗呢五年嘅重新思考啦、反思咧，我而家睇翻咧又覺得幾多得着。咁咧其實所以我十二月啦，即係對上嗰十二月，我同李尼莎咧就做咗一個關於呢段旅程嘅演出，叫做《鳥影客棧》。咁就同佢一齊回顧翻呢一段旅程，創作嘅失敗。亦都喺失敗當中，其實學到啲乜嘢，成為咗我哋而家作為演員嘅一啲養分咯。
0: 所以嗰個經歷反而變咗一個創作嘅泉源啦。
2: 係一個創作嘅泉源，對，亦都係一種，我覺得係一種祝福嚟，因為嗰陣時個失敗咧，亦都伴隨住好多不忿嘅，即係覺得難得有咁嘅機會出到去去學習有咁嘅機會去環遊呢一個歐洲，但係好似攞唔夠嘢返嚟喎，咁有呢種不忿。但係原來而家睇返，其實喺嗰度識到嘅人聽佢哋嘅故事，嗰度演員嘅修練，佢哋嘅分享，跟佢哋學習，其實所有嘢到而家都成為咗我創作嘅養分啦，會 keep 住諗嘅嘢，回顧嘅東西啦。
0: 咁你喺嗰度，你話去少林寺啊，咁有冇啲乜嘢特別嘅好辛苦嘅訓練，你係真係而家會 keep 住用㗎？
2: 即系身体嘅训练就一定有嘅。我而家同 Ali My Love 啦，或者我所有都会做导演去 work 嘅演员咧，都有用佢哋嘅一啲 training 嘅 system。甚至而家咧，我会将佢慢慢即系集国家大全，即系学唔同嘅嘢之后，慢慢揾紧属于自己嘅 system。即係演員 training 嘅 system 係啲乜嘢？但係我最記得你講辛苦咧，我反而記得少林寺嘅訓練啊嘛。嗰陣時咧最辛苦最辛苦咧，反而唔係嗰啲演員嘅訓練，佢哋個團咧係一腳踢嘅，咁所以咧佢哋嘅演出咧搭景啊、起景啊嗰啲嘢咧，全部都係演員自己去做嘅。即系佢哋唔会请外来嘅
1: 系咪好简单就咁一个一幕嘢，跟住摆几张凳咁样？
2: 唔系啊，好厚嘅实木，然后要砌一个夹板出嚟噶，我好记得。跟住要揼钉啦，要起一间木屋啦。
0: 即系而家你一个合资格嘅木工。
2: 资格就即系冇专业资格，但系有经验嘅，系啦。
1: 即系个个都一脚踢嘅，所有呢啲咁嘅嘢都
2: 系啊。同埋佢哋系例如佢哋自己嘅戏，佢哋自己知道需要啲乜嘢道具，佢哋会自己去木工房自己整、自己磨、自己砌。咁咧，我个师傅都有个经历嘅，佢自己去整佢自己嘅戏嘅一啲木工嘅时候咧，佢就有一次唔小心就。锯到佢嘅手指尾，咁啊，因为咧，嗰、那个剧团系丹麦嘅一个即系再偏远啲嘅小镇、嗯，其实附近冇医院可以即刻同佢动手术，佢要搭直升机。
1: 佢做手术都自己同自己做，
2: 就唔系
0: 自己揸直升机。
2: 咁所以佢就好艰苦咁等呢个直升机嚟带佢去附近嘅医院。咁呢个经历都系一样，有少少类近嘅，都系啊，佢哋为咗创作可以去到
1: 去到好尽啊，真系
2: 系
1: 呢、這个精神都成为咗你创作好大养分咯，
2: 绝对系，绝对系。
0: 其实通常舞台剧上面其实唔有好多即系特殊状态噶嘛，突发事件噶嘛，有冇试过真系失手啊，或者道具失灵啊？跟住其实之后可能变咗一个好好嘅学习经验咯。
2: 有嘅，就唔系失灵，但系有啲意外发生咗嘅。咁、我喺戏剧。演藝學院嘅時候有做過一套戲，咁喺我喺一套戲入面呢要俾人用石頭揼死嘅，咁係一個聖經故事嚟嘅，係該隱遇阿伯，係啦係啦，咁我就做阿伯啊，我就係將要俾人揼嘅嗰個啦，咁嚿石頭呢雖然係道具，但係都有幾分重量嘅，咁排練嘅時候當然有排過點樣處理，唔係真係打啦。咁但係所有演出都會有失誤啦，或者有意外啦。咁嗰日都唔知係啲咩特別嘅原因啊，總我都唔覺嘅。咁完咗嗰一幕之後，我要繼續演，然後開始發覺有少少頭暈，開始有啲。
0: 即係發生嗰陣你都唔係好覺，
2: 唔覺
0: 㗎，
2: 因為腎上腺素啊，支撐住，
1: 一啲事都冇。
2: 係啦，一啲開始有少少黑下黑下咁樣，我都未知係咩事。咁跟住完曬我要出一出場，跟住我發覺，咦隻手
0: 點解啲紅色嘅？
2: 係真嘅紅色，唔係假嘅紅色。咁我就點算點算？但係仲有最後一幕，最後一首歌都要唱埋，咁我就吸啖氣，就入翻去。black out 住咁樣，即係個人啊，
0: 暈暈地之餘，
2: 冇啊，開始睇唔到嘢嘅情況，
1: 唱
2: 埋
1: 嗰
2: 首歌，
1: 哇，真
2: 係
1: 好敬業。
2: 跟住完咗之後，細細聲同我側邊嗰啲演員講，扶我翻去，扶我翻去，咁就翻咗去就止血，咁就冇事啦。最後，好彩。
0: 哇，真係 the show must go on 喎，呢個
1: 我好奇呢啲咁嘅方法演技嘅會唔會上癮嘅咧？即係會唔會真係自己親自咁樣俾人打爆個頭？我自己其實未必做翻咁真實
2: 嘅。當然呢個意外嚟㗎嘛。
1: 啲人成日話拍電影有陣時都要追求一啲好真實嘅極致㗎嘛。
0: 係咯，你有冇試過呢啲咁嘅方法演技啊？
1: 係啊，成日嗰啲韓國導演話真係會吊住嗰個女演員，真係上吊先拍到嗰、那個就係死嗰個感覺喎。
2: 喺劇場有冇好刻意咁樣用方法演技呢回事？咁但係做演員就一定會嘅，即係如果你嗰三個月好沉浸喺嗰個角色入面，你翻到屋企都諗住嗰啲對白、嗰啲情節、嗰個對手嘅嗰啲眼神，你都好難。嗰一期嘅生活唔會慢慢好似有少少變咗嗰個人咁，有少模糊咗自己同佢嘅界線，我覺得都有。
0: 嗯，
2: 係啊。
0: 嗯，即係 有冇人入到劇場咪咩 Jim Carrey 嗰啲嗰陣做咩 Charles Kaufman 堅決叫人嚟叫佢個名字，我係 Charles 嘛、啊、有冇啲咁樣嘅同事㗎？
2: 又冇喎、啊，因為咧舞台劇，我覺得其實演員嘅身份同角色嘅身份同時都好重要嘅，因為每一次排練完咧，我哋都會去例如俾 comment 俾 notes 演員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要變翻做一個演員嘅角色去反饋。反思翻佢啱啱做嘅时候做咗啲乜嘢好，乜嘢唔好。咁呢个演员嘅 mindset 同样地同角色咧系同等比例嘅、嗯，我觉得喺舞台剧上边。
0: 咁、嗯、其实我哋睇传统嘅又睇以前睇啲咩一暴露年龄时间啦，即系睇
1: 都暴露嘅。
0: 睇电影啊，睇电视剧有阵话啊，训练舞台剧咧要练声噶嘛，系咪真系要嗰啲咩河车啊嗰啲咁样就要學
2: 河車咧，我都有學過嘅喺演藝學院嘅時候。嗯、但係主要而家嘅 work 啦，即係例如做音樂劇嘅聲線訓練又唔同啦。
1: 嗯
2: 因為音準啦、節拍啦同音樂嘅互動好重要啦。咁例如而家我做緊呢個 Ellie My Love 係形體劇場嘅，咁佢都有音樂伴奏住，咁就可能似多少少係舞蹈咁樣嘅呈現。嗯、音樂嘅節拍未必需要好準確，但係音樂嘅mood 流動點樣融將身體融入喺呢個節奏嘅呢件事發生到呢，又係另外一啲我都覺得同音樂啦、聲線啦、身體好多關係嘅東西嚟。
0: 嗯，跑步有冇用啊？
2: 絕對有用，練氣練聲，同埋啱啱講喺舞台劇嘅聲線其實要比起拍嘢啦，有咪要大好多。咁我哋唔會用大，我哋用 project 響亮、洪亮嘅呢啲東西去形容佢。咁、嗯、跑步係絕對需要，游水都好需要。
1: 嗯，咁即係有得訓練嘅聲線同埋呢啲形體，即係譬如我呢啲好日都唔拉下筋嘅，係咪都搞得掂嘅咧？
2: 就需要多啲訓練。咁所以我有陣時排戲咧，我唔會困住演員喺個排練室度。有陣時我都會安排一啲session。同演員一起出去做運動，我哋有試過一起去獨木舟，有試過跑步啦，都有啦，好多唔同嘅運動，我哋都會嘗試一起去玩。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排練嘅一部分嚟嘅，其實。
1: 點解你咁沉迷呢個形體啊？即係你話你近年都係比較中意用形體嚟進行創作啊、嗯？你覺得形體同埋普通我哋睇嘅舞台劇嗰啲 drama 嘅效果有啲咩唔同？
2: 我覺得因為我喺香港接觸嘅戲劇大多都係話劇啦，用對白去交流去講啦，咁我比較少接觸形體嘅劇場。咁但係呢我喺演藝學院 Year 3 嘅時候就係去咗丹麥嗰個歐丁劇團度 exchange、嗯、第一次睇到唔係用對白用言語去交流嘅戲，嗰種身體嘅感應我會叫做 sensation 呢件事咧，係我第一次感受到嘅。咁嗰陣時好有幸，那個 workshop 一次睇曬，即係佢哋十幾個嘅演出啦，喺十日之內，佢係一個好震撼到自己對戲劇嘅睇法，固有戲劇應該係點樣嘅睇法嘅一個旅程。咁改變咗我一生，我覺得真係。
1: 嗯嗯。咁你覺得舞台劇係咪應該以形體為主啊？定係都會比較傳統啲，側重翻啲角色啊、對白啊呢一種咧？
2: 我又覺得其實樣樣都需要有，因為
1: 所以你次次都平衡嘅，好似頭先
2: 平衡嘅，平衡嘅。我自己有陣時做得多形體嘅劇場，我都會其實想睇翻一啲有劇情、用對白講角色關係嘅一啲舞台劇。所以我覺得人嘅生命都係咁樣，你會經歷唔同嘅階段，你會需要唔同嘅嘢。所以即唔同嘅舞台劇其實都總會有觀眾想去睇，因為佢哋人生都經歷緊唔同嘅階段。
1: 因為依家藝術，我哋其實成日諗緊嗰個本身嗰個藝術嘅本位係咩咁？即係依家我哋，譬如我係做文學嘅，我哋成日都諗我哋同電影有啲咩唔同啊嘛，所以我哋就要寫嘅小説係敘事結構超級複雜嘅，咁啊等啲電影係拍唔到，咁先顯得我哋文學係有我哋自己嘅價值啊嘛。電影一樣有時都會去曬所有故事，去曬所有情節，淨係用影像敘事，咁呢啲都係佢哋啲導演玩嘢。咁舞台劇會唔會都係諗緊？其實譬如同文學 學之間的差異，我哋淨係睇劇本都睇到戲劇張力啦。咁擺喺一個舞台度上演嘅時候，舞台劇會唔會其實形體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敘事咧？
2: 絕對係啊！我又覺得所有藝術其實歸根究底都係同一樣嘢嚟嘅，都係反映緊人嘅生存狀態。
1: 嗯，
0: 好、精彩嘅討論，即係擲住買個關子先，分分翻嚟繼續講。我哋聽翻首歌先，張俊橋嘅《夢裏桃之歌》，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舞台。

0: 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由行政长官率领的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促成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此行令双边关系显著提升，为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奠定更深厚和稳固的基础，例如两国政府同意与香港就达成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邱应华在商经局社交专页指出，今次外访亦实践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协助随团的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亲身到访极具潜力的中亚市场，了解发展情况和机遇，并与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对接。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是有废屑商旁，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之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屑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警方协助之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拘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已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1,377点，跌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91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7，瑞士法郎系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66，英镑兑美元1.337，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59美元，卖出4,34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嘅回忆，
4: 话
5: 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我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啊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撞咗落嗰个床嗰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6: 哇，世杰咁多花嘅，可以持续攻势咯噃。

0: 我好守得秘密的，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1: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0: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1: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0: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0: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4: 我是旅游乐园 Herman 啊，去新疆旅行，除了看靓景之外，我喜欢跟当地的朋友倾下偈。
5: 它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历史，是我们中国联通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3: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 Herman，
6: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3: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8: 当人陷入痛苦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一种感觉就是以为只有我这么糟糕。当你害怕上台讲嘢，就觉得其他人能够自在表达，只有自己特别脆弱。你失业的时候，就会觉得全世界好像都前进紧，只有自己被卡住。在《自我慈悲》这本书里面，作者指出这种孤立感正是令痛苦变得更加沉重的原因之一。因此自我慈悲不只是以温柔对待自己，还是包括另一个重要的元素，看见自己和他人共享的人性。
0: 作者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怕公开演讲的人，咁你好可能会因此责怪自己，怀疑自己，甚至觉得自己有缺陷。但係如果有人话你知，其实公开演讲恐惧係最常见嘅焦虑之一，好多人都有同样嘅困难。呢个时候你好可能会即刻松一口气。嗰种放松嚟自一个关键认知。我不是唯一有问题的人，我只是个普通的人。这种所谓共同人性的感受，能够为自我慈悲带来两层力量。第一，它减少孤单感。当我们记得自己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失败、挫折、焦虑或者失落的人，痛苦就不再似一座封闭的牢笼，而比较似一种人人都会经过的生命经验。失业、失恋、犯错、感到羞愧，这些都不是个人特别失败的证明，而是人活着本来就会遇到的事。
8: 第二，它能对抗完美主义。很多自我批判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幻想，如果我够好就不应该犯错，如果我够成熟就不应该脆弱，如果我真的努力就不应该失败。但是共同人性这个观念提醒我们，犯错、受伤、跌倒本来就是做人必然会发生的事。这样不代表我们不用成长，不代表问题可以放住不理，而是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些经验而羞辱自己。自我慈悲这本书在最后带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自我慈悲不是软弱的自我保护，亦都唔係一种逃避现实嘅温情口号，相反佢其实是一种极为理性务实嘅自我关系。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9: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1:40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廣東廣西。今晚嘅題目係舞台劇的世界。啊，同大家提一提先，雷暴警告咧現正生效，到明
1: 白。雷雨咁啊，都係舞台劇喎。
0: 啊，雷雨係、哦，就係因為咁樣我哋今晚係啊，有冇做過雷雨啊 ，Curtis？
2: 冇啊，冇機會做啊，
0: 係嘛？
2: 好想做，
1: 係咪好經典啊？呢、這個
0: 四鳳。
2: 系好想用呢种嘅演戏方法做戏
0: 啊！系啊，咁阿 Curtis， 你又你而家又读紧个 master 啦、啊，戏剧咁咁读完就应该好有戏剧嘅呢个学术嘅呢个。
1: 依家已经好有
0: 系啦，而家已经
2: 咁讲，学海无涯。我非常中意创作同学习嘅，咁所以其实我会继续去揾其他学习嘅机会同经验，我觉得我会，所以唔会完嘅。即系例如去完丹麦啦，而家读完呢一个 master 啦，我都觉得唔可以俾自己停低落嚟，因为我系好中意喺排戏嘅时候用嗰期学紧嘅嘢去应用，即系呢件事令到我变得。好 active 啦，
0: 咁而家翻緊學，你仲有嗰期學緊嘢㗎？
2: 冇錯，我日頭上堂，夜晚排戲就用上堂學翻嚟嘅，即刻用喺而家排緊嘅戲同演員身上。
0: 啊、你今朝早係咪仲上緊 workshop？
2: 係啊係啊，今朝早最後一日啦，係呢一個，我上緊一個 master class， 係一個加拿大嘅戲劇構作嘅一個團，咁啊佢哋嘅藝術總監嚟同我哋上堂。
1: 我谂我哋啲听众唔系好知咩叫艺术构作，
0: 系啊，戏剧构作，
2: 戏剧构作，戏剧构作咧，咁啊，
0: 你今朝早学过啲咩嚟？
2: 今朝早学咗啲咩咧？
1: 你要抽下诗先，
0: 系啦。
2: 其实主要咧就系、是、其实一个桥梁啦，点样帮一啲 artist 同埋 creator 去撩到佢哋真系想创作嘅嘢啦？点样帮佢哋一步一步，例如由一个概念、一个谂法，慢慢例如诞生一啲角色、一啲情节，一个一个嘅。一幕嘅戏，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剧本，系一个咁样嘅阶段嘅过程嚟嘅。咁啊，戏剧构作
1: 会唔会帮下？其实嗰啲嘢系你自己嘅咧？
2: 绝对会，其实系共创紧噶啦。其实已经，所以其实戏剧构作虽然话帮啦，但其实都系 part of 嗰个 creator 嚟噶啦，慢慢。
0: 咁会有冇啲特别嘅方法去？
2: 有嘅，可以同大家试下，好简单嘅啫。即系而家可能你哋未有一啲创作概念，或者咁一讲创作好大，唔知想做啲咩，咁啊可能问一下大家或者听众都可以，即系近期諗一諗，近期三樣自己最痴迷嘅事係啲乜嘢？最 obsess 嘅嘢係咩呢？
0: 嗯
1: 嗯，我從來都係買嘢嘅啫，
2: 係買嘢，
1: 我係購物狂嚟，
2: 學購物
1: 狂，
0: 購物一定啦。跟住就通常我好中意復仇嘅，
2: 復仇，
0: 復仇心好重，係啊，
2: 係。
0: 跟住仲有啲乜嘢？今日
2: 加多樣。
0: 今日一定系雷暴啦，系咪？
1: 雷暴
0: 系啊，
2: 雷暴
0: 系啊。
2: 咁可能呢三样嘢已经可能足够你去开始一个创作，一个购物狂同一个中意复仇嘅角色嘅关系。点
0: 解用购物嚟复仇？
2: 然后成套戏可能
1: 已经破绽喐咁噶咯。
2: 系啦，嗰一幕可能就喺雷暴之中发生啦。一个购物狂遇上一个复仇嘅人。
1: 嗯，即系最先我哋嘅创作概念就系咁样嚟嘅。
2: 系啦，咁其实都系其实源自于生活同埋你自己生命里边，因为呢个系一个 obsession 嘅东西嘛，即系你自己一定感兴趣，同埋你 keep 住都会翻翻去谂嘅嘢，咁离唔开创作同埋生活嘅，我觉得。
0: 阿 Benson， 我觉得 between 你同我一定写到一个购物嘅故事。
1: 我一定写到啊，
0: 一定
2: 写。我建议你哋可以咁样开始啊。
1: 唔系，我都系咁样教啲学生创作嘅，因为我都有教创意写作噶嘛。有阵时候我都会话，其实你哋谂唔到写咩就写自己咯，谂下你自己中意啲咩，你有咩经历。如果你连自己都写唔好，其实你好难创作到一个好嘅故事。
0: 咁其实作为演戏其实你都要有好多时候攞自己生活上嘅一啲经历嚟去做一个蓝本系嘛？
2: 绝对
1: 即系譬如你头先话疫情及拜师学艺就变咗一套舞台剧啊嘛。咁有冇第二啲譬如啲你有啲音乐剧噶嘛？嗰啲会唔会都同你嘅经历啊或者你嘅一啲感情有关系咧喜好？
2: 我之前就做过一套叫做《张毕加索赏识》嘅音乐剧读剧， 咁啊好有趣，因为套戏係我嘅一个朋友去寫嘅、作曲填词劇本都係。咁啊讲喺二战时期嘅三个角色，就係、希特拉毕加索同埋一个叫做 Bar 嘅角色。咁呢个 Bar 嘅人呢就喺希特拉嘅手中买晒所有毕加索啊艺术家嘅画，因为嗰陣时希特拉想烧咗佢哋或者卖咗佢哋，咁佢就救返啲画。咁我觉得拯救艺术啊呢件事好好打动到我，亦都系我自己觉得我唔系諗緊拯救嘅，但係可能我都好想香港嘅舞台劇啦或者藝術可以再多啲唔同嘅新嘅形式百花齊放咁樣出現。咁呢一個概念令到我去導呢一個音樂劇嘅時候都有一種好強嘅使命感，或者搵返對藝術嗰種熱愛喺邊度。
0: 咁未來呢，未來有啲咩計劃？
2: 未來呢，咁啱啱又提到 Ellie My Love 啦，咁今年呢我哋都好有幸又可以再重演，但我哋呢就喺海外度重演啦，就係兩個禮拜之後啫，係啦。咁另外就係
1: 原班人馬
2: 同上年一樣係原班人馬嚟嘅，係啦。咁另外一套呢就係嚟緊11月一個劇場空間籌備緊嘅一套音樂劇啦。咁填詞呢係由大藏王嘅編劇張非凡先生啦。咁作曲就係劉永圖先生啦。咁一水藍天啦，版本龍馬背叛啦，都係佢去寫音樂嘅。咁陣容鼎盛，我覺得可以值得期待。
0: 咁就變咗由形態去返去音樂劇係咪？
2: 係啦。
0: 即係真係你真係鍾意
2: 乜都做乜都玩係呀、
0: 即係轉換一下一啲跑道。
1: 你剛才講到拯救藝術，你覺得我哋香港可唔可以真係成功令到藝術再普及啲呀，令到可以拯救到呢個藝術？
2: 我覺得向緊呢個方向進發㗎。近期我睇多咗一啲叫做 Game Theatre 遊戲劇場，咁board game 我哋有玩啦，咁但係原來近期香港都有好幾套戲將board game融入喺劇場入面，即觀眾入去，
1: 即互動嘅，
2: 互動嘅真人嘅去玩一啲戰略嘅 board game， 變成同 theatre 有演出有唱歌。
0: 你覺唔覺得觀眾都喺度改變緊啊？個接受程度高咗係咪？
2: 高啊！我覺得都關因為呢啲形式慢慢嚟緊，同埋其實佢哋本身就係好有趣，只不過我哋將兩樣有趣嘅融合埋一齊。咁我覺得無論係例如而家 Ellie My Love 推理小說嘅改編啦，都會吸引到一定嘅推理小說迷入嚟劇場啦，咁又係好開心嘅。Game Theatre 啱啱講都係啦，一定會有好多玩開 board game 嘅人好有趣，想睇下佢同劇場嘅融合結合得好唔好，好唔好玩，係咪一個新嘅可以去玩嘅可能性。咁我覺得好多呢啲咁樣嘅主題嘅融合開始發生緊。
0: 你覺得多咗啲年輕嘅觀眾入嚟劇場？
2: 有嘅，有嘅。其實我嗰陣時做自己嘅鳥影客棧嘅呢一套戲，咁講自己回憶，咁亦都係我自己個團，即係同船道創作空間嘅第一個作品。咁冇 expect 到會有太多嘅觀眾，或者會有太好強嘅口碑，但係最後都發現好多年輕唔認識嘅。年輕啲可能讀緊大學，或者原來例如係我都唔識嘅一啲師弟嚟嘅，會見到我去講個關於自己嘅演出嘅時候，都會自己買飛嚟咗睇咁樣。咁我覺得係有呢個 trend 發生緊，
0: 即係都其實都幾有鼓勵性啊。
2: 係啊係啊，
0: 因為近年嚟我身邊朋友都係好似以前可能會功利啲去諗啊乜嘢hit 我可以做嗰樣嘢，但可能係疫情之後大家覺得唔得，我一定要做一啲我自己覺得值得做嘅嘢。咁孤注一擲嗰陣，有時候有啲驚喜，有時候有啲驚喜喎，有啲觀眾個接受程度會高喎。
2: 絕對有啊！我好記得我鳥影客棧最尾一場啦，咁因為呢套戲係亦都係關於沉香啦，想像城市啦，家係點樣嘅一個故事。咁都當然係我哋自己經歷啦。咁最後一場咧完咗嘅時候咧，我同啲觀眾傾緊偈啦，四緊下認識緊佢哋。有一個都上咗年紀嘅嬸嬸行咗過嚟問我 ：Hello， 你認唔認得我啊？咁樣咁大咁呢個問題，佢望咗好耐，真係 唔好意思，我真係唔認得。咁、嗯、原來發現呢，佢係我好多好多好多年冇見嘅姑媽嚟嘅。
1: 吓，姑媽？
2: 姑媽，係啊。咁其實我哋冇 contact 㗎。咁、
0: 嗯、
2: 但係佢 through 某一啲途徑見到我做呢個演出，咁呢個沉香嘅故事
1: 成功沉到，
2: 最後係啊相應到一個屋企人咯。咁我嗰陣時係、嗯、哦，我真係喊咗出嚟，真係。
0: 喂，呢個
1: 世界真係
0: 好細。呢個真係好勵志嘅故事啊！即係其實我哋去做創作，好多時候都係想尋找自己啊嘛。
2: 嗯。
0: 係啊。咁哇，仲突然间粉丝原来仲可以揾翻认翻亲人，
1: 呢就艺术嘅力量啊！永远要相信。
0: 咁、嗯、你而家未来就会做一个音乐剧啊？咁、
2: 嗯、
0: 其实你今次再上演翻《Anyway》咯，同之前嗰次有乜嘢你觉得
1: 会唔会仲有啲调整啊？
2: 我成日都俾挑戰自己同我嘅演員嘅，即係其實已經係第三定第四次重演啦，咁都重演咗好一段時間。
0: 同埋你哋攞咗獎㗎嘛，係咪？
2: 係，我哋之前第一次首演嘅時候攞過香港小劇場獎嘅最佳整體演出啦，同埋最佳導演獎嘅，咁啊。咁我哋
1: 第二次好似攞埋女主角，
2: 係啦，第二次即係上年嘅重演呢，就攞到好有幸啦，攞到呢、這、一個香港戲劇協會嘅悲靜劇最佳女主角，係啦、嗯、就係李麗珊啦，係啦係啦。
0: 咁、嗯、會唔會覺得嘩，我呢個success即係成功方面唔可以喐咁樣㗎，會唔會有咁樣？
1: 定係每一次都
2: 喐
1: 呢？
2: 應該要喐，應該要挑戰自己嘅。咁所以我都有挑戰我嘅演員。今次喺即係有限嘅時間啦，亦都其實同上次嘅 setting 大部分一樣嘅情況底下，我哋點樣搵新嘅戲劇模式啊，點樣重新揾過啲新嘅角色嘅關係去揾呢？我覺得好似每一次都重新排過咁樣，但係我亦都好鍾意呢一種唔好俾自己安定落嚟，唔好俾自己安於現狀，滿足。
0: 一路向前。
1: 語言會唔會有調整呢？譬如喺海外演出會唔會轉做普通話啊，或者轉做英文啊咁樣嘅
2: 呢？轉普通話就唔會，因為呢其實上年我哋都去過都做過一次嘅，咁、但係我哋嗰陣時都係以廣東話去做演出，帶有字幕嘅，咁、觀眾聽返嚟嘅 feedback 都係覺得其實聽到廣東話嘅韻律，咁、我覺得呢、這個韻律啦 musicality 呢都係好值得我哋去繼續做，同埋唔應該放低嘅，所以今次呢都係以廣東話做演出、同樣地都係有字幕嘅、但去調整嘅時候呢，我就會更加叫演員例如啦咬字啦，同埋唔好咁快咁點講呢，唔好 expect 觀眾會聽得明㗎嘛，因為首先咁、所以情感同語言嘅表達呢就要更加精準，同埋可能要放大多少少俾觀眾。
1: 咁、個場會唔會大過香港嗰啲黑匣劇場？
2: 今次個場可能係我哋做過以嚟最大嘅，咁、所以都係一樣啦，聲線、身體、演繹嘅調整呢都要放大返。
0: 喺舞台上嘅就位會唔會都會改變？
2: 又唔會唔同嘅，個景呢就冇乜好大嘅分別、但係觀眾嘅人數
1: 好緊
0: 要，即係後排
2: 就倍增
0: 好遠啊嘛。
2: 係啦係啦，呢啲嘢就倍增啦。咁我哋演員上高今次排練都有調整呢件事嘅。
0: 原來唔係一般通書睇到腦嘅。
1: 係啊，咁、你做導演係咪都係奉行呢個集體創作嘅，即係同啲演員一齊
2: 冚住嚟？所以我會都覺得自己係一個幾唔同嘅導演，因為我好比較少去俾一啲直接嘅 comment direction， 我想你點樣，我更加多係。
0: 係咯，你係啲咩 style 㗎？你係坐喺度等佢哋
1: 等佢哋自己爭論一輪。
2: 我其實係會攞翻我讀戲劇構作嘅一啲問題啦。工作嘅方法去同佢哋去工作嘅，咁所以其實真係有陣時問一啲問題啦，例如啱啱問咗你哋嗰個 obsession list，即係痴迷嘅嘢，咁我哋其實每一次排戲之前咧都會做一個咁樣嘅 check in， 俾大家知道近排我哋鍾意啲乜嘢，喜好係啲乜嘢，咁亦都幫到我哋去溝通去講戲嘅時候，即係例如我有一個演員。原來佢好鍾意阿仙奴嘅，咁排戲嘅時候，可能我就會知道呢件事，可能會叫佢想像如果你個角色就係一個阿仙奴 fans 嘅，咁你會點樣去做呢件事，點樣去同其他角色交流呢？呢啲都係 要知道得更加多，去問問題先至會得到嘅東西嚟。
0: 嗯，舞台劇幾得意啊！
1: 咁襟戲有啲似玩劇本殺咁，其實你自己每人有一個角色，大家喺度慢慢諗下點樣可以推個情節推。
0: 我覺得你可以學去做呢個戲劇推廣，因為你真係講呢個劇本殺，我覺得你講得好好，係啊！咁今日多謝曬啊，阮文俊啊，
1: 多謝
0: 曬
1: 多謝曬導演，
0: 係咪喺舞台劇應該叫講 break a leg 啊？你係咪應該講要
2: break a leg
0: 係咪啊？
2: 我哋會講 good show 嘅。
0: 哦 ，good show 系嘛 ？good show 啊，
1: 好感动啊，为佢嘅为艺术嘅追求。
0: 咁最后讲下先系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先，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嘅老店啦，我哋星期日讲嘅系体育名将，咁主持系文杰华、马丁成同埋苏轼。咁我最后咧其实拣咗首歌嘅，呢首歌咧叫 Fame 啦，咁呢卡系Irene Cara 咧，佢唱呢首歌其實佢係一個嚟自一個當年八幾年嘅電影同電視劇嘅，入邊就係講緊 New York 一個 high school 嘅 performing arts， 咁後來都變咗一個舞台劇嘅。咁呢首歌其實入邊都係講，其實中文應該亦叫我要高飛嘅，咁即係係啊，咁希望 good show 啦
1: ，good show，good
2: show，
0: 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亚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由行政长官率领的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促成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此行令双边关系显著提升，为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奠定深厚和稳固的基础，例如两国政府同意与香港就达成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邱应华在商经局的社交专页指出，今次外访亦实践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协助随团的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亲自到访极具潜力的中亚市场，了解发展情况和机遇，并与潜在合作伙伴进行对接。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有废屑箱旁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之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屑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在警方协助之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话，已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表示，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道琼斯指数是报51263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10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3，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34.94美元，卖出4335.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此外，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 在昨日下午开始影响本港，屯门和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至下周中期于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在昨晚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3.5度、东经12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细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啦？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进入一个周末时分的那些年张惠基啦，星期五的深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点钟。刚才在广东广西讲了很多关于舞台剧的一些知识啦，甚至乎呢一些的趣向啦。好啦，我都睇唔少嘅舞台劇㗎。5678 All That Jazz， 開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張惠基。2882代表咩呢？28度，相對濕度82%。

来自 Chicago， 一部电影，一部舞台剧。呢首歌嚟自就系电影里边 Catherine Zeta-Jones。

在舞台上面有可以千变万变的一些不同的效果，带你进入不同的世界。这世界可能是真的舞台劇、歌劇、演唱会，甚至乎一些形体上面的表演。接着出场的这位朋友，每一次在舞台上面都带给我们惊喜。阿妹梅艳芳。

在舞台上面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表演都会令到台下观众歌迷们雀跃地呼叫。

进入2000年嘅时候咧，呢只雀迷就创作咗呢一只嘅 remix 版本，叫做 Mumble 2000 Mix。

0: school and again. Celebration.
1: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科。
0: 进入芒种有一个突破的指数出现了。是什么呢？最热的芒种。有史来最热的芒种，哇，在天文台录得 34.4 度，接近35度。嚟緊嘅呢個週末咧，依然咧都係天氣不穩定。熱之餘咧，仲有啲地方會有狂風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1點鐘。Shake shake。

0: 熟口的新疆。
1: 我是旅游乐园的欧海星，一讲到去新疆旅行真是非不物所能形容的。
2: 特别去到喀纳斯是一个森林区的一个湖，绝对拍得住甚至靓过欧洲很多靓景。
0: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流连欧海星 Herman，
3: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0: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9: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8: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12: 那些年，张伟基。

0: 香港跳
1: 大步走啊，佢係 Sammy 鄭秀文啊。每一次聽到大步驟呢，我都有少少身同感受，因為每一次見到個的士個標不斷在跳標在跳標嘅時候，我都心驚膽潮。外面呢依然都係喺度不斷，天空你會發覺閃下閃下閃下閃下，行緊雷閃下閃下閃下。但由我返工呢，即係喺八點零鐘嘅時候已經不斷閃下閃下閃到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一點鐘。節目開頭的時候講過，就話在舞台上有不同的效果，有不同的記憶帶到你去到不同的世界。最近這位朋友是不是真的令到你又有一個回憶的景象出現了？Sandy 林憶蓮。

0: for you.
1: 有劲 crazy 啊，疯了啊，林忆莲啊，疯狂咁爱一个人，黐住佢，摄住佢，贴实佢，黏住佢。

轉頭回來呢，我們會有維基45專帶來一張的黑膠細碟，看到面書大家已經知道了。我們轉快啲之前呢，做一做攝石人先，同我一起攝住佢，係佢 Samantha 林志美。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45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今晚嘅维基45转为你送上嘅呢一张细碟咧，就属于 Brad 嘅主音歌手 David Gates。嗱，呢位嘅歌手有好多嘅民歌咧，大家相当之熟悉啦。咁喺1977年嘅时候咧，推出咗呢一张嘅细碟 ，A side 同 B side 嘅作品咧，就相差嘅年份咧，可以话咧都有几年噶。原因咧就系 A side 嘅作品咧就系1977年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啦，稍后先话俾你知吓。但系 B side 嘅作品咧就喺1973年嗰时候咧，已经喺 David Gates 嘅 First 呢只大碟里边出现咗。歌曲名称叫 Sunday Rider。咁啊，而因为 David Gates 系好中意呢只歌曲啊，咁啊，所以一推出呢一张1977年嘅时候嘅细碟咧，就将佢自己一只好中意嘅作品，而当其时咧未能够太过流行咧，而放喺呢张细碟里边咧，等大家亦都受注目。大家听听属于 David Gates 嘅呢一只作品啦，《Sunday Rider》。

只去到1977年啦。咁啊，呢一张细碟推出嘅时候咧，就因为咧喺同一年上演嘅电影吓，同名歌曲同名嘅呢一个电影。Goodbye Girls 就是再见女郎这一部的电影啦，咁啊而里面的主题歌曲呢就由这位记者一手包办啦，咁啊 Goodbye Girls 这一部的电影呢好多香港朋友都有睇过，而电影主题歌曲呢亦都相当之流行啦，在世界各地呢亦都因为这个歌曲大家又留意返呢这位记者甚至乎呢就是 Brad 的一啲嘅作品㗎。去到1988年的时候呢，香港呢亦都有位歌手呢将呢隻歌曲呢改编成为佢自己嘅广东话版本叫再见女郎，咁就係由张立基去主唱㗎。好啦，这个时候听听1977年 David Gates 推出嘅呢一张细碟主打作品 Goodbye Girl。

正日天气咧都系一般麻麻吓，咁头先亦都同大家讲过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已经去到两点钟噶啦，出边咧依然都系行雷闪电，就未沤到出落雨啫。我呢一区啊，唔知道其他地方点？气温28度，听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度至32度之间。对酒当歌，陈百强。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有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一名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名男子怀疑在案发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名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至25号进行第五轮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10点到下星期四朝早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共可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道琼斯指数报51140点，跌4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7点，跌1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16美元。卖出4341.5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另外，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下午开始影响本港，屯門和荃灣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而港島西部的雨量更達50毫米。預料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周末至下周中期在華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帶徘徊，該區會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高溫天氣有所緩解。在昨晚11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高雄東北偏東大約1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佢形容自己系一个唔中意守规矩嘅人嚟嘅，而呢首出道作正正就系讲我哋活喺社会不同嘅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佢一啲疯嘅想法。如果大胆啲嘅话，会唔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m Brian。
1: 梦里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4: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呢句说话，未免可惜。
3: 车心梅。
5: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原来我所追求的就竟然是一场咁短暂的梦。
1: 人生如梦。

0: 枕中记。
1: 大哥，你是被人冤枉的，为什么忠君爱国的人圣上都要怀疑他谋反呢？圣上真是昏庸无道了。
2: 志远，你不能够这样讲圣上，只是怪我命途多舛，招惹是非，还有什么说话好讲？
3: 相公真是难为你了。
2: 夫人，你不要伤心，为夫这次被囚在狱中，相会无期，你要好抚养我们五名儿女才好。
3: 相公，妾身知道的了。
2: 志远，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好兄弟，以后你大嫂和几个侄儿侄女的一切都麻烦你照顾，我的心意总之尽在不言中。
1: 大哥你放心，有我凌志远一日，我都会尽力照顾嫂夫人和几位贤侄和侄女的起居生活，我亦都会时时去监牢探望你。如今我知道你要同嫂夫人讲说话，我出去招待外面的差官先好吗？
2: 麻烦你了。
1: 大哥言重，我失陪了。
3: 相公，是哪个诬陷你意图谋反的？圣上又为什么会相信这些无稽的说话的呢？
2: 夫人，以前的文丞相被罢免之后，继任的胡丞相一向都同为夫意见相左，他向圣上告密，说我同朝中几位大臣有谋朝散位、通藩卖国的企图。本来圣上不相信，于是派人去调查真相，可惜派去的司法官回报话确有其事。好彩朝中有多位同僚联名为我求情，所以暂时将我囚禁监牢，听候宣判。唉，这次都可以话是祸从天降。
3: 相公，这个时候你叫我怎做好？
2: 夫人，我知道你是一位贤妻良母，一切事情你会知道应该怎做。在这么短促的时间之内，为夫有千言万语都无法子讲得完。其实我想翻起以前我家境穷困，但是我过的日子都好平静，无风无险，可惜我完全不满足，一心一意想做大官，乘肥马意轻裘，要出人头地，点知时至今日被人无端陷害，就算想再过翻以前那种悠闲的生活，已经再无可能，更加连累夫人你担惊受苦，我真是问心有愧，于心不安。
3: 相公，你唔好咁讲啦，或者皇天庇佑，你沉冤得雪，咁我哋就可以一家团聚啦。
2: 估唔到反而要夫人安慰我，真系惭愧。夫人，我哋五个仔女呢？
3: 应该有书房温习，等妾身去。
2: 唔使啦，见到佢哋，我心会更加唔安乐。更何况官差喺外边等候，我亦不便久留。你迟下先至同佢哋讲啦。
1: 大哥，两位官差话佢哋，
2: 我明白嘅。夫人，
3: 相公，
2: 从今一别，不知后会何期。你保重。
3: 相公，你保重。
2: 我走啦。
1: 大哥，我送你一程。

0: 卢卿家，
1: 微臣在。
0: 朕召你入宫，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微臣愚昧，莫测天心，请圣上赐事。
0: 你太谦，其实朕被胡丞相所蒙蔽，将卢卿家冤枉囚禁狱中，足足有四年之久。后来才查出是丞相深谋远虑，早已经串同司法官诬陷卿家同几位大臣，目的是排除异己。后来真相大白，奸臣伏法。虽然卿家侥幸苦口逃生，可惜有两位忠臣已经难逃劫数。唉，一日都是朕失察，误害忠良，如今后悔莫及了。
1: 圣上，人谁无过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请圣上不要自责太深。
0: 话虽如此啫，但朕亦都难辞其咎的，尤其是对卿家你前后两次，朕都陷你于不忠不义。虽然朕问心有愧，召你重返庙廷，封你为燕国公，位极人臣，但是似乎这样的做法仍然未足以补偿卿家的一切损失的。
1: 圣上的说话令臣惶恐不安，微臣但求此后皇恩浩荡，责及社稷黎民，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则微臣幸甚，百姓幸甚。
0: 好极，卿家此言正合朕意，以后卿家要尽心尽力辅助寡人，保卫国家，就是寡人的厚望了。
1: 臣遵旨。微臣誓以一颗丹心效忠圣上。
0: 好，得你一句说话，朕就安心了。内侍臣
2: 在。
0: 传旨切言，款待燕国公。
2: 遵旨。
1: 臣谢恩。

0: 志远啊，你入嚟见我系咪有咩事啊？
1: 大哥，小弟的确系有啲私事想同大哥你商量嘅。
0: 啊，有咩事呢？我哋情同手足，有说话不妨讲出嚟，大家参详下。
1: 大哥，你如今贵为燕国公，得到圣上嘅信任，各位贤侄贤侄女亦都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如今天下升平，民安勿否，小弟想禀明大哥回乡退隐。
0: 志愿啊，数十年来我哋都未曾离开过，点解你忽然间要回乡退隐呢？莫非我府中有人对你不敬？是不是？
1: 点会呢，大哥，只是小弟年事渐高，有了倦之患之感啫，请大哥批准小弟回乡啦。
0: 是，我同你都有咁嘅感觉。
1: 哦，
0: 所以前日深宫面圣嘅时候，亦都曾经向圣上请辞，但系圣上无论如何都唔肯准奏，一定要我留喺京师。
1: 大哥，你系朝廷重臣，圣上当然唔会准你离开啦。圣上一向都好倚重你噶。
0: 志远，我亦都一向好倚重你。希望你长久留喺我身边，唔好再讲离开呢两个字。
1: 小弟一向多蒙大哥你提携，追随大哥到如今都有几十年啦。大哥对小弟爱护有加，衣食无缺，小弟非常感激。不过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小弟仍然向往田园的宁静生活，不想留向京师过奢侈豪华的日子了。希望大哥你成全啊。
0: 我都知道你自始至终一向都淡薄名利的，所以我屡次想保荐你做官，你都不肯，宁愿做我身边的亲随，尽心尽力维护我，任劳任怨。志愿，你是我的好贤弟，我欠你的情实在太多，
1: 大哥
0: 太深厚了。
1: 你千祈不要这样讲啊。
0: 白母和嫂夫人都赞成你回去故乡。
1: 是啊，他们都赞成小弟这样做的。大哥，你在朝为官，如果是喜欢的，可以请假回乡去探下我哋，过一个时期嘅悠闲生活，我哋全家都会无限欢迎噶。
0: 志远，照咁睇嚟，你去意已决噶啦，
1: 求大哥你成全啊！
0: 我好尊重你意见嘅，只系相聚咗咁耐，一旦分离，觉得依依不舍啫。
1: 大哥，
0: 咁你预算几时起程呢？
1: 收拾好一切就可以起程㗎啦。
0: 我睇最快都要半个月左右先至得。
1: 嗯。
0: 志愿，搵一日我要切一直走，为伯母同你一家人践行，聊表我的心意。
1: 大哥，我睇无谓啦，而且
0: 唔通大哥一番心意你都要拒绝？
1: 小弟不敢。
0: 好啦，一语就咁决定了。

0: 王爷，煲好药啦，你趁暖饮咗佢啦。
1: 唔该你啊，夫人。哎呀，药好苦啊！
0: 苦口良药啊，王爷，慢慢饮啦。
1: 好，好啊，我饮晒佢啦。夫人，呢几日为咗我嘅病，唉，真系难为你咯。医不解带，一定好攰噶啦。
0: 王爷，点解你咁讲呢？我哋系夫妻，应该互相关怀。你何必介意呢？如今你见点啊？
1: 都系咁啦。不过，我怕到咗油尽灯枯个时候啦。
0: 王爷，你唔好咁讲啦。
1: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为夫已经到了八十几岁，都算是高寿的了。假如我有不测，你要自己多多珍重啊。我们膝下儿女已经各有家室，而且生性孝顺，一定会常伴你身边的，所以为夫都稍减后顾之忧。夫人，我想亲自写一道奏章俾圣上。
0: 王爷，等你精神好啲再写啦，好吗？
1: 夫人，你扶我去书台嗰度写啦。如果今日唔写，恐怕冇机会噶啦。
0: 王爷，
1: 夫人，唔好难过，扶我过去啦。
0: 好，你要小心啊，王爷。
1: 夫人，我一边写，你一边睇住我，睇下有冇写错，或者系词不达意咁啊。
0: 系，妾身知道。臣卢定邦，本籍籍无名之一介寒生。蒙王恩宠，得以平步青云，身居要职。受命之后，战战兢兢，尽忠职守，心恐有负圣君期望。现今微臣年事已高，自知不苟人世，恐难再为朝廷效力，深表遗憾。仅在此感谢圣上隆恩，并祝国运兴隆，延及万代。王爷，王爷，你见点啊？你冇事啊嘛？王爷，王爷，王爷。王爷

0: 夫人，夫人，夫人，夫，
1: 后生仔，你醒啦？
0: 吓，老伯，系你啊？
1: 唔系又系我咯？
2: 呢位大哥，原来你醒咗啦。啲饭仲未熟啊，瞓多阵啦，
0: 唔瞓啦。
2: 哦，咁你坐下先啦，我啊炒紧菜，唔陪你哋住啦，我翻入去先啊。
0: 原来我头先瞓咗一觉，发咗一场梦啊。
1: 后生仔，你之所谓有意义嘅人生，就系咁样啫咩？
0: 吓？
1: 嗯，
0: 老伯，你点知我发嘅梦系点噶？
1: 知又好，唔知又好咧，你仲未明白我嘅意思咩？人生就等于一场梦啫。
0: 人生就等于一场梦。我明白啦。原来我所追求的就竟然是一场咁短暂的梦。老伯，
2: 嗯，
0: 这个枕头是你刚才借给我的。如今我还回给你。多谢你，请受我一拜。
1: 哎，后生仔，你太多礼了。借个枕头给你用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来的。
0: 但是你令我受到一个教训，到如今我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短促的人生没什么欲望，也没什么不满足了。
1: 嗯，
0: 老伯，我走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啊，我要讲声给店主人听先。店主人
2: 啊，系大哥，咩事啊？
0: 店主人，茶钱喺呢一度。嗱，我要走啦。
2: 哦，走啦咩？咁慢行啊，多谢晒吧。
0: 好啊，请啊，
2: 啊，请啊，请啊。

0: 定邦哥。
1: 咦、欸、志远你嚟咗啊？
0: 係啊，我怕你收咗工添啊。
1: 都就快收工㗎啦。志远啊，伯母同你今晚得唔得闲啊？
0: 得闲咩事啊？
1: 喔、哦、冇，今日主人知咗啲人工俾我，我预备一阵间经过市场嗰阵买隻肥鸡买啲酒肉过你屋企，我仲可以亲自下厨煮啲拿手小菜，等伯母同你我哋三个人好好咁食返一餐，你话好唔好啊？
0: 好啊，娘亲叫我嚟搵你呢，话叫你今晚去我屋企食饭嘅，原来你都有咁嘅想法，真係不谋而合咯。
1: 係啊，好，等我执埋啲嘢一起行啊。
0: 嗯，
1: 诶，系啦，志远啊，你有冇骑马嚟啊？
0: 有啊，咧，我绑咗只马喺嗰边树下边，同你嗰匹黑马绑埋一齐嘅咧。
1: 哦，佢哋梗系喺度倾紧偈定啦。
0: 定邦哥啊，我觉得你近来宽容咗好多，有讲有笑，唔似以前咁样成日揦埋口面噶。
1: 系系，或者系啦，或者系因为我想通咗好多问题啦。
0: 咩问题啊？
1: 嚟啊，我行得㗎啦，
0: 嗯，
1: 一路行一路讲俾你听。
0: 好啊，
1: 咁行啊，
0: 好
1: 啊。

0: 经典广播剧《西山传说》1993年作品，朱曼子。
1: 我苦口婆心再劝你一句，千祈唔好有疑心。假如你违背我哋嘅诺言，到时我唔会放过你嘅。
0: 郑启明，
2: 为夫保证绝对唔会离开你半步，你放心啦。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旅游乐园之
6: 韩国釜山庆州夏日之旅，
5: 今个星期邀请到
6: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一起迎接夏天。
7: Joyce 带大家参观釜山文化村，
5: 一起试釜山必食嘅猪肉汤饭，另外佢仲分享夏天夜游庆州，
7: 睇过百年韩屋。
5: 哇，今个星期仲有全新环节出现啊！
7: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6: 系五至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柳莲、
5: 欧汉声、Herman，
6: 旅游乐园见。
8: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9: 冇石油气啦，
10: 我订咗啦。
9: 吓，你识拣咩？
10: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4: 吃糖。
13: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4: 西角热散。
13: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4: 闹妈。
13: 知唔知？
15: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6: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3: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个泰国人讲广东话嘅节目咧，就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个 partner 嘅。
15: Hello， 我系 Race 啊。
13: 咁 Race 都系
15: 一个中泰混血儿啦。
13: 系啊，所以就帮我咧做啲翻译嘅工作啦。
15: 系，我都系识少少嘅啫。
13: 系啦，咁啊，最紧要咧就揾到啲同乡翻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啦。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就会一连13集咧，就揾一啲喺香港居住嘅泰国人咧，咁啊当然系识讲广东话啦，就上到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啊，佢喺泰国点样嚟到香港啊，嚟到香港又点样实践佢哋一啲泰国嘅文化，适唔适应到香港嘅生活啊？咁最重要咧，我最好奇就梗系啊，泰国人系咪净系住喺九龙城嘅咧？泰国人喺香港食唔食蒸排骨嘅咧？咁样呢啲咁样嘅生活琐碎事都想佢哋同我哋分享一下。咁今晚咧好开心啦，又请到咧一位咧好精神，但系有好多故事嘅女士上嚟同我哋分享。Hello，
14: 系，
13: 可唔可以用泰文介绍下自己先？等我哋嘅听众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先。
14: 陈萨瓦迪卡，陈超，云吞尼，泼盘十。
13: 咁我应该点样嗌你好啊？
14: 嗌阿婆啦，因为我好老噶啦，
15: 都唔似嘢阿婆。
13: 阿婆就好有亲切感啦，即系我就梗系冇所谓啦，阿婆好叫我嗌。

0: 湾滩呢？
1: 咁我哋咧都会叫佢姨总嘅，
0: 姨总
1: 系啦，姨总。
0: 但系你后辈嚟讲咧，可以咁样嗌佢一个花名姨总咁样嘅咩？
1: 个姨咪就系中文嚟咯，姨、
0: 哦、
1: 真系咁嘅姨，
0: 个姨系中文嚟嘅。
1: 系
0: 啊，我唔知啊，我以为系有啲咩泰文。
1: 咁，因为咧我哋咧即系香港嗰啲咧就叫。泰國人啦，可能通常佢啲花名前面咧就會加個中文咧，就係、是、阿姨，即係香港嘅阿姨，係啦，叫人阿姨咁啊，姨總咁樣咯，係。
0: 咁如果嗰個阿叔，咁就可能係叔總。
1: 哦，真係好少叫，真係好少認識男士嘅泰國人，所以你真係冇乜認識到。
0: 係啊，呢方面我哋都要即係了解一下啦。啊，點解好似好多嚟到香港嘅，即係第一代啊，嚟到香港嘅泰國人咧？都是女士嚟嘅，即
1: 係
0: 好似比較少，
1: 真係好少。
0: 除咗新一代，
1: 新一代都係可能都係中泰混血兒多，或者可能即係混血兒多，但未遇到一個真係係泰國嚟嘅男士。
0: 我有教打泰拳嗰啲。
1: 哦，嗰個
0: 嗰
1: 啲
0: 就
1: 可能
0: 真係
1: 泰國嚟
0: 嘅。
1: 有機會。
0: 係啦，阿婆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點解你哋嗰個年代咁多女士會嚟到香港嘅咧？係咪一個？潮流嚟嘅咧，系即系可能你我同你 friend， 喂，我喺香港咧揾到食啊，咁跟住就嗌你过嚟咁
2: 啊。系啊，潮流嚟噶嗰阵，因为太穷啦，个个都要即系揾条路揾食咯，要照顾屋企嘅。我年代嗰啲人要照顾屋企，唔系照顾自己，照顾屋企。
0: 咁系咪嗰个泰国人嘅感觉里面咧，就啊去到香港咧就揾到食噶啦，就会可以寄好多钱翻乡下噶啦，系咪咁嘅咧？
2: 应该个心态系咁嘅，都有啲惊，惊，哎呀，去到又唔识讲，又唔识听，又唔识搵食，死硬噶啦谂住。
1: 咁我想问啦，咁系因为咧，我哋识女士多嘛，咁点解咧？系咪因为泰国真系好少男咧，即系生嘅小朋友系好少男，定系家姐多啊，细妹多啊，但系冇乜阿哥细佬咧？
2: 系，同埋咧，以前嗰啲父母咧就好锡仔噶。唔俾仔捱，系俾女捱噶咋？
0: 即系做女真系都唔容易啊！
2: 凄凉，凄凉，
0: 凄凉啊！啊，咁我又想知道咧，嗰阵时你系几多岁嚟香港？点样可以有咩人嚟揾你？跟住之后你可以嚟到香港？
2: 嗰阵时做紧工厂，未够二十岁，十几岁开始做噶啦，做下做下就识人多咗。咁咧，啲 friend 咧成班。我哋后生噶啦嘛，佢屋企人咧搞啲人喺外国做嘢，跟住拖埋我，唉，去又去啦，话掂屋企都咁穷，冇饭开，同埋我系大嘅做大，有责任要帮手照顾屋企咯，所以咧嚟就嚟咯，嚟做乜嘢都未知啊嗰阵，
0: 佢卖猪仔喎、啊、俾人，
2: 真系卖猪仔啊！
1: 我真系俾咗笔钱咁样，定系冇嘅，即系纯粹系跟佢嚟嘅啫。
0: 系使唔使俾钱佢噶？
2: 唔使俾钱嗰阵时，啲人好纯品啊嗰阵，冇咁奸搞。
1: 哦，
2: 系啊。
0: 咁就可以嚟香港系做咩咧？原来系做人老婆咁样啊！
2: 啱啦！
0: 哇！
1: 但系嗰阵时就系唔知嘅，即系纯粹话俾你听嚟咗香港先算。
0: 同埋佢嚟话俾你听嚟香港系做工噶嘛？
2: 佢话做工睇下，睇边个人啱做乜嘢咯，
0: 即系啱
1: 做老婆啦。
0: 同埋咧，我都要同大家咧讲下，即系大家可能见唔到阿婆个样啊嘛，即系听我就嗌佢阿婆阿婆，把声咧又可能会即系有啲沧桑咁。但系咧，其实我想讲阿婆咧，即系佢好精灵嘅，即系你见到系大眼睛啦，跟住又戴住个头箍啦，好整理啦，所以我肯定咧，佢年轻嘅时候都应该系一个靓女
1: 嚟，
0: 靓女咁，所以咧你啱做咩工啊？啱做人老婆啦，俾人睇中咗你啦，你自己十几岁都唔知啊。即
1: 系
0: 好纯品，纯品到咧，是但啦，唔知做咩。
1: 我哋十几岁嗰时仲系番薯嘅咋，
0: 番薯咯，翻学咯，你唔会谂到，哎，大家姐，我要养家，屋企穷到冇饭食，咁我，哎，是但啦，去啦，咁你好啦，你嚟到香港，知道要做人老婆，吓到濑尿啦，咁个老公系点嘅样嘅咧？中唔中意咧？可唔可以拒绝嘅咧？
2: 唔可以拒绝，
0: 因为佢俾咗钱你。
2: 系呀。
0: 即系俾咗屋企人啦，嗰嚿钱
2: 系啦。
0: 你自己有冇留翻啲钱傍身？
2: 冇啊，一蚊都冇啊，嗰阵。
0: 我觉得唔系啲人好纯品，系
1: 你
0: 好纯品。
1: 可能嗰阵时嘅年代啲人全部都好纯品。
2: 唔识用钱啊，谂住留低都冇用噶。
1: 你一嚟到香港就即刻嫁人啦，定系点啊？
2: 嚟咗两个月，悠悠闲闲舒服咗两个月，跟住佢要帮我搵人啊嘛。
0: 咁其實佢都幾有心，即
1: 係係咯，都俾你悠悠行行先，都唔係即刻掉你去，
0: 即係養住你，係
1: 啦，養住先，咁樣啱先掉
0: 成本都貴㗎，如果
1: 即
0: 係
1: 要俾地方你住食喎，
0: 萬一佢冇俾人睇中咁點？
1: 揀唔中咁就大鑊啦，呢樣嘢
0: 揀唔中就嘥錢。
2: 梗係唔會啦，我咁靚。
0: 咁咧，我哋咧即係都好得意啦，阿婆嘅經歷。即係我初時咧，真係以為佢話去做工廠，因為我之前嗰啲集數可能都有提過，女士細個嘅時候係湊小朋友。咁我以為咦，呢個好似一個正面啲嘅回憶喎，正面啲。
1: 做工廠都好多回憶嘅，好多正面嘅。
0: 唔係即係去做工廠，起碼我聽到係一份正常嘅工作。
1: 同埋好少聽到咁大個先去做，十幾歲先去做。之前嗰啲可能七八歲就已經去湊小朋友。
0: 我哋未講啫，可能佢都要湊嘅。咁但可能我就會覺得啊，起碼佢都係做工廠，然之後有朋友同佢講話，嚟香港揾食啦。咁我感覺上，咦，好似都幾正路喎。
1: 多啲話題可以講嘅呢個。
0: 可能係請佢嚟香港做工廠妹咧，因為嗰陣時嗰個年代都好蓬勃噶嘛。點知原來都係假嘅，講到尾都係假。咁好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要再問下阿婆，啊細個嘅時候喺泰國嘅生活係點到咧？呢個大家姐有幾窮困，令到佢不顧一切咁傻豬豬，就走咗嚟香港做人老婆啦。

0: 知唔知泰國人最鍾意喺香港帶咩返去呢？
1: 吃糖。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個最地道而唔係人人接受到嘅小食係乜嘢呢？
1: 西國熱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國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適應都係乜嘢？
1: 鬧媽。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聽我哋嘅節目就知啦。
3: 講得太微妙，薩瓦迪卡。
2: 欢迎回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我是大家的主持人 Razor。咁咧上一节咧就讲到阿婆啦，咁去泰国嘅生活咧就系16岁又出嚟做嘢咁样，就喺工厂度做。咁我哋都好少听到话原来泰国都有工厂可以做到嗰阵时嘅年代。当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究竟点样生活咧？我哋又好想问下佢。咁啊依种啊，即系阿婆啦，咁之前啦嚟到香港嘅时候咧话，原来系俾人即系都系卖过嚟嘅。咁卖过嚟嘅时候咧，就可能喺度生活咗两个月啦。咁你嗰两个月系点样过？
1: 是的，行下啦，呢度去嗰度去，有人带嘅。
2: 嗯，
0: 或者好似观光咁样，你有冇谂过？哇，好似嚟旅行咁。
2: 系咯，几开心喎！
1: 嗰阵时唔识，人哋带你行边度啊，行边度，睇咩啊，睇咩嘢咯。我哋唔识嘅，我哋个年代。
0: 咁开唔开心啊？
1: 嗰阵时咧，好兴奋咯，有啲兴奋啦，因为未见过噶嘛。系啦，
2: 同埋第一次出国咧又。
1: 系啦。
0: 咁第一次嚟到香港，觉得香港同以前嗰个曼谷啦，你嘅乡下啦，有啲咩好大嘅唔同啊？
1: 香港咧冇泰国曼谷咁落后嘅。
0: 有冇啲好震撼到你？即系话哇咁多高楼大厦，哇啲屋咁细。
1: 我嚟嗰阵冇咁多高楼大厦，
0: 系
1: 冇咁多。最震撼咧，坐飞机落机嗰阵吓死我。
0: 点解？
1: 因为咧嗰、那个飞机好似就嚟撞屋企咁啊！
2: 系喎，睇得啊，好近
0: 啊！哦，即系你一
1: 见
0: 到哇，
1: 睇得啊！
2: 嗰阵时九，
1: 你搭过未啊？
0: 冇啊，冇搭过真系。
2: 你有冇经历？你有冇经历过启德噶？
0: 冇。
2: 真系噶？
0: 唔系，我有经历过，但系我
2: 冇去过，
0: 冇去过，即系我大个咗，即系可能我即系我搭飞机嘅时候已经系赤鹿角啦。即系但系我细个嘅时候启德仲喺度，
2: 喺度，
0: 系不过我都冇去九龙城嗰啲地方，我冇见过一个震撼嘅画面，系啦，即系听就听得到。
1: 好惊喺飞机里边嗌啊！
2: 因为你一落机嗰时，
1: 边去撞啊？嗰个，
0: 我想问系咪得你一个喺度嗌？
1: 得我一个。
2: 因为同埋始终第一次出国咧，未见过其他嘢。
1: 佢飞机翼咧，真系啊，就嚟
0: 坐咗去啦。
1: 系啊，
0: 你坐喺窗边望住佢。
1: 系啊，
0: 咁啊嘛。
2: 系，不过都真系好震撼嘅嗰阵时。
0: 哦，你有搭过？
2: 我冇喺门口睇过，即系因为嗰阵时我妈咪都要即系可能翻泰国啊，或者即系翻嚟香港都会接佢噶嘛。咁嗰阵时嘅年代咧，真系哇！你喺门口就见到啲飞机起飞噶啦，系啊，咁隔篱就系啲楼嚟噶啦，喺条路嗰阵时候，哇！好近，真係超震撼嘅。
0: 其實香港係當年最難降落嘅機場，
2: 都真係太細，同埋真係。
0: 阿婆，我又想即係翻返去你嘅故事度先，即係除咗喺個飛機度嗌呢個咁搞笑嘅時候，咁跟住我有冇人嚟安撫你呢？即係話，小姐冷靜啲，香港機場係咁。
2: 咁同
1: 隔離嗰個人搭我膊頭，佢唔講過。

0: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回应外界关注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和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和他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说两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道琼斯指数报51151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跌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55美元，卖出4337.9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6: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还有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在厕所滞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5: 星期六早上9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旅游乐园新环节，

0: 熟口的新疆。
1: 我是旅游乐园的欧海星，一讲到去新疆旅行真是非不物所能形容的。
2: 特别去到喀纳斯是一个森林区的一个湖，绝对拍得住甚至靓过欧洲很多靓景。
0: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流连欧海星 Herman，
3: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0: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8: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9: 吃糖。
8: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9: 西角热散。
8: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9: 闹妈。
8: 知唔知？
10: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1: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嚟到呢个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个 partner 嘅。
10: Hello， 我系 Rachel。
8: 咁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当然唔少得我哋今晚嘅泰国嘉宾阿何。Hello，
9: 你好。
8: 咁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讲广东话，但系介绍泰国人生活嘅节目啦，就会咧请嚟一啲喺香港生活嘅泰国人咧嚟同我哋分享当初点解佢会嚟到香港啊？嚟到香港嘅生活有几忙碌啦，有冇经历辛苦啦，定係啊其实佢都好开心，好适应到香港嘅生活咁样呢。咁头先呢就讲到呢，阿婆细个嘅时候呢屋企真係好穷啊，穷到富穿窿啊，屋企又穿窿啊，咁四兄弟姐妹佢做大家姐啦，即係穷到呢冇饭食呢都要入庙呢去搵嘢食啦。咁直至到十几岁嘅时候呢，就有人介绍话嚟香港係有工做嘅。咁当我哋以为啊佢係唯一一个泰国女士嚟香港工作嘅时候呢，啊原来佢都系嫁咗俾人做老婆嘅咁样。咁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啦，见到老公嘅时候大家系咪鸡同鸭讲呢？定系其实佢都几斯文靓仔咁样，你系睇啲乜嘢嘅呢？
9: 佢睇我唔系我睇佢呀，咁佢揀我囉，我冇得揀呀。
8: 佢好差㗎你咁样讲。
9: 佢
8: 系好差咪讲囉，
9: 佢唔靓仔。
8: 但系佢对你好唔好先，即系起码咪老实人先。
9: 佢系老嘅，
8: 老嘅，不过唔系实嘅，
10: 老嘅，不过唔系好实。
8: 所以其实佢都可能系想搵个老婆翻嚟去生小朋友。
9: 系啊，佢想初初我唔知，我都系勉强嫁俾佢嘅啫。睇第一眼都唔中意噶啦，我
10: 系第冇得拣，系冇得拣。
8: 妈咪又收咗钱，跟住话我勉强。
10: 系啦，
9: 系啊，跟住，唉，后屘咧谂通咗。算啦，做个好老婆啦，做个好人啦吓，话命都嚟咗啦，已经
8: 真系好纯品啊！
9: 嗰阵时好纯噶，每
8: 你着而家你仲会唔会咁样谂啊？
9: 唔会啊，
10: 即刻梗唔会啦！
8: 而家
10: 拣个靓仔啊！
9: 跟住同佢一齐都挨过苦噶，住嗰啲木屋啦。
8: 哦，即系其实佢都唔系有钱噶，
9: 佢唔系有钱噶，
8: 不过喺泰国嚟讲就叫做俾得起个费用咯。
9: 系啦，因为香港啲钱大啲嘛。
8: 系。
9: 咁住个屋嘅山顶嗰度，哇！日日爬上爬落，就嚟变马骝咁滞啊！嗰啲卫生又唔得，污糟厕所，唉，我都系挨得好惨啊！嗰阵
8: 有冇觉得好似曼谷好少少？
9: 系啊，觉得屋企好好多噶啦。
10: 你嚟香港，你嚟香港第一个落脚地，即系第一度住嘅地方喺边度？
9: 观塘系6层楼嗰啲，喺 康宁道嗰阵。
8: 咁但系你一去到佢呢个屋企嘅时候，有冇谂过走路咧？
9: 谂过噶，点挨啊咁样，但系走唔到咯，谂都冇用啊。
8: 咁好啦，你哋点样沟通咧？即系点样学中文咧？之后
9: 初初沟通唔到啊，指手画脚咯，跟住耐咗就可能嗰阵时。个心冇杂念啦，个脑冇杂念啦，所以学得好快。
8: 嗯，
9: 我住咗两个礼拜，我识食饭，识瞓觉，识讲去街，识去边度，乜乜乜，识好多啊！两个礼拜。
8: 但系佢有冇话想你出去翻工赚钱咧？
9: 佢想噶，佢想，所以我有机会咯。
8: 有机会啊，终于可以离开呢个屋企，就去翻工
10: 去搵食啦。
9: 离开佢，
8: 离开佢，
9: 唔中意噶嘛。
8: 系，但系佢都对你麻麻地噶。
9: 麻麻地噶咋？
10: 咁始终冇乜感情嘅，即系纯粹睇张相，我拣呢个试下咯。
8: 唔系，咁佢靓女啊嘛。
10: 系，咁就系靓女咯。
8: 佢可能佢可能唔中意阿老公，咁但系老公哇
10: 靓女喎，
9: 梗系啦，我好熟噶嘛。
8: 咁但系最后有冇真系帮佢生小朋友？
9: 我想又想又唔想，个天都帮埋我，冇得生。
8: 哦，
9: 自己唔嗰阵时乜都唔识，唔系去避孕啊，唔系乜嘢，系、
8: 啊、
9: 住好耐都冇得生。
8: 咁啊，
9: 唔知系咪佢个问题咧？
8: 解决个问题啦，啲阿叔
10: 真系。
8: 但系嗰阵时有冇奶奶一齐住噶？
9: 冇噶，奶奶喺乡下。
8: 哦，咁其实你都算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啦，即系起码少一个压力啊。我嘅意思系，即系可能好多时候个男人想搵个老婆翻嚟咧，佢未必系自己好想生下一代，但系嗰个年代咧系奶奶好想个仔要
10: 传宗接代，
8: 系啦，有小朋友咁样，有下一代咁样，跟住之后咧，咁好啦，真系冇得生啦。咁你翻咩工咧？点样去开始你嘅第一份工咧？阿婆？
9: 工厂，
8: 我都系哇，点样搵到工
9: 厂？系啊，我可能条命
8: 系工厂妹，
9: 工厂妹
8: 系点样搵到咧？
10: 观塘嘅
8: 一行过去，
10: 系咯，一隔篱啫嘛，系咪可能就？
9: 我嫁咗之后咧，喺士力贝嗰个荃湾区嚟噶，工厂好多。
8: 咁系咪啲同乡介绍你去做咧？
9: 我老公个朋友介绍，嗰阵时我唔识泰国人噶，一个都唔识，所以佢介绍去做，全部都香港人。
8: 但系嗰阵时广东话讲得几好噶啦，
9: 翻咗工厂之后再好啲，因为全部都对住香港人，唔系泰国人。
8: 嗯，咁啲香港人对你好唔好啊？
9: 好好啊，嗰阵时嗰啲人好友善啊，见我傻傻更更咁样，乜都唔识，指手画脚，佢都好好。有一个咧系拉长嚟嘅，拉长嗌咩拉长定拉长啊？即系我哋条拉做嘢噶嘛。
8: 哦，佢哋条拉嗰个队长，
9: 系啊，
8: 系
9: 对我好好噶，叫阿我仲记得噶，就嚟五十年啦，我仲记得佢叫莲姐，
8: 嗯，
9: 教我少少中文啦，即系写
8: 都教埋你啊？
9: 系啊，
8: 哇，好高难度真系。
9: 佢教我写老公啦，写屋企啦，写阿妈阿爸啦，教我。佢见我可能佢心地好咧，见我傻更更。
8: 咁同埋嗰阵时，你喺香港完全冇一个泰国朋友啦，你挂住屋企或者挂住泰国嘅时候，都只系可以去写信。妈咪都有写翻信俾你嘅。
9: 初有写翻。后尾冇啊！
8: 有冇自己一个人匿埋喊？
9: 冇，
8: 我好坚强，好坚强，
10: 梗系啦。
8: 讲真，可能我渣啲啦，即系幻想到啊，如果一个人离乡别井，乜都唔识，跟住嫁咗一个我唔中意嘅老公，跟住身边完全冇一个可以倾诉嘅对象，净系写信俾妈咪咧，即系我会好伤心咯。但系你真系完全。
9: 我冇同佢哋讲，我嗌过啲乜嘢，我冇讲。
8: 嗯，
10: 即系纯粹为咗嚟香港搵食咁样，
8: 跟住寄钱俾佢。咁但系老公会唔会都知道你挂住泰国嗰阵时会有带下你翻泰国啊？
9: 冇。
8: 咁你去到几多岁先有得翻去探下屋企人啊？
9: 12、13年。
8: 哇！即系嚟咗香港12、13年之后，先有机会翻泰国探望你嘅屋企人。点解咧？系你自己出钱嘅？定系已经离开咗呢个老公啦？
9: 离开咗，我自己出钱翻去咯。
10: 搵到钱之后，
9: 储埋咯，要储啊！因为我要借钱翻去，又要自己使自己食，佢唔好养过我嘅。
8: 嗯，
9: 仲要问我攞钱添，佢中意饮酒啊，所以我离开佢啊。其实住耐咗，我都开始啲习惯佢噶啦，是但啦。但系佢成日都逼我想生细路。
8: 阿婆，其实咧你咁靓女咧，讲真又做工厂区系咪？咁啊好多异性噶嘛，咁啊有冇其他人追你啊？
9: 有。
8: 咁啊，更加囉囉攣，
10: 系啦，更加想离开啦，
8: 屋企嗰个咁样，咁样系咪啊？
9: 嗰个唔得咯，知道系唔啱咯。有个老公仲去勾三搭四，我知道噶嘛。
8: 勾三搭四你都识，勾纯品啊，走啦！如果我连到我系你个 friend，
10: 我都走啦。
9: 我都走啦，如果系依家
8: 系咯，
10: 而家先识谂啊，真系太迟啦。
8: 纯品到几多岁先变坏咧？到底好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就睇阿婆纯品到几多岁，终于学坏啦。
10: 系冇学坏嘅，
11: 太想学泰文。
12: 阿婆，
9: 系
12: 我哋香港人咧，好中意去到泰国，就系最中意去按摩噶啦。咁如果想学翻几句简单嘅泰文，你可唔可以教我啊？
9: 可以。
12: 咁我知道有几种嘅按摩方法噶。咁如果古法按摩点样讲咧
9: ？Not Pambolan。
12: Not Pambolan。
9: 系啊。
12: 咁如果一種叫做推油按摩
9: ，not 腩問
12: ，not 腩問。咁好似我咁啦，我其實淨係中意按腳嘅啫。咁按腳點樣講啊
9: ？not 髮頭
12: ，not 髮頭，
9: 非常之好。
12: 咁如果喺按嘅時候咧，有時覺得可唔可以細力啲啊？咁細力啲應該要點樣講啊？
9: 包包內卡，
12: 包包內卡。呢、這個卡是因為女仔嘛，係嘛？
9: 啱。
12: 即如果男仔，我哋就要講包包內卡。
9: 啱。
12: 哦，咁如果想佢大力啲咧，
9: 靚靚內卡，
12: 靚靚內卡。
9: 係啦。
12: 咁如果男仔就靚靚內卡。
9: 冇錯啦。
12: 咁如果按嘅時候真係話，哇好痛啊好痛啊，咁又應該點講啊？
9: 隻媽，
12: 隻媽。
9: 一係就啊，
12: 哦。哦
8: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9: 吃糖。
8: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9: 西国热散。
8: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到系乜嘢？
9: 闹妈。
8: 知唔知道？
10: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1: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0: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我系大家嘅主持人 Raisa， 咁咧翻到嚟最后一节啦。咁上一节咧就讲到阿婆啦，咁去香港嘅生活啦，到底点样同老公相处啊？跟住到后来又点样入到工厂区啊？跟住又后来又点样离开呢个老公咧？咁我想问一下，依种你嚟到香港嘅时候啦，即系工厂区啦，做咗几多年啊？你喺工厂嗰度？
9: 七年，
10: 做咗七年。咁你几时先离开呢个男人？
9: 我哋一路有申请嗰啲上楼啦，因为嗰阵时住木屋，咁上咗楼啦，上咗楼三年我就离开咗佢，因为佢逼我要我生细路仔，佢仲有啊，佢有借口个意思系我冇得生，佢翻咗大陆娶个老婆。佢對我不忠㗎嘛，我對佢好
10: 已經有情有義啦、
8: 啊。哦，即係你終於揾到一個藉口，即係雖然一路都好想離開佢，但係好似都唔係咁好，唔係咁好，但係終於揾到個位係我都離開得心安理得啦。
9: 佢有第二個嚟服侍佢又好，照顧下佢又好，乜都好啦，佢有啦，咁我都走得安樂啦。
8: 但係你走嘅時候，佢有冇挽留你呢？有冇哀你呢？
9: 我冇话俾佢知啊，我自己搬嘢走啊，执嘢走啊，我自己。
8: 咁就断绝来往啦，从此。
9: 系啊。
8: 哇，其实都几一刀两断嘅感觉，即系完全系执完嘢咁就走咗。
9: 因为我知道如果又讲又倾又乜嘢咧，留恋啊呢样嗰样。
8: 咁但系阿婆，咁你之后点样去做到适应咧？
9: 我咧就搵屋咗，就而家识咗朋友啦，泰国朋友。香港朋友都識，佢哋幫我揾屋，租咗屋之後咧就介紹我去做嗰陣時興 promotion 做 promo 係，做 promo 咁啊做下講下噏下咁啊睇隔離人哋點做啦。 睇。
8: 我想問做嗰啲 promotion 係買下牙刷啊，
9: 買
8: 生果刀啊嗰啲啊，唔係即係我諗起係嗰啲企喺街市度嗰啲 promotion 啊，嗰啲護殼啊，嗰啲地拖啊，睇下一抹走乾淨咁嗰啲啊。
9: 嗰陣時冇嗰啲嘅。
8: 係咩？咁你係做邊啲？
9: 我喺我好好彩喺商場嗰度賣下韓國嘢啦，有
8: 哇好新潮、啊，
9: 有紫茶啦、姜茶啦、紅棗茶啦，
10: 即係都係擺 booth 嗰啲即係介紹俾人嚟
9: 喺嗰個角落位
8: 嗰啲攤位啊嘛，
9: 攤位細細個嗰啲啦，跟住又有時買食品啦，睇邊個叫我去講嘢咯。
10: 嗯，
8: 哇！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好 amazing 啊，因為係一個泰國人去 sell 啊，
10: 唔係同埋可能佢住咗香港咁多年，都識咗好多廣東話翻嚟。
8: 你識好多，你都做唔到普通話喎，
10: 可能都係亂講咁樣。
8: 人哋有信心揾佢。
10: 係啊，依樣嘢真啊。
8: 喂，咁你講嘢好勁嘅喎，阿婆。
9: 同埋我講嘢係講好咗啊，我冇咁。烂口，
10: 嗯，
8: 我以为讲好咗，口才好咗，原来佢话佢冇咁烂口，
10: 即系你嚟到香港识第一个泰国人系咪我阿妈啊？
9: 系晒字区啊，嗰阵时叫安
10: 置
9: 区，
8: 系喺安置区嗰度。
9: 我哋好容易揾到大家噶咋、嗯。
8: 我想知道个相识经过。
9: 嗰阵识喺安置区嗰阵，佢撩我嘅，佢屋企系最前嗰排，我喺入边，我翻工床噶嘛，嗰阵行出行入行出行入。咁又笑笑口啦，佢跟住又撩我讲嘢又成啊，
8: 萨瓦迪卡咁
9: 啊，唔好啊，佢冇咁好礼貌啊。
8: 哦，原来呢个系好礼貌嚟噶，
9: 系啊，
10: 你加个卡字都有礼貌噶嘛，
9: 系咩？哎呀，收工啊，有时放工翻嚟。识唔识嘢啊？屋企有餸啊？我唔识煮嘢食噶。
8: 哦，佢好直接同你讲广东话嘅。
9: 讲泰文我翻译
8: 嘅
9: 错。
8: 咁所以你咁啦，大家一齐讲泰文
10: 咩啊？
8: 但系又知道大家系泰国人，到底你点样发现到你？咁你用泰文讲一次俾我听，我想学下啊嘛。咁好味啊？点讲？
9: 甩牙甩啦。咁样，
8: 识唔识饭啊？咁样，
9: 健康咪？
8: 屋企有餸啊？
9: 铁板面及卡啦，见咪？
8: 睇到呢个咁热情嘅邻居，会唔会有啲咦咁样啊？
9: 个心好甜，
10: 嗯，
9: 即系大家都离乡别井，系咪？
8: 系啊，当你嘅邻居有一个泰国人咁亲切同你讲泰文嘅时候咧，虽然唔系好有礼貌，我手。但係原來呢個感覺
10: 可能咁樣先叫親切啊，係、嗯、啊。
8: 咁阿婆，你第一次翻鄉下啦，再搭飛機啦，仲喺啟德啊？
9: 係啟德，
8: 驚唔驚啊？第二次再搭飛機啦？
9: 唔驚啊，大個女啦，定咗啦。
8: 帶咗啲咩翻鄉下？
9: 哇！
10: 錢啊！
9: 買咗啲香港買咗蘋果啦，嗰陣時蘋果好貴噶，有五個撈柚嗰個蘋果咧，紅卜卜嗰個。
8: 即係講返你當年情懷，
10: 當年情懷，
8: 我唔識，
10: 我都唔知呢個，因為我都唔知
8: 個攞有嘅蘋果都係咩嚟。
9: 跟住買遮，泰國遮好貴㗎嘛，
8: 遮係
10: 落雨嗰啲遮，
8: 唔係啊
9: 嘛，係啊，接骨嘅要，
8: 係縮骨遮，係啦，好珍貴嘅縮骨遮，
9: 係啊，嗰度冇噶貴，
8: 係
9: 哇，嗰陣時好似走難咁啊，
8: 我最想知道。冬菇同朱古力，
9: 冬菇冇买，
10: 好
9: 后
10: 期啦嗰啲就
9: 冇。冬菇最后，
8: 冬菇唔系好矜贵嘅咩？
9: 嗰阵时泰国人唔识呢啲嘢噶，
8: 即系再后期啲先至会兴包冬，即系带冬菇翻嚟。我觉得呢个真系连带手信翻去咧，都体现到呢个年代嘅进化。即系原来啊咩五个咯个苹果，
10: 系啦苹果。
8: O K， 咁你攞住呢啲五个咯嘅苹果同埋遮翻到去见你妈咪啦，见你啲兄弟姐妹嘅时候，个心情系点样？
9: 我好开心。不过呢佢哋唔係好开心。因为我哋隔咗咁耐。
10: 始终十几年㗎嘛。
9: 十几年。跟住佢即係細佬妹嗰陣时我嚟香港佢哋未大㗎嘛。佢大咗呢感情疏咗、
10: 嗯、
9: 因为唔係一齐大。佢、
10: 嗯、
9: 好似好唔鍾意我咁。
10: 好、
8: 啊、
10: 陌生，
9: 即系我系好陌生啊！我感觉到系好似好唔中意咁啦。嗰日嗰个刹那个感觉就系咁谂。
10: 嗯，
8: 但系个生活嗰阵时，佢哋转好咗未噶？屋企
9: 梗系好
8: 啦，
9: 因为我寄钱翻嚟噶嘛，一个月我寄2000蚊啊，四十几五十年前啊。
8: 咁但系你妈咪见到你好开心噶嘛？
9: 我谂住揽住佢啊，佢都冇揽住我。所以大家都冇懶到、
8: 哦、可能是上一代的人不懂得表達的情
9: 緒是啦我想說就是這樣
8: 是是但可能他的心是很
10: 想懶的
9: 他很怕醜、啊嗯、
8: 你主動一點你大過了嘛 你主動啲。
9: 我都係
10: 怕醜嘅。
8: 你怕醜
10: 啊？
8: 你仲純品，仲講呢啲。
10: 通常純品嘅都好怕醜啊！我哋而家大個都唔會特登無啦啦走去攬
8: 攬啊！真係攬啊！我嚟啊！OK， 好啦，咁你即係翻咗去啦，始終可能個未必好感受到一個好熱切嘅歡迎啦。而家嘅你啦，將來會唔會想喺泰國退休啊？定係香港已經係你嘅屋企，反而喺香港你種多嘢喺香港咧？
9: 我啊，諗住喺香港，因為屋企人死光曬啦，已經
10: 都走曬啦，都冇咩留戀喺嗰邊，
9: 死清光噶啦，乜都冇噶啦。
8: 兄弟姊妹都係咩？
9: 兩個細佬死埋，都係我執嘅，幫佢做身後事啦。阿爸、阿媽、阿嫲、阿姨
10: 都走
9: 曬，走曬啦。
8: 咁所以其實相反，你喺香港眾多朋友啦，
9: 有朋友，
8: 眾多感情啦，
9: 對香港對朋友好有感情。
8: 其實基本上香港已經係你屋企啦。
9: 係啦，冇錯。
8: 係好開心，其實我最開心就係聽到呢一類型嘅分享，即係觀物論屋企嘅背景係點啊，泰國嘅生活係點啊，但係起碼佢喺香港係生活得
10: 開
8: 心。而家香港就係佢嘅屋企啦，嗰啲朋友已經等於佢嘅親人，因為始終佢哋咁多年前認識啦，嗰、那個年代認識嘅人就更加之單純，建立到今日嘅情感就更加豐富嘅。好開心，阿婆今晚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嘢，亦都好好聽啦。雖然佢話自己，哎呀講得唔好啊，講得
10: 好斯文啊，
8: 好斯文啊，又唔可以喐聲喐勢啊，咁但係好開心你同我哋講咗咁多，即係我都
9: 多謝曬你俾面啊，
8: 學咗好多嘢，係都學咗好多嘢，即係好好感動嘅感覺，係一聽到佢話啊阿妹同我講嘅泰文，第一下個心好甜，咁好簡單嘅一個人。好，咁我哋今晚嘅節目時間去到呢度，我哋下一集繼續同大家講得泰美。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5: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6: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还有好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7: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5: Busking GPS
8: 平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9: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同街头表演有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耀啊。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制作人余瑞婷 Susanna。
10: Hello， 姚 Sir， 不是得你一个
9: 在这里。是啊，今天为什么会请到阿 Susanna 嚟咧，咁咧其实咧，我哋过往嘅节目咧都系请到好多 Busker 啦嚟分享啦。咁今日咧，好高兴、好荣幸嘅，其实吓，我哋从一个咧提供场地或者咧艺术嘅角度去睇咧 Busker。咁我想请阿 Susanna 嚟讲下咧，西九文化呢个街头表演计划咧，其实系一个咩计划嚟嘅咧？
10: 嗯。多謝姚 Sir， 多謝你哋呢個節目請我哋上嚟。我哋西九文化區呢，其實大概十幾年前開始建構成個地理呢，大家知道我哋係一個被填海出嚟一個地理嚟嘅。咁喺建設期間有好多譬如藝術節有形成啊、自由野啊、自由約，可能大家十幾年前都有聽過。咁佢都係一個戶外嘅一個公開俾大眾參與嘅藝術節。咁慢慢呢就發現咗其實我哋 build up 咗一啲室內嘅場館之前呢，即係譬如自由空間啊、戲曲中心，而家已經落成咗大概六年啦。咁當中呢其實整個園區呢都有好多唔同嘅通道，有啲公共空間嘅。咁其實正正就係咁樣呢，2015年嘅時候呢就透過嗰啲公共空間呢，我哋就發展咗呢個叫西九街頭表演藝術計劃。咁呢Busker 呢個名字呢好似成日都喺中環啊、旺角啊好多唔同地方香港都有聽見，因為其實喺外國引入入嚟嘅 Busking 呢個文化其實喺美國啊或者好多地方都有發生。但喺我哋個西九文化園區入面呢，我哋會叫佢哋做街頭表演藝人。咁所以呢個計劃呢其實叫西九街頭表演計劃。15年開始呢，去到疫情中間打斷咗啦，我哋去到23年9月開始其實有重啟返。咁去到而家就接近兩年幾，接近三年啦。
9: 咁除咗呢個計劃由西九文化區去推展之外呢，我知道呢好似都仲有其他機構去參與㗎喎。可唔可以講下有啲咩機構參與咗喺入面嘅呢？
10: 正正呢呢個緣分好奇妙。我哋24年尾嘅時候咁啱嘉利建設佢其實每一年其實年尾都有個街馬比賽嘅，大家知道佢哋會喺香港馬拉松嘅比賽，咁佢哋會封路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會發生啦，亦都有啲街頭嘅表演嘅，佢哋會有 有啲跑手咧會著到好似好繽紛咁樣，有個 parade 咁樣一齊跑。咁佢哋就咁啱咧有一個高層咧就同我哋西九演藝個行政總監譚志文先生就講就喂，我哋有冇啲嘢可以交流下？譬如喺街馬嗰、那個馬拉松比賽嘅期間，有冇啲街頭藝人可以幫手一齊做表演，就係、是、令到佢變成咗一個嘉年華會嘅 carnival 咁嘅形式去演出。咁就慢慢就開始咗，喂，不如唔好淨係咁樣一次性嘅交流啦。我哋嘉利建設都好。着重去提升培訓一啲唔同嘅街頭藝人嘅演出咁樣，咁就合作咗呢個大概兩年嘅一個計劃，就是、我哋由25年嘅3月啟動啦，嚟緊去到27年嘅2月尾，整整呢兩年呢，咁佢哋就會有一啲唔同嘅恆常嘅活動，我哋去幫手策劃，咁佢哋就幫手去提供一啲補助啊津貼咁樣咯。
9: 嗯，你哋做策劃，佢哋就喺硬件配套嗰度支援啊。咁其實喺呢個轉變嘅裏邊咧，即係佢介入同埋未介入之前嗰個分別，有冇啲咩唔同咧？
10: 本身喺西九街頭表演計劃入邊咧，係喺翻我哋文化園區入邊咧，大概有9至到而家有10個表演場地啦。咁每個表演場地，我哋喺週末嘅時候咧，禮拜六日啦，甚或者一啲公眾假期，包括五一啦，或者端午節啦，七一啦，或者可能農曆新年嘅時候、聖誕節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安排有唔同表演者喺唔同地區嗰度唔同地點嗰演出。咁嗰十個唔同 location 都係喺翻我哋園區嘅。咁但係多咗呢個領銜嘅伙伴之後咧，我哋其實咧定期我哋會策劃咗啲大師班啦，會有街頭表演者互相嘅一個 jamming， 佢哋可以透過唔同形式嘅表演去達至咗啲。發生咗啲新嘅互動，咁然之後又向公眾去表演，咁所以呢一啲唔同嘅演出都係令到街頭表演者去有更多嘅展示嘅空間，可以接觸到群眾，唔係淨係喺我哋園區度，而係去到社區唔同地方都會有咯。
9: 咁有咁多背景資料，咁我就代Busker 去問啦，咁其實我哋點樣參與嘅咧 ？Busker 可以，
10: 其實上翻西九個網頁咧，我哋西九嘅街頭表演計劃咧都會定期發布一啲資訊嘅。我哋嚟緊已經會有新一輪大概為期半年嘅呢、這個recruitment 啦，我哋叫做去招募藝人咁樣。咁大家只要準備你哋過往嘅表演嘅一啲片段啦，你嘅履歷啦，咁有冇街頭表演嘅經驗啦，咁可能有個簡單嘅簡歷啦咁樣。咁收集完之後咧，我哋其實就會有個輪選機制嘅，輪選之後咧就大概八月左右咧就會發一個牌照咧，令到你可以由9月1號去到半年之後嘅2月尾嗰度可以定期去登記喺我哋週末啦同埋公眾假期嗰度喺我哋西九園區唔同地點嗰度表演嘅啦。
9: 即係其實佢遞咗表格，咁你個輪選，有冇話佢輪選嗰、那個審批
10: 喺
9: 準則係咩？等我哋啲大眾可以知道一下可以容易啲去。入到呢個計劃入面呢，
10: 我哋呢個計劃呢個特色就係呢你大眾理解或者我哋可能之前都聽過你哋啲年輕人討論或者接觸過啲藝人啦，可能知道音樂表演類型比較多嘅，都係街頭香港街頭見到嘅都係 band 啦，你無論一個 one man band 或者可能一個四人 band 都係 band 啦。咁但係喺西九如果大家有週末有嚟過呢，我哋其實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動態啲嘅表演嘅，咁可能有啲魔術啦，有啲花式足球啦，有大環嘅演出啦，大環包括其他嘅馬戲同埋雜耍嘅表演啦，亦都有跳舞演出，跳舞呢都包含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有空你冇有 TikTok 冇有其他街舞嘅表演，咁所以呢一个都系西九街头表演嘅特色，就系、是除咗乐器唱歌类嘅朋友咧，其实你好多形体嘅表演者都可以嚟申请。咁呢、這个过往嘅履历其实帮到我哋去了解譬如你哋表演嘅形式究竟有几容易接触到观众，譬如你纯粹系一个个人练习多啲，定系其实你会同观众做多啲互动嘅。我哋嘅轮选机制咧就会。透過你哋過往嘅履歷咧，去睇下究竟有幾多表演嘅成分喺入邊。如果你純粹係嚟練習你嘅舞蹈或者練習你嘅技藝咧，可能我哋未必會挑選多啲。可能比較容易啲就係你定到一個可能十幾二十分鐘嘅一個，或者甚至半個鐘嘅表演形式，可以同觀眾有多啲互動咧。咁呢個都會提，即係都會鼓勵到我哋揀選到你嘅機率咯。
9: 咁年輕人記住啦嚇，即係唔係我哋就咁上街諗住。求求其其表演過就 OK 喎，而係呢真係呢要有準備去呢去安排一個呢十幾二十分鐘嘅表演先可以參與。有冇話呢最特別你哋試過接收到一啲咩嘅表演街頭表演嘅人嘅申請， 又是剛才你講的大環啦，咁呢個咧好特別，有冇其他比較特別啲嘅項目你哋接受過呢申請嘅咧？
10: 有啊，有跳鋼管舞嘅，我哋試過，係啊，咁因為
9: 點樣街頭表演？
10: 冇錯，呢個街頭表演係一個戶外空間嚟噶嘛。睇我哋認知嘅空中或者鋼管舞，佢要有喺室內嘅場館有個設備。咁、那個表演者就話冇問題嘅，我哋有一個pole dance， 有一個 base 咁樣，佢好重，每一次都要搬運過嚟。咁跟住就我哋都同佢做咗有兩次嘅半年嗰個計劃，咁佢都有嚟表演咗，都有好多集結咗好多唔同觀眾睇到，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福語啦、魔術啦，係啊，有外國嘅表演者啦，咁但係都提醒大家，我哋嘅計劃咧申請嘅年歲咧一定係要18歲以上，然後其實要持本地身份證嘅，咁所以喺嗰輪選入邊咧，呢啲都係一啲基本嘅即係輪選規則咯，咁樣。
9: 好豐富啊！不如我哋咧聽首歌翻嚟咧，我哋再分享咧。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地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好，欢迎再次翻到嚟咧 ，Busking GPS。咁头先咧讲咗咧，嗱啊 ，Busker 有个好消息啦，可以咧点样报名？咁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啦，去到今时今日啦，啊发展咗两三年啦，叫做咁参与者嘅人数有啲咩改变咧？其实
4: 都有好大嘅转变。我哋头先提过疫情后23年9月开始重启啦，当其时应该可能大概。報名人數去到真係我哋揀選到嘅可能大概可能入申請嘅人數大概可能50-60左右，跟揀選咗嘅可能最後係30-40，咁但係30-40呢個量呢係一個小組嘅量嚟嘅，因為可能大家都知啦，你可能係一個四人 band 或者你個一人表演者，咁我哋都為之一個單位嘅，咁所以你報名表嘅時候都會寫清楚究竟你有幾多少夥伴同你一齊嚟啦，咁然之後我哋會輪選嘅時候都睇下，我哋最高嘅上限係8人小組。
3: 哦，係啊，正正我都係想問，因為我見好多坊間街頭表演有呢個申請咧，或者有啲場地咧，都係8人為之上限。嗯，咁8人係點樣嚟嘅呢個限制其實？
4: 哦，係啊，呢個就係都係參照咗本身有啲政府有下以前有批發牌制度嘅時候嘅一啲守則嚟嘅，咁所以都參考咗，即係可能警察嗰邊啊或者發展局嗰邊以前有做過發牌制度嘅呢個8人，同埋一啲外國嘅藝術節都大概係8人上下。
3: 咁所以都係有參考嘅。咁去到今日呢，譬如啦，頭先話30-40個咁好少喎，咁但係去到今日呢有幾多個 busker 喺度啊？
4: 去到剛巧呢，我哋而家呢一季呢已經總共有180人喺入
3: 面。嘩，勁喎。
4: 咁總共呢都超過90個小組嘅。咁小組入面嘅成員都頭先有講過啦，音樂類嘅都有，形體表演嘅都有好多。
3: 嗯，形體表演就係頭先講嘅一啲嘅藝術表演啦，譬如馬戲呀、等等嘅嘢啦。咁有冇外國人參與呢？好想知道。
4: 有喎，因為我哋都申請嘅時候呢都有好多人嚟問我可唔可以突然之間譬如咁啱外國嚟嘅時候作為一個旅客嚟表演嘅，咁我哋嘅回應就係話你要本身係一個香港居民，有香港身份證。咁喺收申請嘅時候都見到真係有外國人，譬如有一啲波蘭嘅音樂家，佢可能喺香港入唔到一啲可能交響樂團度表演啦，咁佢就嚟申請呢個表演。咁亦都有啲吹薩克斯風㗎啦，亦都有表演魔術㗎啦，有阿根廷表演馬戲㗎啦，形形色色嘅，亦都有內地嘅表演者曾經嚟試過申請。
3: 嗯，咁頭先話啦，申請咗之後啦，咁佢哋有頭先話係咪有10場地可以表演，係咪佢哋自由揀就已經可以鍾意喺邊度就邊度㗎呢？
4: 咁頭先有講過，申請完之後呢，我哋開始每一個季度呢都會有一個簡介會嘅。咁簡介會上面呢，表演者就會知道我哋其實有一個報名申請表，係每一個月份呢佢都要填寫佢究竟佢對邊個地點有興趣啦，佢可能邊個時間段啦，因為我哋逢星期六日呢個開放時間呢大概係咁嘅，中午開始1:00左右啦，就園區入面比較人流比較多，咁就去到黃昏7:00呢就應該係一個大家會收拾去食飯啦嘅時候，咁所以1-7係我哋叫做高峰人流嘅時間，咁佢哋就可以透過2小時一個時段啦去登記嘅，咁唔同地點其實都唔同形式嘅，咁所以表演者其實在登記了之後呢，我們都會按住不同地點的特性去再分配他們的一個表演的不同的時間段。
3: 特性啊，又好似我以我理解就係户外同埋户內，咁嗰啲特性係點樣，可唔可以介紹啊？
4: 可以，西九文化區呢可能好 signature， 即係好標誌性係好多草地嘅。咁故宮而家落成咗，大家知道啦， M 街係一個博物館啦，咁喺圍住佢哋周邊呢唔同嘅草地呢，我哋其實搵咗一啲特定嘅區域呢，係定性咗佢大概有一個6米×6米左右嘅一個表演區域。咁點解要6米×6米呢？就係我哋喺一個界定範圍 围入边咧，佢表演区域大概3米乘3米，咁亦都有表演观众围观嘅时候咧，令到佢会有更加多空间，令到表演者可以同佢互动或者有个安全距离。
3: 好阔喎，6米乘6米，所以几好喎，真系。
4: 系啊，所以唔系任何你见到喺西九园区，因为都有车会经过，亦都会有啲消防通道啦，咁所以我哋要划定咗嗰啲特定范围嘅，咁亦都系安全嘅考量啦，咁所以有3-4个点咧，其实系沿住海滨嗰边嘅，咁有一个点就喺故宫侧近，咁有一个。有2-3个点咧，就喺 M 加博物馆嘅前边、后边同埋侧跟嘅门口嗰度。咁而家新增咧第10个点咧，其实都系上年啱啱开始，就系喺戏曲中心嘅旁边有一个叫文化广场嘅地方。咁所以总共有10个。咁上年11月咧，我哋都西九码头开咗啦。咁如果你喺中环9号码头咧，其实会搭到只船咧去 M 加博物馆嘅一个户外码头嗰度。咁喺码头旁边亦都新增咗一个点。
3: 哦，咁啊都幾多，但係有冇話我限制住邊啲表演就可以，淨係可以係嗰啲區嘅咧？
4: 嗯，因為頭先有講過嗰個6米乘6米嗰個範圍，咁其實有一啲區域咧係再狹窄一啲，或者佢冇咁多消防通道咧，我哋就會建議可能係一啲樂隊，因為佢固定嘅樂器設置咗喺度啦，亦都唔使有咁多動態嘅表演，亦都冇咁多危險性。咁反而
3: 所以嗰啲窄啲啊，
4: 係啦，嗰啲可能表演嘅空間近啲，同埋觀眾都可以近距離聽佢哋音樂多啲。咁反而大空間，譬如喺 M 加外邊嗰個藝術廣場啦，咁嗰個範圍大啲咧，如果你哋週末經過咧，就會見到例如喺度玩大環啦，或者有一啲花式足球喺度表演啦，咁嗰个因为动态都佢有少量嘅危险性，咁所以佢要划分嗰个观众观赏嗰个区域，其实要阔落啲。咁所以我哋喺简介会嗰度都会同唔同形式嘅表演者去建议佢哋玩嘅表演形式入边咧，去指定唔同嘅地点，同埋可能喺日落嘅时分啦，定系中午嘅时分啦，会建议比较好啲咯。
3: 哦，咁呢个配套我觉得几好啊，因为参加者可以知道佢嘅类型系点样啦，亦都知道咩时间比较合适啦。头先提到嘅丽儿咧，都会系我哋咧嚟紧嘅嘉宾吓，佢系一个咧杂耍表演啦、马戏表演者。咁咧，我都想问一下啦，既然咧咁多人100几人去争场地啦，咁我知道咧暂时都净系开放礼拜6日啦。咁有冇话咧会考虑咧表演嘅时间会开放多啲咧？咁变咗我哋嘅即系 busker 咧，又可以多啲情况去表演。
4: 係啊，隨住嗰個藝術嗰個計劃咧，有不停嘅擴展啦。咁我哋每一季真係新增咗好多申請者。咁喺輪選嘅時候都有考慮到啊，佢哋可能週末啊或者啲時間段啊，佢哋會有好踴躍嘅報名情況。咁我哋喺排序嘅時候咧，都唔係淨係先到先得嘅。我哋有考量到啊，係咪呢個地點適合佢啦，或者個時間段，譬如會唔會太曬啊，或者會真係可能太黑啊，咁樣太近黃昏啊咁。亦都咧，我哋諗咗一個可以令到佢哋多啲交流嘅地方，即係而家一開始我哋有提過，就係表演形式咧，其實動態嘅朋友咧，佢可能每一個我哋叫每一個 cycle 嘅 acting 啦，即係佢每一個表演段咧，其實可能10几20分钟。唱歌咧，其實你反而可以 keep 住唱唔同嘅歌曲，可以演出咗整個2个钟头佢報名嗰時間段。咁但係其實動態演出好難嘅，咁所以我哋就會鼓勵咧，有某一啲唔同組別嘅表演者咧，可以相互協作，共同去報名去投選嗰個時間段，令到佢哋可以互相，譬如去一個表演者演完之後，20分鐘之後就另一個表演者演，咁佢哋兩個咧就係相互去分攤咗個2个钟头，咁亦都可以咧係可能3-4个唔同嘅組別去分攤個4个钟头，我亦都係鼓勵表演者咧透過呢一個唔同嘅叫做交錯嘅表演形式咧，去令到觀眾亦都有多啲唔同嘅精彩嘅演出，可以喺同一個時間段演出，而唔係佢自己獨佔咗2个小时。
3: 哦，咁幾好喎，因為以往聽 idol 表演咧都係爭場，咁呢個計劃就係都簡介會裏邊會講俾佢聽，可以分攤。咁我覺得幾多互動喎，有冇啲真係好特別嘅嘢會出現咗咧？不如我哋咧下一 part 翻嚟再傾啊，好嗎？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起，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0: 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十点至下星期四上午十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手述，是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共可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6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1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16，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9.21 美元，卖出 4320.5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5: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6: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仲有好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7: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8: Busking GPS。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青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呢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耀啊。咁今日呢得我一个主持的喎，咁其他学生主持呢因为要应付考试呢，所以今集呢只有我喺度。咁但呢今日好荣幸啊，我哋请到呢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制作人余瑞婷小姐 Susanna 喺度我哋当中，我哋俾掌声佢先。得我俾掌声佢先。好啦，头先讲到啦，西九文化区始终都系一个系咪叫做半私营嘅地方呢，咁你喺搞呢啲嘅节目嘅时候其实有冇难度嘅呢？
1: 一定有啦，因为在户外做表演呢，其实同平时在街头都差唔多，我哋都会面对天气啦，我哋都要同唔同嘅制作单位协调啊，即係始终嗰、那个西九文化区一个法定机构，我哋嗰个地区系我哋个地方系我哋管辖范围啫，咁但係呢都有好多唔同部门嘅，我哋表演艺术处系其中一个部门啦，咁我亦都有故宫啦，有 M 家博物馆啦，亦都好多户外嘅唔同嘅演出项目，即係可能之前都大家都有知道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节啦，或者有唔同展览啦，会喺个草地度放展出，或者会有唔同嘅户外音乐会咁。咁喺周末入面发生嘅活动呢，其实我哋都要同唔同嘅地方去協作嘅。所以街头表演都系其中一部分。喺我哋放唔同嘅表演形式入去嘅时候，或者佢哋喺唔同时间段演出嘅时候呢，都要協调嘅。譬如突然之间可能政府有无人机演出，或者我哋会放烟花咁样。咁我哋有人流管制嘅时候呢，可能有一啲地方唔可以做演出。不过可以话呢，就係一个固定嘅地方可以俾街头表演者可以同普通嘅 busking 街头表演去收捐献啦，去做演出啦。咁我哋都已经参照咗好多之前发展局或者係其他街头艺术表演嘅一啲计划入面嘅参考嘅。咁所以都喺个協调上面都面对咗好多唔同阶段性嘅一个调整之后，特至到而家所运行嘅一个方式咯。
0: 咁头先呢我好有兴趣嘅，反而因为你都有啲难度啦，咁更加呢你哋提议呢嗰啲表演者有交错表演嘅时候，咁有冇啲特别嘅例子係你觉得好特别嘅，真係佢哋係会有唱歌跟住又夹埋其他嘢一起玩嘅呢？
1: 有啊，喺过往呢一年呢，我哋其实都锐意开咗好多唔同嘅我哋叫技艺交流班jamming 嘅 section， 同埋一啲大师班。咁喺大师班嘅范畴呢，形体方面呢，其实我哋上年澳洲有一个马戏团呢嚟同咗十几位嘅形体嘅表演者去进行咗一系列嘅交流，整日嘅一个工作坊。喺当中佢哋了解到其实表演嘅一个专业度啦，同埋喺一个協作上面呢，其实唔系淨系一个单人嘅街头表演者，系而系一个团体嘅演出，甚至去同观众交流嘅时候要去到一个咩嘅水平咁样。咁音乐上面呢，其实好好上年揾咗 Jason 区啦，同埋 Bowen Lee 啦，两个好著名嘅专业音乐会嘅一个琴手啦，同埋一个吉他手啦，去同佢哋作交流，一啲乐队嘅成员啦，知道演出，或者佢哋因为呢两位大师呢都喺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有深造的，亦都帮过好多名歌星去做一个演唱会的乐手咁样。所以作为一个专业的表演者，不是只是在街头去唱自己一些翻唱的歌曲，亦都可以有其他在乐器上面或者同歌者之间一个互动的 jamming。咁所以透过呢大师班而衍生到我哋其实有个 jamming 的 section 呢，是有超过30人报名的，咁就是形体啦、音乐啦、乐手啦，他们不只是纯粹去网上找一首歌去做他的伴唱演出，而是他们可以有现场的音乐，亦都透过他们的形体演出呢去表达了更加多他们不同形式的互动，同埋同观众究竟可不可以发挥到他们其实不同的技艺有一些什么特长。所以我们其实过往这半年都在西九园区里面呢就特定了两个的同乐日去分享了他们的技艺交流。后来呢都有幸呢多谢了古巨基先生啦，因为佢都有一个好出名嘅 Music Panda 嘅 Busking Scheme， 咁我哋透过我哋嘅西九街头表演计划嘅乐队表演者同佢哋 Music Panda 呢，上年其实喺8月喺我哋嘅海滨长廊呢都做咗一个户外嘅交流表演演出。
0: 咁除咗呢大师班呢，因为 我睇到一啲嘅資料咧，其實都有啲培訓嘅計劃咧，係包含咗喺你個街頭表演嘅。
1: 嗯，
0: 有啲咩配套咧？除咗大師班以外，
1: 係啊，頭先有講過啦，西九好大個户外嘅表演面積啦。咁除咗即係頭先定期嘅表演時間段咧，佢哋喺唔同地方嘅演出之外咧，戲曲中心同埋自由空間入邊咧，其實有啲比較配套比較充足嘅排練室都係俾我哋一啲專業嘅製作去做排練嘅，咁所以呢啲空間呢有好好嘅即係舞蹈嘅地氈啦、地板啦，亦都有鏡啦，咁所以我哋都容許街頭表演者喺呢個計劃嘅排練嘅時間段呢都可以去預定呢一啲排練室，咁等佢哋可以自己練習之餘呢亦都同頭先唔同技藝嘅表演者可以做
0: 一個
1: 交流。
0: 哇，這個好消息啊，我覺得係。因為呢我聽好多 Busker 講佢冇地方去排練啦。咁所以呢個配套我覺得幾正，係咪都係定係都係禮拜六日嘅，但閒日有冇得㗎？
1: 佢哋表演嘅時間段係禮拜六日，但係佢哋排練嘅時間段呢即係一至五都可以 book 嘅。
0: 哦，咁就正啦。梗係一個戒飲啊，我都係。咁除咗嗱呢啲嘅配套之外啦，會唔會譬如你哋作為培訓者嘅角色或者推動者嘅角色，你點樣去再次去將呢件事發大呢？譬如去到呢個計劃已經差唔多係咪叫接近第二年中段啦，咁其實再推動嘅時候有啲咩做緊嘅呢？
1: 嗯，透過上兩次嘅即係交流 jamming 同埋大師班啦，我哋再揾咗一啲比較資深啲嘅街頭表演藝人。嗰啲街頭表演藝人呢唔係淨係喺街頭香港嘅街頭表演，而係佢亦都去過好多國外嘅一啲藝術節，包括咗阿德萊德藝術節啦、愛丁堡藝術節啦。咁藝術節有啲咩特色呢？就係其實佢哋會令到表演者知道自己唔係只係一個收取自動捐獻嘅街頭表演藝人，而係佢係真係存在喺一個藝術節入面，係令到成個氛圍知道佢係其中一個演出嘅藝人啦。咁咁帶動咗個氣氛就係咩呢？佢哋知道表演嗰個形式、那個專業度可以令到佢哋上到一個國際舞台。咁透過佢哋呢一啲資深嘅表演藝人啦，翻嚟香港嘅經驗呢，我亦都有一啲咁樣嘅互動嘅交流，令到可能初進入呢一個計劃嘅藝人啦，可以聽得到多啲佢哋嘅分享，同埋外國嘅發牌制度啦，同香港有啲咩分別啦，點樣去做我哋所謂嘅 crowd building 啦、circle acting 啦，點樣去令到觀眾喺路過西九園區嘅時候可以見到你駐足喺度表演，而唔係因為佢其實冇透過買咗一張門票去睇你演出㗎嘛。咁所以呢個去吸引人流或者吸引觀眾駐足嘅呢個技巧呢，係需要更加多嘅交流互動㗎。
0: 我頭先你講個 cloud building 同埋 circle acting 其實係咩嚟嘅呢？我哋都好少聽喎。
1: 以前可能香港大家知道就係西洋菜街有個劃分嘅行人專用區啦。咁我哋如果用嗰個形式放返喺西九呢，其實因為你嚟西九嗰度可能係一個休閒活動，可能嚟放狗、跑步，係啦，嚟野餐、或者可能純粹嚟睇展覽嘅啫。咁你睇喺個觀眾睇完展覽離開咗博物館之後，喺個藝術廣場度見到你演出，咁點樣去引領到佢可以留低咗喺度睇你嘅可能半個鐘演出呢，係一個好大嘅技巧。咁所以呢呢、這個可以
0: 即係聚集人嘅就靠 building 啦，點樣聚集人喔。
1: 冇錯啦，令到佢哋可以圍成咗一個圈呢，去留低喺度睇你大概半個鐘演出，咁呢個就係 circle acting。
0: 喔，嘩，咁我就明白多啲啦，因為我哋平時喺街度就咁行過聽，就冇諗過又要聚眾啊，又要 circle acting。我哋呢聽首歌返嚟再傾啊。
1: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睇法。
1: Busking GPS，
2: 被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好，歡迎返到嚟 Busking GPS。咁我想問下 Susanna， 25至27年呢，呢個計劃呢過咗一半啦。其實有冇一啲好有潛質嘅 Busker 呢發現咗嘅呢？
4: 有啊，深刻嘅係近排嘅啫，有個年輕嘅玩雜耍嘅表演者，佢話俾佢聽，佢因為透過大師班或者一啲資深表演者嘅分享呢，令到佢即係重拾佢要練習佢嘅技藝，同埋真係要向成為一個專業表演者嘅方向去發奮呢，佢辭退咗佢嗰個全職嘅工作，佢要成為全職嘅表演者。
3: 嘩，好有決心喎，係啦。
4: 亦都當中喺表演嘅過程，我哋因為睇申請表呢，因為其實有陣時都會睇唔到好多表演者嘅背景，睇到佢哋嘅演出片段。咁喺每一次同佢哋交流當中呢，都會了解更加多，尤其是譬如突然之間會發現啊，原來佢係喺專業學院度訓練出嚟嘅。有一班可能係音樂劇嘅年輕嘅表演藝術家，因為可能都係疫情重啟之後，佢冇乜工作演出機會啦，突然之間參加我哋嘅街頭表演計劃嘅咁樣，咁我就慢慢再了解多啲佢可以做到嘅一啲即係佢嘅天分係啲乜嘢呢，原來有作曲、有演出、有唱音樂劇嘅。咁我都透過咁樣呢，喺另一個即係我哋嘅西九夜現場嗰個平台嗰度有同佢合作嘅機會。
3: 咁你覺得喺街頭文化或者表演文化裏面呢，其實西九扮演緊一個咩角色呢？
4: 我諗我哋因為尤其是我哋有個地理優勢嘅，就係個園區係個管轄範圍啦，亦都有一個安全地令到佢哋可以表演嘅地方。即係除咗真係打風落雨或者真係天氣太差嘅時候要取消啦，咁喺協作期間其實都應該冇喺真正嘅街頭上面咁困難嘅。咁所以我哋其實係一個安全嘅一個即係展示平台。咁所以喺有一啲譬如長假期嘅時候啦，可能聖誕啊、農曆新年啊時候咧，我哋都聽到好多表演者講，除咗佢哋收到好多志願捐獻，亦都有啲大利是收咗之後咧，咁其實佢哋收到好多卡片，嗰啲卡片係咩？就係透過佢哋被欣賞嘅演出，佢哋接觸到一啲新嘅工作機會，嗰啲工作機會可能係喺本地嘅，可能有一啲團體會邀請佢哋去教工作坊啦，可能係一啲魔術啊、雜耍啊、歌曲嘅工作坊啦，有一啲咧係去外國演出嘅機會，我都聽到過。
3: 即係西九文化區某程度上係吸引咗外來同埋本地好多揾潛質嘅人去出去表演嘅一個場所喎。咁我覺得呢個角色都幾特別，係咪你哋預想之中嘅呢？其實
4: 我哋冇特別預想到，我哋知道有一啲比較真係資優嘅一啲資深嘅表演藝術家呢，佢哋不定期都會去一啲外國嘅藝術節演出啦，剛才有提過澳洲啊、英國啊，或者甚至韓國啊、台灣啊，佢哋都有去過。但係真係透過喺我哋嘅平台而收到一啲工作嘅邀約呢，係真係呢一兩年期間呢係會多咗，亦都係因為正正西九嗰個地理優勢啦，我哋喺高鐵站旁邊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我哋本身園區或者西九演藝會做嘅藝術節本身會發生，可能我哋嘅加分藝術節啊，或者我哋嘅自由爵士節啊，咁亦都係吸引咗好多本地外地嘅觀眾或者製作方會嚟到我哋個地方，咁呢個可能係我哋優勢之處。博物館嘅人流亦都會幫到好多，因為我哋咁啱有啲高峰論壇啦，或者可能嚟緊可能都會有唔同嘅即係大型嘅演藝節目啦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製作單位或者表演單位可以會有好多發掘人才嘅一個聚腳點咯喺呢度。
3: 咁多咗啲咁多機會咧，嗱嚟緊呢個計劃27年就好似已經完結啦。展望咧， 啊，咁多机会有啲咩展望？
4: 其实唔系真系正式嘅完结嘅，因为喺我哋嘅规划入边啦，佢始终都希望系一个定期嘅演出，只不过可能系我哋有啲友好伙伴，或者可能喺个形式上面会有唔同嘅调整咁样。咁、那个持续发展系会继续有嘅。咁当然适时嘅时候，我哋会有可能调配一下，可能嗰、那个演出嘅地方啊、時間段啦、啊，或者個範圍啦、啊，咁但係呢個計劃唔會完結嘅。咁亦都正正就係因為頭先有講，我哋有同政府唔同嘅部門協作啦，咁佢哋都睇到我哋個計劃嘅成熟度啦，咁所以發展局嗰邊咧都喺呢一兩年咧有不停同我哋溝通，睇下我哋有冇喺佢哋喺政府嘅規劃藍圖入邊，喺西九文化區以外嘅一啲可能某一啲海濱長廊嗰度會唔會有一啲相互嘅協作嘅活動可以發生。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睇下可能今年年底咧，会唔会喺西九以外嘅地方都会见到西九嘅街头表演艺人会喺其他海滨嘅地方出现。
3: 哦，咁几好喎、啊！咁但系对于政府喺街头表演嘅推动或者参与上咧，即系头先佢都会主动揾你啦。
4: 嗯，
3: 咁调翻转啦，你哋其实希望政府点样参与多啲喺呢件事上面？
4: 嗯，我哋其实同政府唔同部门都每半年都有唔同嘅即系沟通嘅，就系因为我哋都遵守紧喺街头表演嘅一个规则，就系可能喺噪音管制啦、人流管制啦，或者系一啲大时大节，头先讲啦，放无人机或者放烟花嘅时候咧，都会有啲调控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嘅规则守则入面咧，其实都有同政府部门嘅一啲条款所睇齐啦，咁样。咁所以去到其他地方要再演出，或者喺本身政府都想喺现行嘅街道上面再睇嘅街头表演咧，我哋都有一啲参考嘅数据啦，或者我哋一啲嘅拣选表演者嘅方式啊，甚至佢哋唱歌嘅歌单，我哋都有分享我哋自己嘅经验咁样。
3: 嗯。咁喺呢个过程入面，你觉得喺呢几年里边呢政府又推动啦、又有场地啦、好似呢好多嘢都配合到啦。你觉得系咪已经足够呢对于喺呢个推动呢个街头文化表演里边？
4: 我觉得仲可以再多啲嘅，当然作为一个推动想演艺或者百花齐放嘅一个制作单位啦。外国其实有好多艺水节会喺特定嘅时间，喺一啲公共空间，其实让到街头表演艺人都有佢发展嘅机会，成为其中一个表演艺术者咁样。咁邻近地区其实我哋都参考好多佢哋嘅发牌制度，喺好多唔同嘅守则啊，或者喺民众嘅一啲意愿上面，点样去运用个公共空间啦、啊。咁好多讨论嘅都，香港我觉得都仲有好大嘅推动嘅空间，无论公共空间或者真系令到佢变成一个有系统嘅艺术节嘅街头嘅表演户外嘅形式，其实都有好多发展嘅机会。
3: 咁除咗譬如你哋都提供咗好多嘅嘢俾 Busker 啦，咁对于 Busker 嚟讲咧，有咩想讲俾佢听咧？
4: 我觉得大胆踏出嗰一步就得噶啦，因为好多表演者申请嘅时候都有问啊，拣唔拣我啊？我要入啲乜嘢啊？俾啲乜嘢你哋资料你容易啲拣我咁，唔好谂只要你好想将你嘅内容表达俾公众演出嘅表演形式真係不限嘅。虽然人数有限，年龄有限要持香港身份证，但係只要登记咗之后，我哋係会喺轮选嘅过程，无论成功与否，都会表达返话返俾你听啊，我哋今次揀选你係因为即係都好欣赏你嘅呢个演出，我哋会再有好多嘅简介会去同你介绍一下究竟点样去参与呢个计划，令到公众去认知你。就算唔成功唔紧要，下一次半年可以再嚟，因为我哋都会同你讲返可能呢个形式呢未必好适合我哋呢个时间段，或者点样去令到你嘅成员组合去究竟符合到呢个计划系更加好囉。咁所以只要踏出第一步系冇嘢唔得嘅。
3: 好啊，咁记住大家密切留意住呢西九街头表演计划嘅内容喎。咁多谢Susanna 嚟到我哋咧今日咧嘅节目分享啊，咁我哋咧下集再嚟 Busking GPS， 或者咧我哋喺西九文化区再见啦，拜拜。
4: 西九见，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在大自然入面，不是跑得快就一定生存到下去，有时候最厉害的生存技巧反而是扮死啊。当危险逼近的时候，不是只只动物都会逃走的，有些动物不会逃走，亦都不会反击，反而是选择突然断电跌低，踢都不动，好像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感。这一招可以成功压过天敌，这一种行为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叫做以死。以是虚以的以，无以的以。以死这一种策略，简单来说就是假死保命。

讲到扮死的动物代表，又怎可以不提负鼠呢？当负鼠遇到威胁的时候，会突然倒地，眼睛半开，身体僵硬，甚至连呼吸和心跳都会减慢。而最特别的是，他们会释放出一种恶臭的气味，就好像腐烂了的尸体的味道。这个不单止是演技，还是一种化学信号，去告诉捕食者知，我好臭，而且带有细菌又或者毒素，食我的风险好高的，不要食我啊。而亦都因为这些臭味，所以很多掠食者都会选择放弃。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讲到扮死，另一位演技派的动物就是猪鼻蛇。当猪鼻蛇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一连串夸张的动作，例如发出嘶呜的叫声，和用扁平的身体去到吓他的对手。如果对手不怕他，他就会进入假死模式，翻转肚皮，擘大个口，有时还会流出带有红色的液体，配合由肛腺分泌出的恶臭气味，令自己看下去和闻下去都好像一具腐尸感。如果将他的身拧回去正面，他会自动再反肚，坚持演下去，完全不肯复活了。

两栖类动物方面，警长特蝉和东方灵蝉都会用扮死来到避险。当警长特蝉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会缩埋四肢，僵硬身体，好像一块石头咁，完全不动。在泥地、落叶堆这些环境里面，静止本身就是一种保护色，所以一般掠食者很难发现到他们。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至于东方灵蝉呢，就更加厉害了。当东方灵蝉遇到危险的时候，会突然翻转身体，露出鲜红又或者橙色的肚仔，这个动作叫做反射动作，主要作用是展示警告式，告诉掠食者知我有毒的，不要吃我啊。虽然姿势看下去似扮死，但本质上是一种视觉威吓的策略，而不是单纯假死那么简单。

凌晨4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0.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09美元，卖出4313.6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而在无脊椎动物的世界里面，扮死就更加普遍了。很多昆虫例如蚂蚁、甲虫都会突然停止活动，降低被发现的机会。而当中最特别的一个例子就是盗珠了。盗是盗窃的盗，珠是蜘蛛的蛛。雄性盗珠在求偶的时候会准备一份礼物，即是用蛛丝包住一只昆虫送给雌蛛。如果雄蛛知道雌蛛只是想抢食物而不是交配，雄蛛就会突然扮死，将自己连同礼物一起扮被拖走。当雌蛛开始吃紧礼物的时候，雄蛛就会复活再尝试交配。研究显示，这种策略可以令到雄蛛留在雌蛛身边更耐，提高交配成功率。

至于螳螂呢，虽然不是用扮死去到追求另一半，但雄性螳螂有时会在交配之后扮死，试图避开会食伴侣的雌性。这种行为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反捕食的策略，而不是求偶技巧。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扮死不是陆地上动物的专利，其实水里面的动物亦都会扮死的。以利氏羽丽雕去做一个例子，利氏羽丽雕不是单纯为了避开敌人，而是利用静止这个动作去到诱捕猎物。当他们不动的时候，其他鱼可能误以为安全而靠近，结果反而变成目标。这种策略显示，扮死不一定只是防御，有时还可以变成进攻的手段。

除了避开暴食和求偶，扮死还可以用在拒绝上面的。部分雌性青蛙在繁殖季节，如果遇到不想交配的雄性，会突然僵硬甚至反吐，进入假死状态。这种行为可以帮助雌性避免不必要的交配压力。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咁大家有冇谂过，点解扮死咁有效呢？关键就在于捕食者嘅判断方式。好多掠食者主要靠动作去到锁定猎物，一旦目标完全唔喐，就会降低捕捉意欲。另外，死亡通常代表腐败同埋细菌，风险高，所以动物会本能避开。再加上气味、颜色，又或者姿势呢一啲辅助信号，扮死就更加有用啦。当然啦，呢一种策略都有风险噶。如果遇到专门食腐肉嘅动物，扮死反而可能会变成致命嘅错误啊。所以动物唔会永远都用同一招，而系会根据情况去选择最合适嘅策略。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好多人听到森林浴呢个字都会问啊，系咪一定要去森林先至可以进行嘅活动嚟嘅咧？如果你有收听过呢个节目其他嘅集数嘅话咧，可能你都会听过提过，真系咧唔一定要去森林嘅。如果去一个地方能够令你感受到大自然嘅力量、大自然嘅气息，你觉得整个人被大自然包围嘅感觉，咁呢个地方咧，好可能咧就系好适合你去做森林浴嘅空间啦。喺香港，可能一个咁样嘅空间咧，你会谂到嘅除咗森林之外，就系大海，去海滩感受海洋嘅力量。我哋今集听下森林疗愈向导林楚乔 Chloe 佢同海嘅经历啊。
1: 上年咧，我哋一班森林浴向导咧就去咗泰国，做咗一个咧沉浸之旅。其实呢个旅程咧系我最近十几年嚟都未试过为自己而去嘅一个旅行嚟嘅。咁喺当中咧，令我觉得最特别体会嘅咧，就系我可以喺呢个旅程入边好深入咁去接触个海。我哋成班向导啦，去到泰国嘅一个比较偏远嘅小岛，而我住嘅嗰间屋咧，行出去沙滩咧，只不过系大概20步左右嘅距离。咁呢个沙滩咧，个海岸线系好长嘅。我好记得当时嘅感觉，我企喺个沙滩嗰度面对住个海嘅时候咧，眼前系真系可以做到180度全海景。嗰种无边无际嘅见唔到尽头嘅嗰个感觉系好强烈。就当你咧呢个视野前面只系有一个海，一片海洋嘅时候咧，俾我第一嘅感觉咧就系、是、其实我哋人呢一个我真系好渺小。整个旅程入面咧，我都被呢个海吸引住。咁喺唔同嘅环节，我都尝试去接触佢。第一日咧，我就揾咗个时间，俾自己坐喺屋外面张长凳上边，希望咧就可以漫无目的咁样静静地咁坐喺度。不过咧，我坐低咗一阵，就觉得原来咁静嘅环境咁坐咧。而冇嘢做嘅话咧，其实系有啲难度。我个脑入面咧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好多想法啦，个心咧仲系咁叫我，不如攞个手机出嚟影低咁靓嘅风景啦。咁于是咧，我就再尝试叫自己将个注意力。不如摆去听下啲海浪声啦。咁喺成个环境入边咧，其实啲海浪声系好突出嘅。我再眯埋眼，好专心咁去听，系会听得到海浪声嘅节奏，亦都听得到海浪声嘅距离。就系咁样咧，我开始慢慢咁平静落嚟。感受住喺海边吹下嘅微风，感受住海水嘅味道，同埋听住啲海浪声，令我就投入咗喺呢个小岛入边嘅呢几日旅程啦。
0: 可能听到 Chloe 讲自己去大海嘅经历啦，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听众会觉得啊，我咧有啲怕水嘅，我好少去海。好少去沙滩，甚至我其实唔系好中意接触到水啊。咁又系咪代表我哋唔可以感受到水或者海洋嘅力量呢？我记得咧，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几怕游水嘅。咁但系我又好中意去海滩嘅，去到海滩总有一种天空海阔，哇，个人心旷神怡，好自由自在嘅感觉。我就算唔落海游水，就算个身完全冇接触过水，我都能够感觉到海洋同埋水带俾我嗰种感觉嘅。唔知 Chloe 喺泰国嘅经历 系咪咁嘅咧？
1: 跟住嗰几日嘅旅程咧，我就喺度谂啦，咁难得嚟到一个咁近海嘅地方，个沙滩又咁靓，咁梗系好想把握机会落水去玩下啦。但系其实咧喺海滩游水咧，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件几具挑战性嘅事嚟噶。我游水又唔系好叻啦，而且咧我一直都觉得个海俾我嘅感觉咧系深不可测，甚至乎咧系有啲恐惧嘅。咁但系咧见到随团有啲朋友咧话可以好轻松咁就咁落水去游嚟游去，好似好自在咁样。又听到他们分享关于海洋沐浴 Ocean Bathing 这个疗愈方法的一个好处，跟住我就即令我更加想我都应该去试一下啊。讲了想了很久，我终于就决定慢慢在个沙滩走出去啦。当我只脚入去浅水的位置的时候，其实那个海水那份清澈感觉啦已经即刻令我觉得哇醒神起来。我再继续慢慢一步走出去啦。其实我走到去的位置呢大概是水的高度去到我大髀的啫。我就开始停了下来啦。我当时的感觉呢是觉得突然之间，俾啲海水令我觉得好宁静，甚至乎系有啲夸张嘅感觉，系好似个世界停咗咁样。呢个时候咧，我更加系好随心咁样坐低喺呢个浅水嘅位置，一路感受住嗰啲海浪冲过嚟我嘅心口啦。咁有时坐得稳喺个沙滩度嘅。但是又有时会失了平衡，咁慢慢咧揾翻个节奏嘅时候咧，我就更加觉得自己其实头先嘅担心咧系消除咗，冷静咗落嚟，身体咧掂住啲水嘅感觉咧，其实好有一啲调节自己嘅作用，甚至乎我觉得可以令一个人嘅思绪清晰翻过嚟。
0: 剛才 Chloe 提到海洋沐浴 Ocean Bathing 這個概念，其實我想很多朋友呢自己本身已經體驗過了，不過呢現在有一個名詞出現了，被大海的感覺包圍，其實跟森林浴的概念很像，就好像我們入到森林被森林的感覺那個氣氛去包圍住自己。在海呢和在森林，我想最大的分别就是在个空间和同大自然的元素的互动。水在海那里冲到埋嚟沙滩的时候，那个撞击呢我相信呢一定会制造了很多负离子。这些负离子会令到空气很清新，会令到我们的人呢好像清醒了一点，好像心神呢都会清明了。甚至就是那一种被海水被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水的一个载体所包围的时候，那一种被无条件去接纳去承托的感觉。每个人可能去接触大海呢都会有不同的发现的。Ocean bathing 或者海洋沐浴不代表你真的要走入个海里游水的，亦都可以是透过你的身体和你的心去感受这个海洋，给自己一个机会在这个海和陆地接触的这个空间那里，让大自然里面一些疗愈的元素呢去进入去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内心。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阵时可能会带来了我们一些情绪的浮现。水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呢都有代表到情绪啦、感觉啦，一些可能比较阴柔一些的面向。 我知道 Chloe 在接触大海这个过程里面都有这样的经历。
1: 好像我最初这样说，这个旅程是一个我很难得特别安排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咁去到呢个泰国旅程最后嘅一个环节咧，我都继续选择喺个海湾嗰度咧，慢慢咁散步。咁就喺呢个时间咧，我感受到系初次感受到好挂住屋企嘅感觉。咁一路咁行啦，突然之间咧，我系发现我啲眼泪系一滴一滴咁慢慢流咗落嚟。我冇俾呢啲眼泪系令我停低脚步，我就让呢啲眼泪咧好自然咁流咗落去个海入边，咁继续慢慢行去到一啲浅水嘅河溪嘅附近，我留意到咧，我脚旁身边咧其实有几条细细嘅鱼仔嘅，佢哋咧其实系逆流而上嘅、哦，我观察到咧。即使呢啲河溪嘅水咧，系不断一次又一次咁样冲过去，佢哋个身度，将佢哋冲翻去原位，但系佢哋从来都冇停过落嚟嘅。我观察咗好耐，佢哋好齐心咁一步一步咁样游，即使游咗好耐、好细步，但系都冇停到落嚟。就是这些水里面的流动和生命力，我觉得给了我一些力量，更加觉得我自己将我自己内心很多不同的东西，或者透过眼泪流了进海里面，整个旅程在海边生活了几天，接触了这么多水和海洋，令到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其实多了很多空间。我会想到是平日可能会成日听到人家说要学习怎样放低、怎样放下，而我呢终于感受到那种确实的感觉是怎样。我感受到大自然给了一种恢复的力量，我好让我咧翻到去香港之后咧，可以继续重拾翻我喺唔同方面嘅角色，继续照顾唔同嘅人去做治疗啦，同埋好好咁照顾翻我嘅屋企人。
0: 除咗大海之外，水喺呢个地球上面当然有好多唔同呈现嘅方式啦。咁除咗海喺香港之外，经常我哋有机会响郊野接触到嘅就係溪流同瀑布啦。Chloe 响溪流同埋瀑布嘅空间入面都有一啲好深刻嘅同大自然同埋同身边人连结嘅经历喎。
1: 在上年暑假的时候呢，我就特别为我两个知己朋友啦做了一场森林浴，我希望呢在他们离开香港去到海外生活之前呢，就用这个森林浴就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他们。我就邀请了我的朋友呢去了龙虎山。龙虎山呢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啦，山上面呢是有一个瀑布的，咁呢亦都其实喺城市去龙虎山呢都係一个好近嘅距离，就可以去到呢个又有山又有水嘅地方。我哋去到瀑布附近，睇住啲水喺山上面冲落嚟，又睇住啲水向山下面冲落去。嗰时我俾咗个邀请我两位朋友，就请他们去感受一下这里的水和当时的他们的自己。我很记得其中的一些分享，我有一位朋友就分享给我听说，我真的很久没有试过除低鞋袜去这样去接触河溪的水。我终于感受到平时为什么我的仔女这么喜欢玩水。刚才的体验 令到我感受到自己嘅嗰份好有孩子嘅孩子气嘅一个心，可以好好奇啦，好想去玩一下啦嗰种感觉。亦都一日有另一位朋友同我分享啦，其实嗰时都好忙啊，因为咧为咗自己嘅工作啦，为咗自己嘅屋企啦，同埋可能即将嚟开香港咧，有好多样嘢频扑紧，更加咧对于自己嚟紧嘅生活会有啲担心。咁但系当佢咧睇到啲水好自在咁样流咗出去，佢就觉得其实呢啲担心都担心唔嚟啦，船到桥头自然直。而我咧跟住都分享咗俾佢哋听，点解我会特别拣呢个地方嚟带佢哋嚟一齐体验一下？因为咧，其实我觉得水咧系可以连结好多唔同嘅生命，就好似我哋平时住喺香港、九龙、新界唔同嘅地方都好啦，我哋附近总有水嘅。所以即使他们来紧会在不同地方的生活，我们都会继续连结住。有时当你挂住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说不如抬下头望个天，你可能会知道他们其实都跟你望紧同一片天空。而我就觉得留意一下水都可能会有这份感觉。因为水将我们整个地球的生命连结，例如平时落雨的时候，我都会尝试很细心地感受一下雨水，尤其是在微雨的时候，我都习惯试下不担遮去感受雨打落来我自己身上的感觉，其实我觉得都挺浪漫的。而且雨水特别帮我们灌溉了我哋地球嘅生命啦，就好似落雨过后，我特别留意得到街边啲花草树木系特别有生气嘅。或者嚟紧大家都可以跟我做一个练习，喺忙碌嘅生活上面，有时叫自己停一停，揾下最近你身边嘅一个水源。就可能是一杯饮用的水，又或者是你去洗手间洗手的时候的水，就给个机会叫自己感受一下当时你和水接触的感觉，看看你那时会留意到什么。
0: 听完 Chloe 讲她这么多和水的经历，我就记起其实我们的人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六七成都是水来的，所以水真是一个能够连结生命的一个大自然元素，除了连结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生态系统，还有连结了身处在地球上面不同地方的人，甚至亦都将我们和自己的身体连结起来。下个星期六的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希望再同你相遇，到时见，拜拜。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算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说，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泰拜提耶，是对内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

0: 被抛售。美国五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7.2万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但同时忧虑加息或拖累经济增长。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纳斯达克指数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68美元，卖出4328.7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手可创造光芒。
5: 80年代巨星云集，
4: 齐心关注定破浪。
5: 90年代20世纪终章。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6: 嗯，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7: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噶，仲话自己好专一。
6: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7: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6: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7: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聪女红紫娟花之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哇！今日呢个日子好劲，好多六啊！2026年嘅6月6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1日啦。室外温咧系29度啊，相对湿度84%。睇睇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咁啊，星期六啦，所以咧歌曲比较旧啲嘅。今日咧就系粤语流行曲啊。

扮靚仔，嗯，應該個個都想嘅，唔單止想扮靚仔，都想扮靚女嘅，因為呢真係大家都覺得自己啊靚仔靚女都多人鍾意啲㗎嘛，啱唔啱？好，咁就講下最新嘅天氣先。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是這樣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在上午5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鹿兒島之西南約100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為30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約為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到西南風，指望未來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溫天氣緩解，室外溫29度，相對濕度 84%， 提提你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去到今早早的6點鐘。有些朋友呢就不需要扮，因為本身都靚仔，就好像浩德哥那樣啦。春花秋月。

0: 喜欢粤语流行曲嘅，点会少得丽莎嘅歌声啊？我哋有《百花亭之恋》啊，继续我哋有琴姐加上炳门哥，应该都识唱啦啩？你回来吧。
1: 自悔轻佻。

方就是方艳芬的《槟城宴》，听多首粤语流行曲，又怎可以没了宝珠姐啊。工厂妹万岁啊。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前情感受，我哋由罗文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咁啊，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00啊。讲起咧呢个雷暴咧，寻晚就系佩佩由屯门翻屋企嘅时候咧，哇一路揸车发现咧，哇周围咧就好闪电。但又听唔到雷声噶，咁啊净系闪嘅啫。咁啊晏昼嘅时候咧，我就净系听到雷，又听唔到，即系又睇唔到闪嘅，好得意啊！咁啊，琴晚两个女咧就喺度问我啊，咁点解净系闪嘅，同埋咧见到啲闪电咧，哇一条咁样，好似越嚟越近，一路向住港岛方向行嘅时候咧，啲闪电好似越嚟越光咁样。咁究竟喺边度咧？琴晚我哋都即系查究唔到，不过咧就一路净系闪，就冇落雨咯。寻晚我翻屋企嘅时候，咁啊女亦都同我讲啊，几得意，大自然嘅威力系啊，确实系大自然嘅威力都真系几紧要。于是乎我就同佢讲，咁你就要学下地理啦。跟住佢就即刻转话题，咁算啦，唔讲啦。咁啊，讲紧咧，即系呢一个嘅天气真系变幻无常啦，系嘛？呢排咧又好热啦。通常咧，我哋成日都讲好热嘅天气咧，就一定跟住落嚟就落雨噶啦。咁啊，果然系啦，系嘛？咁啊，但系咧，亦都即系琴晚喺去屯门嘅时候咧，就见到哇个天咧好靓，黄昏嘅时候好靓，系去到红色嘅个天，红当当。咁啊，亦都知道跟住会落雨，亦都真系。有落雨啦，准备系咪？咁啊，我头先翻工嘅时候见到个地系湿嘅，咁证明真系落过雨啦。咁啊，寻晚有冇行雷咧？我唔知啊，因为已经瞓着咗。星期六嘅歌曲会旧啲嘅，一班陪伴我陪伴长大啦，唔知系咪陪伴你长大嘅歌手朋友，阿姐汪明荃。

无的士最寂寞啊！我哋有郑少秋嘅歌声啊，话喺谂起汪明荃就必定会谂起呢一个嘅郑少秋。我系咁，唔知道你系咪咧？

在我印象中的葛剑青，一把长长的直发，还有一只很大的眼睛，我心永属你啊。接着我们又有林子祥的出现。林子祥真的，我小时候认识的他和现在认识的他，他样子真的没有分别的。究竟是不是吃了防腐剂大的了？

活色生香，林子祥，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啱啱咧就系发出最新嘅天气预报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就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咁啊，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6点钟啊！喺呢个六月份就梗系要播呢首啦，系咪？其实上个月已经好想播，点都要等到六月先至播得。点解？因为首歌系六月天咯。

为什么我艾觉得首歌好似唱快一啲嘅？六月天陈秋霞歌声，咁啊喺，因为我而家用电脑播噶嘛，咁啊首歌咧就系2分53秒，咁我觉得而家好似唱快咗啲，咁啊即刻走去揾只 CD 出嚟，咁确实又系2分53秒噶，但系个感觉好似唱快咗咁样嘅，唔知道你觉唔觉得咧？今朝揀小鳳姐嘅歌曲嘅時候咧，第一首已經好想播呢首。小鳳姐，徐小鳳，婚紗背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时，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

0: 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23.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8美元，卖出4,32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6: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6: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6: 举报案睇到实，买卖。

0: 我有一定法。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 喵，波斯猫，身躯叫跳。
3: 哇，搞咩啊你？
2: 我喺度揾紧猫啊！
3: 你只猫走失咗啊？
2: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6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1，室外气温咧有29度啊，相对湿度85%嘅。咁啊，今日咧天气咧都系有啲雨啦，亦都有即系天气有啲热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咧都系要特别留意咁啊，啲天气咧都即系变幻莫测，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因为出出入入，可能淋咗两滴雨，跟住然之后吹一吹个冷气，咁就好容易冷亲噶啦。保重保重吓。讲起咧就系、今日礼拜六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好节目咧？咁啊，佩佩咧同阿和哥咧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一啲好嘅节目，今日咧继续就住呢个香港非遗月呢个活动咧，继续同大家介绍下嘅、哦。非遗呢个字真系即系都近年都好流行，系咪？样样都话非遗，咁究竟边啲先至系真正非遗咧？

0: 星期六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仲有我哋嘅香港历史及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早晨啊，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介绍咗咧呢个非遗究竟系乜嘢啦，同埋介绍咗呢一个嘅2026嘅香港非遗月啦。咁讲起非遗咧，我成日都有个疑问咧，就系、是、奶茶啦、蛋挞啦，都系呢一个嘅非遗。其实咧讲紧香港有好多好特色嘅嘢食噶，例如我哋嘅鸡蛋仔啦，例如我哋嘅咖喱鱼蛋啦，例如我哋嘅鱼肉烧卖咧，都系。好香港特色嘅一啲嘅小食嚟嘅，咁佢哋又系唔系非遗嚟噶？
1: 嗱，暂时就未系，不过暂时未系就唔代表
0: 将来唔系，系啊。
1: 因为其实咧，大家知道咧，非遗我哋咧就需要即系知道头上集，等我哋有一个传承同埋一个历史脉络嘅。而当初咧，政府咧就做咗一个普查啦，咁就揾到香港都有好多嘅非遗项目，咁都出咗一份叫非遗清单，咁依家有超过500项嘅。咁但係呢，大家都發覺慢慢咦，有啲嘢可能係叫隱蔽啲啦，或者大家冇留意，不斷地有一啲新嘅建議呢就定出嚟。咁於是呢，其實我知道非遺辦嗰邊呢就會就住啲建議呢不斷去做啲研究，因為佢都要確定呢一樣嘢佢有冇個歷史淵源啦，佢嗰個傳承脈絡啦，最緊要佢嗰個社會嘅層面係咪一啲都係大家好多社會上都認同，或者大家都去分享一啲嘅日常生活，或者有一個社會價值，咁先至入到個清單嘅。咁所以佢哋就需要做一啲嘅研究嘅確立呢一個項目，譬如頭先你講雞蛋仔啊，或者一啲嘅魚肉燒賣呢啲咧，係咪佢嗰個源流或者佢嗰個歷史嘅層面係咪值得去成為一個非遺項目？咁佢哋需要做一啲研究。而我知道咧，做呢啲研究咧，其實都幾難嘅。因為咧，譬如你做一啲我哋正常做啲歷史研究，咁譬如我做一個建築物嘅研究，我做咗街道研究。咁我哋有好多時會有一啲真係文獻啊，有歷史記載，咁相對好簡單。呢個建築物幾年起，我哋睇啲圖就哦，1903年起，咁好確實。非遺咧就難啲嘅，即係你話哦，我哋譬如話奶茶幾時開始咁樣有啦，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說法。都要花好多時間去追尋，甚至好多時都要靠口述歷史。咁所以呢，我哋都要即係我知道佢哋都要靠好多嘅即係時間同埋一啲研究呢去確立某啲嘅譬如飲食啦，或者嘅表演藝術啦，啲工藝嘅一啲嘅傳承脈絡咁。咁所以都係嘅，不斷都會去有一個即係研究同埋一啲嘅擴展咁樣囉，但係就真係需要時間去到做一啲深入嘅研究。
0: 咁即係假以時日啦，香港咁多美食係嘛？咁其實就唔可以用非遺就等於美食嘅，只不過即係其中大家即係感受最深嘅，相信一定係食嘅嘢啦嚇。咁啊講緊咧話，其實咧嘅香港非遺月上個禮拜你又介紹咗好多項目啦。咁其實講緊佢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活動咧就會舉行。我記得上個禮拜你講過有一個咧就係光影展喺太空館嗰度舉行嘅。咁可唔可以介紹下係咩嚟嘅咧？
1: 其實呢個係一個都係我見佢一個新嘗試嚟嘅。其實太空館有時呢，即係如果以前大家留意呢，佢嗰個波啦好吸引啦，即係香港一個地標啦，即係我哋成日叫菠蘿包嘅。
0: 係
1: 呀，
0: 係
1: 呀，菠蘿包都係非遺。咁呢就嗰個菠蘿包呢，其實呢過往都有一啲唔同嘅宣傳啊，或者都用過嚟展示。咁今年呢就佢哋適逢咧就諗到個，即係我見到佢都有新遊嘅，就話不如佢哋用個菠蘿包，就夜晚咧由應該由6月11號至到24號咧，大約兩個禮拜到嘅夜晚，大約8:30到10:00咧，佢哋有一個即係叫做光影嘅節目啦，即係佢就會用乜嘢咧？我見佢個介紹咧，佢會就用馬做主題，今年係馬年啊嘛，咁啊非常之好啊，用馬嚟做主題。咁就配乜嘢呢？就唔係真係有人喺度跑馬咁簡單，佢哋就配一啲歷史文化嘅元素喎。咁其實即係佢咁講，我又自己諗係喎。其實馬今年馬年啦，其實馬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我哋最熟悉嘅梗係賽馬啦。
0: 冇錯。
1: 咁但其實除咗賽馬好得意啊，好多非遺同馬有關。譬如嗱，你睇粵劇，你睇粵劇啊，好多時有一隻角色係胭脂馬嘅喎。其實你見到有啲花旦騎匹馬。有一啲馬嘅角色，譬如我哋粵劇用咩代表？有支馬鞭，一支馬鞭咁嘅，代表你騎緊馬嘅。即係其實你粵劇表演有馬啦，咁你當然啦，喺歷史方面好多文物嘅裝飾都有唔少馬嘅元素嘅。咁甚至之前我哋即係講過咧，歷史博物館依家做緊嗰個隋唐嘅歷史文物展咧， 佢都有好多唐三彩嘅馬，
0: 嗯，
1: 甚至有一個我成日覺得好重要就係，即係佢有一個展區講愛唐太宗最愛錫嘅超靈六進嗰六匹馬咁樣。
0: 嗯，
1: 所以其實馬嘅文化咧，其實喺無論喺非遺啊、喺藝術啊、歷史文物啊、日常生活都貫穿嘅。啊，甚至唔好講到地啦，講到天都係嘅。嗱，
0: 嗯，
1: 天我哋都有啦，即係天馬座係嘛？
0: 嗯，
1: 呢啲都係去到星座。咁所以其實馬嘅文化咧都幾有趣。咁所以佢呢個光影 show 咧，我相信我睇佢個介紹就應該用馬就串連喺唔同嘅文物啊、唔同嘅嘢咧，去到講翻馬嘅一啲歷史同非遺嘅故事咯。咁我相信都幾吸引嘅呢，嗯，個。
0: 你嘅意思係喺佢個外圍嗰個菠蘿包嗰個位置有啲馬喺度走嚟走去咁嘅意思啦，係嘛？
1: 啊，應該係啊，未必走嚟走去。我諗用好多馬嘅展現啦。其實就平時我哋去探險館咧，就睇裏邊嗰個天神廳啊，係嘛？咁要俾錢噶嘛？
0: 係。
1: 咁今次佢哋用外邊個殼，即係投射喺外邊個殼嗰度。
0: 咁即係話其實可以喺遠距離啲望，佢喺海嗰邊啦，定係喺呢一個嘅酒店望埋去嗰邊㗎？
1: 啊，其實最佳觀賞位置咧，因為酒店嗰邊咧，我諗佢好難做嘅，因為嗰邊咧人流好多，幾危險。
0: 係，同埋好多巴士嚟嚟，佢可能會遮住㗎嘛。
1: 係啦，冇錯。咁今次我知佢哋咧個方向就會喺藝術館同埋太空館中間嗰個位置，即係背後嗰個位置，咁，我應該係比較好嘅觀賞位置嚟嘅。就依家係繼續介乎藝術館啦，同，太空館中間嗰片空地咧，嗰，個位置咧就係，一個最佳睇到嗰，即係光影 show 呢個嘅呢個觀賞位置啦。咁，我諗都幾值得去睇嘅，大家不妨去即係睇下。咁我諗佢都係三分零鐘咁一場，應該就 loop 住去做嘅。咁我諗都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即是文化的展演項目咯，
0: 那個感覺似不似以前那些激光 show 咁樣㗎？
1: 有啲似，不過激光 show 就淨係激光啦，佢呢個係有畫面嘅，因為佢直頭當咗個菠蘿包個面係一個熒幕啦，你當係一個球體熒幕，
0: 即好似全息嗰啲咁樣嘅感覺啦，係咪？
1: 係啦，會有顏色嘅，咁就打，你當一個電影咁樣啦，室外戶外嘅電影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快嘅一個電影，咁就打一啲影像落去個菠蘿包嗰個面度，咁就做一啲嘅效果啦，咁樣，咁我相信都有幾新嘅嘗試嚟嘅呢個。
0: 咁啊，即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即係放工咁樣都可以過去睇啊嘛，係嘛？咁
1: 但係經過都睇到。
0: 我見到咧，即係佢其中有一個嘅即係活動咧，其實喺好唔同區咧都有啲活動。不過咧，我見呢個非遺精華遊蹤咧，好多都已經係報曬名，甚至乎已經截咗止報名嘅咯。咁係咪嗰啲活動就冇得參與㗎？因為可能我哋啲聽眾就係因為上個禮拜聽咗我哋呢個介紹之後，咁就去揾下呢啲節目啦。咁我亦都係入到嗰個網站睇，咦，好多都截咗止報名嘅咯。
1: 下次我哋可以早啲講，因為呢個節目咧，佢哋就喺早期，佢哋喺五月初咧做咗個發佈會嘅。咁，發佈會之後咧就開始報名，其實五月中開始報㗎啦。咁就好似爆大㗎啦，已經爆咗，一開就爆啊！佢哋好犀利。
0: 有冇得可以即係臨場排隊，跟住睇下有冇得執雞咁樣㗎？
1: 嗱，臨場排隊應該冇㗎啦，因為都其實呢啲團咧人數就唔多嘅，就我都明白嘅。其實嗱，呢個團嘅概念係點咧？其實佢就講話香港處處有非遺，咁，其實啱嘅。其實香港18區咧，每一區都有非遺嘅，只不過真係上集我講日常大家經過行過唔覺咁解嘅啫。咁於是佢就帶一啲嘅用呢啲精華遊形式咧，帶啲即係參加者咧，就喺條街上面或者入啲鋪頭咧，去到即係同啲師傅嘅傾咧，都亦好好玩嘅。因為舊年我都參加過。不過咧個人數咧就真係不能太多㗎。你如果帶，你諗下，如果帶三四十人喺條街度，你都真係幾擠迫嘅。咁所以佢一定要控制個人流啦，同埋個體驗都好啲啦。其實，咁所以真係精華遊咧就真係好精嘅。咁所以真係都幾受歡迎。咁但係大家都唔使擔心嘅，因為咧如果大家去非遺辦個網站咧，其實佢哋精華遊裏面咧，佢哋都做咗啲好精美嘅地圖嘅，我見到。咁呢啲地圖咧都可以喺網上面下載嘅。咁呢啲地圖咧就會講翻其實佢哋嗰個團啊，去過嘅地方啦，同埋一啲簡介。咁雖然大家就未必有機會去到即係，就是，跟到團啦，咁大家其實都攞咗唔同嘅地圖咧，可以自己按圖索其，自己落去睇都得嘅。有啲都未必一定話有人介紹，但係你跟住個地圖，你譬如行到啲老店啊，有啲廟宇裏面有啲嘅即係一啲唔同嘅節慶啊，或者一啲嘅手工藝品嘅一啲嘅即係鋪頭或者一啲即係茶餐廳咁樣啦，咁其實都大家可以自己落區咧去到行嘅。其實我自己都試過攞個地圖落去， 咁其實你會發現更多嘅嘢，即係俾佢介紹，可能仲有好多元素，同埋有時啲嘢即係你唔提又可能唔知，所以呢、這個即係精華遊雖然話即係完咗啦，即係個報名，咁但係其實大家攞住一啲地圖啊，去到自己去探索咧，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香港文化嘅一個體驗咯。
0: 嗯，嗱，講起即係話我哋要報名啦，即係我哋希望多啲人認識嘅，例如講座，我知道今日都有個講座，呢、這個係咪唔使報名嘅？呢、這、一個今日呢個講座咧，應該同我哋即係。呢、這個中式嘅長衫，即係我哋講好似旗袍一樣嘅衫咧，有一個講座嘅喎，係咪都唔需要攞飛可以直接就去㗎？係
1: 啊，呢個講座咧就係喺文化博物館舉行嘅，今日咁就免費嘅。咁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就三點到五點。咁咪個題目係乜嘢咧？就好得意啦！嗱，呢個叫做中式長衫製作技藝。
0: 嗯。
1: 咁就係其實已經係入咗我哋國家級嘅非遺㗎啦。即係一般嚟講咧，我哋叫旗袍啦咁樣。但係即係如果要證明咧，其實要長衫就好啲，因為旗袍咧就主要係俾
0: 女性
1: 係。係啦，咁但係其實長衫咧有男有女嘅，即係男性可以著長衫㗎嘛，女士都可以著長衫㗎嘛。咁女士嗰啲長衫，大家就覺得就會有個名叫旗袍，同埋女士嘅長衫相對就比較喺設計上啊，
0: 窄身啲嘅，我覺得
1: 吸引好多嘅，冇錯。男裝長衫咧，我都著過嘅，其實男裝長衫咧就喺邊度見到咧？就係、是、有時睇電視啦，即係有啲古裝片你會見上海灘嗰啲好多著住。咁如果喺新界咧，譬如有一啲嘅節慶啊，即係之前我哋譬如一啲宗族嘅春秋二祭啦，有啲我哋太平清照咧，你都會見到有一啲嘅即係村民會著長衫嘅。如果睇啲舊相，譬如孫中山啦，甚至我係好出名之前河東爵士啦咁樣咧，佢都會中意著一套男裝嘅長衫嘅。咁其實男裝長衫都係我哋香港。即係叫做服飾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文化遺產嚟嘅。咁呢一個講座呢都幾有趣㗎，咁就會講即係呢個長衫製作技藝佢哋一啲嘅發展啦同埋啲實踐啦咁樣。咁都係一個認識香港非遺嘅一個幾好嘅即係地方啦。咁大家有興趣可以三點鐘就去到沙田嘅文化博物館，咁大家坐車坐地鐵去到車公廟站行過去最快㗎啦。咁咧就去到嗰度，咁就大家可以聽下呢個講座咁樣。
0: 你又講得啱喎，即係你話男士著長衫咧，可能過年你有機會見到啦，係嘛？咁但係咧，女士嘅長衫即係旗袍啦，啱講緊。你基本上而家有啲學校依然都係用緊長衫嚟做呢個嘅校服嚟㗎嘛，即係講即係呢啲咁。即係特別嘅服裝咧，真係好代表到我哋中國人啦，亦都好代表到我哋香港咯。
1: 係啊，呢個係非常之香港嘅一個服飾文化，即係等於你睇一啲舊相，有興趣大家睇下。其實好多二十世紀初，你睇翻香港啲舊相咧，周街啲人著長衫。
0: 我諗起《京華春夢》咯。
1: 係啊，係啊，所以長衫係一種好生活嘅文化。頭先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其實好多學校啊，係有啲女校啦、都用長衫做校服嘅。咁甚至好多女士以前好似有啲選美嘅比賽咁樣啦，
0: 一定有噶嘛，
1: 你都見到有長衫環節嘅。咁所以其實長衫一來又是女裝長衫，
0: 好蝦人著㗎，其實
1: 都係嘅，係啦，都係一個幾有香港。特色嘅一個服裝嘅文化
0: 咯。咁如果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又不妨留意一下啦。咁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下集嘅同樣時間，我知道香港非遺月仲有好多活動嘅。下集我哋繼續同大家講下啦。好，下集再見，拜拜。
1: OK， 拜拜。

唔該曬伍志煌啊，煌哥嘅，咁啊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6:29啦。即係話咧，今朝早嘅清晨省里咧，又要告一個段落啦。再見到大家咧，將會係下個星期四，即係6月11日，依然都係上晝嘅5:00到6:30，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省里。咁我約定你星期四再見到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日至25日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午十点至下星期四上午十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一个旧巴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个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面，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个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个男子怀疑在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个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看不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个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6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的长者及残疾人士2元乘车优惠，今年4月开始改为2元2折。原定出年实施是每个月限搭240程的安排。当局就宣布有关的限程方案不会推行，包括考虑到残疾人士有比较多转车的实际需要。有议员都欢迎政府的不推限程方案这次做法，认为是从善如流。稍后我们都听听议员意见。
2: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昨日和传媒见面，当然都要提及到社会上关注的围标问题。他透露正是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建议针对围标行为是引入刑事责任。究竟是这个委员会未来的工作方向还包括什么呢？稍后会和大家详细讲一下。
3: 为了有 靠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政府呢是会研究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的制度。立法会的相关小组委员会呢下个星期是会开会讨论。我们都向议员了解过他们的初步看法，怎样令到郊外旅游可持续发展，稍后一起听听。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率领的商务代表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国家，其实近年都积极发展旅游业，旅客数目也有增加。有本港旅行社就相信，明年开通香港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之后，选择去当地旅游的港人都会增加。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探讨下。
3: 国际方面，韩国股市睇翻上半年是屡创历史新高，受惠于当中半导体巨头的股价大升，都由全球人工智能基建的热潮所带动。不过就可以睇翻近日环球股市的走势，都可能值得参考啦。韩国开始有意见忧虑到当地早前的升市是否有足够的韧性，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英国有一个男子早前就去到一个荒岛独自求生三日，原本的目的就是要为慈善机构筹款，不过最终除了筹到善款之外，亦都是体会到幸福不是必然的。放眼世界会讲下，一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跌近700点，纳斯达克指数急跌超过4%，晶片股被抛售。美国五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172000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但是同时忧虑加息可能会拖累到经济增长。道指一度跌780点，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纳指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创超过一年以嚟嘅最大跌幅。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超过10%。创2020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晶片股下跌， Nvidia 跌了超过 6%， 市值蒸发超过3000亿美元。博通跌近 8%， 英特尔和美光科技跌超过1.1%至超过1.3%，迈威尔科技就跌近1.7%。其余的大型科技股方面， Tesla 跌了近 7%， Meta 跌近 6%，微软和亚马逊跌近 3% 或以上， Alphabet 和苹果就跌近 1% 或以上。全个星期计，道指跌了 0.3%， 纳指跌近 4.7%， 都结束了连续两星期的升势。标普500指数就跌大概 2.6%， 结束连续9个星期的升势。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4759点，跌185点，跌幅0.75%。法国 CAC 指数报8218点，跌26点，跌幅0.3%。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68点，升7点，升幅近0.1%。全个星期计，德股累计跌咗1.4%。英股跌0.4%，至于法股就升0.4%。美元同埋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受到美国强劲就业数据支持，加息预期升温。根据芝加哥信业交易所联储局观察工具显示，市场估计联储局年底前加息的机会已经由48%大幅升至超过60%。美元指数报100.07，升幅超过0.6%。今日星期累计升咗超过1%。欧元对美元喺星期五跌咗近0.8%，英镑对美元跌0.6%，美元对日元升大概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国际油价下跌，市场憧憬中东紧张局势降温。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93.09 美元，跌 1.94 美元，跌幅 2%。 纽约期油报每桶 90.54 美元，跌 2.5 美元，跌幅大概 2.7%。 英美期油今日星期累计升了 1.1% 至 3.6%。 金价就跌了超过 3%， 受到强过预期的美国就业报告影响，市场巩固加息预期。现货金报每安士 4328.8 美元，跌幅 3.2%， 今日星期累计跌了近 5%。 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365.3 美元，跌幅 3.1%。 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友邦和港交所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 2%，汇控就升了超过 0.3%。 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 2% 至到超过 3%， 而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港股连跌了三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跌穿了25000点关口，一度是跌了超过320点，收市报24961点，跌291点，跌幅 1.15%， 创了超过两个月收市新低。主板成交额升至3428亿，较之前一日急升近27%。科技指数跌近 2%， 收市报4888点，跌幅 1.75%。 晶片股是急跌。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跌了近 0.9%， 科指微升不足 0.1%。 由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分析港股表现。
6: 港股走势受几方面影响的，第一，内地自己的市都做得好，讲紧创业板咁样，咁早两日先创咗历史高位，调翻转头咧就令至到嗰啲嘅北水方面，尤其是深圳嗰边嚟咧就嚟唔到，咁一路 keep 住都系得上海嚟嘅，即系好经常咧见到咧有资金净流出嘅情况。第二方面 ，SpaceX 依家系上市咁啊集紧资咁样，亦都扯走咗好多嘅资金，亦都对于港股方面嚟讲会有个压力。港股收咗喺24961。点呢啲位置，坦白讲我都冇谂到咁差嘅，实行我谂住今个礼拜可能会有反弹，咁但系最终结果啦，当然其实都系跌。如果未来个星期咧，基本面若然冇乜特别改变咧，因为本身 SpaceX 都要礼拜尾会上市，资金几时流翻出个 market 咧，依家暂时嚟讲都比较难讲，咁所以嚟紧呢个礼拜可能港股唔会有好多上升动力，短期可能24700点会有啲支持啦，咁但系上边去到大概26000嘅话，咁阻力又会好大，变咗嚟讲可能都系呢个窄幅上落为主。
7: 咁咩因素有机会即系带动港股可能即系扭转现时个局面咧？
6: 内地经济数据方面嚟讲，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改善翻啲啦吓。如果经济数据嚟紧都有呢个通胀数据啊，嗰啲要出噶嘛。咁如果通胀数据方面或者个 PPI 方面讲紧系可以反弹翻上嚟嘅咁样，咁俾市场个感觉就系讲紧嗰个嘅经济环境可能喺个内需上边开始有啲改善，咁呢啲会有啲帮助啦。
5: 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中国证监会表示，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监管工作，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由宋家良报道。
8: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当中要求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并且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园区原则上不可以新设，有必要新设需报上级政府批准。意见提到，将推动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推动出台办理涉及私募基金犯罪案件的司法文件，出台规范私募基金对赌协议制度安排，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资金违法跨境流动以及私募基金参与非法集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 意见又提出重点支持投组、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基金及创投基金，以及整合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基金。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指导意见答记者问，表示高度重视私募基金监管工作，持续加大对私募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从2023年至到今年第一季，对1805间私募基金管理人同相关主体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对97间进行行政处罚，将86条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共注销5400多间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发言人说，下一步将会制定落实指导意见的三年行动方案，积极会同宏观政策部门、国资同行业主管部门、金融管理部门同公安机关、地方政府等，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合力推动各项任务工作落地见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9: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先。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5%。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6，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介乎3-7，风险是属于低至高。而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1: 今日的事，
2: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是会出席香港青年内地法律专业实习计划的启动礼。
3: 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是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本港的最新吸烟情况。
2: 港大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管孔凡毅是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讨论预防传染病。
3: 渔农自然护理署会举行全国放鱼日增值放流活动。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渔护署署长黎建明会主持启动礼。天气热，我哋都要注意防蚊啦。睇下内地啊，有创科公司就最新咧研发出一款咧便携式激光灭蚊器。灭蚊器咧系可以咧以人工智能嘅技术咧去辨识啊啲蚊嘅位置之后咧就发射激光咧去灭蚊噶，亦都配备咗咧安全嘅防护机制。阵间会讲下。
2: 英国有一个男子咧为慈善机构筹款，咁佢咧就喺一个荒岛啊独自求生3日。嗱，佢形容啦呢段经历咧比起想象中困难，期间咧都觉得非常孤独。咁但系咧更加令佢明白到啊幸福并非必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11: 眼世界。
12: 要在荒岛求生，需要克服食物短缺、危险环境和心理压力等挑战。英国一个男子为挑战自我和为慈善机构筹款，去到一个荒岛独自求生，最终顺利完成挑战。住在英格兰默西塞德郡的45岁男子博内斯，一直将到荒岛求生这件事列入人生必做清单其中一个项目。他早前同一班志同道合的探险家接受五日训练，学习野外基本生存技能，其后孤身去到巴拿马对出珍珠群岛一个荒岛生活三日，岛上没有电力供应和手机信号，他要自己觅食、收集淡水、生火、用棕榈叶搭建帐篷等。博内斯表示，岛上天气炎热，气温曾经上升到摄氏30度以上，令他感到口渴、肚饿和疲倦，唯一可以即时饮的就是椰子水。他在岛上的生活亦都不太顺利，第一日全日只是钓到一条鱼，第二日搭建的帐篷被上涨的潮水破坏，亦都没有找到食物，要挨饿入睡。庆幸第三日，博内斯开始逐渐适应，他重建帐篷，钓到两条鱼，同埋整咗一餐相对丰富嘅晚餐。当救援船喺第四日翻嚟接佢嘅时候，博内斯非常感动，又形容船上嘅冰冻啤酒系佢饮过最好饮嘅啤酒。最终佢为一个慈善组织筹到2368英镑，折合大约24900港元善款，帮助全球失去或者面临失去父母照顾风险嘅儿童同青少年。博内斯话：原本想透过今次冒险暂时放低工作，但系呢一段经历比想象中困难。尤其是每当做错事嘅时候，佢就会意识到自己孤身一人，冇人可以倾诉，孤独感好强烈。今次体验又令佢明白到城市人好幸福，同时又希望向大家证明旅行嘅意义唔一定系探索新地方，亦都可以成为一股向善嘅力量。夏日炎炎，不少人都讨厌的蚊虫又开始活跃。内地有创科公司研发变葵式激光灭蚊器，利用人工智能 AI 辨识和消灭蚊。江苏常州男子黄川经常受蚊滋扰，2022年开始就有一个大胆想法，希望用激光雷达和 AI 制作一个能够主动灭蚊的家用微型防空系统。他和团队做出产品原型，又搭建专业蚊虫测试实验室，不断试验和改良滅蚊器。经过近三年努力，他们成功研发激光滅蚊器。滅蚊器的 AI 系统可以在3毫秒内识别出蚊的特征，再配合滅蚊器1秒内发射30次激光的功能，很快就能够击穿蚊的翅膀，达至滅蚊的效果。黄川表示，研发滅蚊器的时候需要克服毫米级目标识别、多传感器融合、激光安全控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庆幸所有问题都可以一一解决。最新版本的滅蚊器可以覆盖6米范围，识别蚊的准确率超过90%，每秒最少能够击落30只蚊。一旦侦测到人或者宠物靠近，激光就会立即自动关闭，确保安全。黄川又话，公司产品已经申请多项专利，目前已经接到海外订单，正系准备利用喺众筹平台筹到嘅资金量产灭蚊器，预计喺不久嘅将来就可以交货。
13: 时间嚟到朝早嘅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6%。
14: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昨日在乌兹别克展开这次访问中亚最后一日行程。李家超昨日朝早到访其创新科技园区，并且是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就加强两地创新科技和数字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说，香港的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和顶尖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和位于区内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等项目。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 文汇报报道。
13: 明报报道，2蚊乘车优惠计划今年四月改为2蚊两折，原定最快出年是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是公布最新数字，是显示每个月平均只是大约有450名受惠者是搭车超过240程，当中有20%是属于残疾人士。若果要调校系统，开支预料需要3000万，加上限程可能影响到残疾人士出行，因为这样撤销限程方案。多名议员认同当局的观察，说两蚊两折实放之后才作出最后的决定，并且都支持撤销限程。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对于劳工及福利局取消限程，有残疾人士团体盛赞是从善如流。香港福康联盟顾问张建辉说，每架专营巴士只有一个残疾人士的位置给轮椅上落客，而在部分的巴士在非繁忙时间可能还要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一班，故此残疾人士习惯很早出门，遇到是开往目的地方向的巴士，即使兜路亦都会先上车，普通人或者会转一程，他们就需要转两程或以上才能够去到目的地。经济日报报道。
13: 大公报报道，政府早前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单位业权信件，有居民是关注所获收购的款项或者影响申请长者生活津贴等的福利。劳工及福利局昨日宣布，宏福苑居民经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将会豁免计入综援、长生津以及是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是资产，安排为期3年或者是直至新买入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劳工及福利局在社交专页发文说，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的安排和相关细节。另外，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昨日宣布将会在6月22号开始在中环展城馆举行第五轮的听证会，听证会会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的口供。这个是大公报的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网上近日流传短片，指陆续入伙位于九龙湾的绿智居宏智苑，怀疑有业主违规拆除主力墙。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该局独立审查组留意到有关的片段，审查组高度关注事件，随即联同房署和管理公司的人员到宏智苑视察，暂时未发现有单位因为拆除结构墙而影响楼宇整体的结构安全。政府会继续全力调查事件，如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以及相关的条例，是会要求业主将单位恢复原状以及将资料交给相关的部门作出检控。星岛日报报道。
13: 信报报道，继2024年之后再有本地导游是被钉牌。旅游业监管局说，对威逼购物以及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零容忍，未来会多管齐下提升内地入境团旅客的保障。涉事的导游今年2至4月接待相关旅行团时曾经发表过不当言论，令到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旅监局就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昨日开始是即时撤销这名导游的牌照。这次就是近两年第二宗本地导游被钉牌的个案。上次是2024年9月，这年2月一名导游指责内地团旅客是没有在商店购物，出现威吓之后的行程安排会受到影响等等。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古物咨询委员会近日上载文件，计划是将同属一级历史建筑的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有关建议已经是获得各业主和管理机构同意，古咨会下个星期四是会开会讨论。古咨会的文件指出，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的洪圣古庙是建于1847至1852年，屹立湾仔近180年。至于赤柱清真寺，就是建于1936至1937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目前亦都是香港唯一在监狱内的清真寺。 呢个系明报报道。
13: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听新闻之前咧，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且是致辞。他说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同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黄贝文报道。
2: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以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为题发表致辞。韩正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中方不单止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者，更加以实际行动团结各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支持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让联合国成为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主要平台。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主持人提问，话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健康、稳定、高水平发展，立起新型大国关系典范，亦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中方愿意同俄方进一步深化中俄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的时代内涵，推动中俄合作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亦都惠及世界。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展开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正是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是变得更加公正。

0: 三大創科園區簽署合作備忘錄。李家超相信備忘錄將為兩地在數字經濟和創科發展等方面建立更緊密和長遠合作關係，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手。林漢山是烏茲別克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訪問中亞的最後一日，朝早先到訪烏茲別克創新科技園區，在烏茲別克數字技術部第一副部長的陪同下參觀園區設施。他見證園區和香港科技園、數碼港、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簽署合作備忘錄，推動兩地在初創培育、人才交流和聯合研發等方面加強合作。李家超說，香港數碼競爭力排名全球第四，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和頂尖的研發能力，正是積極推進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和沙嶺數據園區等項目，全力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他有信心香港將會成為烏茲別克企業開拓粵港澳大灣區和國際市場的戰略門戶，而香港企業亦都可以善用烏茲別克的龐大人才庫和產業優勢，相信有關備忘錄將為兩地在數字經濟和創科發展等方面建立更緊密和長遠的合作關係，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手。李家超中午出席中國駐烏茲別克特命全權大使於俊所設的交流聚餐，他下午參觀烏茲別克伊斯蘭文明中心。李家超說，香港正是積極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期望香港同烏茲別克进一步加强文化艺术、人民交流同博物馆合作，深化两地友谊。李家超其后出席烏茲別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烏茲別克的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是协助烏茲別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他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资本市场联通、基建融资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奠定坚实基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家超总结访问行程的时候就说，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成功推动八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且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今次访问总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李家超同代表团夜晚离开烏茲別克，星期六下午返抵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0: 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小时。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据报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张曼燕报道。
2: 美国太空总署发言人史蒂文斯表示，国际太空站俄罗斯舱段一处通道长期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两名俄罗斯太空人星期五尝试修复，期间五名太空人收到任务控制中心的命令，进入和太空站对接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制造的载人龙飞船避险。太空人在紧急撤离时按指示着上太空服，以防漏气问题加剧，需要随时紧急撤离。大约两个钟头之后，美国太空总署获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告知，相关维修工作已经暂停，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地面人员随即通知各个太空人结束避险状态，并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美国太空总署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作为国际太空站的两大主要运营方，几个月来一直讨论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上出现小型漏气的原因和可能的修复方案。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太空总署官员表示，当局不同意俄罗斯太空人的维修方法，因此下令启动安全避难程序。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国际太空站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轨道实验室，是太空中最大的人造物件，让太空人在太空生活。

0: 和工作。美国太空总署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太空站近几个月的漏气量相对较少，但星期五的漏气量从每日一磅增加到两磅。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8美元，卖出4,329.87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7，健康风险低至高。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清晨5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由张曼燕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四强，德国球手斯华列夫以盘数3-1击败26号种子文石，将会同意大利的古堡利争夺冠军。第一盘战情胶着，斯维列夫以7-5先拔头筹，这名世界排名第三的球手在第二盘初段破发，以6-2再下一城。落后两盘的文石之后乘住4-2的领先优势，以6-3攀回一盘，但斯维列夫调整过后再以一盘6-3取胜，盘数赢3-1，第四度打入大满贯的决赛，以系继前面之后再度亮相法网决赛。斯维列夫争取锦标的最后一关将会是10号种子意大利的古堡利。古堡利在另一场四强原定要斗同乡艾拿迪，但因为艾拿迪在赛前宣布因为病毒感染要退赛而不战而胜。足球方面，英超热刺签入同利物浦约满的苏格兰队长罗伯逊，这位32岁左后卫目前正代表苏格兰备战世界杯，将在7月正式成为热刺一员。热刺领队迪舍比说，多年来一直很欣赏罗伯逊，对方将为球队带来出色的技术、丰富的经验、领导能力，亦能够改善球队的精神面貌。罗伯逊2017年从后城加盟利物浦，上阵378次，协助红军两夺联赛锦标，亦赢过一次欧联。
2: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韩国股市咧，睇翻上半年咧屡创历史新高，外界都相信呢一波升势咧，主要系受惠于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嘅亮眼业绩同股价表现。嗱，呢两间咧韩国嘅企业咧擅长制造内存晶片，特别咧系高频宽记忆晶片。由于全球人工智能基建热潮的关系，对这款内存晶片都有大量的需求。
3: 有分析就说，韩国股市做好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和总统李在明上场之后加强保障小股东，吸引大量的散户和外国资金涌入股市有关。不过是由于近半年的升势相当凌厉，令到外界质疑韩国资本市场存在泡沫。 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5: 环看天下，
6: 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宣誓就职，韩国股市当时在3000点楼下，一年过去，指数屡破历史新高，至今大幅攀升几千点，不但打破韩国股市过去的沉寂，更加成为上半年亚太区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外界认为主要原因和重磅股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等半导体企业股价大幅做好有关。不过外界忧虑韩国资产市场开始出现泡沫。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和有关企业的价值与前景都被看好，主要原因是韩国的内存晶片业热爆全球人工智能生态圈，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都是韩国的主要内存晶片生产商，受到资本市场追捧，公司的年度利润都以倍计增长，例如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的营业利润更是以10倍计的惊人水平上升。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等在人工智能基建重要环节之一的内存晶片，特别是最关键的高频宽记忆体领域当中一马当先，成为全球最大供应商之一。SK 海力士会长崔泰源近日在台北会见晶片公司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韩联社报道两个人就人工智能储存晶片合作进行交流，两人在台北是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及 NVIDIA 的交流活动。黄仁勋表示，高频宽记忆体供应链最关键要素是性能、品质、可靠性和供应能力，因此 NVIDIA 正与 SK 海力士紧密合作。市场人士指出，包括 SK 海力士在内制造的高频宽记忆体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扩张的关键因素，因此需求的确存在。过去由于储存晶片长期被视为周期性产品，价格随库存与需求周期大幅波动，但是今轮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将会是一种长期结构性的需求。市场分析当前行情方式不再只视为普通周期反弹，而是一个较以往更长的结构性改变。有市场人士认为，当前市场的狂热能否延续，取决于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的持续性、企业实际盈利情况以及宏观经济基本面。不少投资者都认为，由于资本市场情绪高涨，相关领域已经出现明显过热信号，韩国的情况更加是受到特别关注。分析指，韩国半导体行业资产价格上涨，除了碰上人工智能热潮之外，亦可能同总统李在明的政策有关。韩国小投资者过去相信砖头以置业保值，民众对上市企业保不保障到小股东或者散户的利益存在质疑，因此他们对股市参与度不高。李在明政府上场后连番推出双法修正案，实施强而有力的措施，加强保障小股东和小投资者。在这个背景之下，散户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纷纷涌入韩国股市，令到李在明政府的政策效应以倍数放大。不过韩国经济以至股市倾向单一产业，令到外界关注韩国资本市场近期是否有大量泡沫出现，忧虑半导体行业一旦转向，股市以至整个资本市场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跌。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是完成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日前更加提到今次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达成的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亦是历来最多，涵盖经贸、航空等等的范畴。
4: 看回这次代表团访问的两个中亚国家，就是分别是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當地近年的旅客人數都分別增加，都有旅客形容中亞的風景很壯麗，感覺可以是遠離繁囂。
3: 烏茲別克有旅行社就說，中東的局勢不穩，令到不少人都改到中亞旅遊。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的旅遊配套都相當好，不相信當明年香港去來往這個哈薩克阿拉木圖的直航開通之後，就會有不少的港人選擇到當地旅遊。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在烏茲別克報導。
7: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成为旅游的新兴市场，旅客人数增长迅速。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的旅游景点伊斯兰文明中心、湖水蓝的穹顶、四边的巨型拱门，糅合了伊斯兰传统美学风格以及乌兹别克四大历史名城的建筑特色，里面有博物馆、图书馆等设施。不少旅行团和个人游旅客都会去朝圣。有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说，烏茲別克有伊斯蘭文化特色，亦都有前蘇聯時期遺留落嚟嘅建築風格，特登嚟感受一下呢份異國風情。佢又話，近年唔少中國嘅年輕遊客都會選擇亞歐非大環線，即係由新疆出發，進入高加索地區，橫跨西亞同歐洲，最後到達北非。而哈薩克同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就幾乎係必經嘅中轉站。
8: 主要來這裡是伊斯蘭教，不是這塊是中心嘛，然後過來轉轉看看。就是感受别国不一样的文化嘛，就是亚欧非大环线嘛，然后这块是必经之路嘛，就一带一路嘛，然后也想走一下嘛。这块是亚欧非大环线，就是去阿塞拜疆就是必走的，然后所有人都会选择这里，去阿塞拜疆那边。
7: 有苏格兰游客就话，欧洲嘅风景好靓，而中亚除咗风景靓，亦都令人有一种远离繁嚣嘅感觉。
9: I think in general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is something that, I don't know whether reading in travel books or seeing in documentaries, has always been a region that fascinated me. And it just felt like the right time now. We wanted to come here before maybe it becomes too touristy because we know it's a place that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these days.
7: 烏茲別克一間旅行社的總經理努里迪洛夫說，中東局勢不穩，部分人不敢去中東度假，甚至不會在中東轉機，改為到中亞旅遊。香港特區政府和烏茲別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的草簽工作，雙方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權提供航班。努里迪洛夫認為，直航班機對旅遊業非常重要，要吸引更多香港遊客，除了可以安排他們去看歷史名勝，還可以帶他們參加一些沉浸式的旅遊活動，例如到當地人家一起煮傳統菜式手抓飯。
10: Because any tourist coming to Uzbekistan, they always go to historical sites. But what can be done differently for the people from Hong Kong to get more interest in Uzbekistan is first, show them the local cuisine. What can be done is go to an Uzbek family house in Samarkand or Bukhara and cook with the family together the traditional dish, be it plov, the famous Uzbek rice dish.
7: 因应特区政府开拓中亚新兴市场，有香港旅行社最近亦都推出新的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旅游路线。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金怡假期董事长叶庆玲相信，明年首季香港至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开通之后，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旅行。他又说，这两个国家的旅游配套相当好。
11: 烏茲別克呢個國家有成3000多萬人口，我去到當地嘅咖啡啊，飲咖啡，我見到啲人嘅衣著好光鮮喎，咁啊好整齊，即係同有啲一般人嘅諗法，可能覺得會好落後啊，咁原來唔係，佢國際品牌嘅酒店咧幾間咧都係喺過去嘅3年前先落成嘅，當地嘅設施啊。設備啊、酒店啊、餐廳啊，全部睇過之後咧，都發覺佢係相當具備好成熟嘅條件去推廣個旅遊噶啦。
7: 葉慶玲話：早前獲邀到烏茲別克考察旅遊業發展，反映當地政府重視香港客源。
4: 时间嚟到朝早嘅7:23，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去到32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5%。

0: 政府為了更加有效去管理郊遊熱點的人流，包括研究在西貢東坝破邊洲試行預約制度，將遊客分流至不同時段，提升旅客的體驗，保護山景。
1: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是指出，根據過去幾個內地黃金周的數據和觀察，破邊洲路段遊客的人數在個別日子的高峰時段就已經達到場地的承載量，政府會探討日後在這些路段試行實施預約制度的可行性。
0: 立法會研究生態旅遊事宜小組委員會下個星期一就會開會討論這個議題，主席姚柏良就認為是可以考慮在節日或者週末人流比較多的時間去實施有關的預約制度。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都訪問了姚柏良，聽下他的意見。
2: 大家如果有去過嘅話咧，都會知道，即係去到東坝嗰邊咧，你係有條徑要橫跨個花山，然之後行翻落去，再去破邊洲，一個係即係必須係走回頭路嘅一條路線嚟嘅。咁條行山徑都係本身都唔係啲好闊嘅路徑啦。咁所以如果人太多嘅話咧，對頭人咁樣要互相讓路啊，成嘅話咧，都係容易生意外，同埋咧嗰個體驗未必太好嘅。立法會內會下面就成立了研究生態加旅遊的小組委員會，其實我們正正就是希望在立法會我們的小組委員會裡面可以能夠有充分的討論，了解政府的那個政策的取向和它的未來的安排。其實大家都會關注就是說實施人流管制的時候是怎樣實施呢，怎樣預約呢，這些細節位我們都是有待跟政府一起去溝通去研究的。
3: 第二你所觀察一日可以分到多少個時段會比較合適呢？
2: 平日咁冇乜人嘅时候当然可能未必需要啦，係咪？咁係一个主要啲即係大嘅节日，一啲周末比较人流比较多嘅时候，可能有一个嘅预约嘅制度可以能够令到有效咁样控制到嗰个流量，可以等大家有更好嘅体验，同埋关键係最能够保障到个安全会更理想嘅。
3: 但呢个预约机制呢，你觉得应该点样制定呢，以避免可能出现一啲抢名额嘅情况呢，同埋初步有冇觉得呢要设立几多个名额呢？
2: 我諗大家出嚟嘅時候都唔會好想話，即係遇到啊排隊排好耐啊，或者塞人啊，有塞車啊咁嘅情況。大家都希望能夠可以好暢順咁樣又熱鬧得嚟，唔會話即係要排曬隊咁。即係大家都希望有個好嘅體驗噶嘛。要因應翻即係漁護署掌握個數據，以往佢嗰個整個流量，所謂即係個容納嗰個量嗰度，佢評估係即係最高值係幾多？然之後你會再睇翻唔同嘅時段係點樣可以有一個名額嘅限制。行山徑咧，即係嗰度有一定嘅體能嘅需要咧，一路一回其實都講緊，即係由東坝嗰個小巴站嗰度落車，跟住你又行呢個小徑，行呢個上花山，咁行翻落去過去睇破邊洲嗰個觀景台嘅話咧，一路一回你起碼都要個幾鐘嘅。佢又未話要去到即係一幾百個名額咁低嘅流量嘅。以往嚟講都睇到有啲嘅情況係，即係佢唔係行個正式嘅呢條山徑入去嘅，可能從八立仔啊嗰邊打環咁樣喺個地質公園嗰邊行過嚟都會有嘅。有啲位咧，即係點樣可以能夠充分咁去研究同埋去實地去睇翻個情況，制定一啲有效嘅方法，喺一啲主要嘅位置係有一啲嘅監控啊。同時嚟講咧，預約嘅嗰方面當然都要好便利化啦，有個預約嘅平台係能夠令到大家可以好方便去做到個預約，即係始終係一個户外嘅地方啦，又未至於話好似一啲演唱會去搶飛搶到秒殺嗰啲咁嘅情況嘅。咁當然咧，你早啲去規劃你嘅行程，即係早啲去做到預約，咁呢個就肯定會更好嘅一個方法啦。
3: 研究呢個預約制嘅同時咧，會唔會覺得都可以考慮引入一啲導賞安排去提升旅客嘅體驗咧？
2: 正如我哋一路都講話，即係你有導賞嘅一啲團情況下去進行呢類型嘅生態加旅遊嘅活動咧，係最理想嘅，即係個導賞員或一個導遊咧，就係能夠幫手去管理參加者，去提醒佢哋，亦都去俾到一啲嘅郊外活動嘅知識，同埋一啲地質嘅知識俾到佢哋。所以呢啲係應該係要政府有啲鼓勵機制去做多啲呢類型嘅有導賞又持牌旅行社去做呢方面嘅優質嘅深度嘅團，呢方面我都係值得係鼓勵嘅。老實講，即係你又淨係去行去打張卡嘅，同你有導賞 帶住你或者有導賞去就會介紹，你嗰個體驗肯定唔會唔同啦，同埋都會更加深入咁了解嗰一帶嘅地質啊、個自然景觀啊，以至到各方面嘅故事啊，可以能夠了解多啲。即係西貢文而水庫都有好有故事嘅地方，即係原本你梁船灣都係好有歷史嘅一個地方，佢原本係一個島嚟嘅，後屘起咗呢、這個，因為香港缺水嘅問題啦，咁亦都即係建水庫啦，咁有好多呢啲故事係可以透過呢啲有認可嘅導賞員可以能夠做。嗰啲團遊嘅形式咧，係最理想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同时珠江口一带亦都有雷雨发展，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又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个人的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个受惠人数之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为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琴日咧系第一次见传媒，讲述翻未来嘅工作方向。 包括正是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建议针对违标的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至于几时提交修例给立法会呢，是建议给立法会呢，是属于政府的决定。他就说希望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可以提交到。
2: 中东局势亦都导致到油价持续上升。伍泽少棠就话啦，竞委会咧系即将再研究油价问题，了解当中系咪出现反竞争行为。为咗增加竞委会嘅工作透明度，加强公众嘅监察，竞委会嘅会议由下个月开始啊，亦都系会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系可以俾公众旁听。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上个月就任以来，昨日首次见传媒，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社会关注围标问题。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亦都反映，现时打击围标的法例有不足之处，要加强阻吓力。翟少棠说正是研究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强调一直都有就这个问题同行政长官李家超、执法部门同大律师工会密切沟通。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方向可行。
5: 其中一个我哋可能会要去考虑嘅就系刑事法。我有同特首联络过，有啲当然佢会有佢哋嘅政府嘅指示俾到我哋，觉得应该系点样样，希望喺各方面可以做得好啲。咁至于系咪七年，系咪其他咧？咁呢个当然我哋再可以简单去谂下嘅。咁但系呢个系一个我哋觉得系一个几可行嘅方向嚟嘅。
4: 翟少棠强调，修例工作有大量事情需要处理，包括要清楚列明举证标准，令日后执法工作更有效。
5: 现行嗰个机制下边咧，虽然系一个民事化嘅一个诉讼啦，但系我哋个审裁处咧就系决定判咗咧，就系话我哋需要个举证嘅责任咧，都系要用刑事嗰个嘅水准嘅。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喺执法上边咧系一个我哋需要去处理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其中有一个考虑嘅咧，系咪需要喺条例咧讲得清楚啲咧，咁但系当然我哋希望咧就系可以令有咩合法亦都系合理嘅角度，可以令到我哋嗰个执法系可以更加系有效。
4: 竞委会早前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指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嘅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嘅投标结果，相信有三合会参与。翟少棠话：根据现行法例，当涉及刑事，竞委会无权跟进。如果日后围标刑事化，要厘清与其他执法部门嘅分工。
5: 鉴于我哋而家嗰个法例咧，喺刑事法方面咧，我哋系暂时喺法律上，我哋系冇权去跟进嘅。如果而家系有啲咁嘅情形咧，大家都想象到好简单嘅时候，我哋就会系需要去交俾其他嘅执法嘅部门去跟进。咁将来如果我哋嗰个法例系从一个刑事化嗰方面去发展嘅话，我哋当然要考虑一下究竟執法的时候究竟要调查，那我们大家怎么分工呢？我们跟其他的執法的部门，包括警方，包括 ICAC， 这些都是我们正在谈的事。
4: 翟少棠说目标9至10月完成草拟修例方案，有待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会尽快再完善方案。至于几时提交修例建议给立法会，属于政府决定。他希望有关草案可以在今个立法年度内提交。除了围标，油价问题亦都受到关注。翟少棠话，竞委会将会继2017年之后，再次针对油价问题展开研究，了解当中有没有反竞争行为出现。
5: 当然时势亦那个已经是2017年的事了。咁而家我哋亦都係睇到，因為中東嘅局勢令到嗰個油價嗰個淨係得升啦，唔好話升跌啦，即係升啦。咁我哋都會覺得係有需要咧，個時間咧亦都係適合咧，我哋去再做一次相關嘅工作，希望咧去睇清楚究竟而家其實嗰個油價嗰方面咧，嗰個實際嘅情況係點樣，同埋有啲乜嘢係我哋可以建議啦去改善，係可以確保咧。佢喺油價嗰方面，佢係唔會係有一啲反競爭嘅行為。根據我哋個法例之下咧，係有啲反競爭嘅行為咧，咁我哋係其他嘅工作咧，可能係要有一啲嘅出師有名先至可以嘅。
4: 另外，為咗增加競委會工作透明度，翟少棠话，竞委会会议七月开始，将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会让公众旁听。

0: 政府长者及残疾人士2元乘车优惠，今年的4月开始改为2元两折，原定在明年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的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天就宣布不会推行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
1: 孙玉涵指出，数据就显示搭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是有大约450人，但是当中20%多是合资格的残疾人士，都反映了他们是需要比较多的车程。限制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到几十万的公帑，但是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就是大约3000万元，所以并不划算。
0: 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鸿明是欢迎政府不推限程的方案，认为是从善如流。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管鸿明，听下他怎么说。
2: 我想整体来讲是非常之欢迎的，因为政府当初呢用这个2元2折是明白的，不过限程数也都明白，因为当时候就的确那个开支上面是多了很多啦，因为他改了去60岁之后。我想用回个数字咁见到政府当局他们都讲了，因为事实上来讲呢，其实后来发觉原来就不是真的很多人会超了个次数的，咁加埋呢大部分的次数可能有很多部分的人都是一些残疾人士。咁我觉得政府从事原来是好，因为过往都是2元2折呢就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特别对一啲老人家嚟讲。咁但如果你话要计埋次数呢，有啲老人家的确特别80岁楼上长者呢，佢哋好多都会有少少担心嘅。咁我觉得如果政府都计嗰条数佢可以嘅话，咁我觉得就用呢个方法啦，因为始终老人家或者残疾人士佢哋真係会可能要转车多啲嘅。咁我諗都唔想加重佢哋负担，同埋唔想佢哋真係成日都牵挂咁究竟做唔到240啊，会唔会点啊。咁我觉得简单啲能够做得到，咁就好事啦。
3: 以你所了解啦，譬如话啲残疾人士，即系如果240程嚟讲啦，对于佢哋每个月嚟讲，系咪都真系会有机会会超出240程咧？
2: 我谂咁讲啦，因为似乎残疾人士就有啲唔同，因为老人家咧，可能佢有阵时佢都未必真系每日会出去嘅。咁但系残疾人士可能有啲佢真系要翻工，系嘛？亦都有啲可能佢会出去社会嘅多，咁所以可能佢嘅使用量有啲唔同。咁我见到就超出嘅当中，可能都有一个百分比系属于残疾人士嘅。咁我认为如果政府係能够负担得到嘅，咁当然能够帮助到有需要人，我觉得呢个係应该嘅。
3: 会唔会都希望政府日后啦再检视返个数据啦，如果假设每个月搭超过240程嗰个情况都比较多嘅情况下呢，会再重新检视返睇下需唔需要有个限程嘅方案咁样呢？
2: 我諗咁样啦，我諗最紧要睇个整体开支嘅。咁当然未来只里面我哋长者多，咁应该个开支会多嘅。咁但係我諗如果政府嘅财政可以承担得到嘅，咁我諗最睇整体数啦，最紧要。如果你话整体数去到某个数真系好犀利啦，咁先睇翻个细数系点样样可以悭啲钱啦。但我自己睇到可见嘅暂时嘅短期嘅时间，起码5年内，我又觉得政府都唔会有呢啲问题噶啦。暂时嚟睇下，咁因为好主要就系你总共个数究竟你系咪即系突然间飙升得好犀利，以致个公共财政有好大影响啦。如果上一次嘅喐动就因为你差唔多加成倍啊嘛，系因为喐咗个税数嘅时候。咁今次我觉得既然都睇到个数据。咁同埋理论上嚟讲，有啲老人家可能嘅年纪大咗，佢未必成日搭车添吓，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加埋埋嘅，应该顶得住嘅。
3: 譬如话，如果假设将240程提升到譬如300程、400程，咁会唔会系一个方案呢？
2: 我谂暂时我自己睇到咧，因为始终嚟讲，佢要提高呢个程数咧，都有一个行政费用喺度嘅。咁似乎如果真系好似我哋所讲嘅影响唔系好大，对于个公共财政嚟讲，咁不如何妨？苦要咁咧，因为其实你提高咗，都系有个司令喺度，即系个程数嘅限制啦。咁对某啲老人家嚟讲，其实或者伤残人士，佢哋都会觉得有啲担心，有啲唔方便。咁如果既然成个财政都可以 OK， 特别依家讲紧我哋嘅财政状况都有改善嘅，咁我觉得可以帮到手嘅，咁就唔好再有太多关卡啦。因为如果唔系话，特别对一啲长者比较年纪大嘅咧，佢哋的确有啲佢哋都同我哋反映过，觉得唔好再叫我计咁多啦。咁无谓佢哋又多嘢。担心啦吓，因为同埋悭唔到好多钱，最主要就。
3: 另外咧，见到孙涵局长都讲到啦，就话2元2折个新安排啦，之前喺4月3日都顺利实施啦，至今运作都畅顺啦。咁你自己点样睇呢个即系2元2折嘅至今实施嘅情况啦？有冇啲咩地方需要再去检视下咧？
2: 我暂时觉得 OK 嘅，2元2折，因为佢都做咗好多宣传啦。咁我谂地区啊、关爱队啊、区议员啊都解决咗，即系比较容易嘅。其实2元2折，因为之前咧，可能你 再多第二階段，大家都覺得啊，咁有次數，雖然話有顯示，但係有啲人都會擔心嘅，咁又覺得啊，會之後又驚啊，做咗幾多次啊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既然冇咗第二階段嘅話咧，咁第一階段大家都習慣咗噶啦，應該。
1: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3%。
4: 报章摘要：
0: 商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率团成功访问中亚，跟返港。文汇报：香港乌兹别克共建中亚创科走廊。大公报：构筑合作新格局，东方之珠喺古丝路绽放光芒。明报嘅头版就报道，两蚊两折闲情不化算气推。
1: 南华早报嘅头条系竞委会会推动修例，将围标列入刑事罪行。星岛日报，宏志苑业主涉嫌违规装修，拆走结构墙，出现安全风险。东方日报嘅头条就系逼客购物，导游钉牌。信报就讲到咧，头版系讲到九龙塘一个楼盘赤售35,975，新盘咧5年高。经济日报的头版就关注到芯片股下挫，拖累到韩国股市， SK 海力士下泻10%。
0: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昨日在乌兹别克展开这次访问中亚最后一日的行程。李家超昨日上午到访其创新科技园区，并且是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就着加强两地的创新科技和数字经济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说，香港数码竞争力排名全球第四，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和顶尖的研发能力，正是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以及位于区内的河套深港创科科技创新合作区和沙岭数据园区等等项目。他有信心香港将会成为乌兹别克企业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和国际市场的战略门户。而同日李家超亦都系出席咗乌兹别克政府所设嘅商务交流活动。佢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备健全嘅规范法治环境，可以为乌兹别克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佢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呢个系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两蚊乘车优惠计划今年四月改为两蚊两折，原定最快出年系实施每个月限搭240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系公布最新数字，就显示每个月平均只系有大约450名受惠人士搭车超过240程，当中20%系属于残疾人士。若果要调校系统，开支预料需要3,000万元，加上限程都可能影响到残疾人士出行，因为咁撤销限程方案。多名议员都认同当局观察两蚊两折实况之后才作出最后决定，并且支持撤销限程。立法会议员庄浩峰就说支持撤销限程的安排，建议半年之后再检讨数据，分析部分受惠人士车程程数比较多的原因。若果程数比较多的人只是占少数的话，就无需特别处理。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对于劳工及福利局是取消限程，有残疾人士团体是盛赞这个是从善如流的做法。香港复康联盟顾问张建辉说，每架专营巴士只有一个残疾人士的位置让轮椅客上车，而部分的巴士在非繁忙时间可能要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一班，故使残疾人士习惯好早就出门，遇到开往目的地方向的巴士，即使是兜路亦都会先上车。普通人可能转一程，他们就需要转两程或以上才能够去到目的地，令到轉乘的次數比起一般人多。 呢个系《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政府早前向大埔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单位业权信件，有居民关注到所获得收购的款项或者影响到申请长者生活津贴等福利。劳工及福利局是宣布宏福苑居民经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是会豁免计入综援、长生津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入息或者资产，安排为期三年或者直至到去新买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劳工及福利局在社交专页发文说，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的安排和相关的细节。另外，宏福苑獨立委員會是宣布將會在6月22日開始在中環展城館舉行第五輪聽證會，聽取由政府和委員會委聘專家的口供。公眾人士可以在6月8日上午10點至6月11日的上午10點期間透過網上預約，有意旁聽的場次先到先得。大公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网上近日流传短片，咁指咧陆续入伙，位于九龙湾嘅绿字居宏志苑，怀疑有业主违规拆除主力墙。房屋局回复查询嘅时候话，该局独立审查组留意到有关嘅短片，审查组高度关注事件，随即系联同房屋处同埋管理公司嘅人员到宏志苑视察，暂时未有发现有单位因为拆除结构墙而影响到楼宇整体结构安全。政府是会继续全力调查事件，如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以及相关的条例，是会要求业主将单位复原 还原恢复原状，以及是将资料交给相关的部门检控。有结构工程师就说，宏志苑采用的组装合成建筑法通常都是靠无数个合适的结构是堆砌出组装而成，如果单位的厨房和厕所本身都是合适的结构，而原则上墙身、天花、地板都是结构的构件，全部不能够拆除或者改动，如果需要更改要正式入职才能够改动，否则的话有机会会造成结构上不稳定。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古物咨询委员会近日上载文件，计划是将同属一级历史建筑的湾仔洪圣古庙以及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有关的建议已经获得各自业主和管理机构的同意，古咨会下个星期四是会开会讨论。文件是指出，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的洪圣古庙兴建于1847年至1852年，屹立在湾仔接近180年。作为本港少数保存到现在的19世纪寺庙，洪圣古庙都反映湾仔区早期宗教景观和城市发展。至于赤柱清真寺，就是兴建于1936年至1937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目前亦都是香港唯一在监狱入面的清真寺。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继2024年之后再有本地导游被钉牌，旅游业监管局表示对于威逼购物和任何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是零容忍，未来会多管齐下提升内地入境团旅客的保障。而涉事的导游在今年2至4月接待相关旅行团的时候，曾经发表不当言论，令到旅客受制于威逼购物，旅监局就决定根据旅游业条例采取纪律行动，而昨日开始即时是撤销有关导游的牌照。这次是近两年的第二宗本地导游被钉牌的个案，上次是2024年的9月，而在同年的2月，一名的导游指责内地团的旅客并没有在商店购物，出现威吓之后的行程安排亦都受到影响。这个是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会在6月8号至9号访问朝鲜。根据外交部的发布，这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事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是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有国际问题学者就分析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 事隔七年，习近平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充分体现出中朝对传统友谊的重视，是会助力新时代中朝深化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时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贡献力量。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一带成为热门的郊游景点，为了平衡生态保育和旅游发展，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特区政府向立法会研究生态和旅游小组委员会提交文件，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预约制度，以控制高峰人流以及防止山径的损耗。商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当局计划日后地盘违例吸烟者会被罚款3000元，承建商的相关罚款40万。有议员就话担心市民进行常见家居装修工程嗰阵会因为维修工人吸烟而被罚款，变成一个扰民的法例。当局系澄清市民作为购买服务方，并不属于职安建条例或者建筑地盘安全规例定义的东主。对于不设吸烟区，当局就说政策目标是期望地盘工作的文化转变，认为翻工地方不吃得烟是常态。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4: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圆满完成对中亚两国的访问，中亚之行的丰硕成果充分证明香港主动突破舒适圈，开拓新兴市场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国家有战略，香港有优势，世界有需求，香港积极走出去，加强合作，增进交流，符合各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不少本港郊游地点频频出现人满之患，当局提出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引入预约制分流的可行性，并且建议将桥咀两侧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以加强保育，都有助减低过度旅游对旅客本身以及大自然的影响。但是香港要进一步发展生态加旅游，评论就话，唔单止系要突破供应樽颈，更加需要以创新嘅思维作为未来改革提升嘅方向。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话，政府提出将桥咀洲嘅海岸范围列为本港第9个海岸公园，有助填补现时规管上嘅空白。当局应该同业界尽快商讨，就浮潜等等嘅水上活动制定具体管理计划，加强对区内珊瑚等自然生态嘅保护。当局应该是趁咨询期多听不同持份者意见，致力在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寻求最佳平衡。明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是关注旅监局在昨天公布即时撤销一名涉及威逼购物的导游牌照，并且是重申对威逼购物损害本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是零容忍。评论认为旅游之都的招牌不能够蒙污，旅监局和相关执法部门是必须严阵以待，打击业界败类是不能手软，有序发展和加强规管旅游业都是当务之急。东方日报政论。
0: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香港新股市场呈现罕见的蓬勃态势，去年港股 IPO 当中，内地企业的占比大约92%，港股 IPO 长远仍然是需要推动来源多元化。在区域拓展方面，香港正是积极向中亚和东南亚延伸，一个可持续的国际金融中心不能够单靠新股的热潮支撑，市场深度、交易广度以及上市企业和投资者结构的多元化同等重要。信报的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恒指连跌3日，美股尤其是晶片股受压，连带影响亚洲市场情绪，当然是因素之一。评论就认为，更加值得关注的深层原因在于内地监管部门对所谓非法跨境证券活动的整治。中央最近的整治行动意在未雨绸缪，将潜在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中证监的行动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加强规范和引导。这个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0: 时间接近朝早8点，天气预测方面，大家要留意了，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展望未来2-3日，间中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1: 拜拜。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8:01，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同时珠江口一带亦都有雷雨发展，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说，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小时。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1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星期5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个工程师和5个俄军士兵受伤。公司首席执行官说，乌军在大约1小时内发动2次袭击，第一次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罗斯。